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从传统大卖场转型为制造服务平台，从当房东收租金升级为提供数字化服务，从实体市场蜕变为 AI 驱动的商贸枢纽。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借助数字化力量跳出老套路，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活法。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日前在衢州衢江区启动，衢江孤灭博物馆同步试开馆。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首先是一周快报。浙江最新的外贸成绩单日前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全省外贸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压力，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新兴市场拓展提速出口结构向智能绿色升级。我们来听报道。
1: 杭州海关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2.38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1.79万亿元，增长6%，进口5848亿元，增长6.9%。从全国占比来看，浙江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国的11.5%、15%和6.7%，外贸大省优势稳固。亮眼的成绩到底如何而来？走进杭州汽轮科技的生产厂区，汽轮机、燃气轮机等高端能源装备有序下线，即将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结合不同区域市场需求，海外询单量持续走高，东南亚、非洲等市场热度不断提升。公司董事长叶忠说，
2: 目前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在海外，像燃气轮机吧，北美和中东就特热，汽轮机呢，非洲很需要，所以它的布局的方向和区域还有所不同。我们通过向海外扩展，把汽轮机这个底盘站稳。我们现在的海外的占有量占到大概15%左右，那么五年以后呢，我们估计应该要超过25%以上。
1: 龙头装备企业分区布局海外市场，折射出浙江新兴市场加速拓展的整体态势。前五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5万亿元，增长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6%，沿线市场持续成为外贸增长的基本盘。东盟继续坐稳浙江第一大贸易市场，一到五月进出口4187亿元，同比增长超24%，其中五月出口近685亿元，首次超越欧盟，成为全省最大的出口市场。非洲、中亚市场同步向好，进出口分别增长15.4%和12.6%。受益于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五月浙江自非洲进口同比大增33.7%，市场多元化格局进一步深化。在湖州长兴汽车产业园的园区内，整车生产线高速运转，吉利银河星耀6、Smart 5等新款整车陆续下线，搭载零部件批量完成装配，发往全球各地。依托吉利这一链主企业，当地已形成整车配套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长兴县商务局外经贸管理科科长周旭芬说，
3: 我们通过搭建政企联动出海服务平台，支持链主企业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形成中国制造加海外交付双轮驱动模式。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干线船公司让利加港口费率优惠加政府专项补贴协同降本模式，实现企业平均物流成本下降约30%，有效提升了本土产品国际竞争力。
1: 链主引领集群出海，有力推动了浙江出口动能智能绿色升级。汽车产业是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亮点。数据显示，吉利汽车今年一到五月累计海外出口超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57.7%。五月单月，全省电动汽车出口81.8亿元，同比增长1.1倍，创下了历史新高。放眼全省，机电产品出口近8474亿元，增长5.9%，依旧是出口的压舱石。与此同时，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稳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近5000亿元，占全国份额的近30%。市场向好的底气来自不断壮大的外贸经营主体。前五个月，浙江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了12.2万家，同比增长超15%。其中民营企业贡献了超80%的外贸总量，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5.8个百分点。
0: 近年来，浙江各地开发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大胆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了一系列地方经验。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民营经济发祥地台州出台的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台十条，为开发区减负赋能提质增效。去年，当地10个开发区和1个省级新区对台州规上工业贡献度超过76%。台州市委书记沈明权说，推进放权赋能，应放尽放，按需赋权，是激励平台发展的有力举措。
5: 率先出台开发区社企检查白名单管理办法， 创新实体全周期执法监管体系，坚持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做好项目、人才、科创等一站式服务，推动办事不出区，工业项目从备案到开工办理实现平均缩短32.5%。
4: 宁波经开区是全国首批、浙江首家国家级开发区。2021年由四个国家级开发区整合而成。宁波市委常委、宁波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潘银浩说，近年来区内不断建强干部队伍综合能力，新设营商环境局、数字经济局等，推动开发区治理更高效，
6: 抓功能融合，打破过去产业、保税、贸易、金融等功能分散的格局，统筹重大战略、产业规划和政策落地，探索完善开发区、行政区领导班子交叉分工、联席议事等制度，提高决策执行效率。
4: 这几年我省各地开发区还因地制宜集聚优势产业，打造一流生态。湖州长兴将原经开区、高新区产业集聚区等以及所在的四个毗邻街镇划入开发区核心区域，整合形成连片产业大平台。比如智能汽车产业，在吉利、深向等车企带动下，已有61家链上企业在长兴投资布局，去年硅上产值超460亿元。长兴县委书记朱伟说，
7: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持续深化链群融合，聚焦智能汽车、智能装备等重点产业，一链一专班开展项目攻坚，每季度举办产业链协同对接会，引导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共生共荣。
4: 向心而生，各地开发区纷纷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杭州未来科技城涌现出强脑科技、零半科技等一批新智生产力代表企业，推动主导产业向高而攀，实数融合向深而根，未来产业向新而进。杭州未来科技城党工委书记沈清说，
8: 以人工智能加引领未来信息、未来空间、未来健康主攻方向，构建1+3+X 未来产业体系，培育两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在全省率先发布城市机会场景双20条，支持首购、首用、首飞，获批国家车路云一体化应用、低空经济先飞区等试点。
0: 最新的数据显示，杭州拥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5家，数量连续12年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从科技型企业破壳的摇篮到产业创新的加速器，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为新智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来听报道。
9: 上午9点，在杭州高新区滨江的 AIGC 产业创新中心，90后创业者李青准时出现在工位上。他的公司主营 AI 培训、 AI 短剧和企业技术服务。几个月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自己单干，如今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10: 我会发现劳力和桥他做了大量的一些企业的孵化，包括后续去做些融资啊，是吧，都是比较有优势的。社区其实整个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都是 OPC 的老板嘛，互相之间的这些业务呢可以进行大量的一些线下的交流啊，包括合作。这个社区的负责人于老师啊，跟他去对接的过程中呢，你也会发现整个对接是非常的热情啊，积极，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9: 李青提到的于老师是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于鹏庄介绍， AIGC 产业创新中心由杭州六合桥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孵化器不仅提供空间，更是一个让企业产品被看见的平台。
11: 我们打造楼上企业办公，楼下我这个展厅是等于是这些企业产品的首秀场，而且你这个展厅机器里面很多内容都企业自己做的，还搭建了一个公共实验平台，所以说我这一年大概300多场企业贷大平台，平台里面就是都是资源。
9: 在一楼展厅里，一款名为水滴制拍的 AI 互动拍照机引人注目。开发者沈传利说，
12: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销售，没有市场部，没有人去跑业务，地方帮我们展示，帮我们链接更多的资源，对吧？有30%-40%的客户是来自于这里。
9: 截至目前，杭州已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495家，重创空间210家，实现13个区县市全覆盖，拥有部级孵化器82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全市在孵企业超30000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家，带动就业超20万人。 这样的孵化生态正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硬核科技项目。杭州六小龙企业中，宇树科技、群和科技、云深处等三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际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球，人形机器人正手回击，反手推倒，连续上百次对打表现稳定。这项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的完整链路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走路的机械，而是能在高动态环境中自主交互的智能体，为未来进入工厂完成复杂作业打开了想象空间。智无机公司研发工程师孙德宇说，
13: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种高动态的环境中做到一个打乒乓球的任务，以后就可以在工厂中做一些分拣，这些更加的高动态更加复杂一些任务。
9: 从滨江到余杭，从共享展厅到公共实验平台，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加速成型。杭州市科技创新创业协会孵化器专委会秘书长王春凤表示，数量第一的背后是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在杭州，孵化器早已不是简单的房东，而是创业者真正的合伙人。
14: 可能很多大众认为孵化器它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那杭州其实从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到现在也已经31年了，不仅仅是在做房东的角色，大家都在做深度的服务，很多园区也在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合伙人和赋能者的一个角色，基础的服务啊，技术和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支撑和支持，还有跟政府这一块的一些对接，一站式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
0: 慈溪是我国著名的杨梅之乡，也是鼻涕种杨梅的原产地。慈溪杨梅甜中沁酸，口味独特，眼下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收高峰，面对市场波动，这里的梅农坚守匠心，脚踏实地守护着慈溪杨梅的天然品质与纯正的酸甜。来听报道。
15: 6月11号下午4点，慈溪市梁茂栋杨梅专业合作社内，工人们把挑选过的新鲜杨梅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托盘，再套上透明袋子，打好真空包装。合作社负责人孙云灿说，
16: 放冷库最起码4到8个小时，这样放好明天一早发货，全国各地都能吃到。
17: 最远发到哪里？
16: 新疆都发的，发大城市乌鲁木齐啊，飞机才接到的地方。
15: 作为慈溪市恒河镇梅园村的种植大户，孙云灿家里有600多棵杨梅树，凭借过硬的品质，他的杨梅被授权使用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今年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30%。这两天慈溪杨梅进入采收高峰期，孙云灿雇了12名采摘工、5名装配工，又从村里请来5名分拣工负责选果，每天凌晨4点开工，一直忙到太阳下山。他说，下单的大多是慈溪及周边地区的熟客，要么上门自提，要么走冷链快递送外地朋友。
16: 普通的120块钱一箱，好的200块钱一箱4斤。现在我比去年发的更多了，今天先过发了300多箱、400箱这样的，现提的，快递还要加上去，5、6百箱一天。
15: 一边说，孙云灿一边掏出一个小本子，每天大大小小的杨梅订单，本子里一笔一画记得一清二楚。
16: 6月14号呢，是电子间普通的170箱，快递48箱，带人来这里30箱，这是40箱，又有500-600箱嘞。
15: 当孙云灿忙着接单发货时，隔壁彭南村的煤农孙婴儿却有些闷闷不乐。58岁的孙婴儿在当地一家外贸服装厂上班，家里种了20多棵杨梅树，属于典型的散户果农。每年6月，他都会跟厂里请假回家卖杨梅。
18: 我们自己去街上卖嘛，
17: 多少钱一斤？
18: 10块左右，卖得不好，人家怕农药不给吃了嘛。
15: 说到这里，孙婴儿很不服气。
18: 我心里面觉得我们没打农药，什么也不怕。
15: 6月11号，他拎了筐刚摘的杨梅，骑上电瓶车，直奔彭南村村委会。最近，镇里找来了第三方检测公司，在各个村流动设点，免费提供杨梅快速检测。这天正好轮到彭南村。
19: 彭南叫什么名字？
18: 孙婴儿。
15: 检测员金莹接过孙婴儿递来的4颗杨梅，登记好身份证和手机号，开始用胶体金法检测样品。
17: 检测项目呢，一般就是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或者甜蜜素、糖精钠，还有一些呢就是阿维菌素、皮唑醚菌酯这些对人体可能会有害的农药。如果有阳性的，我们会立马通知村里面，会跟送检的村民联系，暂时不能上市。
15: 这时，横南村村民孙长富也拿来三颗杨梅做快检，他打算买100筐慈溪杨梅拿去杭州送亲戚朋友，下单前先来个货比三家。
19: 三个样品，三家农户的，我看看哪家农户好，就到哪家农户去买。不当药材的，我可以多买点，就心里有底了嘛。
15: 横河镇农办工作人员沈一诺说，每个单项的快检15分钟就能出结果，完整的检测报告第二天由村里统一给到农户和消费者。
20: 第三方他们一般是白天做检测，晚上去出报告。快速检测截止到彭南村结束，我们一共收了191个样了，都是合格的。
15: 6月12号一早，孙长富收到检测报告，三个样品全部合格。而在当地农贸市场，孙婴儿亮出刚刚拿到的合格报告，60多斤新鲜杨梅一上午全部卖光。
18: 报告拿出去叫人家看一下好了，人家就吃得放心了嘛。我检测过了，
21: 十几个，好的，我尝尝。嗯，味道很好，
18: 酸酸甜甜的，
21: 酸酸甜甜的，
18: 小时候的味道。
21: 慈溪杨梅就是这个味道，
18: 就是这个味道。
15: 慈溪杨梅是什么味道？对于这个问题，这几天采摘慈溪杨梅的市民游客几乎异口同声。
22: 杨梅红了嘛，味道挺好的，吃起来就是原来的那种味道，有点酸有点甜。
23: 因为我们附近都有杨梅山，都有亲戚种的，没有打药水，的确这个杨梅酸酸甜甜的，很正宗的。
15: 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孙黎说，由于前期的气候条件利于杨梅生长，今年的慈溪杨梅不仅产量可观，整体品质更是胜过往年。
24: 尤其是这个果形外观来说，就是比前几年来说都更加圆整，色泽也都更加的黑紫色，口感上来说大家成熟度都非常好，风味也很浓，保留了我们这个慈溪碧琪杨梅的原始的风味。
15: 夕阳西下，当孙云灿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准备回家时，客户老徐熟门熟路地走了进来，看到桌上摆了盆杨梅，拿起一颗塞进嘴里，软糯酸甜。
25: 他的杨梅口味还是可以的，吃得下。
26: 买多少量？有没有个预算？
25: 5-6十筐吧，家里吃是送朋友，泡个杨梅酒。
26: 您在这边买杨梅买了多少年了？
25: 7-8年了，所以说人好，都相信人品的。
15: 在旁人看来，人品和口碑或许是孙云灿挂在墙上的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授权证，也可能是产品外包装上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又或者是扫一扫就能追溯生产和检测信息的浙农码。但在孙云灿看来，人品也好，口碑也罢，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如既往地呵护身后这片杨梅林。
26: 您今年多大？
25: 65。
26: 杨梅种了多少年？
25: 从小就采杨梅、种杨梅，老的杨梅嘛都是爸爸爷爷种，现在都我来种，传下来的。我就是纯天然原生态生产，就是这个死脑筋，其他的没话说了。修剪树果农家肥，杨梅呢就口味很好，问心无愧就行了嘛。
15: 据慈溪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慈溪杨梅总种植面积现有9.3万亩，其中大棚栽培400多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6.7万吨。5月以来，当地依托市镇经营主体三级检测网络，对大棚杨梅和露天杨梅开展了高频次抽检。截至目前，慈溪地产杨梅抽检合格率为100%。
0: 在浙江，老年人养宠市场成为了消费的新蓝海，失老化的宠物产品与服务迎来了快速增长，银发一族成为宠物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来了解一下，
4: 记者走访杭州多家宠物店发现，宠物用品中加入了不少老龄化的设计，轻量化宠物推车、带宠出游的人宠两用自行车、智能喂养设备等等，宠物经济正沿着银发赛道加速细分。店员小胡介绍说，他们店里的超轻便弹力牵引绳、防震托、舒适胸背带是爆款，手感轻盈不勒手，能有效防止宠物暴冲拉扯老人，提升安全性。还有全自动喂养产品，能解决每日定时喂食、换水、清理宠物排泄物等问题，也受到老人欢迎。
27: 咱买自动喂食器好了，一个大桶里面能储好多粮食，到时候把粮食一倒，然后到点就给它放，到点就给它放，其实这样也是很方便的一种。
4: 另一家宠物店店长张先生还介绍了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宠物拖箱。
1: 店里面有一个，它是有那种轮子的，但它是透明的，材质塑料的那种，类似于小的那种行李箱。进个地方你就不用背着它，也不累，你就拖着就能走。
4: 在杭州西湖区一家专业家政公司的展厅里，工作人员正向老人介绍一款特意装上宠物筐的自行车。工作人员说，老年人出门遛弯购物就可以把宠物放置筐内，十分便捷。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也能发现大字体智能喂食器、防滑宠物食盆、带座椅功能的宠物推车等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产品，不少宠物店也推出了更适合老年人养宠物的服务。湖州长兴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陆源说，现在来店里消费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店里推出宠物上门洗护，下单的老年客户比较多。
2: 我们主打的就是上门接送宠物洗护服务，如今也是老年顾客的刚需热门选择。老人呢，出行不便，体力有限，没办法独立完成宠物洗护美容工作，也不方便往返门店，这项上门接送洗护服务刚好补齐了老年人养宠的那个核心短板。
4: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也瞄准银发养宠人群，推出多款宠物智能装备。杭州知己智能科技开发的宠拍档 APP 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智能拍照识宠等功能，可帮助老年人及时发现宠物健康问题。余杭企业 Purple 推出的轻量 AI 宠物项圈，捕捉宠物声音与姿态，每日生成宠物 AI 日记。创始人赵敏说，
3: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宠物情感赛道。 AI 它会生成一些跟它的 MBTI 相关的一些性格标签。
4: 去年，省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做好宠物经济加文章，推动宠物经济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相融合。预测到2027年，省内宠物经济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300亿元。
0: 2026年浙江高考已经结束，消费市场迎来准大学生的消费群体，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来听报道。
5: 在杭州京东电器家园银座点一楼的3C 数码产品柜台前，几个刚高考结束的男生在挑选笔记本电脑。陈同学说，
6: 买一部电脑，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没有碰过电脑，就特别想玩一下电脑游戏。
5: 店长方琦说，从五月下旬到现在，70%以上购买数码产品的顾客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他们也顺势推出了考后换新套餐等多种优惠。
7: 我们的四件套是一个耳机、一个电脑、一个平板加一个手机，四件套。这次活动的话，价格是做在12,059元，之前的价格将近是快到16,000了。买单件电脑的需要凭高考的准考证额外多减500元。
5: 考完试，准考证秒变通行证，很多景区推出考生群体的专属优惠。在金华五邑景园古民居博物馆的手工体验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制作一举高粽一举夺魁系列的箱包挂件，为即将到来的毕业旅游旺季做准备。景园企宣部工作人员王新月说，他们推出了面向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的毕业季专属优惠。
8: 毕业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可以免费游玩景园，景区里的各个业态，像茶馆、咖啡馆、手工馆等，都针对考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折扣。考生们游玩景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游玩体验，还可以获得好礼相赠。
5: 杭州大慈岩景区、宁波象山影视城、温州雁荡山、湖州下渚湖湿地公园等省内多个景区景点也推出了凭准考证免门票的优惠活动。此外，驾校培训市场也迎来报名小高潮，针对暑期毕业生扎堆学车的情况，很多驾校推出了优惠政策和特色课程。台州黄岩汽校配备了智能模拟驾驶室，学员可以先在模拟舱练习，等熟悉后再到户外场地上车实操。汽校负责人郑英新说，
10: 我们推出了优惠措施，就是让利给我们全部高考考生，加强了内部管理，提升了安全服务保障。再一个就是开通绿色通道，就确保我们高考考生在暑假期间能尽快拿证。
0: 近期的黄金市场走出了剧烈震荡行情，国际国内金价接连大幅跳水，在创下阶段新低之后又迎来短期反弹。大幅波动之下，现在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也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记者走访了杭城多家黄金卖场，我们来了解一下。
9: 6月11号，国际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年内涨幅全部回吐。国内市场同步下跌，周大福、周六福等品牌首饰金日跌幅接近3%。经历连续深跌之后，随后两天金价迎来反弹。目前周大福足金首饰报价每克1269元，老凤祥为1266元每克。市场进入了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运行阶段。在武林银泰一楼的黄金柜台前，顾客三三两两。杭州市民白小艺趁着这一波金价回落，专程来给自己买个金手镯。
11: 就觉得跌回我预期的心理价格了，不知道后面会跌会涨。想一想，其实提前给自己攒一些嫁妆也蛮好的，有点钱也攒不住，吃了喝了，那不如买点金子。
9: 虽然是周末，但杭州白马珠宝市场显得有点冷清。门店老板李云说，相比去年越涨越买的火热行情，眼下的生意不太好做。
12: 都看不到人了，因为大家概念里面就是买涨不买跌，大家也在不断的等，很难讲。说心里话，今年的行情谁都预料不到的事情。
9: 面对震荡行情，不少黄金经营商户格外谨慎，普遍采取卖多少补多少的保守经营策略，严控库存风险。萧山国际珠宝城商户陈荣强说，在经历前两年的大涨之后，这次回落更不敢高位接盘，
13: 只能保守型嘛，不要持仓持太多，卖多少补多少嘛。
9: 投资者的心态也明显分化，手握超1500克黄金的资深持有者张敏说，自己持续买入黄金4-5年了，虽然有部分已经出现浮亏，但依然淡定。
14: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反正平平淡淡吧，长期持有是可以的，当作存钱吧，还可以应急来用的，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立马可以变现。
9: 目前国际金价比年内最高点已回落超25%。上海利多星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林毅认为，这轮金价下行受宏观政策预期、地缘政治传导及市场资金流向共同作用，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跟风抄底。
16: 美元跟黄金之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吧。进一步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观察美元信用。比方说美元指数大幅的一个走弱的话，那黄金可能还会有再向上抬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我倾向于在这个位置上面长期的横向震荡的概率颇大一些，所以大家谨慎而为。
17: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9: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从传统大卖场转型为制造服务平台，从当房东收租金升级为提供数字化服务，从实体市场蜕变为 AI 驱动的商贸枢纽。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借助数字化力量跳出老套路，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活法。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衢州，有一家名为实达实的老牌五金卖场，过去卖场销售扳手、螺丝刀等实物商品，现在他们把商品销售做成了数字服务。销售经理倪华莲打开电脑上的开山股份定制化采购平台，指着里面陈列的5000多种商品说，这些全是开山集团旗下子公司实际向实达实采购过的工业品。
3: 过去我们把仓库建在客户厂区，称为智能云仓，如今我们把商城部署在客户移动端，每个大客户登录实打实平台时看到的都是专属界面。
2: 作为国内领先的五金销售企业，实达实集团这些年一直在探索用数字化手段服务制造业。集团行政总监赖超说，从去年6月开始，他们把采购系统直接嵌入客户的办公软件。今年他们还投入200万元开发一套垂直领域的 AI 模型，实现智能比价、动态定价和采购预测，真正帮助企业降低供应链成本。
4: 直接对接进他们的办公系统软件，极大的简化他们的审批效率，他们可以就线上跟其他平台的比价来优选商品嘛，然后直接可以在他的办公软件系统里面去就是申请采购流。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原先有21个人要审批过去一样东西，现在的话只需要7个人就行了。
2: 位于永康的中国科技五金城同样是老牌市场，始建于1992年，占地996亩，现有商铺4500间，去年市场交易额近500亿元。虽然依靠商铺租赁、场地收费就能赚钱，但传统市场也面临着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需求的重重冲击。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五金城集团提出数字赋能，立足人、厂、货、链4大核心维度，构建1+3+N 数字体系，全面推动市场业态升级、模式创新、生态提质。集团技术主管徐志伟说，
5: 系统建成以后，给商户使用的话，我们会提供合同签订、水电缴费、产品库存管理，他们都会方便很多。外来用户呢，提供了小程序一键找货，拍照识图后会自动罗列有相应产品的商家，一键导航过去。管理端方面，原先有很多消防设施检查都要电话去问，现在统一录入系统，点位情况和检查跟踪都一目了然。
2: 在义乌，一场 AI 加商贸的变革正在上演。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家香薰店铺的老板娄思雅正对着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不到，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视频就做好了。
6: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小商 AI 的这个视创翻译设计名片，我只要在手机上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任何语言的视频。平常的话我可能一天只能拍一个视频，像小商 AI 的话只需要短短的1-2分钟，可能我就已经生成了1到2个视频了。
2: 为了抢抓机遇，培育发展数字贸易，义乌开发了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全面重塑市场贸易全场景、全链路，有力推动中国商贸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升级。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
7: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30%。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8: 走进位于台州市路桥区的中国日用品商城，和传统专业市场不同，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电影院、 儿童游乐场、餐饮街区、咖啡茶饮等。中国日用品商城集团党委委员谢其超说，他们一直致力于向邮购于一体化的消费目的地转型，先后引进瑞幸、肯德基、永和大王等知名品牌，同时投入1300多万元对户外环境进行整体改造，增加了篮球场、滑板公园、小剧场、绿道等。
9: 我们对市场的定位就是你要吃饱啊，逐步要变成一种我要吃得好，而且我能够非常自得其所的能够在这个场景内购物的这种体验。就比如说我一家三口过来，这个妈妈可能去购物了，然后爸爸跟小孩子可以在我们市场里面可以看电影，可以去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生活场景。
8: 路桥拥有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十里长街，商贸加文旅的联动成为天然优势。谢其超说，他们优化公共交通接驳与消费动线，串联商城与十里长街，主动加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两地免费接驳的公交车每10到15分钟一个班次。
9: 比如说我们上午在十里长街游完了之后，我们下午可能到商城来进行一个购物体验，你坐了我们的接驳车过来之后，我给你提供一些市场的一些购物券，通过这种消费券的形式把两边的客流进行一个串联。
8: 数据显示，商城旺季日人流量可达20万人次，年成交额突破150亿元。除了加强专业市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沉浸体验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推出，让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在丽水市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一场火腿切割技艺讲座正在进行。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火腿切割师学院创始人赫苏斯·塞拉诺正在为顾客逐一剖析各大法定产区火腿的独特风味与特色，示范火腿开腿过程、摆盘技巧，让大家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0: 无论是浓厚的西餐文化、红酒文化，还是大家对哈蒙的热情，都让我感到惊喜。就如一块肥沃的土地，一定能长出优秀的产品。
8: 依托进口商品城强贸资源，当地推出西餐大师一日游项目，涵盖西餐烹饪到法式甜品制作，还有买红酒送品鉴教学服务，让以往只卖进口商品的专业市场转型为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地。游客叶威现场学习了制作西点贝果和肉松小贝，看着亲手分装的甜点，成就感满满。
11: 其实我对做吃的都就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有一些窍门，老师点一下就知道了，下回就在家里就能操作。
8: 作为省级疗休养基地，侨乡进口商品城还链接当地600多家咖啡、西式餐饮店，打造欧陆风情购物加红酒咖啡特色餐饮体验，吸引各地疗休养团队走进商品城，打卡侨乡专属的生活方式。青田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金海伟说，
12: 将继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创新产品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以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的协作模式，让更多的游客选择作为旅居目的地。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3: 今日浙江。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 今日浙江，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日前在衢州衢江区启动了，衢江孤灭博物馆也同步试开馆。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吧。
3: 衢江江畔20多个文创体验摊位一字排开，一场孤灭奇妙市集和全省多家博物馆带来的文创体验活动，让文化遗产可触摸可体验。省博物馆把传拓与拼贴的体验带到了现场，游客张静现场体验制作锦灰堆扇子，而拼贴的图样全部来自馆藏书画和陶器上的经典纹样。
4: 我觉得文物对小孩子来说可以了解历史，它每个扇上面都是就是文物，像之前我都是去博物馆看到过，但是我没有记住。那今天你看，我就把坐在扇上，印象会更加深刻的。
3: 以丝绸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把缫丝和织布机搬进了市集。博物馆文创专员周凡凡说，
5: 它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一个织布的过程，从缫丝到织布，然后最后成一个丝巾的样子，是想让大家就是全方位的去体验一个丝绸的文化。
3: 以玉珏为灵感设计的孤灭博物馆昨天首次开放，1000多件珍贵文物对外展出，其中西周蝴蝶形青铜马冠首次亮相，器物正面是威严神秘的兽面纹，为浙江首次发现的同期青铜车马器。馆内丰富的原始瓷器、精美玉器生动还原了孤灭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长张生介绍，
6: 原始瓷器里面有罐子、豆、鱼、杯、壶等等，还有这些盛煮的碗呀什么的，可以看到它当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饮食器或者饮水器，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基本上一样了，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这已经是非常高度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孤灭国是商周时期活跃于浙江中西部金渠盆地的百越方国，古史对其记载并不完整。随着衢江区云溪乡孟江村土墩墓群抢救性发掘，沉睡3000年的孤灭文明得以重见天日。长期关注孤灭考古的抖音博主衢州潘叔本次获聘孤灭文化推介官，
7: 挖掘出来的一些文物工艺度啊，是我很震撼很震撼。那时候没有机器设备，又没有什么，但是他手工的这个雕出来的，特别是玉珏啊。
3: 当天孤灭考古遗址公园同步对外开放，公园规划遵循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原则，由孤灭博物馆、衢江高等级土墩墓群、石角山古城遗址三部分组成，一期占地108亩，重点展示墓群片区遗存。目前高等级土墩墓群已出土原始瓷器800多件，为研究原始瓷器起源、制作工艺、装饰技法及古代礼器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威说，
8: 完全填补了原来历史的空白，现在有高级的贵族墓葬，有一系列丰富的石葬，有非常特点，然后又有当时的城址，是非常好的一个考古解释历史、阐释历史的一个实证。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29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东部海运主权失守。台湾东部的海域呢，是在介于关岛之间的钓鱼台海域那片海洋的部分，因为前些时候日本和菲律宾两个国家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的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风波，也就是这两个国家要把东部的海域原来属于台湾中华民国的进行划分，变成海上的经济海域的殖民地。但是台湾内部的民意反弹声音很高涨，而且中国大陆海上的武装还有执法力量也强硬出手，这个给民进党赖清德政府要面对的是比4年前裴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海峡中线遭共军没收还更严重的一个局面。令人叹息的是，当年的裴洛西事件上是来自美国国会和裴洛西他们引起的，但是接不接受访台的定夺决策还有损益的评估的计算呢，台湾还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今天日本菲律宾划分海域的这件事，虽然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日本有知会台湾，但显然日方吃定了赖政府不会反对，趁着小马可斯总统访问日本会晤高市早苗的时候宣布，是5月底6月初的事情。消息出炉之后呢，赖政府不但没有寻求补救的办法，无力让日本菲律宾踩刹车，只能在国际之间大玩早在国内政争之中玩烂的转移焦点的游戏，声称日本菲律宾的举动主要是针对中国转移焦点，跟台湾的利益没有关系，还试图以台日渔业的协议还有台非渔业执法合作的协定这两个的文件的存在来淡化日本菲律宾划界谈判的结果所造成的影响。对于这两个协议或者协定，它的签署是在马英九政府的时代，因为两岸外交休兵的默契之下，台湾才和其他国家政府签订正式的协定，都不涉及专属经济水域的界限的变动。在台湾日本协议之中处理了敏感的钓鱼台周边的海域，哪些海域可以排除对方的法令适用，让台湾的渔民作业不受干扰，哪些海域属于特别合作，双方各自管理自己的渔民。所谓的经济海域就是你的渔民能不能到那边去捕鱼。而在台非的协定之中呢，处理的原则是确定双方执法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或不必要的武力，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广大星号的事件，船长被菲律宾的执法人员枪杀了。 后来马政府强硬应对，要求菲律宾，那菲律宾总统也道歉，也赔钱了。所以要避免使用暴力和不必要的武力，和在重叠海域内执法的时候呢，应该要提前一小时通报对方主管机关，建立迅速释放的机制等等。所以简单的说起来，这两份台湾菲律宾台湾日本渔业的协定呢，都不涉及现在的经济海域范围的变动。如今日本菲律宾谈判划分经济海域的界限，无法保证他们两方谈判完成之后，那么台湾与他们重叠的海域主张是否还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尊重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台湾东部的海域主权失守了呢？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的沿海国享有在这个区域内从事经济性开发探勘的主权的权利，对范围内的人工岛屿这些设施结构的建造和使用也拥有管辖权。沿海的国家还可以决定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以捕获量，并在该国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以捕获量的情况之下呢，才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的部分。其他国家的渔民在专属区内要尊重沿海国所制定的法律规章，沿海国还有权决定可捕获的鱼种、使用的渔具是什么，还有渔船，甚至可捕鱼类的大小、年龄等等，并要求他国的渔民和渔船缴纳规费、申请执照。所以这才叫做专属经济海域。结果日本、菲律宾在台湾东部的海域钓鱼台那个附近把这个渔场瓜分了。所以可以想见，在日菲自行谈判排除台湾的情况之下，未来日本、菲律宾划定后的海域之内，他们势必互相支持对方行使作为沿海国的主权的权利。台湾既然没有在谈判中被日本、菲律宾视为有需要事先咨询或有权上桌的主权行为者，那么台湾不仅在日后的渔业管理之中呢，恐怕只能承仰或者假设两国日本、菲律宾的善意。更惨的是，明明台日跟台菲之间有2013年和2015年以官方姿态签署的渔业协定，如今他们要谈法理效力，更上位的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的划分呢，台湾却并被摒除在谈判桌之外。这个显著的变化显示，在民进党主政之下，台湾的主权地位出现重大的倒退，更显示着日本、菲律宾在如今的国际态势之下敢偷袭盗垒、私相授受，而不敢与台湾中华民国进行谈判，以免中国大陆更严峻的反制和反弹的行动。除了面对日本、菲律宾台湾的主权尊严大幅倒退，而原本在台湾东部一向由台湾方面行使的相关海域管理的治权呢，如今也在赖政府默不作声、被日本、菲律宾软土生掘的局面之下，引来中国大陆海警、海事交通管理、海上救助还有海底探勘扫测等等各个职能海上力量的介入。这时两岸之间原本是有台湾在东部专享的海上的权利， 面对了新的挑战，而面对日本、菲律宾的介入，中国大陆方面甚至声称，未来台湾东部的海域也将像南海、黄海、东海一样进入近海治理的模式，这不就是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了吗？那么不只是主权失守，从日本一直到菲律宾的这第一岛链是不是也被中国大陆给突破了呢？当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之后呢，大陆的海事舰队在东部海域展开了巡航，除了向外籍船只喊话形成实质管辖的印象之外，还跟台湾海巡署的舰艇进行充满火药味的言语交锋。大陆借着日本、菲律宾的海域谈判，有可能实现台湾东部海域巡航常态化。如果情势照这样情形发展的话，不仅意味着大陆完成了军队围台的形势，而且已经到了行政环台的转变，用行政执法、海警、海事这些力量来取代解放军的飞机军舰，更意味了大陆宣示管辖权的范围已经跳跃到了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的区域。这个行为实质上带有一降一升的含义，一个方面是降下来，一个方面是升上去。那么降了什么，升了什么，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若是各位听众朋友对这个题目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你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刚刚我们提到了台湾东部海域呢，中国大陆已经巡航常态化，意味着大陆完成了从2022年军队围台到了今年2026年的行政环台的转变。那么海警海事的力量取代了解放军的飞机军舰，所以宣示管辖权的范围已经从第一岛链到了第一跟第二岛链中间的区域，换句话说已经破了第一岛链，而且带有一降一升的意涵。我们现在来说一降跟一升分别是什么。一降指的是大陆以执法力量来取代军事力量，表面上起到区域紧张情势降温的效果。从4年前对台军事压力突然之间增高，形成飞机军舰常态化围台的局面，那个时候叫做利剑 A 或 B， 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并且透过多次大型的演习演练，暂时封锁台湾海空的通道。转折点是去年12月，半年前最后一次的军演，共军机舰的次数逐渐的降低，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这一次大陆方面在东部海域派出力量不是军舰，也不是海警，而是交通部 下面所属的海事船，所以层级降下来一点了。这个是一降，那一升呢，指的是大陆的实力已经穿过第一岛链，打破岛链的封锁，令西太平洋的情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状态。比照2012年以后在钓鱼台海域常态化执法巡航的案例，未来若是中国大陆常态化的在台湾东部出现的话，以执法行动宣示势力范围，那么在战术上降低敏感度，可是呢在战略上却实现了要进。从2022年跨了海峡中线，到了2026年，今天破了岛链第一岛链，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激烈军事或者准军事冲突。原因何在？这背后与美国的逐步撤出密切相关。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军在中共军机军舰加强台海施压的背景之下，加强与四周边盟友的合作准备，目的也是预防中共对台动武，而非采取即时行动将大陆军力抵挡在区域之外。等到川普的第二任的时期呢，北京为了缓和对美国的关系，逐步降低在台海的军事活动，可是他运用海事行政的力量取代了海军，加强区域实质的控制。美方的回应目前也只限于口头警告，也没有具体行动，也没有充足理由采取军事行为或者准军事手段来反制。毕竟川普讲得很清楚，绝无可能千里迢迢派出海岸的警卫队来台海周边巡航。不过照常理判断，日本菲律宾之所以在此时此刻启动了划界的谈判，想必是征求了美方的意见。从川普的角度来看，没有反对或者是阻止的道理，但也不会冲在第一线力挺或者是背书。由于川普政府希望亚太的盟友自行承担防卫的责任，所以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势在必行。但面对中共秀出了硬实力的巡航，日本菲律宾缺乏美国的实质支持，也不敢令情势濒临擦枪走火的边缘。至于台湾呢，采取海巡的跟监喊话，这些是疲于应付，下一步要观察民进党赖政府是否有办法与日本菲律宾在海巡事务上展开合作。但是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菲律宾连谈判划分经济专属海域的这个事情都没有把台湾纳入来参加，那么我们又如何奢望民进党政府能够加入联合巡航的里面呢？这个也是让人困扰的一件事。那么在台湾东部的海域告急，这个应该是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的机会。事实上从一个多月之前的川习会，台湾就应该战略觉醒了，这个我们以后再说。那为什么我们说它最后机会呢？因为中国大陆以反制日非划定了专属的经济海域谈判为理由，启动台湾东部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的行动。 那么我们的海洋委员会呢，指中国假借着日非谈判恶意升级区域挑衅，那么情势严峻。过去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事演习都集中在台海的西部西侧这一带，这次以公务船进入东部的海域是灰色地带的行动，向东翼的战略性的延伸，意义深远而且影响严重。事件的影响不限于两岸之间，这个才是值得重视的，而是牵动了整个印太的格局。因为美国将重新评估西太平洋兵力部署还有对台安全承诺的强度，日本则因为台湾东部和日本西南诸岛像琉球这些直接相连，与日本的安全利益高度相关而格外重视。对菲律宾而言呢，同样面临中国大陆灰色地带的压力，也势必加速区域之间的盟国盟友的安全信息的交流，以作为对策。区域发展的趋势如果形成常态化的巡逻，那么台湾东部的海域势将成为继台湾海峡之后另外一个冲突的热点。那不晓得这个事情跟前天川普政府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到太平洋司令部，总部是在夏威夷，是不是有关联性？面对着日本、菲律宾划界还有中共的施压，台湾当前的处境呢，是结构性的战略的疲惫，不是没有资源，也不是没有朋友，而是长期在被保护者的心理的这个习惯性之下呢，将自身的生存的意志外包给了他人。海洋委员会入职中国大陆挑衅的行动呢，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有没有妥当而且适切的行动来因应呢？没有。所以这个的不作为还有这种的心态是真正的战略危机。所以希望借着东边海域告急，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窗口就是指这个。而台湾这种战略消极性的根源呢，应该追溯到1949年民国38年撤退到台湾以后的处境。当时带着政治正当性的反攻大陆来到台湾，这个口号在现实上没有兑现，只有派情报人员或者游击队做局部性小规模的骚扰，可是在心理上呢，塑造了一个奇态很相当奇特的一个战略悬置的状态，就是既不能宣告放弃大陆主权，又无力真正的反攻，于是整个政治体系在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之下呢，长期处在自我冻结的一个状态。而这种冻结渗透到主权主张的每一个层面上，譬如说台湾对于自己海域的主张沿用的是1947年的11段线的地图，不是9段线也不是6段线，范围广大，可是从未有能力实际的执行管辖过。同样的，保护钓鱼台，对钓鱼台主权的主张几十年来都停留在外交声明的层次，从未建立实质的存在。也是军方在郝柏村的时候曾经规划过归附钓鱼岛，要派部队上去，但是也没有做。同样的，对 南海太平岛的管理虽然长期有部队驻守，但在更广泛的南海的议题之上呢，长期以来台湾都是选择沉默，以免介入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争端里面。这种主张广大、执行管理有限的结构性的矛盾呢，是台湾不作为的基本的历史的根源。而1979年与美国断交之后，台湾关系法取代了前邦交关系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后，美国的承诺从明确的条约义务缩小成为模糊的政策的表态。台湾社会的依赖心理并没有调整，反而在战略模糊的语境之下呢，自我安慰，把模糊解读成为保护，将观望视为稳定。这又是这些年来台湾不作为的根源。而被保护者的心理惯性在保护的条件改变之后呢，依然固我。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前面我们讲到了东翼告急，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的机会。日本菲律宾划界谈判是提醒台湾长期静观其变的空间正在被快速的压缩，对岸解放军现代化的进程使力量对比每一年都在向不利于台湾的方向移动，灰色空间行动的频率与范围持续扩大，从台海的西侧到东部的海域，从海上到空域再到网路的空间，压力无所不在。国际地缘政治的重组使台湾问题在美中竞争的框架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同时也意味着台湾已无法置身于大国的博弈之外。而时间给台湾静观空间正在耗尽，未来的每一年采取主动的成本都会更高，而继续静观的代价势必更为严重。所以台湾的战略必须做一番通盘的检讨，借着日本菲律宾在重划台湾东部海域的经济专属海域的这件事情上面。本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两岸治权互不否认，主权互不承认，但是治权的这一件事情呢，双方已经没有互不否认的给对方留点体面的这件事了。从什么例子也看得出来，中共在6号的深夜宣布启动台湾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的行动。交通运输部10日宣布这个行动结束，而中共官媒央视旗下的媒体指出来了，近期从中共海警到地方海事局，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救助局，多个部门联动对台湾岛的东部海域形成近海治理的模式。虽然这一波的行动宣称是冲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东部争议的海域划界协商而来，但看起来是中共早已布局完成，只等待适当的时机进行长期的规划。 将近十年前，2016年的12月，共军的航母辽宁号编队首次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沿着台湾东部海域南下进行远航的训练，再经过巴士海峡通过台湾海峡北返，这被普遍视为中共航母编队首次具有完整战备意涵的绕台行动。同时，中共的空军也开始公开推动绕岛巡航。2016年，官方正式使用这个概念，2017年以后，频率和幅度都大幅的增加。而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共军的联合利剑系列的演习使东部海域的活动进一步升级。从此以后，中共航母编队固定进出西太平洋，驱逐舰、情报收集船常态地出现在花莲、台东的外海，台湾东部的海域逐渐被纳入共军封锁台湾的演练范围。而去年2025年到今年，海警、海事、科研船、救助船等等非军事单位也频繁出现在东部的海域。我们在前面花了几分钟时间做一些回顾，可以发现共机共舰在台湾东部逐渐常态的出没已经有10年之久了，频率和幅度都在增加，每一次行动对台湾来讲都像是单元式的压迫，但是中方却是有步骤的在推进一个治理管理台湾海域的一个连续的工程。从中共拓展海权的角度来看呢，台湾东部的水域是它东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到关岛第二岛链的重要区域。从处理对台的问题来说呢，这个区域是封锁台湾不可或缺的拼图，而且是重要的一块拼图。北京长达10年的准备时间，弄清楚了台湾东部外海的海底水文，早已贯通各海事部门的横向联系，而且在这段时间也厚植了海上执法的实力，只差一个适当的时机，将台湾周遭的近海治理落实。中共从海警到四方海事局、地方的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等单位的整合，不可能是在日本、菲律宾宣布划分经济海域界限谈判要采取回应的时候才临时完成的，不可能是临时完成，不可能是临时编组的，早有准备。所以日本、菲律宾这次的行动的做法，让中共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跟机会介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编队巡航，不会只是为了反制日本、菲律宾这个单一的事件，未来估计中共可能会针对台湾内部政治情势的变化、反对日本、菲律宾介入这个海域等等的各种各式样的理由，常态性的在此海域进行海上执法。这样的行为对台湾近海的主权的权利势必造成挑战。除了对海巡执法压力增大之外呢，另外国防的纵深也将同步受到挤压，越来越小，地理的环境越来越小，时间上越来越少。 原本两岸通过协商可以划定禁限之水域，维持两岸治权互不否认的一个情况，彼此都有一些体面。但是当前中共更倾向越过了民进党政府，以单方的行为溶蚀掉了台湾治权的行使，这才是在这一波划界争议的事件中呢，值得赖政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思考的挑战。也看看赖政府会有什么应对的一些做法。刚刚我们讲了，借着日本、菲律宾划分经济海域，台湾的战略觉醒，在东部海域的主权失守状况之下，这是最后一个觉醒的一个机会。我们也说了，事实上从川习会之后，台湾就应该有战略的觉醒了。因为回顾到一个多月之前，当川普被问到台湾的议题的时候，他都说这个问题每次都会被提到，台湾我把它稍微类比为乌克兰，你有对的总统，我不认为冲突会发生，我认为我们会没事的。我与习近平主席有非常好的关系，他知道我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这绝不是川普的一时的失言，而他把台湾类比成乌克兰，是他一贯外交世界观的表达。他的外交世界观里有三个核心的支柱。第一个重点就是强人外交取代制度的保障。所以看看他在 G7 的时候迟到，而且一进来的时候就说什么，我是老大，我是老板， I'm boss， 对不对？强人外交。第二个核心是地理决定论，也就是地缘政治。台湾离中国60英里，离美国9500英里，川普总统反反复复的引用这个地理的事实，把它转化成一个战略的结论，距离决定了利益，距离决定了责任。距离越远，我要的利益越大，那距离越远，我的责任越小。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军售是筹码，不是承诺。川普明确说对台军售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您说是不是？战略的意涵是军售不再是美国对台安全承诺的实践。那军售是什么呢？而是美国跟中国谈判之中可以随时收起来，随时可以拿出来的一个交易的筹码，或者说是一个交换物。所以这个是川普世界观中的三个核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看看台湾应该有的战略觉醒是什么。
4: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5: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4: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5: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川习会之后呢，我们就说台湾应该有的战略觉醒，因为川普他的外交世界观有三个核心的重点，我们刚刚说了，而且他把乌克兰跟台湾类比，可是 这里面有个最核心的教训是川普没有提到的，却是事实的，就是乌克兰在2014年在布达佩斯备忘录之下把他所拥有的核子武器交给了俄罗斯，换取美国、英国、俄罗斯的安全保证。这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没有军事承诺的政治保证。可是我们都知道，4年多前，2022年2月底，俄罗斯入侵，这个保证空话一句。而台湾的《台湾关系法》比乌克兰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要强得多，但川普今天一系列的表态，正在让他的这个他指的是《台湾关系法》的政治意涵空洞化，法律文字不变，但执行法律的意志被一句一句“9500英里太远了”慢慢慢慢的腐蚀掉了。川普把台湾类比成乌克兰，说选对总统就不会有战争，这句话有两个解释。乐观的看法是，我就是那个对的总统，在我任内台湾安全。另外一种解释的是，台湾安全完全是在于我个人心情，还有我和习近平的关系，而不是任何制度、法律或是原则。乌克兰也曾经相信他有对的朋友，但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血的教训，台湾不能不汲取。川习会传递了一个台湾长期回避的讯息，大国之间的交易从来不以小国的利益为优先。川普说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也不希望台湾跟中国开战，而美国会为台湾与中国开战。这两句话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交易型领导人最直白的成本计算。他说明了美国的保护伞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台湾如果继续将安全外包给美国，那么这把伞在关键时刻能撑多久未知数。这个幻觉的终结不是悲剧，而是台湾战略觉醒的起点。好的，我们这边有一位 call in 的朋友。哎，您好，你的时间，阿华。
6: 啊，
2: 你有听到吗？
6: 啊，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6: 我简单的讲三句啊。
2: 好。
6: 我那日本那个这个那个啊摩托啊。还有那个菲律宾小妖怪，他们今天进蛇，今天他们还胆敢呢、啊，跟祖我们祖国呢啊，或者台湾那边呢 啊可以说在啊，不是在啊老虎头上啊钉虫啊，或钉下拿，但是在啊龙衣上啊，他是啊脚痕啊，或者啊上啊拔毛了、啊。还有民进党当局，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般就是人家，不是人家都是民族败类的。OK， 我就说这样了。
2: 好，谢谢您的看法，拜拜。好，谢谢听众朋友您的 call in 进来。好的，我们继续啊。面对亚太最新的局势的发展，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现况不会改变，甚至最近几天深绿背景极毒的一个社团喜乐岛联盟里面就有部分的人士发表了给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表示愿意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的明确承诺之下考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从并购的角度来看呢，如果一方有意愿谈判，便能降低冲突，从敌意的并购转为合意的并购，不论结果

前几天香格里拉对话的安全高峰会中呢，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绝口不提台湾，这是川普表态不愿意见到台独和考虑暂停军售之后第三波重要的讯息，就是美国对台政策表面上不变，但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却已经彻底改变。不难理解，因为川普要和中国大陆做生意，不想得罪习近平，而赖政府的反应呢，就是中共才是麻烦制造者。那么我们想想看，到底是台湾还是美国脱离了现实？在目前 AI 的狂潮之下，台湾人对经济乐观导致了政治的麻木。因为 AI 的优势，所以很多台湾人认为说美国一定会保卫台湾，第二，中共绝对不会也不敢打台湾。如果台独受到压制，而美国持续改善和中国大陆关系，中共也没有武力犯台，那两岸还能维持现状吗？也不行，看看东部海域的主权失守就是。而且中国人偏好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和平统一绝对是对岸的优先考虑。而且非军事的外在环境正在快速的变化，中美两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近，这都强化了中国大陆谈判的底气，反而弱化了台湾的筹码。一般人我们很少用元首的年纪来判断地缘政治，但是这个也有一些重要性。习近平今年73，普丁74，川普80，刚过生日。李登辉卸任时候77，前总统雷根卸任时候79。一般领导人一旦过了80岁，便很难清楚地做决定。前总统拜登就是个例子。所以，习近平第三任到2028年，川普第二任将到2029年年初结束。对于两位追求历史定位的大国的领导人来讲，未来3年是最有可能完成重大谈判的时刻。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兼顾主客观的因素。两强实力的消长，双方大交易造成一定影响，这也是台湾不愿意面对的。三年是个神奇的数字，许多 AI 的相关企业订单接到了3年以后，对川普而言，半导体还有 AI 是战略资产，不容他国掌控，美国技术落后，可以用市场金融和政策来弥补。看看 Intel 就是，和1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如果川普决心让制造业回流台湾，特别是半导体，不想为台湾问题而战，请问各位，他会怎么做呢？是不是？辉达董事长 CEO 黄仁勋说，辉达不可能没有台湾生态系资源，但不论辉达或超微，都不可能为了台湾而放弃大国市场，放弃了大陆的市场。台湾对美贸易的顺差去年达到了空前纪录1500亿美元，今年可能会破2000亿美元。各位听众朋友，您认为川普会视若无睹这件事情吗？一定不会。所以关键的时刻，除了地缘政治，除了海权的争议，除了经济海域的争执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如果说台湾还没有战略觉醒，还沉醉在

次都会有巨大的变化。好的，今天的主题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家台正评空中再会，晚安。

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身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身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的是移民遭遇外遇的故事。我第一次婚姻是在28岁那年，前妻比我小2岁，我们同是北漂一族，同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恋爱了2年，于是在1998年我们结婚了。她是江浙人，有着南方女子典型的美丽，尤其是皮肤凝如胭脂。因为她名字里带有2个美字，同事们都叫她美美。她的外貌和气质的确是在公司里非常出众，不仅我们公司里的男同事追求她，就连我们工作的那栋大厦的其他公司的男士也对她献殷勤。最后我能把她追到手并且娶回家，有很多人都是非常羡慕我。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省市，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于是我们的婚礼是在3个地方举行，仪式有大有小，却都有很多亲朋好友。为了满足双方父母的心愿，听起来有点浪费。有朋友曾经说，你们这样像是结了3回婚呢，有点不吉利。但是谁会想那么多呢？没想到到后来还真应验了他的这句话。北漂一族的生活并不富裕，我们要花好多钱来交房租，消费很高，吃穿用住都花费不少，还要孝敬父母，自己留存一些。未雨绸缪是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着甜蜜的小日子，不攀比，不虚荣，有条有理地打点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自己还年轻，将来的日子会很好。那时我们每天上下班都一起，互相监督，从不迟到，也不早退。我要加班时，他通常都会等我，或是帮我一起做。我们的上司经常会开玩笑说我们是劳模夫妻，他也常常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年轻人上进的很多，像我们夫妻2个人一起上进的就不多了。让一个人加班还搭上一个免费的。周末时候我们也会改善一下生活，跑去下下馆子，晚上去三里屯喝喝酒。可能我们太如胶似漆，酒吧里的红男绿女通常都只是看着我们，并不过来搭腔儿。逢年过节我们都会不顾劳苦地看双方父母，走走亲戚。我们很恩爱，朋友们拿我们当作模范夫妻。后来我们决定移民了，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看着周围的同事一个个的往外跑，自己心里也痒痒。可能是因为还年轻，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加拿大的描述，虽然刚开始可能会有些苦，但大环境还是适合我们。我们最先得到了他父母的支持，信心满满的开始准备移民的资料。漫长的移民路，我们的生活除了多跑几次公证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学会比以前更节约的过日子。我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能力的人，我也没有雄厚的家底和值得一提的家庭背景。美美和我在一起从来就没有过上一天轻松的生活，身上最贵的首饰是我们的结婚戒指，没有超过3000元人民币，她也不容易。移民之后情况比我们想的还要糟糕，我没有找到工作，而是长时间的，无奈之下我也只能去打工，很累，累得我有些吃不消。美美也去打工，她更累，消瘦了，看得我都心疼。她是个性格坚强的人，
很累，但是从来不出声。他不爱抱怨，很多事情也只会闷在心里，时间长了，心里难免会有郁结。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之后的情感外遇。移民之后打打零工的日子过不久，我又被 lay off， 开始拿 EI。 小美还在打工，在家吃 EI 的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努力找工作是我那时的第一目标。也许就是那段时间我忽视了对他的关心，也没有给他足够的重视，没有和他多谈谈心，说一些互相鼓励的话，更没有为他分担家里的重担。他每一天都在改变，可我忽视了，直到发展到他夜不归宿的时候，我才发现问题很严重。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说加班，有时说被工友叫到家里吃饭，有时还说去听什么讲座，反正理由很多。我信任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可是现在他去哪儿了？有什么地方会留下一个人过夜呢？第二天，我摆出问题很严重的样子和他谈，没想到他哭了，还直说对不起我。他的样子让我一惊，我知道他有事情瞒着我，而且这个事情可能会让我和他都很难堪。他告诉我，他和一个老外好上了，那个人是从别的车间刚刚调过来，才来了三个月，在他工作的那个车间做 supervisor。 白人，身材高大，读书不多，用中国话讲，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个白人还有女朋友，女朋友还生了个小孩，也算是有家了，但是妹妹还是跟他搅在了一起。妹妹说她喜欢那个人，但是还离不开我，所以很痛苦。她说生活很艰难，而人有的时候不能看得起自己的意志。你以为她很坚强，但是这种辛苦和劳累会把你的思想和理想都消磨光，而只有欲望才会因此滋长。和那个人在一起，让美美觉得生活能够尽快地脱离现状。她可以不用过很富裕富有的生活，但是不能过这种把人累得半死的生活。她不是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我理解她，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种人，更不能要求她变成那样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和我开玩笑，第二个星期，在我还考虑我们之间的问题时，我却得到了意外的好消息，面试成功，拿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我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心胸宽阔，我想原谅他，我想我们之间可以重新来过。我让他把工作辞了，在家里过清闲的日子，还拿来了很多资料让他看看是不是可以去读书。周末我还带他去玩，弥补前些日子带给他的寂寞。但是不管怎么做，两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有些事情稍微敏感一些就会让我们很尴尬。妹妹和那个人没有分开，即使我把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陪她，依旧不能阻止他们的联系。他们还会来往，而且没有间断过。我们也知道，我和妹妹已经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我心里有芥蒂，而他也会愧疚，在我眼皮底下过着这种失魂落魄的生活。于是我们心平气和地离婚了。整个过程他一直都在跟所有人道歉，跟他父母，跟我父母。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过错找什么借口，他一直都在说是自己的错。于是在那个秋天，我们从此各奔东西了。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时间一天一天的过，转眼之间我和美美已经离婚九年了。在这九年里，我又结了婚，几个月前还当了父亲。现在每天是锅碗瓢盆外加孩子的哭声，组成了异样的幸福交响曲。下班之后人再累，看到孩子也会变得精神气爽。我的太太是个麻利的娇小女子，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什么地方只要有了她就会立刻干净几许。她也是个有短促婚姻的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想找个温暖的家，彼此有着心灵相通的默契。相处半年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同样是几个月前，我带着刚出月子的太太和小孩去买东西，在 mall 里我碰到了美美，我的前妻。四个人，我和我太太，她和她先生，互相介绍后都点点头，各自留下电话。还真是巧，分开九年多，除了第一年还牵扯一些赡养费，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谁都没有找过谁，谁都不想打扰谁的生活。九年来，这是第一次见面，这个说大不大的温哥华还真的会捉弄人。没多久，他打了电话说来看我们。周末时他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里面全是给我家小孩的礼物。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他来我家没有出现那种气氛诡异的尴尬场面，反而有说有笑，像个久违的老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他没有和那个白人在一起。和我分开的第三个月他们也分手了，原因我没有多问，只是知道那个白人最后想回到他女朋友身边，可是人家也不要他了。美美又回到了非常讨厌的劳累的生活中去，只是不再像原来那样整天在心里怨恨。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很憔悴，像鬼一样，后来又重新打起精神来收拾自己。她现在的老公同样是个白人，两个人怎么认识的我不清楚，也不关心，只要他现在能开心的生活，和谁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现在都生活得挺好，也都觉得自己蛮幸福的。还记得那时我们分手，我们彼此祝福对方，没有埋怨，没有憎恨，是真心的祝福对方能够过得幸福。如今看到彼此红光满面，心里也有些许安慰。我想不管以后我和美美会不会常联系，朋友还是可以做的。听过了刚刚那段情感故事，您又作何评价呢？其实移了民来到这个国家，很大程度上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情感都是巨大的挑战。只希望我们曾经爱过的那个人，即便有一天我们分手，也不会闹得鸡飞狗跳。也许平和地对待两个人已经成为定局的关系，才是明智的选择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一本长达百余页的绘本，独生小孩。这本长达112页的绘本描绘的是70-80年代中国北方工业城市一个独生小孩的故事。全篇的素材源自于作者郭静儿时的一次迷路的经历，所以里面的小女孩我们姑且叫她静静吧。绘本的第一张图是一只木质闹钟，泛黄的色调和铅笔线条一下子将我们拉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寒假的某一天，静静目送妈妈出门上班之后，独自待在家中。她偷偷穿上妈妈的高跟鞋，披上从衣柜里翻出来的丝巾，扎起了朝天的小辫儿，还拿出妈妈的口红给自己化妆。等玩累了，才发觉墙上的钟只转了2圈，而余下的漫长时光不知如何打发。于是静静呆呆地望着窗外飘雪的街道和工厂，站了很久，她突然想到了去姥姥家玩。她给爸爸妈妈留下了一张纸条，我去姥姥家了。静静独自打着伞出门，外面是漫天的大雪，走在路上脚底咯吱吱响。他晃晃悠悠地走向公交车站，穿过冒着热气的红薯摊，路过卖糖葫芦的老爷爷，终于走到了公交车站。他和大人们一起排队上车，摇着小手递给售票员5毛钱。车上暖气轰着，车窗上的冰挡住了他好奇的视线。缓慢行驶的公交车带着静静进入梦乡。等他醒来的时候，公交车上只剩他一个人，而外面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世界。公交车走了，静静望着绝尘而去的车，心很害怕。他奔跑在陌生的树林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在他急得大哭的时候，一只雄鹿出现了在他的面前。小鹿带他飞过月亮，进入云层，认识了新朋友海獭。三只萌物上天入地，还飞进大鲸鱼的肚子里收集星光。他们在云层上飞行玩耍，直到海獭遇见了自己的妈妈。看着海獭高兴地跌进妈妈的怀抱，静静突然有点失落。他把小脑袋埋进双膝，过了一会儿他抬头，发现天上的云变成了妈妈的脸。静静有点想回家了。小鹿轻轻碰了碰他的手，带他飞回了家。故事的最后，静静在妈妈的怀中安然睡着，手中握着一只小鹿木偶。其实独生小孩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可是细致地描写了静静在公交车下来之后误入森林以及各种惊险和梦幻的画面。看到那些图画，我总是想到自己的小时候。去姥姥家好像是一代人的记忆，无论是一个人去，还是买零食，或者一个人去爸妈的工厂，回想起来，那些在路上的孤独和恐惧记忆犹新。我们谁没有幻想过那幽深的路边、田野里或者冰冷的公交车站上会蹦出一只闪着金光的神鹿呢？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王子，想着故事里的小王子离开 B612 星球，遇见的国王、商人、酒鬼、点灯人，他的玫瑰花，还有一路上陪伴着他小狐狸。但独生小孩要比小王子更柔软，无论是鹿还是海獭，还是看起来有些危险的鲸鱼，他们都温暖而有趣，
没有小王子遇见的那群人的怪脾气。这些奇异世界的朋友带着迷路的静静在云层之上冒险，送给静静以力的梦，治愈孩子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那么这个绘本为什么叫独生小孩呢？不仅仅是郭靖，当年寂寞的小孩子们几乎都希望着在长大以后离开城市，推开门去寻找更大的世界，去追逐梦想。而在长大之后也真的义无反顾地上路。我们这一代人在表达情感时似乎与上一代有所不同。曾有人说，独生子女是小皇帝，是被宠溺的一代，蜜罐的一代。可是集中的宠爱仍然不能代替无人分担的孤独。你是否留意过，当这代人长大以后，难过痛苦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我们的父辈似乎更容易显露他们的内心，他们呐喊愤怒，乃至抱头痛哭。而这代人表情更为隐藏疏离，内心暗潮汹涌，表面不动声色，讲出来也风轻云淡。哪怕全世界离我而去，只要有纸笔有张纸，就能让我自己感到幸福快慰。这是郭靖的画笔。那些为了梦想甘于清贫的日子，那些无数日夜里挥洒丹青的日子，多么像静静在森林里那段惊险但最终光明的旅程。孤独其实是童年乃至人生的一个大课题。中国的独生一代，他们童年的孤独要比前人和后人都要更深。这一群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人。而其实就算你不是独生子女，是不是也会感到孤独呢？小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趴在窗边看路人经过，有时翻书，有时看电视。最难熬的是周二下午，电视屏幕停留在神秘的彩色静止画面，播放着让人昏昏欲睡的音乐。有时候邻居家的小孩可以和我一起弹弹珠，翻墙头，满院子疯跑。但当他们都写作业的时候，我就只能看着远处的烟囱发呆，想着天上的云是不是从那个带烟囱里出生的。绘本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静静站在窗口向外望的画面。窗下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再远一点的是工厂，那些大大的烟囱冒着烟，雪花打在窗子上，有轻微的噼啪噼啪的声音。这是典型的北方工业城市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场景吧。在那个年代，不仅有前所未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更重要的是工业化计划经济的钉钉子生活方式，以及逐渐开始的市场化大潮中出现的人情冷漠，都让独生一代面对更加坚硬的童年。童年时不自知的这种深刻的孤独，后来也成为了这代人生命的底色。然而幸运的是，这场集体的迷失虽然还没有终结，但我们依然有这么多人勇敢地走在路上。绘本里的静静和作者郭靖都找到了他们的路，而我们呢？这些已经长大的80后，这些都市人，在钢筋水泥城市，在现代荒原里，找到了那只温暖的神鹿了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朋友，不是所有的情都值得你去珍惜。时间是一剂良药，它会沉淀最美的感情，也会带走留不住的虚情。缘分需要珍惜，感情需要感恩，爱不是单向，情不是索取，懂得珍惜才会持久，知道不易才能永恒。爱是风雨时悄悄出现在你头顶的伞，爱是困惑时默默陪伴在你身边的不弃。真正的感情源于一颗珍惜的心，真正的得到源于一份感恩的心态。真正的朋友或许不能给你物质上的帮助，却可以给你精神上的鼓励。真正的朋友不是日日相对，不是吃喝玩乐，而是默默关注你的成长，悄悄关心你的一切。真心对你的人不是建立在任何利益上，真正陪伴你的人不是因为你外在的光环。不要轻易挥霍一份看似易得的情，不要轻易伤害一颗默默付出的心。人生没有重来，生命无法倒带，且行且珍惜。人生总要有梦想，岁月总要有追求，珍惜一份情，怀揣一份梦，就是最大的收获。缘不会随意而来，因为相惜不会永远无期，因此要呵护。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也没有平白无故的爱，请不要把别人的付出不屑一顾。没有谁本该对你好，人与人是平等的，爱你的人可以包容你的一切，但不会接受你的鄙视。要平等，还要懂得尊重，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也不会得到真心的情。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请善待每一个遇见，珍惜每一个缘分吧。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已深，在这儿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慢慢回到屋企，已经好攰，好多时佢已经瞓咗啦。佢嘅睡姿有啲似只猫，卷埋一堆咁，而且仲系一只好守规矩嘅猫，因为佢永远都会留翻一大边床俾我。当我知道每晚都有一大边好舒服嘅床，同一个我好需要嘅人喺度等紧我嘅时候，我会觉得一切都系值得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29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东部海运主权失守。台湾东部的海域呢，是在介于关岛之间的钓鱼台海域那片海洋的部分，因为前些时候日本和菲律宾两个国家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的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风波，也就是这两个国家要把东部的海域原来属于台湾中华民国的进行划分，变成海上的经济海域的殖民地。但是台湾内部的民意反弹声音很高涨，而且中国大陆海上的武装还有执法力量也强硬出手，这个给民进党赖清德政府要面对的是比四年前裴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海峡中线遭共军没收还更严重的一个局面。令人叹息的是，当年的裴洛西事件上是来自美国国会和裴洛西他们引起的，但是接不接受访台的定夺决策还有损益的评估的计算呢，台湾还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今天日本菲律宾划分海域的这件事，虽然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日本有知会台湾，但显然日方吃定了赖政府不会反对，趁着小马可斯总统访问日本会晤高市早苗的时候宣布，是五月底六月初的事情。消息出炉之后呢，赖政府不但没有寻求补救的办法，无力让日本菲律宾踩刹车，只能在国际之间大玩早在国内战争之中玩烂的转移焦点的游戏，声称日本菲律宾的举动主要是针对中国转移焦点，跟台湾的利益没有关系，还试图以台日渔业的协议还有台非渔业执法合作的协定这两个的文件的存在来淡化日本菲律宾划界谈判的结果所造成的影响。对于这两个协议或者协定，它的签署是在马英九政府的时代，因为两岸外交休兵的默契之下，台湾才和其他国家政府签订正式的协定，都不涉及专属经济水域的界限的变动。在台湾日本协议之中处理了敏感的钓鱼台周边的海域，哪些海域可以排除对方的法令适用让台湾的渔民作业不受干扰，哪些海域属于特别合作双方各自管理自己的渔民。所谓的经济海域就是你的渔民能不能到那边去捕鱼。而在台非的协定之中呢，处理的原则是确定双方执法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或不必要的武力，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广大新号的事件，船长被菲律宾的执法人员枪杀了。 后来马政府强硬应对，要求菲律宾，那菲律宾总统也道歉，也赔钱了。所以要避免使用暴力和不必要的武力，和在重叠海域内执法的时候呢，应该要提前一小时通报对方主管机关，建立迅速释放的机制等等。所以简单的说起来，这两份台湾菲律宾台湾日本渔业的协定呢，都不涉及现在的经济海域范围的变动。如今日本菲律宾谈判划分经济海域的界限，无法保证他们两方谈判完成之后，那么台湾与他们重叠的海域主张是否还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尊重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台湾东部的海域主权失守了呢？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的沿海国享有在这个区域内从事经济性开发探勘的主权的权利，对范围内的人工岛屿这些设施结构的建造和使用也拥有管辖权。沿海的国家还可以决定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以捕获量，并在该国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以捕获量的情况之下呢，才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的部分。其他国家的渔民在专属区内要尊重沿海国所制定的法律规章，沿海国还有权决定可捕获的鱼种、使用的渔具是什么，还有渔船，甚至可捕鱼类的大小、年龄等等，并要求他国的渔民和渔船缴纳规费、申请执照。所以这才叫做专属经济海域。结果日本、菲律宾在台湾东部的海域钓鱼台那个附近把这个渔场瓜分了。所以可以想见，在日菲自行谈判排除台湾的情况之下，未来日本、菲律宾划定后的海域之内，他们势必互相支持对方行使作为沿海国的主权的权利。台湾既然没有在谈判中被日本、菲律宾视为有需要事先咨询或有权上桌的主权行为者，那么台湾不仅在日后的渔业管理之中呢，恐怕只能承仰或者假设两国日本、菲律宾的善意。更惨的是，明明台日跟台菲之间有2013年和2015年以官方姿态签署的渔业协定，如今他们要谈法理效力更上位的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的划分呢，台湾却并被摒除在谈判桌之外。这个显著的变化显示，在民进党主政之下，台湾的主权地位出现重大的倒退，更显示着日本、菲律宾在如今的国际态势之下敢偷袭盗垒、私相授受，而不敢与台湾中华民国进行谈判，以免中国大陆更严峻的反制和反弹的行动。除了面对日本、菲律宾台湾的主权尊严大幅倒退，而原本在台湾东部一向由台湾方面行使的相关海域管理的治权呢，如今也在赖政府默不作声、被日本、菲律宾软土生绝的局面之下，引来中国大陆海警、海事交通管理、海上救助还有海底探勘扫测等等各个职能海上力量的介入。这时两岸之间原本是有台湾在东部专享的海上的权利， 面对了新的挑战，而面对日本、菲律宾的介入，中国大陆方面甚至声称，未来台湾东部的海域也将像南海、黄海、东海一样进入近海治理的模式。这不就是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了吗？那么不只是主权失守，从日本一直到菲律宾的这第一岛链是不是也被中国大陆给突破了呢？当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之后呢，大陆的海事舰队在东部海域展开了巡航，除了向外籍船只喊话形成实质管辖的印象之外，还跟台湾海巡署的舰艇进行充满火药味的言语交锋。大陆借着日本、菲律宾的海域谈判，有可能实现台湾东部海域巡航常态化。如果情势照这样情形发展的话，不仅意味着大陆完成了军队围台的形势，而且已经到了行政环台的转变，用行政执法、海警、海事这些力量来取代解放军的飞机军舰，更意味了大陆宣示管辖权的范围已经跳跃到了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的区域。这个行为实质上带有一降一升的含义，一个方面是降下来，一个方面是升上去。那么降了什么，升了什么，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
3: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启航了。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2: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若是各位听众朋友对这个题目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刚刚我们提到了台湾东部海域呢，中国大陆已经巡航常态化，意味着大陆完成了从2022年军队围台到了今年2026年的行政环台的转变。那么海警海事的力量取代了解放军的飞机军舰，所以宣示管辖权的范围已经从第一岛链到了第一跟第二岛链中间的区域，换句话说已经破了第一岛链，而且带有一降一升的意涵。我们现在来说一降跟一升分别是什么？一降指的是大陆以执法力量来取代军事力量，表面上起到区域紧张情势降温的效果。从4年前，对台军事压力突然之间增高，形成飞机军舰常态化围台的局面。那个时候叫做利剑 A 或 B， 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并且透过多次大型的演习演练，暂时封锁台湾海空的通道。转折点是去年12月，半年前最后一次的军演，共军机舰的次数逐渐的降低，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这一次大陆方面在东部海域派出力量不是军舰，也不是海警，而是交通部下面所属的海事船，所以层级降下来一点了。 这个是一将，那一生呢，指的是大陆的实力已经穿过第一岛链，打破岛链的封锁，令西太平洋的情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状态。比照2012年以后在钓鱼台海域常态化执法巡航的案例，未来若是中国大陆常态化的在台湾东部出现的话，以执法行动宣示势力范围，那么在战术上降低敏感度，可是呢在战略上却实现了要进。从2022年跨了海峡中线，到了2026年，今天破了岛链第一岛链。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激烈军事或者准军事冲突。原因何在？这背后与美国的逐步撤出密切相关。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军在中共军机军舰加强台海施压的背景之下，加强与四周边盟友的合作准备，目的也是预防中共对台动武，而非采取及时行动将大陆军力抵挡在区域之外。等到川普的第二任的时期呢，北京为了缓和对美国的关系，逐步降低在台海的军事活动，可是他运用海事行政的力量取代了海军，加强区域实质的控制。美方的回应目前也只限于口头警告，也没有具体行动，也没有充足理由采取军事行为或者准军事手段来反制。毕竟川普讲得很清楚，绝无可能千里迢迢派出海岸的警卫队来台海周边巡航。不过照常理判断，日本菲律宾之所以在此时此刻启动了划界的谈判，想必是征求了美方的意见。从川普的角度来看，没有反对或者是阻止的道理，但也不会冲在第一线力挺或者是背书。由于川普政府希望亚太的盟友自行承担防卫的责任，所以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势在必行。但面对中共秀出了硬实力的巡航，日本菲律宾缺乏美国的实质支持，也不敢令情势濒临擦枪走火的边缘。至于台湾呢，采取海巡的跟监喊话，这些是疲于应付，下一步要观察民进党赖政府是否有办法与日本菲律宾在海巡事务上展开合作。但是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菲律宾连谈判划分经济专属海域的这个事情都没有把台湾纳入来参加，那么我们又如何奢望民进党政府能够加入联合巡航的里面呢？这个也是让人困扰的一件事。那么在台湾东部的海域告急，这个应该是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的机会。事实上，从一个多月之前的川习会，台湾就应该战略觉醒了，这个我们以后再说。那为什么我们说它最后机会呢？因为中国大陆以反制日非划定了专属的经济海域谈判为理由，启动台湾东部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的行动。那么我们的海洋委员会呢，指中国假借着 日非谈判恶意升级区域挑衅，那么情势严峻。过去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事演习都集中在台海的西部西侧这一带，这次以公务船进入东部的海域是灰色地带的行动，向东翼的战略性的延伸，意义深远而且影响严重。世界的影响不限于两岸之间，这个才是值得重视的，而是牵动了整个印太的格局。因为美国将重新评估西太平洋兵力部署还有对台安全承诺的强度，日本则因为台湾东部和日本西南诸岛像琉球这些直接相连，与日本的安全利益高度相关而格外重视。对菲律宾而言呢，同样面临中国大陆灰色地带的压力，也势必加速区域之间的盟国盟友的安全信息的交流，以作为对策。区域发展的趋势如果形成常态化的巡逻，那么台湾东部的海域势将成为继台湾海峡之后另外一个冲突的热点。那不晓得这个事情跟前天川普政府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到太平洋司令部，总部是在夏威夷，是不是有关联性？面对着日本、菲律宾划界还有中共的施压，台湾当前的处境呢，是结构性的战略的疲惫，不是没有资源，也不是没有朋友，而是长期在被保护者的心理的这个习惯性之下呢，将自身的生存的意志外包给了他人。海洋委员会入职中国大陆挑衅的行动呢，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有没有妥当而且适切的行动来因应呢？没有。所以这个的不作为还有这种的心态是真正的战略危机。所以希望借着东边海域告急，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窗口就是指这个。而台湾这种战略消极性的根源呢，应该追溯到1949年，民国38年撤退到台湾以后的处境。当时带着政治正当性的反攻大陆来到台湾，这个口号在现实上没有兑现，只有派情报人员或者游击队做局部性小规模的骚扰，可是在心理上呢，塑造了一个奇态，很相当奇特的一个战略悬置的状态，就是既不能宣告放弃大陆主权，又无力真正的反攻，于是整个政治体系在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之下呢，长期处在自我冻结的一个状态，而这种冻结渗透到主权主张的每一个层面上。譬如说台湾对于自己海域的主张沿用的是1947年的11段线的地图，不是9段线，也不是6段线，范围广大，可是从未有能力实际的执行管辖过。同样的，保护钓鱼台，对钓鱼台主权的主张几十年来都停留在外交声明的层次，从未建立实质的存在。也是军方在郝柏村的时候曾经规划过归附钓鱼岛，要派部队上去，但是也没有做。同样的，对南海太平岛的管理虽然长期有部队驻守， 但在更广泛的南海的议题之上呢，长期以来台湾都是选择沉默，以免介入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争端里面。这种主张广大、执行管理有限的结构性的矛盾呢，是台湾不作为的基本的历史的根源。而1979年与美国断交之后，台湾关系法取代了前邦交关系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后，美国的承诺从明确的条约义务缩小成为模糊的政策的表态。台湾社会的依赖心理并没有调整，反而在战略模糊的语境之下呢，自我安慰，把模糊解读成为保护，将观望视为稳定。这又是这些年来台湾不作为的根源。而被保护者的心理惯性在保护的条件改变之后呢，依然固我。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 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2: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前面我们讲到了东翼告急，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的机会。日本菲律宾划界谈判是提醒台湾长期静观其变的空间正在被快速的压缩，对岸解放军现代化的进程使力量对比每一年都在向不利于台湾的方向移动，灰色空间行动的频率与范围持续扩大，从台海的西侧到东部的海域，从海上到空域再到网络的空间，压力无所不在。国际地缘政治的重组使台湾问题在美中竞争的框架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同时也意味着台湾已无法置身于大国的博弈之外。而时间给台湾静观空间正在耗尽，未来的每一年采取主动的成本都会更高，而继续静观的代价势必更为严重。所以台湾的战略必须做一番通盘的检讨，借着日本菲律宾在重划台湾东部海域的经济专属海域的这件事情上面，本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两岸治权互不否认，主权互不承认，但是治权的这一件事情呢，双方已经没有互不否认的给对方留点体面的这件事了。从什么例子也看得出来，中共在6号的深夜宣布启动台湾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的行动，交通运输部10日宣布这个行动结束，而中共官媒央视旗下的媒体指出来了，近期从中共海警到地方海事局，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救助局，多个部门联动对台湾岛的东部海域形成近海治理的模式。 虽然这一波的行动宣称是冲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东部争议的海域划界协商而来，但看起来是中共早已布局完成，只等待适当的时机进行长期的规划。将近十年前，2016年的12月，共军的航母辽宁号编队首次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沿着台湾东部海域南下进行远航的训练，再经过巴士海峡通过台湾海峡北返，这被普遍视为中共航母编队首次具有完整战备意涵的绕台行动。同时，中共的空军也开始公开推动绕岛巡航。2016年，官方正式使用这个概念，2017年以后，频率和幅度都大幅的增加。而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共军的联合利剑系列的演习使东部海域的活动进一步升级。从此以后，中共航母编队固定进出西太平洋，驱逐舰、情报收集船常态地出现在花莲、台东的外海，台湾东部的海域逐渐被纳入共军封锁台湾的演练范围。而去年2025年到今年，海警、海事、科研船、救助船等等非军事单位也频繁出现在东部的海域。我们在前面花了几分钟时间做一些回顾，可以发现共机共舰在台湾东部逐渐常态的出没已经有10年之久了，频率和幅度都在增加，每一次行动对台湾来讲都像是单元式的压迫，但是中方却是有步骤的在推进一个治理管理台湾海域的一个连续的工程。从中共拓展海权的角度来看呢，台湾东部的水域是它东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到关岛第二岛链的重要区域。从处理对台的问题来说呢，这个区域是封锁台湾不可或缺的拼图，而且是重要的一块拼图。北京长达10年的准备时间，弄清楚了台湾东部外海的海底水文，早已贯通各海事部门的横向联系，而且在这段时间也厚植了海上执法的实力，只差一个适当的时机将台湾周遭的近海治理落实。中共从海警到四方海事局、地方的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等单位的整合，不可能是在日本、菲律宾宣布划分经济海域界限谈判要采取回应的时候才临时完成的，不可能是临时完成，不可能是临时编组的，早有准备。所以日本、菲律宾这次的行动的做法让中共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跟机会介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编队巡航不会只是为了反制日本、菲律宾这个单一的事件，未来估计中共可能会针对台湾内部政治情势的变化、反对日本、菲律宾介入这个海域等等的各种各式样的理由，常态性的在此海域进行海上执法。这样的行为对台湾近海的主权的权利势必造成挑战。 除了对海巡执法压力增大之外呢，另外国防的纵深也将同步受到挤压，越来越小，地理的环境越来越小，时间上越来越少。原本两岸通过协商可以划定禁限制水域，维持两岸治权互不否认的一个情况，彼此都有一些体面。但是当前中共更倾向越过了民进党政府，以单方的行为溶蚀掉了台湾治权的行使，这才是在这一波划界争议的事件中呢，值得赖政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思考的挑战。也看看赖政府会有什么应对的一些做法。刚刚我们讲了，借着日本、菲律宾划分经济海域，台湾的战略觉醒，在东部海域的主权失守状况之下，这是最后一个觉醒的一个机会。我们也说了，事实上从川习会之后，台湾就应该有战略的觉醒了。因为回顾到一个多月之前，当川普被问到台湾的议题的时候，他都说这个问题每次都会被提到，台湾我把它稍微类比为乌克兰，你有对的总统，我不认为冲突会发生，我认为我们会没事的。我与习近平主席有非常好的关系，他知道我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这绝不是川普的一时的失言，而他把台湾类比成乌克兰，是他一贯外交世界观的表达。他的外交世界观里有三个核心的支柱。第一个重点就是强人外交取代制度的保障，所以看看他在 G7 的时候迟到，而且一进来的时候就说什么，我是老大，我是老板， I'm boss， 对不对？强人外交。第二个核心是地理决定论，也就是地缘政治。台湾离中国60英里，离美国9500英里，川普总统反反复复的引用这个地理的事实，把它转化成一个战略的结论，距离决定了利益，距离决定了责任。距离越远，我要的利益越大，那距离越远，我的责任越小。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军售是筹码，不是承诺。川普明确说对台军售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您说是不是？战略的意涵是军售不再是美国对台安全承诺的实践，那军售是什么呢？而是美国跟中国谈判之中可以随时收起来，随时可以拿出来的一个交易的筹码，或者说是一个交换物。所以这个是川普世界观中的三个核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看看台湾应该有的战略觉醒是什么。
4: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5: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搜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川习会之后呢，我们就说台湾应该有的战略觉醒，因为川普他的外交世界观有三个核心的重点，我们刚刚说了，而且他把乌克兰跟台湾类比，可是这里面有个最核心的教训是川普没有提到的，却是事实的，就是乌克兰在2014年在布达佩斯备忘录之下把他所拥有的核子武器交给了俄罗斯，换取美国、英国、俄罗斯的安全保证，这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没有军事承诺的政治保证。可是我们都知道，四年多前2022年2月底俄罗斯入侵，这个保证空话一句。而台湾的台湾关系法比乌克兰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要强得多，但川普今天一系列的表态正在让他的这个，他指的是台湾关系法的政治意涵空洞化，法律文字不变，但执行法律的意志被一句一句9500英里太远了慢慢的腐蚀掉了。川普把台湾类比成乌克兰，说选对总统就不会有战争，这句话有两个解释。乐观的看法是，我就是那个对的总统，在我任内台湾安全。另外一种解释的是，台湾安全完全是在于我个人心情，还有我和习近平的关系，而不是任何制度、法律或是原则。乌克兰也曾经相信他有对的朋友，但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血的教训，台湾不能不汲取。川习会传递了一个台湾长期回避的讯息，大国之间的交易从来不以小国的利益为优先。川普说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也不希望台湾跟中国开战，而美国会为台湾与中国开战。这两句话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交易型领导人最直白的成本计算，它说明了美国的保护伞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台湾如果继续将安全外包给美国，那么这把伞在关键时刻能撑多久未知数。这个幻觉的终结不是悲剧，而是台湾战略觉醒的起点。好的，我们这边有一位 call in 的朋友。哎，您好，你的时间，阿华。
6: 啊，
2: 你有听到吗？
6: 啊，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6: 我简单的讲了三句啊。
2: 好。
6: 我那日本那个这个那个啊摸头啊，还有那个菲律宾小妖怪，他们今天他们还胆敢呢、啊，跟着我们祖国呢啊，或者台湾那边呢 可以说在啊，不是在啊啊。老虎头上啊，钉虫啊，或钉出哪？但是在啊龙衣上啊，他是啊脚痕啊，或者啊上啊拔毛了、啊。还有民进党当局，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般这一般就是人渣，不是人渣都是民族霸类的 ，OK？ 我就说这样了，
2: 好，
6: 谢谢了，
2: 谢谢您的看法，拜拜，好，谢谢听众朋友您的 call in 进来，好的，我们继续啊。面对亚太最新的局势的发展，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现况不会改变，甚至最近几天深绿背景 缉毒的一个社团喜乐岛联盟，里面就有部分的人士发表了给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表示愿意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的明确承诺之下考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从并购的角度来看呢，如果一方有意愿谈判，便能降低冲突，从敌意的并购转为合意的并购，不论结果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极绿的喜乐岛都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前几天香格里拉对话的安全高峰会中呢，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绝口不提台湾，这是川普表态不愿意见到台独和考虑暂停军售之后第三波重要的讯息，就是美国对台政策表面上不变，但对中国大陆态度却已经彻底改变。不难理解，因为川普要和中国大陆做生意，不想得罪习近平，而赖政府的反应呢，就是中共才是麻烦制造者。那么我们想想看，到底是台湾还是美国脱离了现实？在目前 AI 的狂潮之下，台湾人对经济乐观导致了政治的麻木。因为 AI 的优势，所以很多台湾人认为说美国一定会保卫台湾，第二，中共绝对不会也不敢打台湾。如果台独受到压制，而美国持续改善和中国大陆关系，中共也没有武力犯台，那两岸还能维持现状吗？也不行，看看东部海域的主权失守就是。而且中国人偏好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和平统一绝对是对岸的优先考虑。而且非军事的外在环境正在快速的变化，中美两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近，这都强化了中国大陆谈判的底气，反而弱化了台湾的筹码。一般人我们很少用元首的年纪来判断地缘政治，但是这个也有一些重要性。习近平今年73，普丁74，川普80，刚过生日。李登辉卸任时候77，前总统雷根卸任时候79。一般领导人一旦过了80岁，便很难清楚地做决定。前总统拜登就是个例子。所以，习近平第三任到2028年，川普第二任将到2029年年初结束。对于两位追求历史定位的大国的领导人来讲，未来3年是最有可能完成重大谈判的时刻。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兼顾主客观的因素。两强实力的消长，双方大交易造成一定影响，这也是台湾不愿意面对的。三年是个神奇的数字，许多 AI 的相关企业订单接到了3年以后，对川普而言，半导体还有 AI 是战略资产，不容他国掌控，美国技术落后，可以用市场金融和政策来弥补。看看 Intel 就是，和1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如果川普决心让制造业回流台湾，特别是半导体，不想为台湾问题而战，请问各位，他会怎么做呢？是不是？辉达董事长CEO 黄仁勋说，辉达不可能没有台湾生态系资源，但不论辉达或超微都不可能为了台湾而放弃大国市场，放弃了大陆的市场。台湾对美贸易的顺差去年达到了空前纪录1500亿美元，今年可能会破2000亿美元。各位听众朋友，您认为川普会视若无睹这件事情吗？一定不会。所以关键的时刻， 除了地缘政治，除了海权的争议，除了经济海域的争执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如果说台湾还没有战略觉醒，还沉醉在虚幻的 AI 的产业之中，将来必然尝到苦果。这个是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这对民进党的赖政府是一个新的挑战，同时也是中国大陆突破了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中间海域进行治理的一个新的面貌。台湾应该有它的战略的觉醒，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不论从领导人的年纪还有历史的规则来看，未来这三年亚太的局势都会有巨大的变化。好的，今天的主题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家台正评空中再会，晚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的是移民遭遇外遇的故事。我第一次婚姻是在28岁那年，前妻比我小2岁，我们同是北漂一族，同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恋爱了2年，于是在1998年我们结婚了。她是江浙人，有着南方女子典型的美丽，尤其是皮肤凝如胭脂。因为她名字里带有2个美字，同事们都叫她美美。她的外貌和气质的确是在公司里非常出众，不仅我们公司里的男同事追求她，就连我们工作的那栋大厦的其他公司的男士也对她献殷勤。最后我能把她追到手并且娶回家，有很多人都是非常羡慕我。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省市，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于是我们的婚礼是在3个地方举行，仪式有大有小，却都有很多亲朋好友。为了满足双方父母的心愿，听起来有点浪费。有朋友曾经说，你们这样像是结了3回婚呢，有点不吉利。但是谁会想那么多呢？没想到到后来还真应验了他的这句话。北漂一族的生活并不富裕，我们要花好多钱来交房租，消费很高，吃穿用住都花费不少，还要孝敬父母，自己留存一些。未雨绸缪是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着甜蜜的小日子，不攀比，不虚荣，有条有理地打点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自己还年轻，将来的日子会很好。那时我们每天上下班都一起，互相监督，从不迟到，也不早退。我要加班时，他通常都会等我，或是帮我一起做。我们的上司经常会开玩笑说我们是劳模夫妻，他也常常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年轻人上进的很多，像我们夫妻2个人一起上进的就不多了。让一个人加班还搭上一个免费的。周末时候我们也会改善一下生活，跑去下下馆子，晚上去三里屯喝喝酒。可能我们太如胶似漆，酒吧里的红男绿女通常都只是看着我们，并不过来搭腔儿。逢年过节我们都会不顾劳苦地看双方父母，走走亲戚。我们很恩爱，朋友们拿我们当作模范夫妻。后来我们决定移民了，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看着周围的同事一个个的往外跑，自己心里也痒痒。可能是因为还年轻，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加拿大的描述，虽然刚开始可能会有些苦，但大环境还是适合我们。我们最先得到了他父母的支持，信心满满的开始准备移民的资料。漫长的移民路，我们的生活除了多跑几次公证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学会比以前更节约的过日子。我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能力的人，我也没有雄厚的家底和值得一提的家庭背景。美美和我在一起从来就没有过上一天轻松的生活，身上最贵的首饰是我们的结婚戒指，没有超过3000元人民币，她也不容易。移民之后情况比我们想的还要糟糕，我没有找到工作，而是长时间的，无奈之下我也只能去打工，很累，累得我有些吃不消。美美也去打工，她更累，消瘦了，看得我都心疼。她是个性格坚强的人，
很累，但是从来不出声。他不爱抱怨，很多事情也只会闷在心里，时间长了，心里难免会有郁结。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之后的情感外遇。移民之后打打零工的日子过不久，我又被 lay off， 开始拿 EI。 小美还在打工，在家吃 EI 的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努力找工作是我那时的第一目标。也许就是那段时间我忽视了对他的关心，也没有给他足够的重视，没有和他多谈谈心，说一些互相鼓励的话，更没有为他分担家里的重担。他每一天都在改变，可我忽视了，直到发展到他夜不归宿的时候，我才发现问题很严重。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说加班，有时说被工友叫到家里吃饭，有时还说去听什么讲座，反正理由很多。我信任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可是现在他去哪儿了？有什么地方会留下一个人过夜呢？第二天，我摆出问题很严重的样子和他谈，没想到他哭了，还直说对不起我。他的样子让我一惊，我知道他有事情瞒着我，而且这个事情可能会让我和他都很难堪。他告诉我，他和一个老外好上了，那个人是从别的车间刚刚调过来，才来了三个月，在他工作的那个车间做 supervisor。 白人，身材高大，读书不多，用中国话讲，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个白人还有女朋友，女朋友还生了个小孩，也算是有家了，但是妹妹还是跟他搅在了一起。妹妹说她喜欢那个人，但是还离不开我，所以很痛苦。她说生活很艰难，而人有的时候不能看得起自己的意志。你以为她很坚强，但是这种辛苦和劳累会把你的思想和理想都消磨光，而只有欲望才会因此滋长。和那个人在一起，让美美觉得生活能够尽快地脱离现状。她可以不用过很富裕富有的生活，但是不能过这种把人累得半死的生活。她不是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我理解她，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种人，更不能要求她变成那样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和我开玩笑，第二个星期，在我还考虑我们之间的问题时，我却得到了意外的好消息，面试成功，拿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我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心胸宽阔，我想原谅他，我想我们之间可以重新来过。我让他把工作辞了，在家里过清闲的日子，还拿来了很多资料让他看看是不是可以去读书。周末我还带他去玩，弥补前些日子带给他的寂寞。但是不管怎么做，两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有些事情稍微敏感一些，就会让我们很尴尬。妹妹和那个人没有分开，即使我把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陪她，依旧不能阻止他们的联系。他们还会来往，而且没有间断过。我们也知道，我和妹妹已经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我心里有芥蒂，而他也会愧疚，在我眼皮底下过着这种失魂落魄的生活。于是我们心平气和地离婚了。整个过程他一直都在跟所有人道歉，跟他父母，跟我父母。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过错找什么借口，他一直都在说是自己的错。于是在那个秋天，我们从此各奔东西了。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时间一天一天的过，转眼之间我和美美已经离婚九年了。在这九年里，我又结了婚，几个月前还当了父亲，现在每天是锅碗瓢盆外加孩子的哭声，组成了异样的幸福交响曲。下班之后人再累，看到孩子也会变得精神气爽。我的太太是个麻利的娇小女子，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什么地方只要有了她就会立刻干净几许。她也是个有短促婚姻的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想找个温暖的家，彼此有着心灵相通的默契。相处半年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同样是几个月前，我带着刚出月子的太太和小孩去买东西，在 mall 里我碰到了美美，我的前妻。四个人，我和我太太，她和她先生，互相介绍后都点点头，各自留下电话。还真是巧，分开九年多，除了第一年还牵扯一些赡养费，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谁都没有找过谁，谁都不想打扰谁的生活。九年来这是第一次见面，这个说大不大的温哥华还真的会捉弄人。没多久他打了电话说来看我们，周末时他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里面全是给我家小孩的礼物。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他来我家没有出现那种气氛诡异的尴尬场面，反而有说有笑，像个久违的老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他没有和那个白人在一起。和我分开的第三个月他们也分手了，原因我没有多问，只是知道那个白人最后想回到他女朋友身边，可是人家也不要他了。美美又回到了非常讨厌的劳累的生活中去，只是不再像原来那样整天在心里怨恨。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很憔悴，像鬼一样，后来又重新打起精神来收拾自己。她现在的老公同样是个白人，两个人怎么认识的我不清楚，也不关心，只要他现在能开心的生活，和谁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现在都生活得挺好，也都觉得自己蛮幸福的。还记得那时我们分手，我们彼此祝福对方，没有埋怨，没有憎恨，是真心的祝福对方能够过得幸福。如今看到彼此红光满面，心里也有些许安慰。我想不管以后我和美美会不会常联系，朋友还是可以做的。听过了刚刚那段情感故事，您又作何评价呢？其实移了民来到这个国家，很大程度上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情感都是巨大的挑战。只希望我们曾经爱过的那个人，即便有一天我们分手，也不会闹得鸡飞狗跳。也许平和地对待两个人已经成为定局的关系，才是明智的选择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林小姐是3233999。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一本长达百余页的绘本，独生小孩。这本长达112页的绘本描绘的是七八十年代中国北方工业城市一个独生小孩的故事。全篇的素材源自于作者郭静儿时的一次迷路的经历，所以里面的小女孩我们姑且叫她静静吧。绘本的第一张图是一只木质闹钟，泛黄的色调和铅笔线条一下子将我们拉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寒假的某一天，静静目送妈妈出门上班之后，独自待在家中。他偷偷穿上妈妈的高跟鞋，披上从衣柜里翻出来的丝巾，扎起了朝天的小辫儿，还拿出妈妈的口红给自己化妆。等玩累了，才发觉墙上的钟只转了2圈，而余下的漫长时光不知如何打发。于是静静呆呆地望着窗外飘雪的街道和工厂，站了很久，他突然想到了去姥姥家玩。他给爸爸妈妈留下了一张纸条，我去姥姥家了。静静独自打着伞出门，外面是漫天的大雪，走在路上脚底咯吱吱响。他晃晃悠悠地走向公交车站，穿过冒着热气的红薯摊，路过卖糖葫芦的老爷爷，终于走到了公交车站。他和大人们一起排队上车，摇着小手递给售票员5毛钱。车上暖气轰着，车窗上的冰挡住了他好奇的视线。缓慢行驶的公交车带着静静进入梦乡。等他醒来的时候，公交车上只剩他一个人，而外面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世界。公交车走了，静静望着绝尘而去的车，心很害怕。他奔跑在陌生的树林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在他急得大哭的时候，一只雄鹿出现了在他的面前。小鹿带他飞过月亮，进入云层，认识了新朋友海獭。三只萌物上天入地，还飞进大鲸鱼的肚子里收集星光。他们在云层上飞行玩耍，直到海獭遇见了自己的妈妈。看着海獭高兴地跌进妈妈的怀抱，静静突然有点失落。她把小脑袋埋进双膝，过了一会儿她抬头，发现天上的云变成了妈妈的脸。静静有点想回家了。小鹿轻轻碰了碰她的手，带她飞回了家。故事的最后，静静在妈妈的怀中安然睡着，手中握着一只小鹿木偶。其实，独生小孩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可是，细致地描写了静静在公交车下来之后，误入森林以及各种惊险和梦幻的画面。看到那些图画，我总是想到自己的小时候，去姥姥家好像是一代人的记忆，无论是一个人去，还是买零食，或者一个人去爸妈的工厂，回想起来，那些在路上的孤独和恐惧，记忆犹新。我们谁没有幻想过那幽深的路边、田野里，或者冰冷的公交车站上会蹦出一只闪着金光的神鹿呢？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王子，想着故事里的小王子离开 B612 星球，遇见的国王、商人、酒鬼、点灯人，他的玫瑰花，还有一路上陪伴着他小狐狸。但独生小孩要比小王子更柔软，无论是鹿还是海獭，还是看起来有些危险的鲸鱼，他们都温暖而有趣，
没有小王子遇见的那群人的怪脾气。这些奇异世界的朋友带着迷路的静静在云层之上冒险，送给静静以丽的梦，治愈孩子的孤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那么这个绘本为什么叫独生小孩呢？不仅仅是郭靖，当年寂寞的小孩子们几乎都希望着在长大以后离开城市，推开门去寻找更大的世界，去追逐梦想。而在长大之后也真的义无反顾地上路。我们这一代人在表达情感时似乎与上一代有所不同。曾有人说，独生子女是小皇帝，是被宠溺的一代，蜜罐的一代。可是其中的宠爱仍然不能代替无人分担的孤独。你是否留意过，当这代人长大以后，难过痛苦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我们的父辈似乎更容易显露他们的内心，他们呐喊愤怒，乃至抱头痛哭。而这代人表情更为隐藏疏离，内心暗潮汹涌，表面不动声色，讲出来也风轻云淡。哪怕全世界离我而去，只要有纸笔有张纸，就能让我自己感到幸福快慰。这是郭靖的画笔。那些为了梦想甘于清贫的日子，那些无数日夜里挥洒丹青的日子，多么像静静在森林里那段惊险但最终光明的旅程。孤独其实是童年乃至人生的一个大课题。中国的独生一代，他们童年的孤独要比前人和后人都要更深。这一群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人。而其实就算你不是独生子女，是不是也会感到孤独呢？小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趴在窗边看路人经过，有时翻书，有时看电视。最难熬的是周二下午，电视屏幕停留在神秘的彩色静止画面，播放着让人昏昏欲睡的音乐。有时候邻居家的小孩可以和我一起弹弹珠，翻墙头，满院子疯跑。但当他们都写作业的时候，我就只能看着远处的烟囱发呆，想着天上的云是不是从那个带烟囱里出生的。绘本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静静站在窗口向外望的画面。窗下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再远一点的是工厂，那些大大的烟囱冒着烟，雪花打在窗子上，有轻微的噼啪噼啪的声音。这是典型的北方工业城市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场景吧。在那个年代，不仅有前所未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更重要的是工业化计划经济的钉钉子生活方式，以及逐渐开始的市场化大潮中出现的人情冷漠，都让独生一代面对更加坚硬的童年。童年时不自知的这种深刻的孤独，后来也成为了这代人生命的底色。然而幸运的是，这场集体的迷失虽然还没有终结，但我们依然有这么多人勇敢地走在路上。绘本里的静静和作者郭靖都找到了他们的路，而我们呢？这些已经长大的80后，这些都市人，在钢筋水泥城市，在现代荒原里，找到了那只温暖的神鹿了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朋友，不是所有的情都值得你去珍惜。时间是一剂良药，它会沉淀最美的感情，也会带走留不住的虚情。缘分需要珍惜，感情需要感恩，爱不是单向，情不是索取，懂得珍惜才会持久，知道不易才能永恒。爱是风雨时悄悄出现在你头顶的伞，爱是困惑时默默陪伴在你身边的不弃。真正的感情源于一颗珍惜的心，真正的得到源于一份感恩的心态。真正的朋友或许不能给你物质上的帮助，却可以给你精神上的鼓励。真正的朋友不是日日相对，不是吃喝玩乐，而是默默关注你的成长，悄悄关心你的一切。真心对你的人不是建立在任何利益上，真正陪伴你的人不是因为你外在的光环。不要轻易挥霍一份看似易得的情，不要轻易伤害一颗默默付出的心。人生没有重来，生命无法倒带，且行且珍惜。人生总要有梦想，岁月总要有追求，珍惜一份情，怀揣一份梦，就是最大的收获。缘不会随意而来，因为相惜不会永远无期，因此要呵护。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也没有平白无故的爱，请不要把别人的付出不屑一顾。没有谁本该对你好，人与人是平等的，爱你的人可以包容你的一切，但不会接受你的鄙视。要平等，还要懂得尊重，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也不会得到真心的情。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请善待每一个遇见，珍惜每一个缘分吧。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已深，在这儿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就算系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2: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1: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天气咧就越嚟越好啦，咁因为夏天都就到咯。嗱，咁喺呢段时间啦，咁我哋人咧都要饮多啲水啦，或者做一啲嘅防晒措施啦。咁啊，天气又热啦，太阳又猛啦，咁啊好多即系中意即系种花草树木嘅，或者种瓜种菜啊，都系噶吓。啲朋友咧都会可能有啲担心咧，就系佢哋啲植物啊嗰啲嘅健康情况。嗱，今日咧请嚟有园艺专家啦，就同大家讲下植物方面嘅护理问题啦。咁佢嘅就系园中园嘅明哥，明哥你好。
7: 啊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嗯，明哥啊，咁咧即系近排就好似就天气就好热啦，出边啊而家就个太阳又好猛啦，又冇雨落，咁啊又好干，咁啊政府又话要制水，咁不如同大家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去护理下我哋即系出边个花园好啦。
7: 是啊，温哥华都难得都有啲阳光啦，唔系夏天就比较可以享受下阳光，因为成我哋冬天都系热哥华嚟嘅。咁但系咧，我哋植物生长咧都系靠太阳，其实种嘢咧都系呢个时候即系高速生长期，一等到八月初咧，其实植物就基本上开始慢慢停止生长噶啦，尤其嗰啲花树啊嗰啲。咁所以啲时候咧系护理系比较重要，关键就系水。咁有水嘅情况下，如果能够俾啲肥咁啊最好啦。咁依家咧就系政府限水咧，就系有一个比较严重一个问题。咁所以我哋淋水咧就尽量唔好淋落去嗰啲热啊，成日尽量淋落根嗰度，即系比较猪肉你要攞落个嘴度食，就唔好净系用手揸住佢。
5: 系冇错，要谂一谂计系咪啊？即系尽量点样利用啲水啊嘛，系咪
7: 啊？所以咧就仲尤其种种嗰啲有虚花结果嘅瓜果类啊、豆类啊，即系冷藤啊，成日嗰啲会虚花，通过授花粉嚟成果呢啲植物咧，淋水更加唔能够兜头兜脑淋落去啦。
5: 哦，
7: 兜头兜淋落去咧，一个嗰啲花粉打甩晒，佢成果率就会低好多。第二个尽量唔好傍晚嘅时候兜头兜脑淋落嗰啲热嗰度，嗰啲热咧就会好容易生菌。如果佢晚黑潮湿嗰啲热干唔干咧，就比较容易有菌嘅。
5: 嗯，咁如果你话真系即系之前唔觉意即系兜头兜脑咁淋落去啦，咁咪有菌，有菌咁点处理好咧？
7: 有菌咧，通常都系嗰啲白粉病啊、黑粉病啊呢啲咧，就相对讲都如果你自己食嘅。但又唔淋落去，如果唔好严重，佢慢慢佢自己会消散嘅。咁如果你系觉得佢好严重嘅，尤其玫瑰花呢啲咧就比较严重嘅。咁佢玫瑰花就好容易有。咁呢啲咧通常都系园艺铺买翻啲相对应嘅杀菌药啦。
5: 嗯，系啦。咁讲到譬如施肥嗰方面，应该边个时间去做嘅咧吓？
7: 施肥咧，如果系花园嘅，我哋分几类啦，一都系生长好慢嘅花树啊，呢啲即系一年到晚都生长，只系年年都以后会大嘅啲树咧，我哋尽量用啲系慢溶嘅肥，即系有啲肥系俾专门系园艺铺都配好嘅，嗰啲你去睇个说明啊，嗰啲肥料包装上佢有 一個月溶解、三個月溶解，或者係兩個星期左右溶解到嘅肥，咁我哋儘量咧就係用翻，如果係常綠嘅，即係多年生嘅，我哋儘量用翻係慢番解，即係有效期比較長嘅。咁如果係我，如果係種菜嘅咧，瓜果呢啲咧，咁我哋可能要溶解稍微快啲嘅肥啦。如果唔係幾個月之後，嗰啲瓜都已經食咗啦，嗰啲肥仲留喺地下嗰度，未吸收得到。
5: 嗯，咁即系话，即系嗰啲肥料方面个选择都要小心啲。
7: 都唔需要好小心嘅，其实你俾乜嘅肥都系嘅，只系但系慢溶。如果你快溶嘅肥落喺树嗰度，佢都 OK， 佢都吸收到。但佢吸收唔切，可能会流走咗。咁如果系慢生长得慢嘅植物咧，就通常我哋俾翻慢溶肥，即系多年生嘅植物咧，俾慢溶肥。咁一年生嘅植物咧，我哋通常就系俾比较快啲嘅肥。咁我哋通常咧，我哋凭我哋经验咧，即系种嗰啲时花，即系一年生嘅时花咧，咁一次过种，种完之后，其实佢到九月底结冰结霜之前，佢先系死嘅。咁我哋又唔想长日去淋肥，咁我哋通常咧习惯咧将快溶肥同慢溶肥两沟，咁种嘅时候咧落埋去，咁快溶肥咧就谷到嗰棵植物好快脆长大，咁慢溶肥就 keep 住佢成个夏天。咁我哋一般都系咁做嘅。
5: 嗯，系啦，咁不如就讲下即系虫嗰方面啦，因为我上个星期咧就有位听众打嚟咧就话，哎呀，嗰啲植物嗰度咧都有好多啲虫，咁啊点样除虫好？有啲咩技巧教下我哋啊，明哥？
7: 其实植物咧呢度虫都比较少嘅，其实都系少少蚜虫嘅啫，因为少少蚜虫咧咁其实蚜虫咧比较容易杀，咁原嘅普好多都系普通嘅。有唔需要，佢唔系好毒嘅，都系 safety 嘅药嚟嘅，咁你喷佢都可以嘅。咁或者系你好多民间秘方，咁你自己搜索下都可以杀得到佢嘅。咁可能种菜嘅朋友咧，最头痛就系鼻涕虫，我哋俗称嘅散虫啦。
5: 哦，
7: 咁佢咧就傍晚淋完水之后，天黑之后就淋完水之后，佢走出嚟食。咁如果系生菜食热嗰类咧，咁佢食得比较快嘅。咁如果你想比较简单啲嘅，就买返一啲散虫粉，俗称嘅散虫粉呢，即係佢 slap bay 呢。咁如果係你有啲朋友唔驚嘅呢，就直接傍晚时分攞条棍仔，攞条铁线去督佢，一串一见一条督一条，咁都几解压嘅。
5: 即係督死佢呀、啊。
7: 督死佢。
5: 哦 ，OK， 咁 OK， 咁即系通常都系呢啲虫噶啦。
7: 通常都系呢啲虫嘅啫，其他虫都比较少嘅。咁食热嘅虫咧，就算有啲虫食热嘅咧，啲虫都好少嘅啫。咁你通常见到就捉咗佢，唔见到咧，佢好快咗都变咗飞蝴蝶仔、飞蛾飞走咗噶啦。
5: 嗯，咁其实除咗虫之外咧，其实都好多有啲小动物啊、雀仔啊都会啄佢嘅。
7: 啊，小动物、雀仔咁冇办法，防不胜防啦。咁有啲朋友话、哦：，哎呀，我棵无花果年年都未大，就俾虫鼠食啦。咁呢度比较麻烦啦。虫鼠你真系好难，虫鼠又叻又聪明，你又唔能够开枪打佢，咁你只能够一系就揾个笼捉咗佢，放去远远嘅地方，咁都比较麻烦啲嘅。
5: 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明哥倾过。
8: 工作有压力，
9: 生活好压迫，
8: 点算啊？
9: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0: 哇，雪糕车啊！
11: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4: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4: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5: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6: 嗯，一日之计在于晨。
3: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9: 到时有我欧荣恩、
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9: 温哥华早晨。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咁啊直播室咧，请嚟有袁中原嘅明哥啊，咁啊当然同大家讲下园艺嗰方面嘅问题啦。嗱，明哥头先讲到咧，即系松鼠，我哋唔可以即系杀死佢啦，要捉咗佢或者放去第二度啦。咁可唔可以喺啲植物嘅上边加个网遮住佢嘅咧？
7: 啊，松鼠你加个网，佢捐佢好，佢一个窿仔佢就捐咗入去啦。咁如果好多而家系。好多无花果同埋车厘子咧，好多朋友种到嘅车厘子咧，啲雀仔真系同你斗快啦！佢晨早就喺度食，一群一群咁走过嚟食，同埋无花果见一只啄一只，咁呢啲咧就可以用个网嚟冚住佢。
5: 嗯，
7: 啊，咁如果无花果，其实你见到大粒嘅嘢都唔系好多，咁有啲啊或者你用个嗰啲纸堆仔啊咩，直接钉一个个钉实佢，啊包实佢。
5: 哦，
7: 咁同埋嗰啲苹果啊、梨啊，呢几年咧都好多嗰啲果蝇啊。佢一到七八月，嗰粒果大咗手指公咁大粒之后咧，嗰啲果蝇就开始钉落去，一钉咗落嗰个果咧，就开始有个窿，即系有虫生个虫蛋喺度。咁对于影响嗰个果同埋感官上都好似唔系咁好。咁、如果你想唔多嘅情况下，将依家好多好多细粒嘅果摘少一部分，咁留翻啲大粒嘅，搵啲啊嗰啲纸袋包实佢。揾个钉丝钉或者咩钉晒包实佢，咁到佢唔好俾嗰个果蝇啲虫钉咗佢，咁都 OK 嘅。
5: 嗯，嗱，咁讲到即系明哥，植物嗰方面一定要阳光啦。咁啊，即系好似我哋人都要吸收多啲阳光噶嘛。咁但系我哋又怕晒，咁我哋可以担下遮啊，搽下太阳油咁。植物咁啊，点算好咧？兜头兜脑咁样即系晒，咁有冇得遮下、冚下咁嘅咧？
7: 呀，其实我哋大部分植物咧都系中意晒嘅。啊，咁啊，当然有啲植物啊，类似杜鹃仔啊、杜鹃啊、茶花啊、绣球咧，呢啲都系中意半阴生嘅。咁通常咧，我哋种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考虑到啊边啲植物受阳光就种喺边啲位置，咁、如果佢种咗落都系冇问题嘅，佢系都冇问题嘅，只系嗰个热黄少少，只要俾足个水咧，佢一样系唔怕嘅。
5: 嗯，
7: 关键我淋水就淋落个头嗰度，记得淋落个根嗰度吓。
5: 嗯，淋落个根嗰度，唔好兜头兜脑。淋落啲叶嗰度系嘛啊 ？OK， 好我哋讲下，不如讲下草地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哎呀，前院嗰个草地咧，一定要乱乱绿绿嘅，先靓啲嘅咁样。但系有时控制唔到啊，明哥。
7: 咁依家今年咧，你想个草地乱乱绿绿呢个夏天咧，你系做唔到噶啦。如果你个草地乱绿绿嘅咧，就 City 可能就第一个时间俾罚单。
5: 点解咁靓家噶嘛？
7: 哎呀 ，City 佢话唔俾淋水嘅情况下，你个草地绿咧，肯定系偷偷地淋水噶啦。
5: 哦，
7: 啊咁啊，通常如果系话俾罚单嘅机会就好大嘅。
5: 嗯，
7: 咁咧就系、其实依家限水嘅情况下咧，咁我哋尽量啲草就唔好剪得太短啦，由佢长少少啦，佢、自己用嗰啲热嚟遮翻少少阳光。咁啊，冇办法，呢啲系控制唔到，就系政府法例问题。咁等到佢秋天雨季嚟嘅时候咧，咁有啲朋友佢本身前嘅草都唔系咁靓嘅。等到雨季秋天九月下旬，即系九月中雨季嚟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如果你嘅草本身之前春天嘅时候已经都系辣呢头嘅，即系呢度一笪嗰度一笪，咁秋天嘅时候咧就补草种系最好嘅一个时间嚟嘅。嗰时候咧啲草啊、天气未仲唔系好冻啦。啲草种仲可以发芽，而且咧又唔使淋水。咁落完草种，当然俾啲泥冚实啲草种啦。咁等到佢明年春天时候咧，啲草就比较生得比较强壮啲，佢对明年嘅夏天抗旱同埋嗰个能力就比较强噶啦。所以秋天秋 季是保草种，今年你及时佢边忽可能会死的，等到一雨季来了边度不爆牙的你就保一些草种下去。
5: 嗯，咁我讲到草地啦，我成日睇见呢，我即係后院嗰啲草地呢成日好多雀仔喺度啄啄啄啄啄乜嘢呢，阿明哥。
7: 雀仔喺度搵食㗎。搵
5: 食。
7: 咁佢呢就係、是、草地呢就係、是、由十几年前呢就开始嗰啲叫金龟子传入咗嚟。咁你由开始入奔纳比嗰边一路扩散扩散，依家成个大温度度都有㗎啦。咁、你通常呢佢係食啲草嘅根㗎。咁佢金龟子呢就如果你本身知道佢有嘅，或者係去年有少少嘅，咁其实杀金龟子嘅时间呢就最好七八月。咁你可能大型嘅园艺铺呢都仲有得卖杀君子嘅金龟子嘅药嘅。咁你就睇住个说明书，咁通常係七八月嘅时候杀佢最好嘅。咁当然如果你其他时间见到有要杀佢都后果都有，但可能要留攞啲蛋喺度，可能你要杀多几次。咁如果有啲朋友往往呢係唔见到佢出嚟，唔见到佢啄啲草，好似又觉得冇事又唔舍得杀，咁冇辦法。咁如果去年有少少嘅，今年可能成片地就杀杀佢啦。
5: 咁、其实呢有时候我见到即係隔离屋呢啲草地呢好似有啲即係小动物呢崛起喎，即係翻咗个草地，咁呢个点算好呢？
7: 咁佢都系金龟子、如果你新铺草呢，新铺草皮呢，咁通常有嗰啲麦昆嗰啲碗红啊，佢成条草皮同你卷起身嘅，好似人手卷咁整齐嘅。佢就卷起佢就唔一定捉金龟子，可能佢草地下边，佢你新铺草之后呢，通常淋水，淋完水之后呢有啲蚯蚓走上嚟，咁佢卷起个草皮就捉蚯蚓食。咁呢啲係通常近住係西温北温啊，或者近住森林边啊，呢啲近住公园边啊，呢啲机会就比较多啦。
5: 嗯，咁其实好多时都见到有啲草地呢有啲野花喎，咁点处理好呢？
7: 野花路边嘅野花唔好采，但係就花园嘅草地嘅野花就尽量采啦，冇办法。咁呢啲呢係草地嘅野草呢係有几个方法呢，你当然见一条掹一条，就当尤其系蒲公英啊，成嗰啲连根，因为个根好生得好深嘅。咁你如果人手掹呢就连根叫埋起佢。咁如果你好多嘅你咁你掹唔切嘅，咁你园艺铺就专门有个药系俾草地杀杂草嘅，系草地专用嘅。佢、只系杀阔叶嘅杂草，草地嘅草同埋好似一禾咁嘅嗰类植草嗰类草物咧，系唔会受伤嘅。咁你睇住说明书去做就得噶啦。
5: 咁我就想问一下啦，譬如出边嗰啲即系花或者即系花嗰方面啦，或者树嗰方面啦，修剪嗰方面要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呢？
7: 修剪其实呢个时候呢有几类植物修剪，通常呢是我哋习惯常绿嘅植物，常绿植物虚花嘅植物呢大部分朋友同埋嗰啲园艺师傅呢都係同你秋天嘅时候一次过收。咁其实呢就係唔係咁好嘅。咁最好呢就係常绿嘅花呢就係杜鹃啊、茶花几啱啱开完花嘅时候即刻收。收咗之后呢佢马上爆芽，爆咗芽之后呢佢就會明年開花啦，但依家呢個季節收呢可能有少少遲，咁收得如果收得太多呢佢重新爆到芽，但佢明年唔一定有花。咁如果秋天收的時候呢就唔適宜收得太多，咁落葉嘅嘢呢就秋天之後先再收。咁如果好多朋友嗰啲松樹盆景，松樹呢就收呢就最遲唔好超過六月底就收佢最好。佢依家啱啱爆咗個芽上嚟，好長一支香一支香咁趌起身，咁呢時候收咗佢。咁如果係松樹，你等到九十月秋天時候一齊收呢，如果收得過多深嗰頭呢，佢唔夠熱去吸收陽光，如果突然間嗰年天氣好凍嘅呢，可能會凍傷咗嘅。
5: 好啦，咁不如讲下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时话自己种嗰啲即係瓜菜呢就即係好啲嘅，有成功感㗎嘛。咁呢段时间有啲咩瓜菜呢就啱种嘅呢？明哥。
7: 其实要种好多朋友要种嘅呢都种完。咁如果係菜嗰类嘅呢，食熱嗰啲菜呢好难，大一批已经係有得收成㗎啦。生菜呀、白菜呀、菜心呀呢啲已经係可以收成㗎啦。咁如果係通常係瓜果嚟嘅呢，依家就早种嗰啲开始开花。咁番茄各方面都开始开花，如果係未种嘅，咁如果你见到园艺铺有啲大棵啲强壮啲嘅苗都最可以买嚟种嘅。咁如果係最落种去种呢，咁呢个时候你差唔多食完嗰啲收啦，咁你肉顶啲苗肉顶成根子就一边掹就嗰边种，咁就种啲系熱类嘅。 類似係白菜啊、唐菌、西菌啊呢啲都可以嘅，嗰啲芫茜啊、芫茜葱啊呢啲都可以嘅。咁啊，呢啲就食熱嗰類，就通常嗰邊差唔多食啦。你呢邊落定種培育佢，揾個地方培育佢，一掹咗坐就跟住翻種，咁就不斷咁 keep 住一路去到通常八月下旬，八月下旬去最種，咁十月初都最後一批菜嘅。
20: 嗯，好，咁不如又讲下室内嘅植物啦，明哥，即系我就种好多盆喺度嘅，咁想问一下啦，啊，有啲室内嘅植物咧，点解嗰啲叶咧会有一点点嘅黑色嘅？
7: 室内植物一点点黑色咧，就通常都系水过多或者系唔够，即或者系唔够水，都系水嘅问题啦。
20: 哦，
7: 咁如果系水过多，通常好个成片叶会黄嘅，如果系通常嗰片叶系。一点点黑，一个尾干干地，咁通常啲水系唔够，咁淋水通常淋得透，就是、一次过淋唔透咧，咁每一次就表淋少少上去，咁上边嗰啲根就有水，下边嗰啲根最底下嗰啲根渗唔透咧，主根渗唔透咧，佢慢慢慢慢退化，而且嗰棵嘢好似摇摇岌岌咁就企唔稳嘅。咁如果系你本身嗰棵嘢唔系好健康，室内植物摆喺屋企唔觉又唔系好大棵嘅情况下，你呢、這个时候你都可以搬佢出室外阴嘅地方，记得系阴嘅地方，唔能够太阳直晒，一晒咧就马上变色，就晒伤咗佢噶啦。摆喺阴嘅地方，多啲肥，多啲水都冇问题嘅。咁、等到九月嘅时候再攞翻入屋。
20: 哦，九月再攞翻入屋。咁我都试过种一啲室内植物咧，嗰啲叶咧跌咗落嚟，咁又系点咧？又系水关水事系嘛？
7: 叶即系你抌落嚟跌啲低，咁你通常系唔够光啊，比较阴。咁、所以呢啲如果嗰啲叶都好软好长。类似君子兰好多植物咧，咁呢时候你都尤其君子兰，如果你成日唔开花，咁呢时候你可以摆喺室外阴嘅地方，记得阴嘅地方就俾多啲肥，俾啲水。咁你九月初嘅时候就摆翻入屋，最迟唔好九月中就摆翻入屋。咁、你先啊又制肥制水咧，咁佢基本上系圣诞后同春节之间开花嘅。
20: 嗯，咁即系其实有时候你话即系光嗰方面，室内植物即系有时要转下个盆系咪？有时即系唔同嘅位置啊嘛，三百六十度咁系咪要转下佢咧？
7: 睇你个地方啦。如果你个地方通常摆喺窗口嘅，咁佢已经好健康嘅，咁你都唔使成日理佢噶。咁如果佢由嗰棵植物好多时扯埋一边，咁其实每一个植物咧都佢都有一个正面方向，咁你佢一日追阳光。咁如果你扯埋一边，如果你觉得嗰边系靓嘅，咁你一直都睇返住嗰边。咁如果佢远过头，可能你搵条棍帮帮佢。依家搵啲嗰啲棍仔，依家嗰啲塑胶嘅青色嘅棍仔好，乜都好。咁啊，帮帮佢，咁啊都扶返直佢，其实都 OK
20: 噶。嗯，咁啊，明哥，我想问一下咧，室内嘅植物，我点先知道佢系个根烂咗咧？系咪即系成棵植物就系死嘅咗嘅咧？
7: 唔系，如果成棵植物死咗，咁你成棵植物系枯晒黄晒，咁佢就死噶啦。咁、如果成棵植物咧就好似仲有一啲绿，但系就好似又死唔晒。咁如果你想验证下佢系究竟咩问题咧，可以成棵掹嘅出嚟、
20: 哦。
7: 你如果下边嗰啲根干晒，表面仲有根啊，仲有根嘅，嗰啲根仲系可以啊健康嘅，咁证明你淋水淋得唔透。咁、那个情况你攞出 outside 阴嘅地方咧，你夏天嘅时候淋翻多啲水。咁淋透佢，佢都慢慢救得翻嘅。
20: 嗯，明白。好，咁就不如咧，我哋早啲休息啦。即系转头翻嚟咧，接听听众嘅电话。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嘅。转头见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2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
1: 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2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园艺专家，就系园中园嘅明哥。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啊或者花园嗰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植物啊或者种瓜种菜嘅问题咧，都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首先睇下阿卢太有咩问题先。卢太等咗好耐啦，卢太你好。
2: 是我想问啊，我啲石屎板咧，即系花园嗰啲石屎板生嘅青菜点啊？点算啊？咁
7: 石屎板生青苔
2: 系
7: 啊，石屎板生青苔咧，咁你个石屎板周围有冇植物噶？如果系有，周围有植物吓，冇、啊、植物，冇植物咧，咁你其实有，如果系你要用你洗衫嗰啲，如果你好大片。咁你去嗰啲大型嘅園藝鋪咧，佢有啲係噴青苔嘅，噴青苔嘅嗰啲專門噴落個石板嗰度，就噴佢用水沖就得噶啦。咁如果係少嘅話咧，咁你其實就直接用個高壓水槍沖佢，如果冇擦擦佢都冇問題嘅。其實如果唔俾少少，
2: 而家沖得噶嘛？而家
7: 唔得啦，依家唔得啦，所以政府叫你唔好洗啦。
2: 而家唔冲得
7: 啊？系啊，唔冲得噶啦，咁咪由佢啦。咁佢只要湿佢先打滑啫，依家干嘅唔会滑，跌唔到人嘅。
20: 嗯，
2: 咁嗰啲叫咩青菜板？你去边度买啊？
7: 大型嘅园艺铺都有噶。如果唔系咧，你嗰、那个如果佢周围冇植物嘅咧，咁你有嗰啲又话嗰啲漂白水，其实漂白水沟稀嘅咧，就效果会更加好。咁你我哋好多方啊，如果你。如果唔想用漂白水自己咁烦咁剩咧，咁佢专门去大嘅园艺铺卖家居铺嗰啲嗰间咧，咁佢都有有唔同嘅牌子俾你去用嘅。
2: 哦，唔该，
20: 好多谢卢太电话， okay. 嗯，拜拜
2: ，thank you，
20: 嗯，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4: ，hello， 两位好，我想请问明哥咧，我有棵红掌，人哋送嘅，种咗差唔多两年，咁而家咧佢就越生越高，咁佢都 keep 住开花，咁但系红掌佢咁高咧，我可唔可以系将佢倒咗出嚟之后咧，系底下个脚嗰度系剪咗佢咧？
7: 可以噶，如果你唔想佢最高咧，你可以底下嗰度剪咗佢，因为佢啲根其实都佢成身都系根嘅，咁你再用室内嘅盆栽泥，一定记得室内嘅盆栽泥，就重新将佢种翻深少少，种翻深少少咧，一次过淋翻多啲水佢，咁淋透水之后咧，就以后唔好太湿，咁上下干透你就淋，到佢慢慢生得翻。红掌好粗生嘅啫。
4: 咁而家适唔适合换咧？
7: 冇问题噶，冇问题噶。咁如果咧，如果
4: 系。
7: 如果你唔想换盆友佢高咧，其实你揾条铁线啊，将佢扭成一个形状，到佢慢慢生，其实佢都几靓嘅，显得佢更加苍劲、
4: 哦。我已经有嘢插住佢啦，但动物啦，咁我唔想佢咁样。
7: 唔想佢咁样。
4: 咁另外咧，我花园个草地咧系有一只唔知乜嘢嘅动物，佢就成日帮我搬啲泥，将佢搬嚟搬去，搬到好一个山丘仔咁样。
7: 是这个是它一个是地鼠，这个地鼠呢就专门在地下在草地下边就捐爬，它一路捐出来呢，一路向前走就搵食，捉那些蚯蚓啊，捉那些小动物啊，那些草啊，甲虫那些这来吃的。那它捐一日捐好长的时间，所以呢它捐到你去到搵到最新捐出来的那堆泥呢，咁如果你去大型嘅园艺铺咧，佢有啲系专门俾嗰啲地鼠嘅，好似一个炮仗烟花咁，佢点着佢扼塞落去，咁焗亲佢焗住佢。咁如果系佢有啲方法话俾个风车仔啊，成日呢啲效果可能我试过都唔系咁好。咁你都系不断咁赶走佢，买嗰个专门赶地鼠嘅药，系个地鼠嚟嘅。
20: O K， 周小姐麻烦，周小姐，
4: 嗰个药系叫咩名咧？
7: 你去园艺铺度见到佢有嗰个盒子，唔记得佢叫咩名，佢都系赶嗰啲地鼠嘅一个短短嘅一节，你会见到。你去，但系你问佢工作人员啦。
20: OK， 多谢你周小姐电话。
4: OK，
20: 拜拜，拜拜。听众朋友阿卢太，麻烦你收咗线佢，因为你 hold 住我哋条线啦。啊，多谢你卢太。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黄太嘅电话。黄太你好，
8: 系，我系黄太，我想请问，我花园咧出咗好多嗰啲刺手嗰啲嘢啊，嗰啲 berry 啊，点搞啊？
7: 布拉比莲冇办法，点解一定要一年掘嘅出嚟，年根掘嘅出嚟？因为布拉比莲系生命力非常之强，咁佢除咗咧，佢嗰啲个头嗰度越生越多咧，佢嗰个热个尾端碰到泥，佢就由尾端就倒翻转头，即刻生根，就一变咗系两道道都提供营养。咁另外夏天嘅时候咧，你俾佢结咗啲果咧，嗰啲黑色嘅比莲咧跌咗落地，种子又出。咁你只能够系见一棵掹一棵啦，咁啊最冇办法，彻底清理。
8: 而家有啲花，有啲白色花添啊。
7: 系啊，你白色花你掹佢都冇问题，仲更加好。咁你唔好等到嗰啲啤梨黑色之后跌咗落地，咁佢种子跌落地咧，明年七都会更加多噶。先剪断佢，戴住手套，搵翼叫埋根走啦。
20: OK， 黄太。
8: 如果叫唔到佢再生噶喎。
7: 系啊，连根拔起，你一定要连根拔起。
20: OK，
8: 哇，好多啊！
20: 慢慢整啦。OK， 多谢你黄太。好啦，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钟小姐。钟小姐你好，
10: 哎，你好啊，主持人。我想问啊，盈艺师傅，若果嗰啲瓜咧，佢要开花，你要帮佢点点嗰啲花粉咧，一朵主要就写系咪 cross pollination 啊？咁佢就会惹花生出嚟。我哋点办呢？如果要 cross 佢，
7: 通常咧，如果系嗰棵植物够健康咧，你都唔需要刻意去做佢嘅，因为通常咧，佢一嗰啲瓜咧，你一开出嚟嗰朵花，但系买个瓜仔，个瓜仔顶嗰度再开花，呢叫个喇花。咁有啲花咧就一净系得啲棍上嚟一把遮咁，呢叫公花。咁如果你想去试咧，咁你可以摘一把遮嗰个花。但啱啱开咗花嗰阵就揾个新鲜啲开花嘅，咁就最对住嗰个喇花，大家开咗花就扑佢落去，等佢用手指轻轻弹嗰个公花嘅嗰啲嗰啲花，咁佢跌嗰啲花粉落去。咁如果其实正常健康咧，佢本身依家室外咧，佢啲风一啲风吹下或者系啲蜜蜂啊成啊，佢都可以做得到嘅。最紧要淋水之后唔好兜头兜脑淋落嗰啲花度就得啦。
20: OK， 钟小姐，
10: 第二都要野花佢生出嚟，第一个花，如果唔点佢咧，佢个花嗰个瓜就唔成功嘅，就黄咗。
7: 系啊，因为佢渗唔到花粉，佢就唔成功啦嘛。啊，咁另外咧，如果嗰啲瓜咧，好似你节瓜，好多朋友咧种咗好多节瓜或者系黄瓜咧，咁你因为你唔大一条瓜，我哋通常就第一条瓜就摘咗佢啦。咁啊，如果你想留大瓜咧，就大二、大三条就开始留。咁如果佢通常你留咗两条大瓜之后咧，咁其他嗰啲细嘅瓜咧，佢就好难成到瓜，因为佢营养唔够咧，咁佢成唔到瓜噶啦。咁通常咧，如果你唔系目的嘅留种嘅，咁你就嗰条瓜咁上下大，你就摘咗佢，摘咗佢，佢就嗰啲瓜就不断咁有。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养咗条大瓜，啲细嘅瓜仔咧就会黄落去嘅。
20: OK，
10: 哦，好，多谢，
20: 好多谢钟小姐，拜拜，拜拜。好，听众朋友，如果有园艺方面嘅问题咧，要揸紧时间打嚟604-267-1320啦。咁啊，园艺专家明哥咧喺度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吴生，吴先生你好，有啲咩问题啊？
11: 你好，系啊，我种咗棵叫龟背竹嘅嘢喺室内嘅，而家养咗五年啦，就。长到好大棵啊！那个盆又好似已经换过盆啦，但系而家睇嚟都即系再种落去，始终要谂个办法。有咩办法？即系可唔可以即系点样处理会比较好咧？能唔能？我又想继续养，但系又太大棵，可唔可以点样斩一橛嚟出根定点？唔知得唔得？
7: 啊，龟背竹嘅咧，其实你可以做啊，比较粗生嘅。咁如果原嚟嗰盆咧就你好长好高，咁你有个如果你想唔想斩佢咧，就揾条棍，咁啊盘住佢，到佢一路咁生，帮佢下，咁啊盘住佢。咁如果你想斩佢一橛咧，就都好冇问题噶。咁你斩一橛，将原嚟老嗰橛咧就唔好理佢， 留翻住个盆嗰度，照淋水照剩，佢好快就爆翻牙出嚟噶啦。咁佢喺斩嗰个位置，佢就会爆翻新嘅牙俾你。咁你斩出嚟嗰橛咧，就去买啲室内嘅盆锥嚟，室内盆锥嚟直接将斩出嚟嗰条插落去。咁你控制好水，摆喺阴嘅地方，即系同样摆喺室内。咁佢呢个夏天嘅时候咧，都冇都比较适宜嘅。咁佢就好快就爆翻根俾你噶啦。咁如果你剪出嚟嗰条，如果你插咧，可能好多热，可能你剪少一啲热，剪少啲热咧就留翻啲嫩嘅热喺度。咁佢就插佢落去，冇问题噶。
11: 哦，请问一下，系咪嗰啲叶就唔能够留嘅？即系要插呢啲节嘅时候，啲叶就要剪晒佢，系咪？
7: 插落嚟嗰啲叶就最好剪咗佢。如果插咗落嚟嗰啲叶最好剪佢。如果唔系，嗰片叶喺下边烂咧，就会咬到啲泥都烂嘅。咁佢唔影响佢发根。咁你所以就插落嚟嗰橛就最好就掹剪咗啲叶嘅。
11: 哦，好嘅，唔该。
20: 好多谢吴生电话，拜拜，
11: 拜拜，
20: 拜拜。跟住落嚟，我哋有刘生，刘生你好，
12: 喂，系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咧，我棵君子兰咧，喺个盆嗰度咧，左右两边咧，标嗰啲标咗新叶出嚟咧，慢慢生长。我想问可唔可以分开佢啊，或者要换盆咧？
7: 君子兰咧，如果你个啱啱标两条、标几条上嚟咧，嗰、那个盆仲有位置嘅咧，你唔需要分盆字，到佢一路大啲。如果你分盆咧，要等到嗰棵君子兰最少有五六劈叶，你先至分得。如果唔系咧，佢下边嗰啲根咧，咪有根嘅，佢只系黐住个头嗰度生咗个牙出嚟嘅啫。佢等到佢有六、哦、五六劈叶之后，佢先至有自己嘅根，你先系再慢慢分开佢。咁你如果佢觉得大个盆嗰啲根都影响个盆，限制咗佢生长啦，咁你可以换个大啲嘅盆。咁换个如果大啲嘅盆咧，你可以到时佢几枝上嚟，呢枝开完花就嗰枝开，或者同时开几多花上嚟，咁又大盆有大盆嘅睇。咁、如果你想分啲出嚟俾朋友嘅，咁、你就系、是、等到佢有五六劈叶之后，你先分得。
20: Okay?
12: 哦 ，OK， 好啊。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就系啲无花果咧，咁喺个树底度咧，标咗好多新嘅干出嚟咧，啲慢慢生出嚟啦。咁咧，系咪有得佢生？同埋咧，咁咪佢又高一滞，我又想 cut 短啲，等佢即系斩住又唔会跌亲啦。咁样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7: 如果底下生出嚟啲根咧，如果个主干够硬，你够硬咗，通常你底下生出嚟啲根，你就可以剪咗佢，唔使要佢噶啊。咁如果你唔舍，你唔舍得掉咗佢咧，咁你等到明年春天三月嘅时候，你先系分嘅出嚟，咁你可以分支送俾朋友啊，或者自己重新种、哦、啊。咁如果你唔想要，净系想
12: 保，可以 cut 咗佢，会唔会影响生出果咧？
7: 唔会影响子棍，你只系佢更加子棍会更加多营养啊。
12: 哦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20: 好多谢刘生电话，拜拜。好，
12: 拜
20: 拜。好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咧，打嚟60426713120啊，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会接听你。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0: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袁中原嘅明哥，听众朋友如果有园艺方面嘅问题，打嚟60426713320啦。好，咁跟住睇下 Amy 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Amy 你好，
11: 呀、yeah, 你好啊，呀、yeah, 我有两个问题咧，就系、是、想问阿明哥嘅。第一个问题就系嗰啲君子兰咧，成日都系有啲白菌啊，咁系点样去清除嘅咧？
12: 系你嗰个白菌好似棉花咁嘅呢个系咪啊？
11: 系啊，系啊，
12: 呢个棉花虫，棉花虫咧就系佢系虫嚟噶，佢唔系菌嚟噶，所以咧就如果你不断咁，或者你用啲酒精不断咁去抹治佢，咁或者咧你去园艺铺系买啲药，就呢个夏天摆喺室外喷佢，连续喷佢几次，连续喷佢一个星期喷一次，一个星期喷一次，因为你喷死咗一嗰只，你见到喐嗰个棉花。其实佢可能迟下仲有啲蛋，一个星期左右佢仲有啲蛋生出嚟、孵化出嚟，所以要连续勤操佢嘅。啊，通常咧就系摆喺室外喷啦，就唔好室内。啊，记得室外咧就唔能够太阳晒到嘅地方。
11: 因为嗰啲
12: 系菌嚟，系嗰啲 mini bug， 嗰啲虫嚟噶，虫嚟噶 mini bug 叫棉花虫啊。是虫嚟噶，唔系菌嚟噶。
11: 那
12: 是买边一只啊？你去园艺铺，你就杀你话杀棉花虫嘅药，就基本上都有相对应嘅药嘅买得到嘅。
11: 哦，你如果系去嗰啲咁嘅即系鬼佬铺头嗰啲，
12: 基本上都有嘅。总之有园艺嘅药买嘅地方，基本上都可以有嘅。
11: 咁英文系咩
12: ？Mini bug， 你专门杀 mini bug。
10: mini
12: bug 你见到佢、哦 okay ，你依家最简单，你影埋个相，咁、佢讲咧，你唔使讲英文中文，你就指俾个工作人员睇，佢就会知道咩回事噶啦。
10: OK，Amy， 第二个问题啊，
11: 第二个问题就系因为有棵玫瑰花咧，就系、是、佢下边咧就系冇晒叶啊，同埋净，但系上边又一味系升，即系生，生咗好高啊。咁系点样可以点样去做，然后使到佢下边都会生翻啲叶啊，多啲枝啊，嗰啲咁嘅嘢咧？
12: 啊，咁一刀剪断佢啦，冇问题噶，呢、這个季节剪都冇问题嘅、啊，剪断佢，剪断佢就爆牙噶啦，剪到边佢就爆牙，爆到边噶。
11: 你讲系边度剪啊？
12: 如果依家系你嗰枝，你嗰枝，你嗰你枝玫瑰系好老噶，还系好嫩，依家生上嚟嗰撮嗰枝。如果你今年生出嚟嗰枝喺今年生出嚟嗰枝上留翻三到五片叶就剪断佢，咁佢会喺嗰个地方爆牙俾你。
11: 但是如果是很老的很多年的，那那棵没用的了，不可以剪的了。那
12: 个很老很老这个季节剪它会很伤，那你通常是三早春时候未入虚热的时候你可以剪。那如果你打算，如果是通常你很老，那你留住它，你生到那么高，如果你直接剪它都可以的，有机会受伤的机会30%，还有机会70%会爆得翻的。如果那个树很老呢，有时这个太热去剪它呢，有少少过了时间，那如果你早春的时候三四月的时候剪它呢，那它就肯定没问题。
11: 哦，剪了之后就给那些就是那些
12: 你剪到哪，它爆牙爆到哪，
11: 是
12: 的，是
11: 的。给什么 fertilizer 那些东西给
12: 它？玫瑰你通常最好买回玫瑰，通常买回玫瑰的肥啦。
11: 哦 ，OK，OK，、
10: okay, okay,
11: 即系剪咗之后就俾翻啲肥落去。
12: 系
10: ，OK。
11: 咁上边嗰啲，我就惊住一剪咗就系成棵都冇晒。
12: 系啊，所以你个呢个时候剪你就好伤嘅机会会伤，会因为佢有时太热，佢爆唔到牙，佢谷伤佢。如果系剪今年爆出嚟嘅牙，就肯定冇问题。如果系之前几年前嘅老枝，你一刀剪断佢咧，呢、這个季节就有少少错过时间啦。
11: 我知道，但系如果你话系即系秋。即是春天那
12: 時候，是三月的
11: 时
12: 候
11: OK，
12: 是没问题。
11: OK， 唔该晒。
10: 好多谢 Amy 电话，嗯，拜拜。
11: 好，拜拜。拜拜
10: 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陈太你好。陈太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
13: 是
10: 好，请讲。
13: 我想问阿明哥两个问题。
10: 嗯，
13: 我方无花果呢就好高，高到屋顶咁高啦。
10: 系
13: 年年种咗十几二十年啦，年年都好多果。今年呢早排有果，但系而家一粒都冇跌晒啊！
12: 按道理无花果唔应该跌果嘅、哦，无花果通常咧就系出咗嚟之后咧，因为佢旧呢依家早嗰排嗰啲果咧就系旧年过冬嘅时候带住过嚟嘅。咁佢通常如果你嗰棵树健康嘅咧，佢原则上呢啲果唔应该跌嘅，除非你之前会突然间俾咗好多或者肥过多过剩，谷到佢太多爆命爆牙爆热，或者系曾经应该有无花果，如果老树又都唔挂住制水嘅问题，所以就呢个问题我就唔 confirm 到系乜嘢原因啦。
10: OK， 陈太，
13: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嗰啲根啊咁高，嗰啲根会唔会入屋呢？
12: 无花果反为佢原则上都唔怕，如果离屋唔系十分好近都 OK 嘅。无花果嗰啲根唔系咁强壮嘅，比较幼嘅。无花果原则上唔怕嘅。
13: 我听唔清楚。无花果再讲，我用双耳听。
12: 系无花果嗰啲根系好幼嘅，对屋嘅伤害原则上唔系好大嘅啫。
10: 听到嘛，陈太？哦，陈太收咗线啦。OK， 冇问题，或者阿明哥再讲头先吓嗰啲根。
12: 那个无花果嗰啲根咧，如果你嚟嗰间屋有得系两米以外咧，就基本上影响屋嘅机会唔系咁大嘅，因为无花果啲根比较幼嘅。咁如果你都系担心嘅，咁你等到明年春天三月嘅时候，将佢移出嚟移大嘅地方啦。
10: 嗯，好，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咧应该最后听埋 Tina 电话。Tina 你好。
14: 系，我想问阿明师傅，即系五期有个植，嗰个种嗰个苹果，苹果树年都冇直得，都系有虫噶，啊嗰啲果入边有虫咁啊，点样救挽救佢啊？
12: 系啊，因为呢十零年开始，苹果啊同埋梨啊都有嗰个果蝇啊，嗰啲亚洲果蝇叮咗，咁呢个比较难控制噶啦。咁你通常咧又唔想噴藥，就算噴藥佢都釘咗。係啊係啊，呢、啊、果蠅係啊，我明白啊，所以嗰啲叫果蠅。佢依家係飛落去嗰、那個蘋果咁上一大嘅時候咧，佢就喺個皮下就生粒蛋落去，嗰條蟲就慢慢一路等到跟住個蘋果長大，佢就嗰條蟲跟住長大。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覺得仲想食蘋果，但你會搣少一啲，可能蘋果好多果。咁你搣少一啲，咁另外嗰啲咧就揀啲几粒大啲嘅，揾啲纸袋包实佢，唔好俾啲果蝇喺度下边生蛋，唔好俾果蝇钉上去，只能够系咁。咁你药都就算用药去喷佢，佢都唔系，佢都会钉落去嘅。防不胜防
14: 啊！ 唔用嗰啲药啊，喷等佢嗰啲虫死晒又点？
12: 佢嗰佢可以，但系嗰个虫咧，始终佢会佢钉咗粒粒虫蛋落去之后，你用药喷可以将入边杀死嗰粒虫。杀死个虫咧，但系你嗰个苹果又唔系咁值钱，自己又跟住揽住同埋佢一齐死，咁我觉得唔必冇必要啦。自己食嘅又冇必要再喷啦。其实嗰个佢俾虫叮过，你批咗佢食，宁愿批咗嗰啲虫口去食，仲好过用药去喷个苹果啊。
10: 嗯，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多谢你天啊。OK， 好，嗯，拜拜。阿明哥，真系好多朋友都中意种花草树木、哦。
12: 系啊，种花草树木咧，温哥华就享受大自然，又有得收成。咁啊，同养宠物咧，就俾宠物会投诉，花草树木冇得投诉。
10: 系、哦，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明哥啦，咁忙咧都抽时间嚟到我哋直播室咧，同解答大家嘅问题。咁明哥，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咯。
12: OK， 拜。
10: 多谢你，明哥。
12: 周末快乐。
10: 好，周末快乐，拜拜。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非常之高兴，我请到我哋旧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十强嘅陈宇谦 Ernest 喺度嘅。Hello Ernest， 你好。
4: Hello 阿 Ann， 你好，好荣幸可以参与你今次嘅访问。
3: 系啦，咁亦都恭喜你啦，因为陈宇谦系越战越勇啊。咁旧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入咗十强啦，虽然就冇攞到奖项，但系点解讲越战越勇啊？因为就前嗰排参加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系青年组攞咗银奖，恭喜晒 Ernest。
4: 多谢多谢你，多谢阿 Ann。系啊，今次攞到呢个奖，我都非常之荣幸。因为其实我参加呢个比赛都同呢个嘅深情金曲系有啲渊源嘅。因为喺玩深情金曲之前，我系唔知道有水立方呢个比赛，系其中一个参赛者同我讲：哦，我上年玩咗水立方，好好玩嘅，你都可以去试下。系啦，咁我先至知道。咁我就系因为一路以嚟我都以为温哥华呢度系啲比赛沙漠，系冇乜呢啲咁样嘅大型比赛噶嘛。啊，点知原来咧系越发掘就越多咁样，系啦，咁机缘巧合下先至参加咗呢个水立方，咁亦都系靠住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边攞到好多经验啦，咁然后亦都有好多收获，咁就带住呢一啲一齐去参加呢个水立方，咁就好好彩就攞咗一个亚军咯。
3: 咦，咁即系其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系咪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当其时？
4: 都唔系嘅，我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嘅比赛嘅。
3: 嗯嗯嗯，
4: 系啦，咁深情金曲就系其中一个我参加过，当然系最大型嘅比赛啦。
3: 嗯 ，so far 系最大型嘅，因为我见到你系之后都有越战越勇啦，即系参加完水立方杯攞咗银奖之后。好快就又去參加一啲即係本地舉辦嘅一啲歌唱比賽，亦都有攞到獎嘅。不如你講下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喺十強嗰度，當時頒獎啦，你見到啊係咁叫人哋攞獎，跟住你喺後面拍手，即係你見到，唉冇辦法啦，係嘛？即係對手太過強勁啦。咁當時冇攞到獎，好啦，咁去到水立方杯或者你其他嘅比賽攞獎，嗰個感受，你覺得？有奖攞同埋睇住人哋攞奖嗰个感受系嗰个分别大唔大啊？
4: 哇，直头系天渊之别啊！其实好老实讲，我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边咧，我睇住咁多位参赛选手好犀利攞奖，然后我喺后边做背景嘅时候咧，真系可以话系强颜欢笑，即系其实唔系好笑得出噶，但系冇计，你喺个台度都要扮下，都要笑下笑下咁，即系都要好睇啲啊嘛，但系。系啊，咁去到后边参加其他比赛，真系攞到奖啦！哇，嗰阵时个笑容系收唔住，系发自内心嘅笑。我连唱嗰首歌明明系惨歌，我啲 friend 听到佢哋话听到好开心啊！点解可以一首咁惨嘅歌唱到咁开心？就系因为嗰种开心系真系由内心发出嚟。
3: 你话你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歌唱比赛啦，即系深情金曲之前，咁嗰阵时嗰啲有冇攞到奖嘅先？以前？
4: 都系攞嗰啲豬肉獎咯，
3: 即係例如
4: 咩咩最佳聲線啊，咩、咩最受歡迎啊嗰啲，咁但係就唔係冠亞季嗰啲咯，
3: 即係唔係話嗰啲實力嗰種攞獎嘅當其時，
4: 係啦係啦係啦。
3: OK， 嗱，因為我見你越戰越勇啦，即係由深情金曲歌唱大賽係到水立方杯期間，你點樣進階你自己嘅唱歌嗰個質素啊？
4: 其实我一路都有学紧唱歌嘅，咁亦都有同我个老师系商讨，即系可能我喺边啲方面有优势啊，点样去唱啊，跟住啲技巧方面都有精进啦、啊。但系我觉得真正去比赛系另外一回事啦、啊。首先，我觉得拣歌好紧要啦、啊， 真係好緊要，揀歌係佔咗七成以上，我覺得。由我第一次玩比賽揀咗啲介意唔到嘅歌，跟住去到心情金曲嘅時候就想保守啲，但係就揀嗰首歌就唔夠壓場啊，即係唔適合攞嚟比賽。咁係啦，不停咁樣去調整個戰術同埋去揾自己嘅特質。咁我覺得不停咁參加比賽就係不停咁樣去試錯囉，好似 trial and error 咁樣係啦。咁然後去到而家對揀歌有少少眉目啦，咁就攞咗啲適合自己嘅歌，又可以 execute 得好嘅歌去比賽，咁啲成果就即係一路以嚟去建立嗰啲技術啊，所有嘅 technique 啊，技巧、感情 whatever 嗰啲舞台經驗，全部都係come together， 咁跟住就攞到啲比較好嘅成績咯。
3: 即全部都係累積出嚟嘅。嗱，咁 Alex 不如問下你嘅音樂背景啊，即係其實你係。你的背景是怎样的先？你是怎样开始接触音乐的？即是从小时候开始讲啊。
4: 好啊，怎样接触音乐？其实我小个的时候就都有接触过很多乐器的。我记得我小个学过小提琴啦，学过大提琴啦，学过拉二胡啦。但是全部都是半途而废的。那时候就不可以说对音乐特别有热诚的。
3: 唔系嗰啲系你屋企人叫即系安排你去学，定系你自己话想要学嘅先？
4: 屋企人安排嘅，系啦，
3: okay， 全部都系弦乐嚟嘅，即系嗰啲拉线啊嗰啲嚟嘅。
4: 诶，系啊，其实我嗰阵时想学打鼓啊，不过佢哋嫌太重，唔俾我学咗。
3: 嗱，但系点解屋企人会安排你学乐器啊？系咪佢哋本身都有玩音乐嘅先？你爹哋妈咪啊嗰啲咁？
4: 唔系啊，其实我成家都冇乜音乐背景啊。是啊，
3: 淨係就我想你學咁樣。
4: 係啊，即係說來羞恥啊，因為其實我可以講少少我嘅背景啦。我其實喺溫哥華出世嘅，咁但係出咗世之後呢，好似未夠一歲就已經俾佢哋送我返香港啦。咁佢哋嗰陣時嘅心態就係想我先學好中文，然後再過嚟學英文。咁你然後喺香港讀書，由小學升中學，咁你知啦，大家都非常之競爭好大啦，咁每位家長都會出盡力去整靚佢哋啲細路啲 resume 㗎嘛。咁我啲樂器就係嗰陣時咁樣學返嚟㗎囉。
3: Okay。
4: 就係佢哋想我學一個可以攞嚟考級考 cert 嘅樂器。係、
3: okay，
4: 啦、okay。 真係說來羞恥呀，其實我嗰陣時唉唔係特別對音樂有熱誠，係啦。其實真正對唔好讲音乐啦，讲对唱歌有呢个嘅憧憬，又或者有呢个嘅 passion 咧，系真系过咗嚟温哥华先至有嘅。
3: OK， 几时过嚟温哥华噶？后屘
4: 我大概系17岁嘅时候过嚟，
3: okay。
4: 过嚟嘅时候系读 grade 11嘅。
3: 嗯，
4: 系啦，咁嗰阵时就识咗啲朋友啦，咁然后就去咗唱 K 啦，系啊，咁因为我喺香港系。基本上冇点唱过 K 嘅，咁嚟到呢边唱 K， 跟住唱完之后佢哋话：，哇 ，Ernest， 你听声底好好、啊，不如你试下认真唱下歌啊！咁我嗰阵时就
3: 你个17岁你自己变咗声未嘅先嗰阵时？
4: 变其实未啊，嗰阵时把声鸡仔声，我成日觉得自己好啱唱嗰啲粤曲咧，嗰啲
3: 即系拉住二胡唱嗰啲，
4: 嗰啲系嗰啲好鬼尖嗰啲咧，系啊！咁但系我啲 friend 话：，哇，唱得好、啊。咁我唔信㗎，我嗰陣時我對自己冇乜信心，我覺得我唱得唔好聽。但係跟住佢哋講下呢，次次去親唱歌呢，佢哋就會話：嘩，你唱得好啊！跟住又成日起哄嗌我唱歌，跟住結果講下講到我自己都信埋囉。咁我就覺得啊，係喎，可能我真係唱得好聽喎，個個都係咁講，咁不如就認真試下啦咁樣。
3: OK， 嗱，你因為你講話你喺香港係冇唱過 K 㗎嘛。
4: 基本上冇点唱，
3: 即少啦，或者如果有嘅话，即系但系你都
4: 十一手指数得晒，
3: 起码都有接触过，即系知道咩叫唱 K 啦，喺香港咁样。
4: 系系
3: 咁，但系譬如你一嚟到，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只唱嘅歌，即系你听中文歌都应该系喺香港吸收噶啦。
4: 系，
3: 即
4: 系
3: 接触香港嘅流行文化都系喺香港，因为你个成长阶段个 teenager 都系喺香港噶嘛，应该都好多姿多彩嘅。虽然话要好勤力咁读书啊，可能啲学业安排都好密麻麻噶啦。咁你喺呢度开始点歌唱，系唱边个歌手嘅歌啊？
4: 我 比较印象深刻是我第一次去唱 K 的时候唱了周杰伦的彩虹。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是在场有一个异性啦，是我
3: 女仔，
4: 是啦是啦。咁其实咧，
3: 讲出嚟
4: 觉得佢唔诶呢啲唔讲啦，系啦。OK OK 系啦。咁嗰阵时有个女仔咧，我就觉得佢几靓嘅。咁要喺一个即系自己可能有少少兴趣嘅异性面前唱，仲要系啦。咁我所以就好紧张，真系
3: 表现得好好。
4: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
3: 感动佢。
4: 摆咗12分嘅感情落去唱呢首歌，咁最后唱完，竟然系佢同我讲唱得好，哇！
3: 原来系咁，原来嗰个转捩点喺呢度。
4: 咁仲有其他人都有话我唱得好嘅，但系佢赞我唱得好就印象最深刻咯，真系好深刻。
3: 呢个好紧要啊，呢个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点啊，即系自己心仪嘅对象面前，即系做一个好好嘅表现，然之后佢仲要赞你。
4: 是啊，
3: 咁你仲唔即刻？哇，即刻好劲啊！咁即刻加倍你嘅表现嘅，
4: 即刻啲肾上腺素飙升啊！
3: 即刻充满力量咁啊！
4: 真系真系
3: ，OK， 喂，非常之可爱呢、這个经历，真系，
4: 我都觉得几好笑。
3: 喂，原来有一个咁 sweet 嘅画面喺度啊！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今日继续系有越战越勇嘅陈宇谦。

0: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今日的嘉宾继续是有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青年组银奖得主 Ernest 陈宇谦，亦都是我们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十强啊，越战越勇啊，真系。咁头先讲到，喂，原来想当年啊，17岁那时不要脸，参加了挑战，系啦，17岁嗰时未参加挑战嘅，就是去唱卡拉 OK 同啲 high school 同学嗰阵，有个女仔赞自己唱歌好听、哦，转捩点啊，一句说话令到你充满咗力量啦，你就开始，即系嗰时系咪有冇开始认真，即系喺唱歌方面进修一下，定系都系读书紧要啲先嗰阵时，17岁啫。
3: 系啊，嗰阵时冇钱啦，冇资源啦。
2: 唔系嗰阵时系你系自己一个回流翻嚟温哥华，定系你屋企人喺边边噶？其实一直
3: 我就比较好彩嘅，咁我阿嫲就系一已经系过咗嚟呢边定居啊，咁所以我系一路都系同佢一齐住嘅。
2: 哦，咁你 parents 就喺香港？
3: 系啦。
2: 有冇兄弟姊妹啊？定系你自己一个？
3: 我有个细佬都系喺香港嘅。
2: O、okay, K， 即系得你过咗嚟啫，而家。
3: 系。
2: O、okay, K， 好啦，咁系啦，跟住你继续讲你嘅音乐，系啦，音乐发展嗰度啦。你比较穷嘅嗰阵时系嘛？
3: 系啊，嗰啲穷苦书生，系咯，边度有钱可以攞嚟上堂，攞嚟买器材啊？嗰阵时就系喺 YouTube 睇嗰啲唱歌教学片，跟住自己摸下咁样去慢慢练咯。
2: 嗯，即系务求就下一次再同女神去唱 K 嗰阵。再唱得好啲，唱啲冧歌咁。
3: 哇！直头想唱到佢喊添啊！但系系啦，后面一路都冇机会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自己摸索咧，其实都行咗好多弯路嘅。然之后我嗰阵时又对自己冇乜自信啦，即系可能我都提过。
2: 发生咩事嗰阵时？
3: 咁因为我一路忙紧学业嘅同时，又喺度自学唱歌。咁但系自学唱歌有样嘢好 frustrating， 就系你唔会知道自己有冇进步啊。跟住你，我嗰阵时就系、是、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已经唔知道自己系唱得好定唱得唔好。即系你去唱 K 嘅时候问啲 friend， 哇，我有冇唱好到啊？佢哋又吓唔知咁、啊。
2: 但系其实嗰阵时你一齐去唱歌，成班朋友里面其他人唱成点啊？有冇留意到啊？
3: 有好有坏咯。我自问我系入边唱得比较好嘅。
2: 嗯 ，OK， 因为你 Grade 11、Grade 12嗰阵时，其实都几忙噶、哦。嗰阵时嗰啲嘅学校
3: 系噶，嗰阵时就唔真系唔 active， 我喺 high school 嘅时候唔系特别 active 嘅，系、
2: 哦、
3: 啦、
2: okay ，
3: 所以就大部分时间攞嚟唱歌咯。但系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即系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唔知道自己个方向。跟住嗰阵时其实都有机会去参加好多比赛嘅，但系自己冇自信咯。
2: 咁你记唔记得你自己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点样噶？系嗰时即系点样去开始第一次嘅歌唱比赛啊？记唔记得？
3: 哇！呢、這个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我大学毕业前一年。我头先有讲过就系我一路冇自信，然后又好迷失，即系喺唱歌方面好迷失。咁所以咧就唔夠膽去玩比賽，我成個中學、大學生涯都冇玩過呢啲比賽，係去到大學畢業之前嗰年，咁啱就有一屆係呢個嘅 SFU crossover UBC 一齊搞嘅聯校歌唱比賽，咁我就覺得哇，我都要畢業啦，咁畢業之前一定要玩啦，如果唔係畢咗業，可能做咗 full time 就冇時間做呢啲嘢噶啦，咁樣，所以咧就膽粗粗走咗去報名，咁嗰次比賽就。是我真正第一次踏上呢个舞台去 perform， 在我最熟悉的朋友面前。咁嗰次就攞咗一个第四名嘅。
2: 嗯。
3: 係啦。亦都系嗰次攞第四系我自己攞完之后我会觉得哦原来我会想 achieve 更加高嘅名次。即系我个竞技心比佢挑起咗。 咁就奠定咗我跟住落嚟继续玩其他比赛嘅一个

0: 基石，
1: 一个动力。哦，原来越战越勇就是由那时候开始的。
0: 是啊，
1: 是啊。即是你曾经攞过奖，即是不是第一，但是攞第四，你已经有那种哇，我要向住第一那个方向，即是想攞更多的奖，想踏上更大的舞台。
0: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即是一摆一个挑战给自己就会想做最就是攞
1: 嘅。要向住一个最高的目标去进发咯。
0: 嗯嗯，
1: 是咩星座的 Ernest？ 你系我唔记得问你添。
0: 哦，我是水瓶座。
1: 哦 ，OK， 同我哋嘅总监一样啊，同阿超伦一样喎，水瓶。Latisha 都系水瓶座，系嘛？
0: 系啊，系啊，我哋发现其实咁啱玩系啊，身边好多人都系水瓶座啊，原来。
1: 即系原来你都比较即系有动力啦，有目标啦，亦都会有行，即系会向住目标咁样越战越勇噶，基本上都真系会。
0: 系啊，可能水瓶座有嗰啲叫做咩啊，艺术家嗰啲气质，咁所以咧就会想喺音乐上面有啲建树，可能系咁样，我唔知啊。
1: OK， 咁有冇受过挫折啊？喺你行嘅呢条路苏花，应该都要受下挫折，即系受下挫折，受下打击，先至令到你更加，我要再努力啲。
0: 有。是咁样嘅，我嗰阵时玩完呢个嘅联校歌唱比赛之后啦，咁机缘巧合，经过朋友嘅引荐之下呢，就有一个表演嘅机会喎。但係嗰次表演，因为係我第一次真係喺大家面前表演唱歌啦，咁我就好紧张，然之后唱到好差，係差到我嗰个介绍我个 friend 会走过嚟同我讲，喂，
1: 咩事啊，
0: 你唱到好难听喎。你落我面我介绍啲嘢俾你，你咁样，跟住系咁，我就觉得好瘀啊！我就哇，真系想运龙卷嗰次。
1: 唔系，系因为一个表演又唔同噶咯，即系个表演、啊、一个 performance，、啊、你 suppose 系要有一个质素，先至可以做一个表演噶嘛？喂，我嚟睇你，我系 suppose 嚟欣赏你噶嘛？系嘛？即系嗰一下都几大打击、啊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阵时失准嘅？情况是怎样，即是紧张到是不记得歌词啊、走音啊，定是之后哇出不到声，定是个心情是怎样，你那个表演的心情。
0: 是啊，因为那次是我第一次真的在一个公众面前表演啦。咁我亦都知道比赛同埋表演嘅 expectation 系唔同嘛，学你话斋比赛可能你唱得好唔好都唔系特别紧要，但系你表演你系一定要有，即是你起码啲人听落要觉得是舒服，要好听，要觉得哦。
1: 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平，是咯，先至。
0: 是啦，那我当时就是冇嘅。又是啦。
1: 未到啦。
0: 是啦。然后我又好紧张啦。我上去之前我仲饮咗杯茶。
1: 唱咩歌啊你揀咗。
0: 是，我当时唱咗是陈卓妍嘅留一天与你喘息。
1: Okay。
0: 那本身首歌已经唔简单㗎啦。跟住我上去之前哦，系咁好紧张啦，系咁饮茶，跟住饮完茶，饮嗰啲中国茶，饮完之后咧上到去，哇，个口好似沙漠咁样，一滴水都冇嘅，跟住唱又唱到走晒音，然后又哇，总之唱到系再难延长啦，真系。
1: Oh my god！
0: 系，跟住啲人听到系一开始原本大家都仲喺度有讲有笑，跟住听完之后，啲人唔出声冇表情嘅。我心想哎呀死了我就知道哪嘢了今次。
1: 但这个我想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啊。即是你受过这个挫折，你知道哇下一次即是再有机会，无论是一个什么场合啊，怎样面对一些不识的观众，你是要做些什么准备，首先就不要喝那么多中国茶先。
0: 是喝啲花茶啊，喝嗰啲herbal tea 都 OK 嘅，唔好喝啲有茶叶有单宁酸嘅茶，嗰啲係会令到你个喉咙干晒。係啦，不过 speaking of which， 我亦都係因为嗰次失利完之后。
1: 挫败感啦。
0: 係啦，挫败完之后呢，我先至的起心肝走去学唱歌嘅。
1: 嗯。
0: 係啦。
1: OK。
0: 咁跟住嗰陣时就搵咗个老师学唱歌啦。一开始嘅时候，因为嗰次打击太大啦，大到我跟住落嚟嘅一两年呢，我係唔夠胆玩比赛，我觉得自己唔識唱歌啊，嗰陣时我觉得自己唱得好差。係啦，咁係经过同老师训练咗一段时间，可以一年半左右，跟住慢慢先 build up 返个信心。

0: 咁樣係，但係一路都有種 imposter syndrome， 就係覺得我唱我何德何能啊？即係我算係啲乜嘢啊？
1: 嗯，即系一直都唔系话特别欣赏自己，即系但系就觉得啊，自己系可以有进阶嘅空间。但你都有认真去对待呢件事啊，起码即系你知道自己不足嘅地方去揾老师学啊，起码嗰阵时已经系出嚟做紧嘢未噶工作。
0: 嗰阵时系我大学啱啱毕业咯。咁嗰阵时就系啦，做緊啲 part time， 咁就一路搵緊工咁樣嘅。
1: 跟住一方面就係 pick up 返唱歌。其實你本身係鍾意聽啲咩歌？你最喜愛嘅男歌手啊，你最喜愛嘅女歌手有邊啲啊？
0: 哇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啊。我最喜愛嘅男歌手其實有分時期嘅。我中学时期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最喜欢就是陈奕迅。是啦，咁跟住后来过到嚟温哥华，啱啱开始就特别喜欢林俊杰。然后再去到读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冯允谦。
1: 可唔可以讲下你喜欢他们啲乜嘢啊？
0: 返去陈奕迅嗰时候，我觉得陈奕迅啲歌是非常之容易打动人。即系你就咁讲佢系咪佢？你话佢啲歌唱到好 technical， 好有好
1: fashion， 技巧
0: 系啦，系啊。但系佢就系有一种细腻，有一种磁性，可以令到你可以感动到人咯。
1: 感染力好重嗰个
0: 系真系，
1: 因为佢好投入每一首歌都。这个就陈奕迅俾你嘅，即系你欣赏佢嘅地方啦。好。
0: 系啦，跟住去到啱啱过到嚟呢度读 Grade 11啊，嗰阵时咧就特别中意林俊杰。咁中意林俊杰就无他嘅，因为佢太劲啦，唱歌啲技术真系强到。咁嗰阵时就睇咗佢好多现场，咁就觉得哇呢条友黐线。咁跟住就去听佢啲歌，然后就觉得哇啲歌又写得好，唱又唱得好好。咁样就嗰阵时就特别中意扮佢添啊。
1: 哦，觉得自己似唔似啊？咁，
0: 唔够胆讲啊，还好啦，还好啦。系，系啦，咁跟住就，然后后来中意冯允谦系中意佢，都系写歌写得好好，唱歌又唱得好好，然后佢嘅性格又好、啊，即系我
1: 个人又好，
0: 系佢真系佢嗰种性格好谦卑，好 humble， 又好 friendly。至少我的 impression 是这样、是啦，咁即系同埋佢好纯粹啊，佢好纯粹咁样去做音乐，佢系一个好纯粹嘅音乐人，佢唔会搞啲咩兼职嘢，又唔会成就系耷低头喺度写作唱咁样，咁然后又越唱越好，咁我觉得你即系你要讲一个 role model， 可能就真系想成为一个好似佢咁样嘅音乐人，
1: 即系你欣赏佢对音乐嘅 passion 同埋投入，
0: 系啊。
1: OK， 呢都系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咁最喜爱嘅女歌手又有边啲？转头翻嚟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4: 就算系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5: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4: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啱啱讲到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吓，唔知道第日有冇机会都成为别人喜爱嘅男歌手？咁有冇啲女歌手你都特别欣赏噶 ？Ernest，
0: 女歌手嘅话，我最中意嘅会系陈雷啦。
1: Okay.
0: 我觉得因为陈雷佢本身系一个唱作歌手啦，咁佢写啲歌就好，佢啲 topic 好好有趣
1: 啊！佢其实佢都系好自己，即系佢都系讲翻啲好自己嘅、嗯，即系表达翻自己嘅意思系咯。嗰啲
0: 系佢会将身边经历紧嘅事或者啲谂法，将佢写入一首歌度。咁然后啲歌好多时候，我会觉得有啲启发性，即系好难听歌会觉得有启发性咁啊。但系佢啲歌我就觉得有咯。
1: 后屘有冇 pick up 翻玩乐器啊，或者系即系自己作歌呢方面嘅嘢啊？
0: 我后面有尝试自学吉他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喺度摸紧嘅，我支吉他仲喺间房度陪紧我嘅，
1: 嗯，
0: 但系即系其实一开始玩乐器嘅初衷系想自弹自唱嘅，后来就发现弹跟唔上唱，咁所以咧就变咗弹就有少少摆低咗啦，
1: 嗯，
0: 系啦，咁但系都有一路有可能自己练下咁样嘅。
1: 嗱，而家即系都系继续 focus 喺唱歌技巧啊，或者表达啊、演绎嗰啲嘅进修，越战越勇，继续系嘛？
0: 系，冇错冇错。
1: OK， 嗱，咁你即系后屘就毕咗业之后就工作啦，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读书啊，或者你工作嗰啲，都系全部同音乐冇关嘅、哦。
0: 系啊，完全同音乐冇关啊！我系一个。Slasher， 我本身喺大学嘅时候读呢个嘅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嘅，跟住后来而家毕咗业就喺间银行度做咯，咁系全部都同音乐冇关嘅，音乐系我自己嘅 passion， 咁所以就会花我自己空余时间去做咁样。
1: 咁有冇憧憬，即系憧憬话希望喺音乐方面可以去到一个咩位置啊？又未够年龄去金钻啊，咩好声音啊，中年又未去中年嗰个 age 啊，而家系咪先？
0: 系啊。
1: 你憧憬住一个乜嘢嘅目标啊？有冇噶？
0: 嗯，
1: 希望做到啲咩？
0: 其实我自己想嘅会系可以，我希望可以更加多时间去做音乐咯。
1: 嗯，
0: 即系可能如果可以靠音乐搵到食嘅话，咁就。最好啦，咁就可以浸喺入边，咁可以试更加多嘅嘢，做更加多嘅嘢咯。
1: 冇噶，嗱，许廷铿咁佢本身都系牙医，系咪先？咁佢又可以出歌，即系可以同时兼备噶嘛，即系你可以好似两份工咁噶嘛。
0: 系，我觉得许廷铿呢样真系好 impressive。
1: 系呢个又系都系一个好好嘅 example 嚟嘅，即系佢做牙医嗰个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工作啦 ，full time 啦，系咪？
0: 嗯。
1: 我唔知而家系咪在 full time 啦。咁佢唱歌，佢都系好似 full time 咁嘅，即系我哋睇佢出歌同其他歌手好似差唔多咁样，间唔中就会出下歌，啲歌又好好嘅，又会上下啲颁奖台上面攞奖嘅，即系会唔会都有？有冇啲憧憬咧？即系喺唱歌方面，系希望有啲咩成就啊 ？Ernest，
0: 我希望可以有我自己嘅音乐，然后系可以大家好中意，然后系会家传户晓嘅。即系咁样讲啦，我会
1: 好似
0: 短期目标就系想有一首代表作
1: 啊。
0: 咁样讲好冇？
1: 非常之好，系啦系啦，即系我知嘅，即系可能有时又，我讲得太大，会唔会太夸张啊？即系究竟得唔得噶？咁样即系都会自我怀疑，或者讲出嚟，人哋都会，你谂咁多做乜啊？你真系好好翻工啦，即系通常都系呢个 age 都系一个奋斗嘅，即系一个青年要做嘅嘢系嘛？通常都系咁样噶嘛，通常都唔敢谂到咁大系嘛？
0: 唔够胆讲啊！即系唔通我话我想攞蓝金咩？咁啲人蓝金笑死人咩？系咪？咁即系咯，我谂短期目标即系我望到嘅，可能就系可以有一首属于自己嘅代表作。咁然后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呢首歌，都会记得我呢个名，咁我就已经好开心。
1: 其实呢个已经很好好噶啦，系啊系啊，呢、這个其实都唔需要话啊，要去啲咩攞个咩奖。其实有首歌系可以。流传落去，即系我觉得一首歌其实系可以用时间证明嘅，就系你好多年之后，就算呢个歌手有冇因为呢首歌攞过奖，但系到呢个歌手或者唔喺度啦，仲有人攞翻出嚟听嘅， 咁呢首真係一首时间证明係好听嘅歌呢、這个。咁 ,Ernest, 其实有冇遇过啲咩伯乐係影响得你比较深㗎，即係唔一定係音乐方面啦，或者係你苏花嘅人生啊，你嘅 life 啊，有啲咩人係对你影响比较深
0: 㗎？其实係咁样嘅，我鍾意唱歌，我想喺呢方面有建树呢样嘢呢，好老实，我一路唔够胆，即係唔系话唔够胆嘅，我会好唔想同我自己嘅屋企人去傾嘅。
1: Okay.
0: 因为佢哋系比较务实嘅人，即係特别系我爹哋妈咪啦。佢哋会觉得，即係佢哋会讲啲类似真系可能甚至乎系感觉上系，乜你觉得你自己真系得咩？咁样嗰即系嗰种感觉嘅、
1: 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嗰堆咁咯。
0: 系啊，佢哋会觉得即系我唔会感觉到我屋企人喺呢方面对我系支持嘅。但系唯一一个无论我做乜嘢，佢都会真系支持嘅，系好我好感恩我起码我呢边嘅屋企人，我阿嫲佢对于我即系。唔系话佢好支持我做音乐，但系无论我做咩决定，佢都会支持我。然后佢系真系会为我攞到啲成就而感到骄傲，感到好开心。即系我记得我攞个奖座，攞啲奖状翻去嘅时候，佢第一件事就系将佢，哎呀，我要去边度挂起佢咧？哎呀，我先攞奖喎，咁样，即系我佢种好纯粹为咗我攞奖嘅开心。然后嗰种好纯粹就系去支持我做嘅任何嘢，我觉得系俾咗我一种可以继续去努力去尝试嘅底气咯。即系我会觉得无论我点样嘅挫败，点样嘅即系最终嘅成果系点样都好，起码我后面有一个屋企人系会撑住我咁样嗰种感觉咯。
1: 即系你讲呢啲系咪每次讲都想有点流泪啊？每次讲呢个都好似有啲感动喺度，
0: 系啊，只眼湿湿啦已经，因为真系嘅嗰种屋企人个个都唔支持你，但系就系有一个人会支持你，无条件嘅，唔系睇中你啲乜嘢，唔系想你有咩回报，就系因为锡你所以支持你，嗰种我觉得嗰种好嗰种感动系咯，我觉得好难、
1: 就是、
0: 好难。比美
1: 陈宇谦的妈妈支持陈宇谦做回自己，是啦，
0: 真的
1: OK， 非常好。那最后啦，如果你要揀一首歌在这里播，可不可以讲下你揀什么歌和为什么啊？
0: 可以啊，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低潮期，学业低潮，感情低潮，然后同屋企人嘅关系还好，但係唔够胆同佢哋讲。咁嗰陣时就係一个比较失落、比较迷失嘅阶段。嗰陣时係有一首歌将我喺呢个状态带返出嚟嘅。佢就係 Super Moment 嘅无尽。咁我想喺呢度将呢一首咁有正能量嘅歌点俾大家。
1: 今日非常之多谢 Ernest 陈宇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Ernest。
0: 好，多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天气呢就越来越好啦，咁因为夏天都就到了。咁喺呢段时间啦，咁我哋人呢都要饮多啲水啦，或者做一啲嘅防晒措施啦。咁天气又热啦，太阳又猛啦。咁好多即係鍾意即係种花草树木嘅，或者种瓜种菜呀，都系㗎下啲朋友呢都会可能有啲担心呢，就係佢哋啲植物啦嗰啲嘅健康情况。今日呢请嚟有园艺专家啦，就同大家讲下植物方面嘅护理问题啦。咁佢嘅就系园中园嘅明哥，明哥你好。
4: 啊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明哥啊，咁咧即系近排就好似就天气就好热啦，出边啊而家就个太阳又好猛啦，又冇雨落，咁啊又好干，咁啊政府又话要制水，咁不如同大家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去护理下我哋即系出边个花园好啦。
4: 是啊，温哥华都难得都有啲阳光啦，唔系夏天就比较可以享受下阳光，因为成我哋冬天都系以哥华嚟嘅。咁但系咧，我哋植物生长咧都系靠太阳，其实种嘢咧都系呢个时候即系高速生长期，一等到八月初咧，其实植物就基本上开始慢慢停止生长噶啦，尤其嗰啲花树啊嗰啲。咁所以啲时候咧系护理系比较重要，关键就系水。咁有水嘅情况下，如果能够俾啲肥，咁啊最好啦。咁依家咧就系政府限水咧，就系有一个比较严重一个问题。咁所以我哋淋水咧就尽量唔好淋落去嗰啲热啊，成日尽量淋落根嗰度，即系比较猪肉你要攞落个嘴度食，就唔好净系用手揸住佢。
1: 系冇错，要谂一谂计系咪啊？即系尽量点样利用啲水啊嘛，系咪？
4: 系啊，所以咧就仲尤其种种嗰啲有虚花结果嘅瓜果类啊、豆类啊，即系冷藤啊，成日嗰啲会虚花，通过授花粉嚟成果呢啲植物咧，淋水更加唔能够兜头兜脑淋落去啦。
1: 哦，
4: 兜头兜淋落去咧，一个嗰啲花粉打甩晒，佢成果率就会低好多。第二个尽量唔好傍晚嘅时候兜头兜脑淋落嗰啲热嗰度，嗰啲热咧就会好容易生菌。如果佢晚黑潮湿干，嗰啲热干唔干咧，就比较容易有菌嘅。
1: 咁如果你话真係即係之前唔觉意即係兜头兜脑咁淋落去啦，咁有菌喎、哦、有菌咁点处理好呢？
4: 有菌呢通常都系嗰啲白粉病啊、黑粉病啊呢啲呢，就相对讲都如果你自己食嘅尽量唔淋落去，如果唔好严重，佢慢慢佢自己会消散嘅。咁如果你系觉得佢好严重嘅，尤其玫瑰花呢啲就比较严重嘅。咁佢玫瑰花就好容易有。咁呢啲通常都系园艺铺买翻啲相对应嘅杀菌药啦。
1: 系啦，咁讲到譬如施肥嗰方面，应该边个时间去做嘅咧吓？
4: 施肥咧，如果系花园嘅，我哋分几类啦，一都系生长好慢嘅花树啊，呢啲即系一年到晚都生长，只系年年都以后会大嘅啲树咧，我哋尽量用啲系慢溶嘅肥。即係有啲肥係俾專門係園藝鋪都配好㗎，嗰啲你去睇個說明啊，嗰啲肥料包裝上佢有一個月溶解、三個月溶解或者係兩個星期左右溶解到嘅肥，咁我哋儘量咧就係用翻，如果係常綠嘅，即係多年生嘅，我哋儘量用翻係慢番解，即係有效期比較長嘅。咁如果係種菜嘅咧，瓜果呢啲咧，咁我哋可能要溶解稍微快啲嘅肥啦。如果唔係幾個月之後，嗰啲瓜都已經食咗啦，嗰啲肥仲留喺地下嗰度，未吸收得到。
1: 咁即係話，即係嗰啲肥料方面個選擇都要小心啲喎。
4: 都唔需要好小心嘅，其實你俾乜嘅肥都係嘅，只係但係慢溶。如果你快溶嘅肥落喺樹嗰度，佢都 OK， 佢都吸收到。但佢吸收唔切，可能會流走咗。咁如果慢，生长得慢嘅植物咧，就通常我哋俾翻慢溶肥，即系多年生嘅植物咧，俾慢溶肥。咁一年生嘅植物咧，我哋通常就系俾比较快啲嘅肥。 咁我哋通常咧，我哋凭我哋经验咧，即系种嗰啲时花，
1: 嗯、
4: 即系一年生嘅时花咧，咁一次过种，种完之后，其实佢到九月底结冰结霜之前，佢先系死嘅。咁我哋又唔想长日去淋肥，咁我哋通常咧习惯咧将快溶肥同慢溶肥两沟，咁种嘅时候咧落埋去，咁快溶肥咧就谷到嗰棵植物好快脆长大，咁慢溶肥就 keep 住佢成个夏天。咁我哋一般都系咁做嘅。
1: 嗯，系啦，咁不如就讲下即系虫嗰方面啦，因为我上个星期咧就有位听众打嚟咧就话，哎呀，嗰啲植物嗰度咧都有好多啲虫，咁啊点样除虫好？有啲咩技巧教下我哋啊，明哥？
4: 其实植物咧呢度虫都比较少嘅，其实都系少少蚜虫嘅啫，如果系少少蚜虫咧，咁其实蚜虫咧比较容易杀，咁原嘅谱好多都系普通嘅。有啊，唔需要佢唔係好毒嘅，都係 safety 嘅藥嚟嘅，咁你噴佢都可以嘅。咁或者係你好多民間秘方，咁你自己搜索下都可以殺得到佢嘅。咁可能種菜嘅朋友咧，最頭痛就係鼻涕蟲，我哋俗稱嘅散蟲啦。咁佢咧就傍晚淋完水之後，天黑之後就淋完水之後，佢走出嚟食。咁如果係生菜食熱嗰類咧，咁佢食得比較快嘅。咁如果你想比较简单啲嘅，就买返一啲散虫粉嘅，俗称嘅散虫粉呢，即係佢 slap bay 呢。咁如果係你有啲朋友唔驚嘅呢，就直接旁晚时分攞条棍仔，攞条铁线去督佢，一处一见一条督一条，咁都几解压嘅。
1: 即係督死佢呀、啊。
4: 督死佢。
1: 哦 ,ok, 咁 ,ok, 咁即係通常都係呢啲虫㗎啦。
4: 通常都係呢啲虫㗎，其他虫都比较少㗎。咁食熱嘅虫呢，就算有啲虫食熱嘅呢，啲虫都好少㗎。咁你通常见到就捉咗佢唔见到呢，佢好快咗都变咗飞蝴蝶仔飞蛾飞走咗㗎啦。
1: 嗯，咁其实除咗虫之外呢，其实都好多有啲小动物啊雀仔啊都会啄佢㗎喎。
4: 小动物雀仔咁冇办法防不胜防啦。咁有啲朋友话、哎呀，我棵无花果年年都未大就俾虫屎食啦。咁呢度比较麻烦啦。虫屎你真係好难。虫屎又叻又聪明，你又唔能够开枪打佢。咁你只能够一日就搵个笼捉咗佢放去远远嘅地方。咁都比较麻烦啲嘅。
1: 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返嚟继续同明哥倾过。
2: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6: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
12: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2: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1: 到时有我欧荣恩、
12: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1: 温哥华早晨。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
16: 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咁啊直播室咧，请嚟有袁中原嘅明哥啊，咁啊当然同大家讲下园艺嗰方面嘅问题啦。嗱，明哥头先讲到咧，即系松鼠，我哋唔可以即系杀死佢啦，要捉咗佢或者放去第二度啦。咁可唔可以喺啲植物嘅上边加个网遮住佢嘅咧？
4: 松鼠你加个网，佢捐佢好，佢一个窿仔佢就捐咗入去啦。咁如果好多而家系。好多无花果同埋车厘子咧，好多朋友种到嘅车厘子咧，啲雀仔真系同你斗快啦！佢晨早就喺度食，一群一群咁走过嚟食，同埋无花果见一只啄一只，咁呢啲咧就可以用个网嚟冚住佢。
1: 嗯，
4: 咁如果无花果其实你见到大粒嘅嘢都唔系好多，咁有啲或者你用个嗰啲纸堆仔啊咩，直接钉一个个钉实佢，包实佢。
1: 哦，
4: 咁同埋嗰啲苹果啊、梨啊，呢几年咧都好多嗰啲果蝇啊。佢一到七八月，嗰粒果大咗手指公咁大粒之后咧，嗰啲果蝇就开始钉落去，一钉咗落嗰个果咧，就开始有个窿，即系有虫生个虫蛋喺度。咁对于影响嗰个果同埋感官上都好似唔系咁好。咁、如果你想唔多嘅情况下，将依家好多好多细粒嘅果摘少一部分，咁留翻啲大粒嘅，搵啲嗰啲纸袋包实佢。揾个钉丝钉或者咩钉晒包实佢，咁到佢唔好俾嗰个果蝇啲虫钉咗佢，咁都 OK 嘅。
1: 嗯，嗱，咁讲到即系明哥，植物嗰方面一定要阳光啦。咁啊，即系好似我哋人都要吸收多啲阳光噶嘛。咁但系我哋又怕晒，咁我哋可以担下遮啊，搽太阳油咁。植物咁啊，点算好咧？兜头兜脑咁样即系晒，咁有冇得遮下冚下咁嘅咧？
4: 呀，其实我哋大部分植物咧都系中意晒嘅。啊，咁啊，当然有啲植物啊，类似杜鹃仔啊杜鹃啊、茶花啊、绣球咧，呢啲都系中意半阴生嘅。咁通常咧，我哋种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考虑到啊边啲植物受阳光就种喺边啲位置，咁、如果佢种咗来都系冇问题嘅，其实都冇问题嘅，只系嗰个热黄少少，只要俾足个水咧，佢一样系唔怕嘅。
1: 嗯，
4: 关键我淋水就淋落个头嗰度，记得淋落个根嗰度吓。
1: 嗯，淋落个根嗰度，唔好兜头兜脑。淋落啲叶嗰度系嘛？啊 ，OK， 好，我哋讲下，不如讲下草地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哎呀，前院嗰个草地咧，一定要乱乱绿绿嘅，就先靓啲嘅咁样。但系有时控制唔到啊，明哥。
4: 咁依家今年咧，你想个草地乱乱绿咧，呢个夏天咧，你系做唔到噶啦。如果你个草地乱绿绿嘅咧，就 City 可能就第一个时间俾罚单。
1: 点解咁靓家咁啊？
4: 哎呀 ，City 佢话唔俾淋水嘅情况下，你个草地绿咧，肯定系偷偷地淋水噶啦。
1: 哦，
4: 咁啊，通常如果系话俾罚单嘅机会就好大嘅。
1: 嗯，
4: 咁咧就系、其实依家限水嘅情况下咧，咁我哋尽量啲草就唔好剪得太短啦，由佢长少少啦，佢、自己用嗰啲热力遮翻少少阳光。咁啊，冇办法，呢啲系控制唔到，就系政府法律问题。咁等到佢秋天雨季嚟嘅时候咧，咁有啲朋友佢话本身前嘅草都唔系咁靓嘅，等到雨季秋天九月下旬，即系九月中雨季嚟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如果你嘅草本身之前春天嘅时候已经都系辣呢头嘅，即系呢度一笪嗰度一笪，咁秋天嘅时候咧就补草种系最好嘅一个时间嚟嘅。嗰时候咧啲草天气未仲唔系好冻啦。啲草种仲可以发芽，而且咧又唔使淋水。咁落完草种，当然俾啲泥冚实啲草种啦。咁等到佢明年春天的时候咧，啲草就比较生得比较强壮啲，佢对明年嘅夏天抗旱同埋嗰个能力就比较强噶啦。所以秋天秋季系补草种，今年你及实佢边忽可能会死嘅，等到一雨季嚟咗，边度唔爆芽嘅，你就补啲草种落去。
1: 嗯。咁啊，讲到草地啦，我成日睇见咧，我即系后院嗰啲草地咧，成日好多雀仔喺度啄啄啄啄，啄乜嘢咧？阿明哥，
4: 雀仔喺度搵食噶，
1: 搵食。
4: 咁啊，佢咧就系草地咧，就系由十几年前咧就开始嗰啲叫金龟子传入咗嚟。咁咧由开始入宾纳比嗰边一路扩散，依家成个大温度度都有噶啦。咁咧通常咧佢系食啲草嘅根噶。咁佢金龟子咧，就如果你本身知道佢有嘅， 或者是去年有少少的，其实杀金龟子的时间呢就最好七八月。今年可能大型的园艺铺呢都仲有得卖杀君子的、金龟子的药的。咁你就睇住个说明书，咁通常是七八月的时候杀佢最好的。咁当然如果你其他时间见到有要杀佢都后果都有，但可能要留攞啲蛋喺度，可能你要杀多几次。咁如果是如果有啲朋友往往呢係唔见到佢出嚟，唔见到佢啄嗰啲草，好似又觉得冇事又唔捨得杀，咁啊冇辦法。咁啊如果係去年有少少嘅，今年就可能成片地就杀杀佢啦。
1: 嗯，咁、啊、其实呢有时候我见到即係隔离屋呢啲草地呢好似有啲即係小动物呢崛起喎，即係翻咗个草地，咁呢个点算好呢？
4: 咁佢都系金龟子、啊、如果你新铺草呢、哦、新铺草皮呢，今日通常有嗰啲麦宽系嗰啲碗红啊，佢成条草皮同你卷起身嘅，好似人手卷咁整齐嘅。佢、
1: 哦、
4: 就卷起佢，佢就唔一定捉金龟子，可能佢草地下边，佢你新铺草之后咧，通常淋水，淋完水之后咧，有啲蚯蚓走上嚟，咁佢卷起个草皮就捉蚯蚓食。咁呢啲系通常近住系西温北温啊，或者近住森林边啊，呢啲近住公园边啊，呢啲机会就比较多啦。
1: 嗯，咁其实好多时都见到有啲草地咧，有啲野花嘅，咁啊点处理好咧？
4: 野花路边嘅野花唔好取，但系就花园嘅草地嘅野花就尽量取啦，冇办法。咁呢啲咧系草地嘅野草咧，系有几个方法咧。你当然吓见一条掹一条，就当尤其系蒲公英啊，成嗰啲连根，因为个根好生得好深嘅。咁你如果人手掹咧，就连根叫埋起佢。咁如果你好多嘅，你咁你掹唔切嘅，咁你原嘅谱就专门有个药係俾草地杀杂草嘅，係草地专用嘅。佢、哦、只係杀阔叶嘅杂草，草地嘅草同埋好似一禾咁嘅嗰类植草嗰类草呢係唔会受伤嘅。咁你睇住说明书去做就得㗎啦。
1: 嗯，咁我就想问一下啦，譬如出面嗰啲即係花或者即係花嗰方面啦，或者树嗰方面啦，修剪嗰方面要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呢？
4: 修剪咧，其实呢个时候咧有几类植物修剪，通常咧系我哋习惯常绿嘅植物，常绿植物开花嘅植物咧，大部分朋友同埋嗰度嗰啲园艺师傅咧，都系同你秋天嘅时候一次过收。咁其实咧就系唔系咁好嘅，咁最好咧就系常绿嘅花咧就系杜鹃啊、茶花，几啱啱开完花的时候即刻收，收咗之后咧佢马上爆芽，爆咗芽之后咧。佢就會明年開花啦，但依家呢個季節收咧，可能有少少遲。咁收得如果收得太多咧，佢重新爆到芽，但佢明年唔一定有花。咁如果秋天收的時候咧，就唔適宜收得太多。咁落葉嘅嘢咧，就秋天之後先再收。咁如果好多朋友嗰啲松樹盆景，松樹咧就收咧就最遲唔好超過六月底再收佢最好。佢依家啱啱爆咗個芽上嚟，好長一條一枝香一枝香咁趌起身，咁呢時候收咗佢。咁如果係從事你等到九十月秋天時候一齊收呢，如果收得過多深嗰頭呢，佢唔夠熱去吸收陽光，如果突然間嗰年天氣好凍嘅呢，可能會凍傷咗嘅。
1: 嗯，好啦，咁不如講下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時話唉、哎、自己種嗰啲即係瓜菜呢就即係好啲嘅，有成功感㗎嘛。咁呢段時間有啲咩瓜菜呢就啱種嘅呢？吓明哥。
4: 其实要種好多朋友要種嘅呢都種完。咁如果係菜嗰类嘅呢，食熱嗰啲菜呢，好多人大一批已经係有得收成㗎啦。生菜呀、白菜呀、菜心呀呢啲已经係可以收成㗎啦。咁如果係通常係瓜果类嘅呢，依家就早種嗰啲開始開花。咁啊，番茄啊，各方面都開始開花。如果未種嘅，咁如果你見到園藝鋪有啲大棵、啲強壯啲嘅苗，都最可以買嚟種嘅。咁如果係最落種去種咧，咁呢個時候你差唔多食完嗰啲收啦，咁你肉頂啲苗、肉頂成根子就一邊掹就嗰邊種。今日種啲係熱類嘅，類似係白菜啊、唐菌、西菌啊呢啲都可以嘅，嗰啲芫茜啊、芫茜葱啊呢啲都可以嘅。咁啊，呢啲就食熱嗰類就。通常嗰边差唔多食啦，你呢边落定种培育佢，搵个地方培育佢，一掹咗草就跟住翻种，咁就不断咁 keep 住一路去到通常八月下旬去最种，咁十月初都最后一批菜嘅。
1: 嗯，好，咁不如又讲下室内嘅植物啦，明哥，即系我就种好多盆喺度嘅，咁想问一下啦，啊，有啲室内嘅植物咧，点解嗰啲叶咧会有一点点嘅黑色嘅？
4: 室内植物一点点黑色咧，就通常都系水过多或者系唔够，即或者系唔够水，通常水嘅问题啦。
1: 哦，
4: 如果系水过多，通常个成片叶会黄嘅。如果系通常嗰片叶系一点点黑，一个尾干干地，咁通常啲水系唔够。咁淋水通常淋得透，
1: 嗯、
4: 就系一次过淋透咧。咁每一次就系表淋少少上去。咁上边嗰啲根就有水，下边嗰啲根最底下嗰啲根渗唔透咧，主根渗唔透咧，佢慢慢慢慢退化，而且嗰棵嘢好似摇摇揼揼咁就企唔稳嘅。咁如果系你本身嗰棵嘢唔系好健康，室内植物摆喺屋企唔觉又唔系好大棵嘅情况下，你呢个时候呢都可以搬佢出室外阴嘅地方，记得系阴嘅地方，唔能够太阳直晒，一晒咧就马上变色，就晒伤咗佢噶啦。摆喺阴嘅地方，多啲肥，多啲水都冇问题嘅。咁、
1: 嗯、
4: 等到九月嘅时候再攞翻入屋。
1: 哦，九月再攞翻入屋。咁我都试过种一啲室内植物咧，嗰啲叶咧跌咗落嚟，咁又系点咧？又水关水事系嘛？
4: 热即系你抌落嚟跌啲低，咁你通常系唔够光啊，比较阴。咁、哦、所以呢啲如果嗰啲叶都好软好长。类似君子兰好多植物咧，咁呢个时候你都尤其君子兰，如果你成日唔开花，咁呢个时候你可以摆喺室外阴嘅地方，记得阴嘅地方就俾多啲肥，俾啲水。咁你九月初嘅时候就摆翻入屋，最迟唔好九月中就摆翻入屋。咁、
1: 嗯、
4: 你先啊又制肥制水咧，咁佢基本上系圣诞后同春节之间开花嘅。
1: 嗯，咁即系其实有时候你话即系光嗰方面，室内植物即系有时要转下个盆系咪？有时即系唔同嘅位置啊嘛，360度咁系咪要转下佢咧？
4: 睇你个地方啦。如果你个地方通常摆喺窗口嘅，咁佢已经好健康嘅，咁你都唔使成日理佢嘅。咁如果佢由嗰棵植物好多时候扯埋一边，咁其实每一个植物咧，佢都有一个正面方向，咁你佢一日追阳光。咁如果你扯埋一边，如果你觉得嗰边系靓嘅，咁你一直都睇翻住嗰边。咁如果佢远嗰头，可能你搵条棍帮帮佢。依家搵啲嗰啲棍仔，依家嗰啲塑胶嘅青色嘅棍仔好，乜都好。咁啊，帮帮佢，咁啊都扶翻直佢，其实都 OK 噶。
1: 嗯，咁啊，明哥，我想问一下咧，室内嘅植物，我点先知道佢系个根烂咗咧？系咪即系成棵植物就系死嘅咗嘅咧？
4: 唔系，如果成棵植物死咗，咁你成棵植物系枯晒黄晒，咁佢就死噶啦。咁、
1: 嗯、
4: 如果成棵植物咧就好似仲有啲绿，但系就好似又死唔晒。咁如果你想验证下佢系究竟咩问题，你可以成棵掹嘅出嚟、
1: 哦。
4: 你如果下边嗰啲根干晒，表面仲有根啊，仲有根嘅，嗰啲根仲系可以啊健康嘅。咁证明你淋水淋得唔透。咁、那个情况你攞出勾晒阴嘅地方咧，你夏天嘅时候淋翻多啲水。咁淋透佢都慢慢救得返嘅。
1: 嗯，明白。好，咁就不如呢我哋早啲休息啦，即係转头返嚟呢接听听众嘅电话。我哋嘅电话係 604-267-1320 嘅，转头见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园艺专家，就系园中园嘅明哥。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啊或者花园嗰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植物啊或者种瓜种菜嘅问题咧，都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首先睇下阿卢太有咩问题先。卢太等咗好耐啦，卢太你好。
18: 系，我想问啊，我啲石屎板咧，即系花园嗰啲石屎板生嘅青苔点啊？点算啊？咁
4: 石屎板生青苔
18: 系
4: 啊，石屎板生青苔咧，咁你个石屎板周围有冇植物噶？如果系有，周围有植物啊，冇植物，冇植物咧，咁你其实有，如果系你要用你洗衫嗰啲，如果你好大片。咁你去嗰啲大型嘅園藝鋪咧，佢有啲係噴青苔嘅，噴青苔嘅嗰啲專門噴落個石板嗰度就噴佢用水沖就得噶啦。咁如果係少嘅話咧，咁你其實就直接用個高壓水槍沖沖佢，如果冇擦一擦佢都冇問題嘅。其實如果唔俾少少，
18: 而家沖 得噶嘛？而家
4: 唔得啦，依家唔得啦，所以政府叫你唔好洗啦。
18: 而家唔冲得
4: 啊？系啊，唔冲得噶啦，今日由佢啦。今佢只要湿佢先打滑啫，依家干嘅唔会滑，跌唔到人嘅。
1: 嗯，
18: 咁嗰啲叫咩青菜板？你去边度买啊？
4: 大型嘅园艺铺都有噶。如果唔系咧，你嗰、那个如果佢周围冇植物嘅咧，咁你有嗰啲又话嗰啲漂白水，其实漂白水沟稀嘅咧，就效果会更加好。咁你我哋好多方啊，如果你如果唔想用漂白水自己咁烦咁剩咧，咁佢专门去大嘅园艺铺啊卖家居铺嗰啲嗰间咧，咁佢都有有唔同嘅牌子俾你去用嘅。
18: 哦，唔该唔该，
1: 好多谢老太电话， okay. 拜拜
18: ，thank you，
1: 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19: ，Hello， 两位好，我想请问明哥咧，我有棵红掌，人哋送嘅，种咗差唔多两年，咁而家咧佢就越生越高，咁佢都 keep 住开花，咁但系红掌佢咁高咧，我可唔可以系将佢倒咗出嚟之后咧，系底下个脚嗰度系剪咗佢咧？
4: 可以的，如果你不想它最高呢，你可以底下那里剪了它，因为它的根其实都它成身都是根的，那你就用室内的盆栽泥，一定记得室内的盆栽泥，就重新将它种回深一点，种回深一点呢，一次过淋回多些水，它淋透水之后呢，就以后不要太湿，那上下干透你就淋到它慢慢生得回，红掌很粗生的而已。
19: 那现在适不适合换呢？
4: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那如果呢，如果如果你唔想佢唔想换盆油佢高呢，其实你搵条铁线，搵条铁线将佢扭成一个形状，到佢慢慢慢慢生，其实佢都几靓嘅。显得佢更加苍劲、
19: 哦。我已经有嘢插住佢啦，但动物啦，咁我唔想佢咁样。
4: 唔想佢咁样。
19: 咁另外呢，我花园个草地呢係有一隻唔知乜嘢嘅动物，佢就成日帮我搬啲泥，将佢搬嚟搬去，搬到好一个山丘仔咁样。
4: 是这个是它一个是地鼠，这个地鼠呢就专门在地在草地下边就捐捐捐爬，它一路捐捐出来呢，一路向前走就找食，捉那些蚯蚓啊，捉那些小动物啊，那些草啊，甲虫那些这样来吃的。那它捐一日捐好长的时间，所以呢它捐到你去了找到最新捐出来的那堆泥呢，咁如果你去大型嘅园艺铺咧，佢有啲系专门俾嗰啲地鼠嘅，好似一个炮仗烟花咁，佢点着佢扼啊塞落去，咁焗亲佢焗住佢。咁如果系佢有啲方法话俾个风车仔啊，成日呢啲效果可能我试过都唔系咁好。咁你都系不断咁赶走佢，买嗰个专门赶地鼠嘅药，系个地鼠嚟嘅。
1: O K， 周小姐麻烦，周小姐，
19: 嗰个药系叫咩名咧？
4: 你去园艺铺度见到佢有嗰个盒子，唔记得佢叫咩名，佢都系赶嗰啲地鼠嘅一个短短嘅一节，你会见到。你去，你问佢工作人员啦。
1: OK， 多谢你周小姐电话。
19: OK，
1: 拜拜，拜拜。听众朋友阿卢太，麻烦你收咗线佢，因为你 hold 住我哋条线啦。多谢你卢太。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黄太嘅电话。黄太你好，
20: 系，我系黄太。我想请问，我个花园咧出咗好多嗰啲刺手嗰啲嘢啊，嗰啲 berry 啊，点搞啊？
4: 布拉 berry 咧冇办法，点解一定要一连掘嘅出嚟，连根掘嘅出嚟？因为布拉 berry 系生命力非常之强，咁佢除咗咧，佢嗰啲个头嗰度越生越多咧，佢嗰个热个尾端碰到泥。佢就由尾端就倒翻转头，即刻生根，就一变咗系两度度都提供营养。咁另外夏天嘅时候咧，你俾结咗啲果咧，嗰啲黑色嘅 berry 咧跌咗落地，种子又出，咁你只能够系见一棵掹一棵啦。咁啊最冇办法，彻底清理。
20: 而家有啲花，有啲白色花添啊。
4: 系啊，你白色花你掹佢都冇问题，仲更加好。咁你唔好等到嗰啲 berry 黑色之后跌咗落地，咁佢种子跌落地咧，明年出得会更加多噶。先剪断佢，戴住手套，揾只叫叫埋根走啦。
1: O K， 黄太，
20: 如果叫唔到，佢再生嘅喎。
4: 系啊，连根拔起，你一定要连根拔起。
1: 哦 ，O K，
20: 哇，好多啊，
1: 慢慢整啦。O K， 多谢你，黄太。好啦，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钟小姐，钟小姐你好。
20: 哎，你好啊，主持人。
1: 嗯，
20: 我想问啊，袁艺书师傅，若果嗰啲瓜咧，佢要开花，你要帮佢点点嗰啲花粉咧，一朵朵就二朵，系咪 cross pollination 啊？咁佢就会一朵花生出嚟，我哋点办咧？若果要 cross 佢？
4: 通常咧，如果系嗰棵植物够健康咧，你都唔需要刻意去做佢嘅，因为通常咧佢嗱你佢一。嗰啲瓜咧，你一开出嚟嗰朵花，但买个瓜仔，个瓜仔顶嗰度再开花，呢叫个喇花。咁有啲花咧就一净系得啲棍上嚟一把遮咁，呢叫公花。咁如果你想去试咧，咁你可以摘一把遮嗰个花，就啱啱开咗花嗰阵就揾个新鲜啲开花嘅，咁就最对住嗰个喇花，大家开咗花就扑佢落去，等等佢用手指轻轻弹嗰个公花嘅。嗰啲花，咁佢跌嗰啲花粉落去。咁如果其实正常健康咧，佢本身依家室外咧，佢啲风一啲风吹下，或者系啲蜜蜂啊，成啊，佢都可以做得到嘅。最紧要淋水之后唔好兜头兜脑淋落嗰啲花度就得啦。
1: 哦 ，OK， 钟小姐，
20: 第日第日就一朵花佢生出嚟，佢一个花，如果唔点佢咧，佢个花嗰个瓜就唔成功嘅，就黄咗。
4: 系啊，因为佢受唔到花粉，佢就唔成功啦嘛。啊。咁另外呢，如果嗰啲瓜呢，好似你节瓜，好多朋友呢种咗好多节瓜或者係黄瓜呢，咁你因为你唔大一条瓜，我哋通常就第一条瓜就摘咗佢啦。咁如果你想留大瓜呢，就大二大三条就开始留。咁如果佢通常你留咗两条大瓜之后呢，咁其他嗰啲细嘅瓜呢，佢就好难成到瓜，因为佢营养唔够呢，咁佢成唔到瓜㗎啦。咁通常呢，如果你唔系目的嘅留种嘅，咁你就嗰条瓜咁上下大，你就摘咗佢，摘咗佢，佢就嗰啲瓜就不断咁有。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养咗条大瓜，啲细嘅瓜仔咧就会黄落去嘅。
1: OK，
20: 哦，好，多谢，
1: 好多谢钟小姐，嗯，拜拜，拜拜。好，听众朋友，如果有园艺方面嘅问题咧，要揸紧时间打嚟604-267-1320啦。咁啊，园艺专家明哥咧喺度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吴生。吴先生你好，有啲咩问题啊？
5: 你好，系啊，我种咗棵叫龟背竹嘅嘢喺室内嘅，而家养咗五年啦，就长到好大棵啊，那个盆又好似已经换过盆啦，但系而家睇嚟都即系再种落去，始终要谂个办法，有咩办法？即系可唔可以即系点样养？处理会比较好咧？能唔能？我又想继续养，但系又太大棵，可唔可以？点样斩一橛嚟出根定点？唔知得唔得？
4: 龟背竹嘅咧，其实你可以做比较粗生嘅。咁如果原嚟嗰盆咧，就你好长好高，咁你有个如果你想唔想斩佢咧，就揾条棍，咁啊盘住佢，到佢一路咁生，帮佢下，咁啊盘住佢。咁如果你想斩佢一橛咧，就都好冇问题噶。咁你斩一橛，将原嚟老嗰橛咧，就唔好理佢。留翻住个盆嗰度，照淋水照成，佢好快就爆翻牙出嚟噶啦。咁佢喺斩嗰个位置，佢就会爆翻新嘅牙俾你。咁你斩出嚟嗰橛咧，就去买啲室内嘅盆锥嚟，室内盆锥嚟直接将斩出嚟嗰条插落去。咁你控制好水，摆喺阴嘅地方，即系同样摆喺室内。咁佢呢个夏天嘅时候咧，都冇都比较适宜嘅。咁佢就好快就爆翻根俾你噶啦。咁如果你剪出嚟嗰条，如果你插咧。可能好多熱，可能你剪少一啲熱，剪少啲熱咧就留翻啲嫩嘅熱喺度，咁佢就插佢落去冇問題噶。
5: 哦，請問一下，係咪嗰啲葉就唔能夠留嘅？即係要插呢啲熱嘅時候，啲葉就要剪曬佢係咪？
4: 插落嚟嗰啲熱就最好剪咗佢。如果插咗落嚟嗰啲熱最好剪佢。如果唔係嗰片熱喺下邊爛咧，就會拗到啲泥都爛嘅。咁佢唔影响佢发根，咁你所以就插落嚟嗰橛就最好就掹剪咗啲叶嘅。
5: 哦，好嘅，唔该。
1: 好多谢吴生电话，拜拜，
5: 拜拜，
1: 拜拜。跟住落嚟，我哋有刘生，刘生你好，
21: 喂，系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咧，我棵君子兰咧，佢喺个盆嗰度咧，左右两边咧，飙嗰啲。啲标咗新叶出嚟咧，慢慢生长。我想问可唔可以分开佢啊，或者要换盆咧？
4: 君子兰咧，如果你个啱啱标两条、标几条上嚟咧，那个盆仲有位置嘅咧，你唔需要分盆置，到佢一路大啲。 如果你分盘咧，要等到嗰棵君子兰最少有五六劈叶，你先至分得。如果唔系咧，佢下边嗰啲根咧，咪有根噶，佢只系黐住个头嗰度生到个牙出嚟嘅啫。佢等到佢有六五六劈叶之后，佢先至有自己嘅根，你先系再慢慢分开佢。咁你如果佢觉得大个盘嗰啲根都影响个盘限制咗佢生长啦，咁你可以换个大啲嘅盘。咁换个如果大啲嘅盘咧，你可以到时佢几枝上嚟，呢枝开完花就嗰枝开，或者同时开几多花上嚟，咁又大盘又大盘嘅睇。咁如果你想分啲出嚟俾朋友嘅，咁你就系、是、啊等到佢有五六劈叶之后，你先分得。
1: OK，
21: 哦 ，OK， 好啊。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就系、是、啲无花果咧，咁喺个树底度咧，飙咗好多新嘅干出嚟咧，啲慢慢生出嚟啦。咁咧，系咪有得佢生？同埋咧，咁咪佢又高一滞，我又想 cut 短啲，等佢即系斩住，又唔会跌亲啦。咁样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4: 如果底下生出嚟啲根咧，如果个主干够硬，你够硬咗，通常你底下生出嚟咧，你就可以剪咗佢，唔使要佢嘅啊。咁如果你唔舍，你唔舍得掉咗佢咧，咁你等到明年春天三月嘅时候，你先系分嘅出嚟，咁你可以分支送俾朋友啊，或者自己重新种、哦、啊。咁如果你唔想要，净系想
21: 保，可以 cut 咗佢，会唔会影响生出果咧？
4: 唔会影响子干，你只系佢更加子干会更加多营养啊。
21: 哦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1: 好多谢刘生电话，拜拜。好，
21: 拜
1: 拜。好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咧，打嚟6042671320啊。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会接听你哋嘅电话。
6: 好歌不厌百回听
7: ，Unforgettable。
6: 扰良三日西曲情
7: ，That's what you are。
6: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7: Unforgettable。
22: 阿边
23: 我估
22: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24: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5: 考考你的智力，
24: 考考我的智力，
25: 周末自救分，
2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25: 周国贤、塔塔
24: 同你周末自救分。
2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7: 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2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体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袁中原嘅明哥，听众朋友如果有园艺方面嘅问题，打嚟6042671320啦。好，咁跟住睇下 Amy 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Amy 你好，
29: 呀、yeah, 你好啊，因为我有两个问题咧，就系、是、想问阿明哥嘅。第一个问题就系嗰啲君子兰咧，成日都系有啲白菌啊，咁咪点样去清除嘅咧？
4: 系你嗰个白菌好似棉花咁嘅呢个系咪啊？
29: 系啊，系啊，
4: 呢个棉花虫咧就系佢系虫嚟噶，佢唔系菌嚟噶，所以咧就如果你不断咁，或者你用啲酒精不断咁去抹治佢，咁或者咧你去园艺铺系买啲药，就呢个夏天摆喺室外喷佢，连续喷佢几次，连续喷佢一个星期喷一次，一个星期喷一次，因为你喷死咗一嗰只，你见到喐嗰个棉花， 其实佢可能迟下仲有啲蛋，一个星期左右佢仲有啲蛋生出嚟、孵化出嚟，所以要连续噴操佢嘅。啊，通常咧就系摆喺室外噴啦，就唔好室内。啊，记得室外咧就唔能够有太阳晒到嘅地方。
29: 因为嗰啲系
4: 咩菌力啊？嗰啲 mini
29: 笔，
4: 嗰啲虫嚟噶，虫嚟噶 mini 笔，叫棉花虫啊。是虫来的，不是菌来的。
29: 那
4: 去买哪一只、啊、你去袁艺普，你就杀 你说杀棉花虫的肉，就基本上都有相对应的肉是买得到的。
29: 哦，你如果是去那些即是鬼佬铺头那些，
4: 基本上都有的。总之有袁艺的肉买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有的。
29: 那英文是
4: 什么 ?Mini 笔，你专门杀 Mini 笔。
1: Mini 笔
4: 你,、哦、你见到佢、okay ，你最依家最简单，你影埋个相，咁、佢讲咧，你唔使讲英文中文，你就指俾个工作人员睇，佢就会知道咩回事噶啦。
1: OK，Amy， 第二个问题啊，
29: 第二个问题就系因为有棵玫瑰花咧，就系、是、佢下边咧就系冇晒叶啊，同埋剩，但系上边又一尾系升，即、就、系、是、生，生咗好高啊。咁系点样可以点样去做，然后使到佢下边都会生翻啲叶啊，多啲枝啊，嗰啲咁嘅嘢咧？
4: 啊，咁一刀剪断佢啦，冇问题噶，呢、這个季节剪都冇问题嘅、啊，剪断佢，剪断佢就爆牙噶啦，剪到边佢就爆牙，爆到边噶。
29: 你讲系边度剪啊？
4: 如果依家系你嗰枝，你嗰枝，你嗰你枝玫瑰系好老噶，还系好嫩，依家生上嚟嗰撮嗰枝。如果你今年生出嚟嗰枝，喺今年生出嚟嗰枝上留翻三到五片叶，就剪断佢，咁佢会喺嗰个地方爆牙俾你。
29: 哦，但系如果系好老嘅，好多年嘅，咁嗰棵冇用噶啦，唔可以剪噶啦，棵。
4: 嗰好老好老，呢个季节剪佢会好伤。咁你通常系三早春时候未入虚热嘅时候，你可以剪。咁如果你打算，如果系。通常你好老，咁你留住佢，你生到咁高，如果你直接剪佢都可以嘅，得有机会啊受伤嘅机会30%啦，仲有机会70%会爆得翻嘅。如果嗰个树好老咧，有时呢个太热去剪佢咧，有少少过咗时间。咁如果你早春嘅时候，三四月嘅时候剪佢咧，咁佢就肯定冇问题。
29: 哦，剪咗枝就俾啲即系嗰啲
4: 你剪到边佢爆牙爆到边？是
29: 的、
4: 是
29: 的。俾啲咩 fertilizer 嗰啲嘢俾佢啊？
4: 玫瑰你通常最好买翻玫瑰，通常买翻玫瑰嘅肥啦。
29: 哦 ，OK，OK，、
1: okay okay,
29: 即系剪咗之后就俾翻啲肥落去。
4: 系
1: ，OK。
29: 咁上边嗰啲，我就惊住一剪咗就系成棵都冇晒。
4: 系啊，所以你个呢个时候剪你就好伤嘅，机会会伤，会因为佢有时太热，佢爆唔到牙，佢谷伤佢。如果你剪今年爆出嚟嘅牙，就肯定冇问题。如果是之前几年前的老枝，你一刀剪断它呢，这个季节就有少少错过时间了。
29: 我知道，但是如果你说是、即是秋，即是春天那
4: 时候，是三月的时候，
29: 就 OK， 是不
4: 是？是，没问题。
29: OK， 唔该晒。
1: 好多谢 Amy 电话，嗯，拜拜。
29: 好，拜拜。拜拜。
1: 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陈太你好。陈太你好。陈太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
8: 系
1: 好，请讲。
8: 我想问阿明哥两个问题。
1: 嗯，
8: 我帮无花果咧就好高，高到屋顶咁高啦。
4: 系，
8: 年年种咗十几二十年啦，年年都好多果。今年咧早排有果，但系而家一粒都冇，跌晒啊！
4: 按道理无花果唔应该跌果噶、哦，无花果通常咧就系出咗嚟之后咧。因为佢旧呢，依家早嗰排嗰啲果咧，就系旧年过冬嘅时候带住过嚟嘅。咁佢通常，如果你嗰棵树健康嘅咧，佢原则上呢啲果唔应该跌嘅，除非你之前会突然间俾咗好多或者肥过多过剩，谷到佢太多爆命爆牙爆热，或者系曾经应该有无花果，如果老树又都唔挂住制水嘅问题，所以就呢个问题我就唔 confirm 到系乜嘢原因啦。
1: OK， 陈太。
8: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嗰啲根啊咁高，嗰啲根会唔会入屋呢？
4: 啊，无花果反为佢原则上都唔怕，如果离屋唔系十分好近都 OK 嘅。无花果嗰啲根唔系咁强壮嘅，比较幼嘅。啊，无花果原则上唔怕嘅。
8: 我听唔清楚。
4: 啊，无花
8: 再讲，我用双耳听。
4: 系无花果嗰啲根系好幼嘅，对屋嘅伤害原则上唔系好大嘅啫。
1: 听到嘛，陈太？哦，陈太收咗线啦。OK， 冇问题，或者阿明哥再讲头先吓嗰啲根。
4: 嗰个无花果嗰啲根咧，如果你离嗰间屋有得系两米以外咧，就基本上影响屋嘅机会唔系咁大嘅，因为无花果啲根比较幼嘅。咁如果你都系担心嘅，咁你等到明年春天三月嘅时候，将佢移出嚟移大嘅地方啦。
1: 嗯，好，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咧应该最后听埋 Tina 电话。Tina 你好，
0: 系。啊！我想问啊，明师傅，即系屋企有个植嗰个种嗰个苹果，苹果树连都冇植得，都系有虫噶。啊，嗰啲果入边有虫咁啊，点样救挽救佢啊？
4: 系啊，因为呢十零年开始，苹果啊同埋梨啊都有嗰个果蝇啊，嗰啲亚洲果蝇钉咗，咁呢个比较难控制噶啦。咁你通常咧又唔想噴藥，就算噴藥佢都釘咗。係啊係啊，呢、啊、果蠅係啊，我明白啊，所以嗰啲叫果蠅。佢依家係飛落去嗰、那個蘋果咁上一大嘅時候咧，佢就喺個皮下就生粒蛋落去，嗰條蟲就慢慢一路等到跟住個蘋果長大，佢就嗰條蟲跟住長大。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覺得仲想食蘋果，但你會搣少一啲，可能蘋果好多果。咁你搣少一啲，咁另外嗰啲咧就揀啲几粒大啲嘅，揾啲纸袋包实佢，唔好俾啲果蝇喺度下边生蛋，唔好俾果蝇钉上去，只能够系咁。咁你药都就算用药去喷佢，佢都会钉落去嘅。防不胜防
0: 啊！唔用嗰啲药啊，喷等佢嗰啲虫死晒系点？
4: 佢可以，但系嗰个虫咧，始终佢会。佢钉咗粒粒虫蛋落去之后，你仲药喷可以将入边杀死嗰粒虫，杀死个虫咧。但系你嗰个苹果又唔系咁值钱，自己又跟住揽住同埋一齐死，咁我觉得冇必要啦。自己食嘅又冇必要再喷啦。其实嗰个佢俾虫钉过，你批咗佢食，宁愿批咗嗰啲虫口去食，仲好过用药去喷个苹果啊。
1: 嗯，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多谢你Tina。OK， 好，拜拜。阿明哥，真系好多朋友都中意种花草树木、哦。
4: 系啊，种花草树木咧，温哥华就享受大自然，又有得收成。咁啊，同养宠物咧，就俾宠物会投诉，花草树木冇得投诉。
1: 系、哦，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明哥啦，咁忙咧都抽时间嚟到我哋直播室咧，同解答大家嘅问题。咁明哥，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咯。
4: OK， 拜。
1: 多谢你，明哥。
4: 周末快乐。
1: 好，周末快乐，拜拜。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今日非常之高兴，我请到我们去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十强的陈宇谦 Ernest 在这里。Hello Ernest 你好。
3: Hello Anne 你好，很荣幸可以参与你今次的访问。
2: 是啦，咁亦都恭喜你啦，因为陈宇谦系越战越勇啊。咁去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入咗十强啦，虽然就冇攞到奖项，但系点解讲越战越勇啊？因为就前嗰排参加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系青年组攞咗银奖，恭喜晒 Ernest。
3: 多谢多谢你，多谢阿 Ann。系啊，今次攞到呢个奖，我都非常之荣幸。因为其实我参加呢个比赛都同呢个嘅深情金曲系有啲渊源嘅。因为喺玩深情金曲之前，我系唔知道有水立方呢个比赛，系其中一个参赛者同我讲：哦，我上年玩咗水立方，好好玩嘅，你都可以去试下。系啦，咁我先至知道，咁我就。是因为一路以来我都以为温哥华呢度系比赛沙漠，系冇乜呢啲咁样嘅大型比赛㗎嘛。啊，点知原来呢系越发掘就越多。咁样系啦，咁机缘巧合下先至参加咗呢个水立方。咁亦都系靠住嗰陣时喺深情金曲入面攞到好多经验啦，咁然后亦都有好多收获。咁就带住呢一啲一起去参加呢个水立方。咁就好好彩就攞咗一个亚军囉。
2: 咦，咁即系其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系咪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当其时？
3: 都唔系嘅，我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嘅比赛嘅。
2: 嗯嗯嗯，
3: 系啦，咁深情金曲就系其中一个我参加过，当然系最大型嘅比赛啦。
2: 嗯，苏花系最大型嘅，因为我见到你系之后都有越战越勇啦，即系参加完水立方杯攞咗银奖之后。好快就又去参加一啲即係本地举办嘅一啲歌唱比赛，亦都有攞到奖嘅。不如你讲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喺十强嗰度当时颁奖啦，你见到係咁叫人哋攞奖，跟住你喺后面拍手，即係你见到冇办法啦，係咪即係对手太过强劲啦。咁当时冇攞到奖，好啦，咁去到水立方杯或者你其他嘅比赛攞奖嗰个感受，你觉得有奖攞同埋睇住人哋攞奖嗰个感受系嗰个分别大唔大啊？
3: 哇，直头系天渊之别啊！其实好老实讲，我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面咧，我睇住咁多位参赛选手好犀利攞奖，然后我喺后面做背景嘅时候咧，真系可以话系强颜欢笑，即系其实唔系好笑得出噶，但系冇计，你喺个台度都要扮下，都要笑下笑下咁，即系要都要好睇啲啊嘛，但系。系啊，咁去到后面参加其他比赛，真系攞到奖啦！哇，嗰阵时个笑容系收唔住，系发自内心嘅笑。我连唱嗰首歌明明系惨歌，我啲 friend 听到佢哋话听到好开心啊！点解可以一首咁惨嘅歌唱到咁开心？就系因为嗰种开心系真系由内心发出嚟。
2: 你话你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歌唱比赛啦，即系深情金曲之前，咁嗰阵时嗰啲有冇攞到奖嘅先？以前？
3: 都系攞嗰啲豬肉獎咯，
2: 即係例如
3: 咩咩最佳聲線啊，咩咩最受歡迎啊嗰啲，咁但係就唔係冠亞季嗰啲咯，
2: 即係唔係話嗰啲實力嗰種攞獎嘅當其時。
3: 係啦，係啦，係啦。
2: OK， 嗱，因為我見你越戰越勇啦，即係由深情金曲歌唱大賽係到水立方杯期間，你點樣進階你自己嘅唱歌嗰個質素啊？
3: 其实我一路都有学紧唱歌嘅，咁亦都有同我个老师系商讨，即系可能我喺边啲方面有优势啊，点样去唱啊，跟住啲技巧方面都有精进啦、啊。但系我觉得真正去比赛系另外一回事啦。首先，我觉得拣歌好紧要啦，真系好紧要，拣歌系占咗七成以上，我觉得。由我第一次玩比赛拣咗啲介遇唔到嘅歌。跟住去到深情金曲嘅时候就想保守啲，但係就揀嗰首歌就唔够压场啊，即係唔适合攞嚟比赛。咁係啦，不停咁样去调整个战术同埋去搵自己嘅特质。 咁我觉得不停咁参加比赛就系不停咁样去试错咯，好似 trial and error 咁样，系啦。咁然后去到而家对拣歌有少少眉目啦，咁就攞咗啲适合自己嘅歌，又可以 execute 得好嘅歌去比赛。咁啲成果就即系一路以嚟去建立嗰啲技术啊，所有嘅 technique 技巧、感情 whatever 嗰啲舞台经验，全部都系。come together， 咁跟住就攞到啲比较好嘅成绩咯。
2: 即全部都系累积出嚟嘅。嗱，咁 Ernest 不如问下你嘅音乐背景啊，即系其实你系你嘅背景系点样嘅先？你系点样开始接触音乐噶？即系从小时候开始讲啊。
3: 好啊，点样接触音乐？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就都有接触过好多乐器嘅。我记得我细个学过小提琴啦，学过大提琴啦。学过拉二胡啦，咁系全部都系半途而废嘅。嗰阵时就唔可以话对音乐特别有热诚嘅。
2: 唔系嗰啲嗰啲系你屋企人叫即系安排你去学，定系你自己话想要学嘅先？
3: 屋企人安排嘅，系啦，
2: okay， 全部都系弦乐嚟嘅，即系嗰啲拉线啊嗰啲嚟嘅。
3: 系啊，其实我嗰阵时想学打鼓啊，不过佢哋嫌太重，唔俾我学咗。
2: 嗱，但系点解屋企人会安排你学？乐器啊，系咪佢哋本身都有玩音乐嘅先？你爹哋妈咪啊嗰啲咁？
3: 唔系啊，其实我成家都冇乜音乐背景噶，系啊，
2: 净系就我想你学咁样。
3: 系啊，即系说来羞耻啊！因为其实我可以讲少少我嘅背景啦。我其实喺温哥华出世嘅，咁但系出咗世之后咧，好似未够一岁就已经俾佢哋送我翻香港啦。咁佢哋嗰阵时嘅心态就系想我先学好中文。然后再过嚟学英文，咁你然后喺香港读书，由小学升中学，咁你知啦，大家都非常之竞争好大啦，咁每位家长都会出尽力去整靓佢哋啲细路啲 resume 噶嘛，咁我啲乐器就系嗰阵时咁样学翻嚟噶咯，
2: okay。
3: 就系佢哋想我学一个可以攞嚟考级考 cert 嘅乐器，系啦，即系说来羞耻啊，其实我嗰阵时唉。唔系特别对音乐有热诚，系啦。
2: 嗯嗯嗯。
3: 其实真正对唔好讲音乐啦，讲对唱歌有呢个嘅憧憬，又或者有呢个嘅 passion 咧，系真系过咗嚟温哥华先至有嘅。
2: OK， 几时过嚟温哥华噶？后尾
3: 我大概系17岁嘅时候过嚟，
2: okay。
3: 过嚟嘅时候系读 Grade 11嘅。
2: 嗯。
3: 系啦，咁嗰阵时就识咗啲朋友啦，咁然后就去咗唱 K 啦，系啊，咁因为我喺香港系基本上冇点唱过 K 嘅，咁嚟到呢边唱 K， 跟住唱完之后佢哋话：，哇 ，Ernest， 你声底好好、啊，不如你试下认真唱下歌啊！咁我嗰阵时就
2: 你个17岁你自己变咗声未嘅先嗰阵时
3: 变。其实未啊，嗰阵时把声鸡仔声，我成日觉得自己好啱唱嗰啲粤曲咧，嗰啲
2: 即系拉住二胡唱嗰啲，
3: 嗰啲系嗰啲好鬼尖嗰啲咧，系啊。咁但系我啲 friend 话，哇，唱得好、啊，咁我唔信噶。我嗰阵时我对自己冇乜信心，我觉得我唱得唔好听。但系跟住佢哋讲下咧，次次去亲唱歌咧，佢哋就会话，哇，你唱得好、啊，跟住又成日起哄嗌我唱歌，跟住。结果讲下讲到我自己都信埋咯，咁我就觉得啊系、哦，可能我真系唱得好听，个个都系咁讲，咁不如就认真试下啦咁样。
2: O K， 嗱，你因为你讲话你喺香港系冇唱过 K 噶嘛？
3: 基本上冇点唱，
2: 即少啦，或者如果有嘅话，即系但系你都
3: 十一手指数得晒啊，
2: 起码都有接触过，即系知道咩叫唱 K 啦喺香港咁样。
3: 系系系。
2: 咁但系譬如你一嚟到，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只？唱嘅歌，即系你听中文歌都应该系喺香港吸收噶啦，
3: 系
2: 即系接触香港嘅流行文化都系喺香港，因为你个成长阶段个 teenager 都系喺香港噶嘛，应该都好多姿多彩嘅。即系虽然话要好勤力咁读书啊，嗯、可能啲学业安排都好密麻麻噶啦。咁你喺呢度开始点歌唱系唱边个歌手嘅歌啊？
3: 我。比较印象深刻是我第一次去唱 K 的时候唱了周杰伦的彩虹。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在场有一个异性是我
2: 比较女仔
3: 是啦。其实呢
2: 讲出来
3: 我就觉得他 呢啲唔讲啦，係啦,ok, ok, 係啦。咁嗰陣時有个女仔呢，我就觉得佢几靓嘅，咁要喺一个即係自己可能有少少兴趣嘅异性面前唱，仲要係啦，咁我所以就好紧张，真係
2: 要表现得好好。
3: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就
2: 感动佢。
3: 摆咗12分嘅感情落去唱呢首歌。咁最后唱完，竟然系佢同我讲唱得好，哇！
2: 原
3: 来
2: 系咁，原来嗰个转捩点喺呢度。
3: 咁仲有其他人都有话我唱得好嘅，但系佢赞我唱得好就印象最深刻咯，真系好深刻。
2: 呢个好紧要啊！呢个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点啊，即系自己心仪嘅对象面前，即系做一个好好嘅表现，然之后佢仲要赞你，
3: 系啊。
2: 咁你仲唔即刻？哇！即刻好劲啊！咁即刻。加倍你嘅表现嘅，
3: 即刻啲肾上腺素飙升啊！
2: 即刻充满力量咁啊！
3: 真系真系
2: ，OK， 喂，非常之可爱呢个经历，真系，
3: 我都觉得几好笑。
2: 喂，原来有一个咁 sweet 嘅画面喺度啊！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今日继续系有越战越勇嘅陈宇谦。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今日的嘉宾继续是有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青年组银奖得主 Ernest 陈宇谦，亦都是我们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十强啊，越战越勇啊，真系。咁头先讲到，喂，原来想当年啊，17岁那时不要脸参加了挑战，系啦，17岁嗰时未参加挑战嘅，就是去唱卡拉 OK 同啲 high school 同学嗰阵，有个女仔赞自己唱歌好听、哦，转捩点啊，一句说话令到你充满咗力量啦，你就开始，即系嗰时系咪有冇开始认真，即系喺唱歌方面进修一下噶？定系都系读书紧要啲先嗰阵时，17岁啫。
2: 系啊，嗰阵时冇钱啦，冇资源啦。
1: 唔系嗰阵时系你系自己一个回流翻嚟温哥华，定系你屋企人喺边边噶？其实一直
2: 我就比较好彩嘅，咁我阿嫲就系已经系过咗嚟呢边定居啊，咁所以我系一路都系同佢一齐住嘅。
1: 咁、哦、你 parents 就喺香港？
2: 系啦。
1: 有冇兄弟姊妹啊？定系你自己一个？
2: 我有个细佬都系喺香港嘅。
1: O.K. 即系得你过咗嚟啫，而家
2: 系。
1: O.K. 好啊，咁系啦，跟住你继续讲你嘅音乐，系啦，音乐发展嗰度啦。你比较穷嘅嗰阵时系嘛？
2: 系啊，嗰啲穷苦书生系咯，边度有钱可以攞嚟上堂，攞嚟买器材啊？嗰阵时就系喺 YouTube 睇嗰啲唱歌教学片，跟住自己摸下咁样去慢慢练咯。
1: 嗯，即系务求就下一次再同女神去唱 K 嗰阵，再唱得好啲，唱啲冧歌咁。
2: 哇，直头想唱到佢喊添啊！但系系啦，后边一路都冇机会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自己摸索咧，其实都行咗好多弯路嘅。然之后我嗰阵时又对自己冇乜自信啦，即系可能我都提过。
1: 发生咩事啊？嗰阵时
2: 咁，因为我一路忙紧学业嘅同时，又喺度自学唱歌。咁但係自學唱歌有樣嘢好 frustrating， 就係你唔會知道自己有冇進步啊。跟住你、我嗰陣時就係、練到有啲迷失，有啲已經唔知道自己係唱得好定唱得唔好。即係你去唱 K 嘅時候問啲 friend， 哇，我有冇唱好到啊？佢哋又唔知喎、啊。
1: 但其實嗰陣時你一齊去唱歌，成班朋友裡面其他人唱成點啊？有冇留意到啊？
2: 有好有坏咯。我自问我系入边唱得比较好嘅。
1: OK。因为嗱，你 Grade 11、Grade 12嗰阵时，其实都几忙噶。嗰阵时嗰啲嘅学校
2: 系噶系噶。嗰阵时就真系唔 active。我喺 high school 嘅时候唔系特别 active 嘅。系、
1: oh,
2: 啦、
1: okay. ，
2: 所以就大部分时间攞嚟唱歌咯。但系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即系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唔知道自己个方向，跟住。嗰阵时其实都有机会去参加好多比赛嘅，但系自己冇自信咯。
1: 咁你记唔记得你自己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点样噶？系嗰阵时即系点样去开始第一次嘅歌唱比赛啊？记唔记得？
2: 哇，呢、這个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我大学毕业前一年。我头先有讲过就系我一路冇自信，然后又好迷失。即係唱歌方面好迷失，咁所以咧就唔夠膽去玩比賽。我成個中學、大學生涯都冇玩過呢啲比賽，係去到大學畢業之前嗰年，咁啱就有一屆係呢個嘅 SFU crossover UBC 一齊搞嘅聯校歌唱比賽。咁我就覺得哇，我都要畢業啦。咁畢業之前一定要玩啦，如果唔係畢咗業，可能做咗 full time 就冇時間做呢啲嘢噶啦喎。咁樣，所以咧就膽粗粗走咗去報名，咁嗰次比赛就係我真正第一次踏上呢个舞台去 perform， 喺我最熟悉嘅朋友面前。咁嗰次就攞咗一个第四名嘅。
1: 嗯。
2: 係啦。亦都係嗰次攞第四系我自己攞完之后我会觉得哦原来我会想 achieve 更加高嘅名次。即係我嘅竞技心俾佢挑起咗。咁、就奠定咗我跟住落嚟继续玩其他比赛嘅一个基石，
1: 一个动力。哦，原来越战越勇就係由嗰阵时开始嘅。
2: 係呀，
1: 即係你曾经攞过奖，即係唔係第一，但係攞第四，你已经有嗰种哇我要向住第一嗰个方向，即係想攞更多嘅奖，想踏上更大嘅舞台。
2: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一摆咗个挑战俾自己，就会想做最即系攞
1: 嘅。要向住一个最高嘅目标去进发咯。
2: 嗯
1: 嗯，系咩星座嘅 Ernest？ 你系我唔记得问你添。
2: 哦，我系水瓶座啊。
1: 哦 ，OK， 同我哋嘅总监一样啊，同阿超龄一样喎，水瓶。Latisha 都系水瓶座，系嘛？
2: 系啊，系啊，我哋发现其实咁啱玩系啊，好身边好多人都系水瓶座啊，原来。
1: 即系原来你都比较即系有动力啦，有目标啦，亦都会有行，即系会向住目标咁样越战越勇嘅，基本上都真系会。
2: 系啊，可能水瓶座有嗰啲叫做咩啊，艺术家嗰啲气质，咁所以咧就会想喺音乐上面有啲建树，可能系咁样，我唔知啊。
1: OK， 咁有冇受过挫折啊？喺你行嘅呢条路苏花？应该都要受下挫折，即系受下挫折，受下打击，先至令到你更加，我要再努力啲。
2: 有，哇，系咁样嘅。我嗰阵时玩完呢个嘅联校歌唱比赛之后啦，咁机缘巧合，经过朋友嘅引荐之下咧，就有一个表演嘅机会。但系嗰次表演，因为系我第一次真系喺大家面前表演唱歌啦，咁我就好紧张，然之后唱到好差。是差到我那个介绍我的 friend 会走过来跟我说，喂，
1: 什么事啊，
2: 你唱得好难听、啊、你落我面、啊、介绍啲嘢俾你，你咁样跟住吓，咁我就觉得好瘀啊，我就哇真係想搵龙卷我切。
1: 咪係喎，係因为一个表演又唔同㗎喇喎。即係个表演、一个 performance， 你 suppose 係要有一个質素先至可以做一个表演㗎嘛。喂，我嚟睇你，我是 suppose 嚟欣赏你噶嘛，系嘛？即系嗰一下都几大打击、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时失准嘅情况系点啊？即系紧张到系唔记得歌词啊、走音啊，定系之后哇出唔到声，定系个心情系点啊？你嗰个表演嘅心情？
2: 系啊，因为嗰次系我第一次真系喺一个公众面前表演啦。咁我亦都知道比赛同埋表演嘅 expectation 系唔同啊嘛，学你话斋，比赛可能你唱得好唔好都唔系特别紧要，但系你表演你系一定要有，即系你起码啲人听落要觉得系舒服，要好听，要觉得哦，
1: 系一定要有一定嘅水平，系咯，先至
2: 系啦。咁我嗰阵时就系冇嘅，又系啦，
1: 未到啦，
2: 系啦，咁然后我又好紧张啦，我上去之前我仲饮咗杯茶，
1: 唱咩歌啊？你拣咗
2: 系我嗰阵时唱咗系陈卓妍嘅《留一天与你喘息》，
1: 咁、
2: okay. 本身首歌已经唔简单噶啦。跟住我上去之前，哦系咁好紧张啦，系咁饮茶，跟住饮完茶，饮嗰啲中国茶，饮完之后咧上到去，哇个口好似沙漠咁样，一滴水都冇嘅。跟住唱又唱到走晒音，然后又啊，总之唱到系灾难现场啦，真系。
1: Oh my god！
2: 系，跟住啲人听到系一开始原本大家都仲喺度有讲有笑，跟住听完之后，啲人唔出声冇表情嘅，我心谂哎呀死啦，咁我就知道濑嘢啦今次。
1: 但系呢个我谂都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啊，即系你受过呢个挫折，你知道哇，下一次即系再有机会，无论系一个咩场合啊，点样面对一啲唔识嘅观众。你是要做啲乜嘢准备？首先就唔好饮咁多中国茶先啦。
2: 系，饮啲花茶啊，饮嗰啲herbal tea 都 OK 嘅，唔好饮啲有茶叶、有单宁酸嘅茶，嗰啲系会令到你个喉咙干晒。系啦，不过 speaking of which， 我亦都系因为嗰次失利完之后，
1: 挫败感啦，
2: 系啦，挫败完之后咧，我先至的起心肝走去学唱歌嘅。
1: 嗯，
2: 系啊
1: ，OK，
2: 咁、跟住嗰阵时就揾咗个老师学唱歌啦。一开始嘅时候，因为嗰时打击太大啦，大到我跟住落嚟嘅一两年咧，我系唔够胆玩比赛，我觉得自己唔识唱歌啊。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唱得好差，系、啦。咁系经过同老师训练咗一段时间，可以一年半左右，跟住慢慢先 build 翻个信心。咁样系，但一路都有种 imposter syndrome， 就系觉得我唱我何得何能啊？即系我算系啲乜嘢啊？
1: 嗯，即系一直都唔系话特别欣赏自己，即系但系就觉得啊，自己系可以有进阶嘅空间， 但你都有认真去对待呢件事啊，起码即系你知道自己不足嘅地方去揾老师学啊，起码嗰时已经系出嚟做紧嘢未噶工作？
2: 嗰阵时系我大学啱啱毕业咯。咁嗰阵时就系啦，做紧啲 part time， 咁就一路揾紧工咁样嘅。
1: 即系一方面就系 pick up 翻唱歌。其实你本身系中意听啲咩歌？你最喜爱嘅男歌手啊，你最喜爱嘅女歌手有边啲啊？
2: 哇哇，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我最喜爱嘅男歌手，其实有分时期嘅。我中学时期喺香港读书嘅时候咧，最中意就系陈奕迅。系啦，咁跟住后来过到嚟温哥华，啱啱开始就特别中意林俊杰，然后再去到读大学嘅时候就特别中意冯允谦。
1: 嗯，可唔可以讲下你中意佢哋啲乜嘢啊？
2: 翻去陈奕迅嗰阵时，我觉得佢陈奕迅啲歌系非常之容易打动人，即系你就咁讲佢系咪佢？你话佢啲歌唱到好 technical， 好有。好
1: fresh， 技巧啊，
2: 系啦，但系佢就系有一种细腻，有一种磁性，可以令到你可以感动到人咯，
1: 感染力好重嗰个，
2: 系真系真系，
1: 因为佢好投入每一首歌都，呢个就陈奕迅俾你嘅，即系你欣赏佢嘅地方啦。好，
2: 系啦，跟住去到啱啱过到喺度读 Grade 11啊嗰阵时咧，就特别中意林俊杰。咁中意林俊杰就无他嘅，因为佢太劲啦，唱歌啲技术真系强到。咁嗰阵时就睇咗佢好多现场，咁就觉得哇呢条友黐线，咁跟住就去听佢啲歌，然后就觉得哇啲歌又写得好，唱又唱得好好好，咁样就嗰阵时就特别中意扮佢添啊。
1: 哦，觉得自己似唔似啊咁？
2: 唔够胆讲啊！还好啦，还好啦，系系啦，咁跟住就，然后后来中意冯允谦系中意佢，都系写歌写得好好，唱歌又唱得好好，然后佢嘅性格又好、啊，即系我
1: 个人又好，
2: 系佢真系佢嗰种性格好谦卑，好 humble， 又好 friendly， 即系至少我个 impression 系咁啦，系啦，咁即系同埋佢好纯粹啊，佢好纯粹咁样去。做音乐，佢系一个好纯粹嘅音乐人，佢唔会搞啲咩兼职嘢，又唔会成就系耷低头喺度写作唱唱唱咁样，咁然后又越唱越好，咁我觉得你即系你要讲一个 role model， 可能就真系想成为一个好似佢咁样嘅音乐人，
1: 即系你欣赏佢对音乐嘅 passion 同埋投入，
2: 系啊系啊系。
1: OK， 呢都系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咁最喜爱嘅女歌手又有边啲？转头翻嚟。约定你。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啱啱讲到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啊，唔知道第日有冇机会都成为别人喜爱嘅男歌手？咁有冇啲女歌手你都特别欣赏噶 ？Ernest，
2: 女歌手嘅话，我。最中意嘅会系陈雷啦，
1: okay.
2: 我觉得因为陈雷佢本身系一个唱作歌手啦，咁佢写啲歌就好，佢啲 topic 好有趣
1: 嘅，其实佢都系好自己，即系佢都系讲翻啲好自己嘅，即系表达翻自己嘅意思系咯，嗰啲
2: 系佢会将身边经历紧嘅事或者啲谂法，将佢写喺一首歌度，咁然后啲歌好多时候我会觉得。有啲启发性，即系好难听歌会觉得有启发性咁啊！但系佢啲歌我就觉得有咯。
1: 后屘有冇 pick up 翻玩乐器啊，或者系即系自己作歌呢方面嘅嘢啊？
2: 我后边有尝试自学吉他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喺度摸紧嘅，我支吉他仲喺间房度陪紧我嘅。但系即系其实一开始玩乐器嘅初衷系想自弹自唱嘅，后来就发现弹跟唔上唱，咁所以咧就变咗弹就有少少摆低咗啦。
1: 嗯，
2: 系啦，咁但系都有一路有可能自己练下咁样嘅。
1: 大家真系都系继续 focus 喺唱歌技巧啊，或者表达啊、演绎嗰啲嘅进修，越战越勇，继续系嘛？
2: 系系，冇错冇错。
1: OK， 嗱、咁你即系后屘就毕咗业之后就工作啦，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读书啊，或者你工作嗰啲，都系全部同音乐冇关嘅、哦。
2: 系啊，完全同音乐冇关啊！我系一个 slasher， 我本身喺大学嘅时候读呢个嘅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嘅，跟住后来而家毕咗业就喺间银行度做咯。咁系全部都同音乐冇关嘅，音乐系我自己嘅 passion， 咁所以就会花我自己空余时间去做咁样。
1: 咁有冇憧憬，即系憧憬话希望喺音乐方面可以去到一个咩位置啊？又未够年龄去金钻啊，咩好声音啊，中年又未去中年嗰个 age 啊，而家系咪先？
2: 系啊。
1: 你憧憬住一个乜嘢嘅目标啊？有冇噶？
2: 嗯，
1: 希望做到啲咩嘢音乐？
2: 其实我自己想嘅会系可以，我希望可以更加多时间去做音乐咯。
1: 嗯。
2: 即系可能，如果可以靠音乐搵到食嘅话，咁就最好啦。咁就可以浸喺入边，咁可以试更加多嘅嘢，做更加多嘅嘢。
1: 冇噶，嗱，许廷铿咁，佢本身都系牙医，系咪先？咁佢又可以出歌，即系可以同时兼备噶嘛？即系你可以好似两份工咁噶嘛？
2: 系，我觉得许廷铿呢样真系好 impressive。
1: 系呢个又系都系一个好好嘅 example 嚟嘅，即系佢做牙医嗰个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工作啦 ，full time 啦，系咪？
2: 嗯。
1: 我唔知而家系咪在 full time 啦。咁佢唱歌，佢都系好似 full time 咁嘅，即系我哋睇佢出歌同其他歌手好似差唔多咁样，间唔中就会出下歌，啲歌又好好嘅，又会上下啲颁奖台上面攞奖嘅，即系会唔会都有？有冇啲憧憬咧？即系喺唱歌方面，系希望有啲咩成就啊 ？Ernest，
2: 我希望可以有我自己嘅音乐，然后系可以大家好中意，然后系会家传户晓嘅。即系咁样讲啦，我会
1: 好似
2: 短期目标就系想有一首代表作
1: 啊。
2: 咁样讲好冇？
1: 非常之好，系啦系啦，即系我知嘅，即系可能有时又，我讲得太大，会唔会太夸张啊？即系究竟得唔得噶？咁样即系都会自我怀疑，或者讲出嚟，人哋都会，你谂咁多做乜啊？你真系好好翻工啦！即系通常都系呢个 age 都系一个奋斗嘅，即系一个青年要做嘅嘢系嘛？通常都系咁样噶嘛，吓、通常都唔敢谂到咁大系嘛？
2: 唔够胆讲啊！即系唔通我话我想攞蓝金咩？咁啲人蓝金笑死人咩？系咪？咁即系系咯。我谂短期目标，即系我望到嘅，可能就系可以有一首属于自己嘅代表作。咁、然后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呢首歌，都会记得我呢个名。咁我就已经好开心。
1: 其实呢个已经好好噶啦，系啊系啊。呢、这个即系其实都唔需要话啊，要去啲咩攞个咩奖。其实有首歌系可以流传落去，即系我觉得一首歌其实系可以用时间证明嘅，就系你好多年之后，就算呢个歌手有冇因为呢首歌攞过奖，但系到呢个歌手或者唔喺度啦，仲有人攞翻出嚟听嘅，咁呢首真系一首时间证明系好听嘅歌啊！呢、这个咁 ，Ernest 其实有冇遇过啲咩伯乐系影响得你比较深噶？即系唔一定系音乐方面啦，或者系你 so far 嘅人生啊，你嘅 life 啊，有啲咩人系对你影响比较深噶？
2: 其实系咁样嘅，我中意唱歌，我想喺呢方面有建树呢样嘢咧。好老实，我一路唔够胆，即系唔系话唔够胆嘅，我会好唔想同我自己嘅屋企人去倾嘅。
1: Okay.
2: 因为佢哋系比较务实嘅人，即系特别系我爹哋妈咪啦，佢哋会觉得，即系佢哋会讲啲类似，真系可能甚至乎系感觉上系，乜你觉得你自己真系得咩咁样？嗰种感觉嘅、
1: 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嗰堆咁咯。
2: 系啊，佢哋会觉得，即系我唔会感觉到我屋企人喺呢方面对我系支持嘅。 但是唯一一个无论我做乜嘢，佢都会真系支持嘅，系我好感恩，我起码我呢边嘅屋企人，我阿嫲，佢对于我即系唔系话佢好支持我做音乐，但系无论我做咩决定，佢都会支持我。佢然后佢系真系会为我攞到啲成就而感到骄傲，感到好开心。即系我记得我攞个奖，攞个奖座，攞啲奖状翻去嘅时候，佢第一件事就系将佢，哎呀，我要去边度挂起佢咧？哎呀，我孙攞奖喎，咁样，即系我佢种好纯粹为咗我攞奖嘅开心，然后嗰种好纯粹就系去支持我做嘅任何嘢，我觉得系俾咗我一种可以继续去努力去尝试嘅底气咯。即系我会觉得无论我点样嘅挫败，点样嘅即系最终嘅成果系点样都好，起码我后面有一个屋企人系会撑住我咁样嗰种感觉咯。
1: 即系你讲呢啲系咪每次讲都想有点流泪啊？每次讲呢个都好似有啲感动喺度。
2: 系啊，只眼湿湿啦已经，因为真系嘅嗰种屋企人个个都唔支持你，但系就系有一个人会支持你，无条件噶，唔系睇中你啲乜嘢，唔系想你有咩回报，就系因为锡你所以支持你。嗰种，我觉得嗰种好嗰种感动系。是咯，我觉得好难比美。
1: 陈宇谦的妈妈支持陈宇谦做回自己，是啦。
2: 真的。
1: Okay, 非常好。那么最后啦，如果你要揀一首歌在这里播，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揀什么歌和为什么啊？
2: 可以啊。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低潮期，学业低潮。感情低潮，然后同屋企人嘅关系还好，但系唔够胆同佢哋讲。咁嗰阵时就系一个比较失落、比较迷失嘅阶段。嗰阵时系有一首歌将我喺呢个状态带翻出嚟嘅，佢就系 Super Moment 嘅《无尽》。咁我想喺呢度将呢一首咁有正能量嘅歌点俾大家。
1: 今日非常之多谢 Ernest 陈宇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Ernest。
2: 好，多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天气咧就越嚟越好啦，咁因为夏天都就到咯。嗱，咁喺呢段时间啦，咁我哋人咧都要饮多啲水啦，或者做一啲嘅防晒措施啦。咁天气又热啦，太阳又猛啦，咁好多即系中意即系种花草树木嘅，或者种瓜种菜啊，都系噶吓。啲朋友咧都会可能有啲担心咧，就系佢哋啲植物啊嗰啲嘅健康情况。嗱，今日咧请嚟有园艺专家啦，就同大家讲下植物方面嘅护理问题啦。咁佢嘅就系园中园嘅明哥，明哥你好。
1: 啊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明哥啊，咁咧即系近排就好似就天气就好热啦，出边啊而家就个太阳又好猛啦，又冇雨落，咁啊又好干，咁啊政府又话要制水，咁不如同大家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去护理下我哋即系出边个花园好啦。
1: 是啊，温哥华都难得都有啲阳光啦，唔系夏天就比较可以享受下阳光，因为成我哋冬天都系热哥华嚟嘅。咁但系咧，我哋植物生长咧都系靠太阳，其实种嘢咧都系呢个时候即系高速生长期，一等到八月初咧，其实植物就基本上开始慢慢停止生长噶啦，尤其嗰啲花树啊嗰啲。咁所以啲时候咧系护理系比较重要，关键就系水。咁有水嘅情况下，如果能够俾啲肥，咁啊最好啦。咁依家咧就系政府限水咧，就系有一个比较严重一个问题。咁所以我哋淋水咧就尽量唔好淋落去嗰啲热啊，成日尽量淋落根嗰度，即系比较猪肉你要攞落个嘴度食，就唔好净系用手揸住佢。
0: 系冇错，要谂一谂计系咪？即系尽量点样利用啲水啊嘛，系咪？
1: 啊，所以咧就仲尤其种种嗰啲有开花结果嘅瓜果类啊、豆类啊，即系冷藤啊，成日嗰啲会开花，通过授花粉嚟成果呢啲植物咧，淋水更加唔能够兜头兜脑淋落去啦。兜头兜淋落去咧，一个嗰啲花粉打甩晒，佢成果率就会低好多。第二个尽量唔好傍晚嘅时候兜头兜脑淋落嗰啲热嗰度，嗰啲热咧就会好容易生菌。如果佢晚黑潮湿干嗰啲热干唔干咧，就比较容易有菌嘅。
0: 咁如果你话真係即係之前唔觉意即係兜头兜脑咁淋落去啦，咁有菌喎、哦、有菌咁点处理好呢？
1: 有菌呢通常都系嗰啲白粉病啊、黑粉病啊呢啲呢，就相对讲都如果你自己食嘅但量淋落去，如果唔好严重，佢慢慢佢自己会消散嘅。咁如果你系觉得佢好严重嘅，尤其是玫瑰花呢啲就比较严重嘅。咁佢玫瑰花就好容易有。咁呢啲咧通常都系园艺铺买翻啲相对应嘅杀菌药啦。
0: 系啦，咁讲到譬如施肥嗰方面，应该边个时间去做嘅咧吓？
1: 施肥咧，如果系花园嘅，我哋分几类啦，一都系生长好慢嘅花树啊，呢啲即系一年到晚都生长，只系年年都以后会大嘅啲树咧，我哋尽量用啲系慢溶嘅肥。即系有啲肥系俾专门系园艺铺都配好噶，嗰啲你去睇个说明啊，嗰啲肥料包装上佢有一个月溶解、三个月溶解或者系两个星期左右溶解到嘅肥，咁我哋尽量咧就系用翻，如果系常绿嘅，即系多年生嘅，我哋尽量用翻系慢番解，即系有效期比较长嘅。咁如果系种菜嘅咧，瓜果呢啲咧，咁我哋可能要溶解稍微快啲嘅肥啦。如果唔系几个月之后，嗰啲瓜都已经食咗啦，嗰啲肥仲留喺地下嗰度，未吸收得到。
0: 咁即系话，即系嗰啲肥料方面个选择都要小心啲。
1: 都唔需要好小心嘅，其实你俾乜嘅肥都系嘅，只系但系慢溶。如果你快溶嘅肥落喺树嗰度，佢都 OK， 佢都吸收到。但佢吸收唔切，可能会流走咗。咁如果慢，生长得慢嘅植物咧，就通常我哋俾翻慢溶肥，即系多年生嘅植物咧，俾慢溶肥。咁一年生嘅植物咧，我哋通常就系俾比较快啲嘅肥。咁我哋通常咧，我哋凭我哋经验咧，即系种嗰啲时花，即系一年生嘅时花咧，咁一次过种完之后，其实佢到九月底结冰结霜之前，佢先系死嘅。咁我哋又唔想长日去淋肥，咁我哋通常咧习惯咧将快溶肥同慢溶肥两沟。咁种嘅时候咧落埋去，咁快溶肥咧就谷到嗰棵植物好快脆长大，咁慢溶肥就 keep 住佢成个夏天。咁我哋一般都系咁做嘅。
0: 系啦，咁不如就讲下即系虫嗰方面啦，因为我上个星期咧就有位听众打嚟咧就话，哎呀，嗰啲植物嗰度咧都有好多啲虫，咁啊点样除虫好？有啲咩技巧教下我哋啊，明哥？
1: 其实植物咧呢度虫都比较少嘅，其实都系少少蚜虫嘅啫。如果系少少蚜虫咧，咁其实蚜虫咧比较容易杀。咁原嘅谱好多都系普通嘅。有啊，唔需要佢唔系好毒嘅，都系 safety 嘅药嚟嘅，咁你喷佢都可以嘅。咁或者系你好多民间秘方，咁你自己搜索下都可以杀得到佢嘅。咁可能种菜嘅朋友咧，最头痛就系鼻涕虫，我哋俗称嘅散虫啦。
0: 哦，
1: 咁佢咧就傍晚淋完水之后，天黑之后就淋完水之后，佢走出嚟食。咁如果系生菜食热嗰类咧，咁佢食得比较快嘅。咁如果你想比较简单啲嘅，就买翻一啲嗱散虫粉嘅，俗称嘅散虫粉咧，即系佢 slap 杯咧。咁如果系你有啲朋友唔惊嘅咧，就直接傍晚时分攞条棍仔，攞条铁线去笃佢，一处一见一条笃一条，咁都几解压嘅。
0: 即系笃死佢啊！
1: 笃死佢。
0: 哦 ，OK， 咁 OK， 咁即系通常都系呢啲虫噶啦。
1: 通常都系呢啲虫嘅啫，其他虫都比较少嘅。咁食热嘅虫咧，就算有啲虫食热嘅咧，啲虫都好少嘅啫。咁你通常见到就捉咗佢，唔见到咧，佢好快咗都变咗飞蝴蝶仔、飞蛾飞走咗噶啦。
0: 嗯，咁其实除咗虫之外咧，其实都好多有啲小动物啊、雀仔啊都会啄佢嘅喎。
1: 啊，小动物、雀仔咁冇办法，防不胜防啦。咁有啲朋友话、哦：，哎呀，我棵无花果年年都未大，就俾虫鼠食啦。咁呢度比较麻烦啦。虫鼠你真系好难，虫鼠又叻又聪明，你又唔能够开枪打佢，咁你只能够一系就揾个笼捉咗佢，放去远远嘅地方，咁都比较麻烦啲嘅。
0: 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明哥倾过。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4: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9: 嗯，一日之计在于晨，
1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9: 到时有我欧永恩、
1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9: 温哥华早晨。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来说，我就说，
1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咁啊直播室咧，请嚟有袁中原嘅明哥啊，咁啊当然同大家讲下园艺嗰方面嘅问题啦。嗱，明哥头先讲到咧，即系松鼠，我哋唔可以即系杀死佢啦，要捉咗佢或者放去第二度啦。咁可唔可以喺啲植物嘅上边加个网遮住佢嘅咧？
1: 啊，松鼠你加个网，佢捐佢好，佢一个窿仔佢就捐咗入去啦。咁如果好多而家系。好多无花果同埋车厘子咧，好多朋友种到嘅车厘子咧，啲雀仔真系同你斗快啦！佢晨早就喺度食，一群一群咁走过嚟食，同埋无花果见一只啄一只，咁呢啲咧就可以用个网嚟冚住佢。
0: 嗯，
1: 啊，咁如果无花果，其实你见到大粒嘅嘢都唔系好多，咁有啲啊，或者你用个嗰啲纸堆仔啊咩，直接钉一个个钉实佢，啊，包实佢。
0: 哦，
1: 咁同埋嗰啲苹果啊、梨啊，呢几年咧都好多嗰啲果蝇啊。佢一到七八月，嗰粒果大咗手指公咁大粒之后咧，嗰啲果蝇就开始钉落去，一钉咗落嗰个果咧，就开始有个窿，即系有虫生个虫蛋喺度。咁对于影响嗰个果同埋感官上都好似唔系咁好。咁、如果你想唔多嘅情况下，将依家好多好多细粒嘅果摘少一部分，咁留翻啲大粒嘅，搵啲啊嗰啲纸袋包实佢。揾个钉丝钉或者咩钉晒包实佢，咁到佢唔好俾嗰个果形嘅虫钉咗佢，咁都 OK 嘅。
0: 嗱，咁讲到即系明哥，植物嗰方面一定要阳光啦。咁啊，即系好似我哋人都要吸收多啲阳光噶嘛。咁但系我哋又怕晒，咁我哋可以担下遮啊，搽下太阳油咁。植物咁啊，点算好咧？兜头兜脑咁样即系晒，咁有冇得遮下冚下咁嘅咧？
1: 呀，其实我哋大部分植物咧都系中意晒嘅。啊，咁啊，当然有啲植物啊，类似杜鹃仔啊、杜鹃啊、茶花啊、绣球咧，呢啲都系中意半阴生嘅。咁通常咧，我哋种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考虑到啊，边啲植物受阳光就种喺边啲位置。咁、如果佢种咗来都系冇问题嘅，其实都冇问题嘅。只系嗰个热黄少少，只要俾足个水咧，佢一样系唔怕嘅。
0: 嗯，
1: 关键我淋水就淋落个头嗰度，记得淋落个根嗰度吓。
0: 嗯，淋落个根嗰度，唔好兜头兜脑。淋落啲叶嗰度系嘛啊 ？OK， 好我哋讲下，不如讲下草地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哎呀，前院嗰个草地咧，一定要乱乱绿绿嘅，就先靓啲嘅咁样。但系有时控制唔到啊，明哥。
1: 咁依家今年咧，你想个草地乱乱绿绿呢个夏天咧，你系做唔到噶啦。如果你个草地乱绿绿嘅咧，就 City 可能就第一个时间俾罚单。
0: 点解咁靓家咁啊？
1: 哎呀 ，City 佢话唔俾淋水嘅情况下，你个草地绿咧，肯定系偷偷地淋水噶啦。
0: 哦，
1: 啊咁啊，通常如果系话俾罚单嘅机会就好大嘅。
0: 嗯，
1: 咁咧就系、其实依家限水嘅情况下咧，咁我哋尽量啲草就唔好剪得太短啦，由佢长少少啦，佢、自己用嗰啲热嚟遮翻少少阳光。咁啊，冇办法，呢啲系控制唔到，就系政府法例问题。咁等到佢秋天雨季嚟嘅时候咧，咁有啲朋友佢话本身前嘅草都唔系咁靓嘅，等到雨季秋天九月下旬，即系九月中雨季嚟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如果你嘅草本身之前春天嘅时候已经都系辣呢头嘅，即系呢度一笪嗰度一笪，咁秋天嘅时候咧就补草种系最好嘅一个时间嚟嘅。嗰时候咧啲草天气未仲唔系好冻啦。啲草种仲可以发芽，而且咧又唔使淋水。咁落完草种，当然俾啲泥冚实啲草种啦。咁等到佢明年春天嘅时候咧，啲草就比较生得比较强壮啲，佢对明年嘅夏天抗旱同埋嗰个能力就比较强噶啦。所以秋天秋季系补草种，今年你及实佢边忽可能会死嘅，等到一雨季嚟咗，边度唔爆芽嘅，你就补啲草种落去。
0: 咁啊，讲到草地啦，我成日睇见咧，我即系后院嗰啲草地咧，成日好多雀仔喺度啄啄啄啄，啄乜嘢咧？阿明哥，
1: 雀仔喺度搵食噶，
0: 搵食。
1: 咁啊，佢咧就系草地咧，就系由十几年前咧就开始嗰啲叫金龟子传入咗嚟。咁咧由开始入奔纳比嗰边一路扩散，依家成个大温度度都有噶啦。咁咧通常咧佢系食啲草嘅根噶。咁佢金龟子咧，就如果你本身知道佢有嘅，或者系旧年有少少嘅，咁其实杀金龟子嘅时间咧就最好七八月。咁你可能大型嘅园艺铺咧都仲有得卖杀君子嘅金龟子嘅药嘅。咁你就睇住个说明书，咁通常系七八月嘅时候杀佢最好嘅。咁当然，如果你其他时间见到有要杀佢，都效果都有，但可能要留攞啲蛋喺度，可能你要杀多几次。咁如果系 如果有啲朋友往往咧系唔见到佢出嚟，唔见到佢啄啲草，好似又觉得冇事，又唔舍得杀，咁啊冇办法。咁啊，如果旧年有少少嘅，今年就可能成片地再杀杀佢啦。
0: 嗯啊，咁其实咧，有时候我见到即系隔篱屋咧啲草地咧，好似有啲即系小动物咧崛起，即系翻咗个草地，咁呢个点算好咧？
1: 咁佢都系金龟子啊！如果你新铺草咧，新铺草皮咧，咁啊通常有嗰啲麦昆系嗰啲碗熊啊，佢成条草皮同你卷起身嘅，好似人手卷咁整齐嘅，佢就卷起佢就唔一定捉金龟子，可能佢草地下边佢你新铺草之后咧。通常淋水，淋完水之后咧，有啲蚯蚓走上嚟，咁佢卷起个草皮就捉蚯蚓食。咁呢啲系通常近住系西温北温啊，或者近住森林边啊，呢啲近住公园边啊，呢啲机会就比较多啦。
0: 嗯，咁其实好多时都见到有啲草地咧，有啲野花嘅，咁啊点处理好咧？
1: 野花路边嘅野花唔好采，但系就花园嘅草地嘅野花就尽量采啦，冇办法。咁呢啲咧系草地嘅野草咧系。有几个方法咧，你当然吓见一条掹一条，就当尤其系蒲公英啊，成嗰啲连根，因为个根好深好深嘅。咁你如果人手掹咧，就连根叫埋起佢。咁如果你好多嘅，你咁你掹唔切嘅，咁你原嘅谱就专门有个药系俾草地杀杂草嘅，系草地专用嘅。佢、只系杀阔叶嘅杂草，草地嘅草同埋好似一禾咁嘅。嗰类植草嗰类草木咧系唔会受伤嘅，咁你睇住说明书去做就得噶啦。
0: 嗯嗯，咁我就想问一下啦，譬如出边嗰啲即系花或者即系花嗰方面啦，或者树嗰方面啦，修剪嗰方面要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咧？
1: 修剪咧，其实呢个时候咧有几类植物修剪，通常咧系我哋习惯常绿嘅植物，常绿植物开花嘅植物咧，大部分。朋友同埋嗰度嗰啲园艺师傅咧，都系同你秋天嘅时候一次过收。咁其实咧就系唔系咁好嘅。咁最好咧就系常绿嘅花咧，就系杜鹃啊、茶花啊，几啱啱开完花嘅时候即刻收。收咗之后咧，佢马上爆芽，爆咗芽之后咧，佢就会明年开花啦。但系依家呢个季节收咧，可能有少少迟。咁收得如果收得太多咧，佢重新爆到芽，但系佢明年唔一定有花。咁如果秋天收的时候咧，就唔适宜收得太多。咁落叶嘅嘢咧，就秋天之后先再收。咁如果好多朋友嗰啲松树盆景，松树咧就收咧就最迟唔好超过六月底就收佢最好。佢依家啱啱爆咗个芽上嚟，好长一条一支香一支香咁趌起身。咁呢时候收咗佢。咁如果系松树，你等到九十月秋天时候一齐收咧，如果收得过多深嗰头咧。佢唔夠熱去吸收陽光，如果突然間嗰年天氣好凍嘅咧，可能會凍傷咗嘅。
0: 嗯，好啦，咁啊，不如講下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時話，自己種嗰啲即係瓜菜咧，就即係好啲嘅，有成功感啊嘛。咁呢段時間有啲咩瓜菜咧就啱種嘅咧嚇，明哥？
1: 其實要種好多朋友要種嘅咧，都種完。咁如果係菜嗰類嘅咧，食熱嗰啲菜咧，好難大一。批已经系有得收成噶啦，生菜啊、白菜啊、菜心啊呢啲已经系可以收成噶啦。咁如果系通常系瓜果嚟嘅咧，依家就早种嗰啲开始开花。咁啊，番茄啊，各方面都开始开花。如果系未种嘅，咁如果你见到园艺铺有啲大棵啲强壮啲嘅苗，都最可以买嚟种嘅。咁如果系最落种去种咧，咁呢个时候你差唔多食完嗰啲收啦，咁你肉顶啲苗、肉顶成根子就一边掹就嗰边种。今日种啲系热类嘅，类似系白菜啊、唐芹、西芹啊呢啲都可以嘅，嗰啲芫荽啊、芫荽葱啊呢啲都可以嘅。咁啊呢啲就食热嗰类，就通常嗰边差唔多食啦，你呢边落定种培育佢，搵个地方培育佢，一掹咗草就跟住翻种，咁就不断咁 keep 住一路去到通常八月下旬去最种，咁十月初都最后一批菜嘅。
0: 嗯，好，咁不如又讲下室内嘅植物啦，明哥，即系我就种好多盆喺度嘅，咁想问一下啦，有啲室内嘅植物咧，点解嗰啲叶咧会有一点点嘅黑色嘅？
1: 室内植物一点点黑色咧，就通常都系水过多或者系唔够，即或者系唔够水，都系水嘅问题啦。咁如果系水过多，通常好个成片叶会黄嘅，如果系通常嗰片叶系。一点点黑，一个尾干干地，咁通常啲水系唔够，咁淋水通常淋得透，就是、一次过淋透咧，咁每一次就表淋少少上去， 咁上边嗰啲根就有水，下边嗰啲根最底下嗰啲根渗唔透咧，主根渗唔透咧，佢慢慢慢慢退化，而且嗰棵嘢好似摇摇岌岌咁，就企唔稳嘅。咁如果系你本身嗰棵嘢唔系好健康，失劣植物摆喺屋企，唔觉又唔系好大棵嘅情况下，你呢个时候你都可以搬佢出室外阴嘅地方，记得系阴嘅地方，唔能够太阳直晒，一晒咧就马上变色，就晒伤咗佢噶啦。摆喺阴嘅地方，多啲肥，多啲水都冇问题嘅。咁等到九月嘅时候再攞翻入屋。
0: 哦，九月再攞翻入屋。咁我都试过种一啲室内植物咧，嗰啲叶咧跌咗落嚟，咁又系点咧？又水关水事系嘛？
1: 叶即系你抌落嚟跌啲低，咁你通常系唔够光啊，比较阴。咁、哦、所以呢啲如果嗰啲叶都好软好长。类似君子兰好多植物咧，咁呢时候你都尤其君子兰，如果你成日唔开花，咁呢时候你可以摆喺室外阴嘅地方，记得阴嘅地方就俾多啲肥，俾啲水。咁你九月初嘅时候就摆翻入屋，最迟唔好九月中就摆翻入屋。咁、你先啊又制肥制水咧，咁佢基本上系圣诞后同春节之间开花嘅。
0: 嗯，咁即系其实有时候你话即系光嗰方面，室内植物即系有时要转下个盆系咪？有时即系唔同嘅位置啊嘛，360度咁系咪要转下佢咧？
1: 睇你个地方啦。如果你个地方通常摆喺窗口嘅，咁佢已经好健康嘅，咁你都唔使成日理佢嘅。咁如果佢由嗰棵植物好多时扯埋一边，咁其实每一个植物咧都佢都有一个正面方向，咁你佢一日追阳光。咁如果你扯埋一边，如果你觉得嗰边系靓嘅，咁你一直都睇翻住嗰边。咁如果佢远过头，可能你搵条棍帮帮佢。依家搵啲嗰啲棍仔，依家嗰啲塑胶嘅青色嘅棍仔好，乜都好。咁啊，帮帮佢，咁啊都扶翻直佢，其实都 OK 噶。
0: 嗯，咁啊，明哥，我想问一下咧，室内嘅植物，我点先知道佢系个根烂咗咧？系咪即系成棵植物就系死嘅咗嘅咧？
1: 唔系，如果成棵植物死咗，咁你成棵植物系枯晒黄晒，咁佢就死噶啦。咁、如果成棵植物咧就好似仲有啲绿，但系就好似又死唔晒。咁如果你想验证下佢系究竟咩问题，你可以成棵掹嘅出嚟、
0: 哦。
1: 你如果下边嗰啲根干晒，表面仲有根啊，仲有根嘅，嗰啲根仲系可以啊健康嘅，咁证明你淋水淋得唔透。咁、那个情况你攞出勾晒阴嘅地方咧，你夏天嘅时候淋翻多啲水。咁淋透佢，佢都慢慢救得翻嘅。
0: 嗯，明白。好，咁就不如咧，我哋早啲休息啦。即系转头翻嚟咧，接听听众嘅电话。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嘅。转头见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园艺专家，就系园中园嘅明哥。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啊或者花园嗰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植物啊或者种瓜种菜嘅问题咧，都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首先睇下阿卢太有咩问题先。卢太等咗好耐啦，卢太你好。
18: 是我想问啊，我啲石屎板咧，即系花园嗰啲石屎板生嘅青苔点啊？点算啊？咁
1: 石屎板生青苔
18: 系
1: 啊，石屎板生青苔咧，咁你个石屎板周围有冇植物噶？如果系有，周围有植物啊，冇植物，冇植物咧，咁你其实有，如果系你要用你洗衫嗰啲，如果你好大片。咁你去嗰啲大型嘅園藝鋪咧，佢有啲係噴青苔嘅，噴青苔嘅嗰啲專門噴落個石板嗰度，就噴佢用水沖就得噶啦。咁如果係少嘅話咧，咁你其實就直接用個高壓水槍沖佢，如果冇擦擦佢都冇問題嘅。其實如果唔俾少少，
18: 而家沖得噶嘛？而家
1: 唔得啦，依家唔得啦，所以政府叫你唔好洗啦。
18: 而家唔冲得
1: 啊？系啊，唔冲得噶啦，咁咪由佢啦。咁佢只要湿佢先打滑啫，依家干嘅唔会滑，跌唔到人嘅。
0: 嗯，
18: 咁嗰啲叫咩青苔板？你去边度买啊？
1: 大型嘅园艺铺都有噶。如果唔系咧，你嗰、那个如果佢周围冇植物嘅咧，咁你有嗰啲又话嗰啲漂白水，其实漂白水沟稀嘅咧，就效果会更加好。咁你我哋好多方啊，如果你。 如果唔想用漂白水自己咁烦咁剩咧，咁佢专门去大嘅园艺铺卖家居铺嗰啲嗰间咧，咁佢都有有唔同嘅牌子俾你去用嘅。
18: 哦，唔该，
0: 好多谢老太电话， okay. 拜拜。
18: Thank you，
0: 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19: Hello， 两位好。我想请问明哥咧，我有棵红掌，人哋送嘅，种咗差唔多两年，咁而家咧佢就越生越高，咁佢都 keep 住开花，咁但系红掌佢咁高咧，我可唔可以系将佢倒咗出嚟之后咧，系底下个脚嗰度系剪咗佢咧？
1: 可以噶，如果你唔想佢最高咧，你可以底下嗰度剪咗佢，因为佢啲根其实都佢成身都系根嘅，咁你就用室内嘅盆栽泥，一定记得室内嘅盆栽泥，就重新将佢种翻深少少，种翻深少少咧，一次过淋翻多啲水佢，咁淋透水之后咧，就以后唔好太湿，咁上下干透你就淋，到佢慢慢生得翻。阿红掌好粗生嘅啫。
19: 咁而家适唔适合换咧？
1: 冇问题噶，冇问题噶。咁如果咧，如果
19: 系。
1: 如果你唔想佢唔想换盆友佢高咧，其实你揾条铁线，揾条铁线将佢扭成一个形状，到佢慢慢慢慢生，其实佢都几靓嘅，显得佢更加苍劲、
19: 哦。我已经有嘢插住佢啦，但动物啦，咁我唔想佢咁样。
1: 唔想佢咁样。
19: 咁另外咧，我花园个草地咧系有一只唔知乜嘢嘅动物，佢就成日帮我搬啲泥，将佢搬嚟搬去，搬到好一个山丘仔咁样。
1: 系呢、這个系佢一个系地鼠，呢、這个地鼠咧就专门喺地下喺草地下边就捐爬，佢一路捐出嚟咧，一路向前走就揾食，捉嗰啲蚯蚓啊，捉嗰啲小动物啊，嗰啲草啊、甲虫嗰啲咁嚟食嘅。咁佢捐一日捐好长嘅时间，所以咧佢捐到你去咗揾到最新捐出嚟嗰堆泥咧。咁如果你去大型嘅园艺铺咧，佢有啲系专门俾嗰啲地鼠嘅，好似一个炮仗烟花咁，佢点着佢扼塞落去，咁焗亲佢焗住佢。咁如果系佢有啲方法话俾个风车仔啊，成日呢啲效果可能我试过都唔系咁好。咁你都系不断咁赶走佢，买嗰个专门赶地鼠嘅药，系个地鼠嚟嘅。
0: OK， 周小姐麻烦，周小姐，
19: 嗰个药系叫咩名咧？
1: 你去园艺铺度见到佢有嗰个盒子，唔记得佢叫咩名，佢都系赶嗰啲地鼠嘅一个短短嘅一节，你会见到。你去，你问佢工作人员啦。
0: OK， 多谢你周小姐电话。
19: OK，
0: 拜拜，拜拜。听众朋友阿卢太，麻烦你收咗线佢，因为你 hold 住我哋条线啦。多谢你卢太。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黄太嘅电话。黄太你好，
20: 系。我是黄太，我想请问，我个花园咧出咗好多嗰啲刺手嗰啲嘢啊，嗰啲 berry 啊，点搞啊？
1: 布拉 berry 咧冇办法，点解一定要一连掘嘅出嚟，连根掘嘅出嚟？因为布拉 berry 系生命力非常之强，咁佢除咗咧，佢嗰啲个头嗰度越生越多咧，佢嗰个热个尾端碰到泥。佢就由尾端就倒翻转头，即刻生根，就一变咗系两度度都提供营养。咁另外夏天嘅时候咧，你俾佢结咗啲果咧，嗰啲黑色嘅 berry 咧跌咗落地，种子又出，咁你只能够系见一棵掹一棵啦。咁啊最冇办法，彻底清理。
20: 而家有啲花，有啲白色花添啊。
1: 系啊，你白色花你掹佢都冇问题，仲更加好。咁你唔好等到嗰啲 berry 黑色之后跌咗落地，咁佢种子跌落地咧，明年出得会更加多噶。先剪断佢，戴住手套，揾翼叫埋根走啦。
0: OK， 黄太，
20: 如果叫唔到佢再生嘅喎，
1: 系啊，连根拔起，你一定要连根拔起。
0: 哦 ，OK，
20: 哇，好多啊，
0: 慢慢整啦。OK， 多谢你，黄太。好啦，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钟小姐，钟小姐你好。
21: 哎，你好啊，主持人。我想问啊，园艺师傅。若果嗰啲瓜咧，佢要开花，你要帮佢剪剪嗰啲花粉咧，一朵一朵要嚟写，系咪 cross pollination 啊？咁佢就会惹花生出嚟，我哋点办咧？若果要 cross 佢？
1: 通常咧，如果系嗰棵植物够健康咧，你都唔需要刻意去做佢嘅，因为通常咧，佢嗰啲瓜咧，你一开出嚟嗰朵花。 但买个瓜仔，个瓜仔顶嗰度再开花，呢叫个喇花。咁有啲花咧就一净系得啲棍上嚟一把遮咁，呢叫公花。咁如果你想去试咧，咁你可以摘一把遮嗰个花，就啱啱开咗花嗰阵就揾个新鲜啲开花嘅，咁就最对住嗰个喇花，大家开咗花就扑佢落去，等等佢用手指轻轻弹嗰个公花嘅。嗰啲花，咁佢跌嗰啲花粉落去。咁如果其实正常健康咧，佢本身依家室外咧，佢啲风一啲风吹下，或者系啲蜜蜂啊，成啊，佢都可以做得到嘅。最紧要淋水之后唔好兜头兜路淋落嗰啲花度就得啦。
0: 哦 ，OK， 钟小姐，
21: 弊啊，将一野花佢生出嚟，佢一个瓜，如果唔点佢咧，佢个花嗰、那个瓜就唔成功嘅，就黄咗。
1: 系啊，因为佢渗唔到花粉，佢就唔成功啦嘛。啊。咁另外咧，如果嗰啲瓜咧，好似你节瓜，好多朋友咧种咗好多节瓜或者系黄瓜咧，咁你因为你唔大一条瓜，我哋通常就第一条瓜就摘咗佢啦。咁如果你想留大瓜咧，就大二、大三条就开始留。咁如果佢通常你留咗两条大瓜之后咧，咁其他嗰啲细嘅瓜咧，佢就好难成到瓜，因为佢营养唔够咧，咁佢成唔到瓜噶啦。咁通常咧，如果你唔系目的嘅留种嘅。咁你就嗰啲嗰条瓜咁上下大，你就摘咗佢，摘咗佢，佢就嗰啲瓜就不断咁有。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养咗条大瓜，啲细嘅瓜仔咧就会黄落去嘅。
0: OK，
21: 哦，好，多谢，
0: 好多谢钟小姐，嗯，拜拜，拜拜。好，听众朋友，如果有园艺方面嘅问题咧，要揸紧时间打嚟604-267-1320啦。咁啊，园艺专家明哥咧喺度接听大家嘅电话嘅。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吴生。吴先生你好，有啲咩问题啊？
3: 你好，系啊，我种咗棵叫龟背竹嘅嘢喺室内嘅，而家养咗五年啦，就长到好大棵啊，那个盆又好似已经换过盆啦，但系而家睇嚟都即系再种落去，始终要谂个办法，有咩办法？即系可唔可以即系点样养？处理会比较好咧，能唔能？我又想继续养，但系又太大棵，可唔可以点样斩一橛嚟出根定点？唔知得唔得？
1: 啊，龟背竹嘅咧，其实你可以做比较粗生嘅。咁如果原嚟嗰盆咧就你好长好高，咁你有个如果你想唔想斩佢咧，就揾条棍咁啊盘住佢，到佢一路咁生，帮佢下咁啊盘住佢。咁如果你想斩佢一橛咧，就都好冇问题噶。咁你就斩个橛，将原嚟老嗰橛咧就唔好理佢，留翻住个盆嗰度，照淋水照成，佢好快就爆翻芽出嚟噶啦。咁佢喺斩嗰个位置，佢就会爆翻新嘅芽俾你。咁你斩出嚟嗰橛咧，就去买啲室内嘅盆锥嚟，室内盆锥嚟直接将斩出嚟嗰条插落去。咁你控制好水，摆喺阴嘅地方，即系同样摆喺室内。咁佢呢个夏天嘅时候咧，都比较适宜嘅。咁佢就好快就爆翻根俾你噶啦。咁如果你剪出嚟嗰条，如果你插咧，可能好多热，可能你剪少一啲热，剪少啲热咧就留翻啲嫩嘅热喺度。咁佢就插佢落去，冇问题噶。
3: 哦，请问一下，唔系嗰啲叶就唔能够留嘅，即系要插呢啲热嘅时候，啲叶就要剪晒佢，系咪？
1: 插落嚟嗰啲热就最好剪咗佢。如果插咗落嚟嗰啲熱最好剪佢，如果唔係嗰片熱喺下邊爛咧，就會咬到啲泥都爛嘅，咁佢唔影響佢發根，咁你所以就插落嚟嗰橛就最好就掹剪咗啲熱嘅。
3: 哦，好嘅，唔該。
0: 好多謝吳生電話，拜拜，
3: 拜拜，
0: 拜拜。跟住落嚟，我哋有劉生，劉生你好，
4: 喂，係你好啊，我想問一問咧我棵君子兰咧，喺个盆嗰度咧，左右两边咧，飙嗰啲即飙咗新叶出嚟咧，慢慢生长。我想问可唔可以分开佢啊，或者要换盆咧？
1: 君子兰咧，如果你个啱啱飙两条、飙几条上嚟咧，嗰、那个盆仲有位置嘅咧，你唔需要分盆住，到佢一路大啲。如果你分盆咧，要等到嗰棵君子兰最少有五六劈叶，你先至分得。如果唔系咧，佢下边嗰啲根咧咪有根嘅，佢只系黐住个头嗰度生到个牙出嚟嘅啫。佢等到佢有六、哦、五六片叶之后，佢先至有自己嘅根，你先系再慢慢分开佢。咁你如果佢觉得大个盆嗰啲根都影响个盆，限制咗佢生长啦，咁你可以换个大啲嘅盆。咁换个如果大啲嘅盆咧，你可以到时佢几 枝上嚟，呢枝开完花就嗰枝开，或者同时开几多花上嚟，咁又大盆又大盆嘅睇。咁、如果你想分啲出嚟俾朋友嘅，咁、你就系、是、啊等到佢有五六片叶之后，你先分得。
0: O、okay? K、
4: 哦。哦 ，O K， 好啊。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就系啲无花果咧，咁喺个树底度咧，丢咗好多新嘅干出嚟咧，啲慢慢生出嚟啦。咁咧，系咪有得佢生？同埋咧？咁咪佢又高一滞，我又想 cut 短啲，等佢即系斩住又唔会跌亲啦。咁样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1: 如果底下生出嚟啲根咧，如果个主干够硬，你够硬咗，通常你底下生出嚟啲根，你就可以剪咗佢，唔使要佢噶。啊，咁如果你唔舍，一你唔舍得掉咗佢咧，咁你等到明年春天三月嘅时候，你先至分嘅出嚟，咁你可以分支送俾朋友啊，或者自己重新种、哦、啊。咁如果你唔想要，淨係想
4: 補，可以 cut 咗佢，會唔會影響生出果咧？
1: 唔會唔會唔會唔會影響子幹，你只要係補佢更加子幹會更加多營養。啊，
4: 哦 ，OK，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
0: 好多謝劉生電話，嗯，拜拜。好，
4: 拜
0: 拜，拜拜。好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咧，打嚟60426713120啊，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会接听你哋嘅。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0: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袁中原嘅明哥，听众朋友如果有园艺方面嘅问题，打嚟60426713320啦。好，咁跟住睇下 Amy 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Amy 你好，
11: 呀、yeah, 你好啊，因为我有两个问题咧，就系、是、想问阿明哥嘅。第一个问题就系嗰啲君子兰咧，成日都系有啲白菌啊，咁咪点样去啊？清除嘅咧，
12: 系你嗰个白菌好似棉花咁嘅呢个系咪啊？
11: 系啊系啊，
12: 呢、這个棉花虫，棉花虫咧就系佢系虫嚟噶，佢唔系菌嚟噶，所以咧就如果你不断咁或者你用啲酒精不断咁去抹治佢，咁或者咧你去园艺铺系买啲药，就呢个夏天摆喺室外喷佢，连续喷佢几次，连续喷佢一个星期喷一次，一个星期喷一次，因为你喷死咗一嗰只。你见到喐嗰个棉花，其实佢可能迟下仲有啲蛋，一个星期左右佢仲有啲蛋生出嚟、孵化出嚟，所以要连续勤操佢嘅。啊，通常咧就系摆喺室外喷啦，就唔好室内。啊，记得室外咧就唔能够有太阳晒到嘅地方。
11: 嗰啲系
12: 杀
11: 系咩
12: 菌嚟？啊，嗰啲 mini 巴，嗰啲虫嚟噶，虫嚟噶 mini 巴，叫棉花虫啊。是虫嚟噶，唔系菌嚟噶。
11: 那
12: 是买边一只啊？你去园艺铺，你就杀你话杀棉花虫嘅肉，就基本上都有相对应嘅肉嘅买得到嘅。
11: 哦，你如果系去嗰啲咁嘅即系鬼佬铺头嗰啲，
12: 基本上都有嘅。总之有啊园艺嘅肉买嘅地方，基本上都可以有嘅。
11: 咁英文系啊
12: ？Mini bug，你专门杀 mini bug。
10: mini
12: bug， 你见到佢，你亦依家最简单，你影埋个相，咁佢讲咧，你唔使讲英文中文，你就指俾个工作人员睇，佢就会知道咩回事噶啦。
10: OK，Amy， 第二个问题啊，
11: 第二个问题就系因为有棵玫瑰花咧，就系佢下边咧就系冇晒叶啊，同埋剩，但系上边又一味系升，即系生，生得好高啊。咁系点样可以点样去做，然后使到佢下边都会生翻啲叶啊，多啲枝啊，嗰啲咁嘅嘢咧？
12: 啊，咁一刀剪断佢啦，冇问题噶，呢个季节剪都冇问题嘅，剪断嘅，剪断佢就爆牙噶啦，剪到边佢就爆牙，爆到边噶。
11: 你讲系边度剪啊？
12: 如果依家系你嗰枝，你嗰枝，你嗰你枝玫瑰系好老噶，还系好嫩，依家生上嚟嗰撮嗰枝。如果你今年生出嚟嗰枝，喺今年生出嚟嗰枝上留翻三到五片叶，就剪断佢，咁佢会喺嗰个地方爆牙俾你。
11: 但是如果是很老的很多年的，那那棵没用的了，不可以剪的了。那
12: 个很老很老这个季节剪它会很伤，那你通常是三早春时候未入虚热的时候你可以剪。那如果你打算，如果是通常你很老，那你留住它，你生到那么高，如果你直接剪它都可以的，有机会受伤的机会30%，还有机会70%会爆得翻的。如果那个树很老呢，有时这个太热去剪它呢，有少少过了时间，那如果你在早春的时候三四月的时候剪它呢，那它就肯定没问题。
11: 剪了之后就给那些就是那些
12: 你剪到哪它爆牙爆到哪，
11: 是
12: 啊，是
11: 给什么 fertilizer 那些东西给
12: 它，玫瑰你通常最好买回玫瑰，通常买回玫瑰的肥啦。
11: 哦 OK
10: OK，
11: 即是剪了之后就给回些肥下去，
12: 是
10: OK。
11: 上面那些我就怕一剪了就整棵都没了，
12: 是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剪你就很伤的机会会伤，因为它有时太热它爆不到牙，它谷伤它。如果你剪今年爆出来的牙就肯定没问题，如果是之前几年前的老枝你一刀剪断它呢，这个季节就有少少错过时间了。
11: 我知道，但是如果你说是即是秋即是春天那时候，
12: 是三月的时候
11: 就 OK， 是不
12: 是？是没问题。
11: OK， 唔该晒。
10: 好多谢 Amy 电话，嗯，拜拜。
11: 好，拜拜。拜拜
10: 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陈太你好。陈太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
13: 是
10: 好，请讲。
13: 我想问阿明哥两个问题。
10: 嗯，
13: 我方无花果呢就好高，高到屋顶咁高啦。
12: 系。
13: 年年种咗十几二十年啦。年年都好多果，今年呢早排有果，但系而家一粒都冇跌晒啊！
12: 按道理无花果唔应该跌果噶、哦，无花果通常咧就系出咗嚟之后咧，因为佢旧呢依家早嗰排嗰啲果咧就系旧年过冬嘅时候带住过嚟嘅，咁佢通常如果你嗰棵树健康嘅咧，佢原则上呢啲果唔应该跌嘅，除非你。之前会突然间俾咗好多或者肥过多过剩，谷到佢太多爆命爆牙爆热，或者系曾经应该有无花果，如果老树又都唔挂住制水嘅问题，所以就呢个问题我就唔 confirm 到系乜嘢原因啦。
10: OK， 陈太，
13: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嗰啲根啊咁高，嗰啲根会唔会入屋呢？
12: 无花果反为它原则上都不怕，如果离屋不是十分好近都 OK 的，无花果的根不是那么强壮的，比较幼的、无花果原则上不怕的。
13: 我听不清楚、无花再说我用双耳听。
12: 无花果的根是很幼的，对屋的伤害原则上不是很大的。
10: 听到吗陈太？陈太收咗线啦 ，OK， 冇问题，或者阿明哥再讲头先吓，
12: 嗰个无花果嗰啲根咧，如果你嚟嗰间屋有得系两米以外咧，就基本上影响屋嘅机会唔系咁大嘅，因为无花果啲根比较幼嘅。咁如果你都系担心嘅，咁你等到明年春天三月嘅时候将佢移出嚟移大嘅地方啦。
10: 嗯，好，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咧应该最后听埋 Tina 电话 ，Tina 你好，
14: 系。我想问阿明师傅，即系屋企有个植嗰个种嗰个苹果，苹果树连都冇直得，都系有虫噶。啊，嗰啲果入边有虫咁啊，点样搞挽救佢啊？
12: 系啊，因为呢十零年开始，苹果啊同埋梨啊都有嗰个果蝇啊，嗰啲亚洲果蝇叮咗，咁呢个比较难控制噶啦。咁你通常咧又唔想噴藥，就算噴藥佢都釘咗。係啊係啊，啲、果蠅係啊，我明白啊，所以嗰啲叫果蠅。佢依家係飛落去嗰、蘋果咁上一大嘅時候咧，佢就喺個皮下就生粒蛋落去，嗰條蟲就慢慢一路等到跟住個蘋果長大，佢就嗰條蟲跟住長大。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覺得仲想食蘋果，但你會搣少一啲，可能蘋果好多果。咁你搣少一啲，咁另外嗰啲咧就揀啲几粒大啲嘅，揾啲纸袋包实佢，唔好俾啲果蝇喺度下边生蛋，唔好俾果蝇钉上去，只能够系咁。咁你药都就算用药去喷佢，佢都唔系，佢都会钉落去嘅。防不胜防
14: 啊！ 唔用嗰啲药啊，喷等佢嗰啲虫死晒系点啊？
12: 佢嗰佢可以，但系嗰个虫咧，始终佢会佢钉咗粒粒虫蛋落去之后，你仲药喷可以将入边杀死嗰粒虫。殺死個蟲咧，但係你嗰個蘋果又唔係咁值錢，自己又跟住攬住同埋一齊死，咁我覺得唔必冇必要啦。自己食嘅又冇必要再噴啦。其實嗰個佢俾蟲叮過，你批咗佢食，寧願批咗嗰啲蟲口去食，仲好過用藥去噴個蘋果啊。
10: 嗯，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多謝你天啊。OK， 好，嗯，拜拜。阿明哥，真系好多朋友都中意种花草树木喎、
12: 哦。系啊，种花草树木咧，温哥华就享受大自然，又有得收成。咁啊，同养宠物咧，就俾宠物会投诉，花草树木冇得投诉。
10: 系、哦，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明哥啦，咁忙咧都抽时间嚟到我哋直播室咧，同解答大家嘅问题。咁明哥，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咯。
12: OK， 拜。
10: 多谢你，明哥。
12: 周末快乐。
10: 好，周末快乐，拜拜。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虫肉、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今日非常之高兴，我请到我哋旧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十强的陈宇谦 Ernest 喺度嘅。Hello Ernest 你好
3: ，Hello 啊 Anne 你好，好荣幸可以参与你今次的访问。
2: 系啦，咁亦都恭喜你啦，因为陈宇谦系越战越勇啊。咁旧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入咗十强啦，虽然就冇攞到奖项，但系点解讲越战越勇啊？因为就前嗰排参加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系青年组攞咗银奖，恭喜晒 ，Anas。
3: 多谢你，多谢阿 N。系啊，今次攞到呢个奖，我都非常之荣幸。因为其实我参加呢个比赛都同呢个嘅深情金曲系有啲渊源嘅。因为喺玩深情金曲之前，我系唔知道有水立方呢个比赛，系其中一个参赛者同我讲，哦，我上年玩咗水。

0: 好好玩的，你都可以去试下。系啦，咁我先至知道。咁我就系因为一路以嚟我都以为温哥华呢度系啲比赛沙漠，系冇乜呢啲咁样嘅大型比赛噶嘛。啊，点知原来咧系越发掘就越多。咁样系啦，咁机缘巧合下先至参加咗呢个水立方，咁亦都系靠住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边攞到好多经验啦，咁然后亦都有好多收获，咁就带住呢一啲一齐去参加呢个水立方，咁就好好彩就攞咗一个亚军咯。
1: 咦，咁即系其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系咪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当其时？
0: 都唔系嘅，我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嘅比赛嘅。
1: 嗯嗯嗯。
0: 系啦，咁深情金曲就系其中一个我参加过，当然系最大型嘅比赛啦。
1: 嗯，苏花系最大型嘅，因为我见到你系之后都有越战越勇啦，即系参加完水立方杯攞咗银奖之后，好快就又去参加一啲即系本地举办嘅一啲歌唱比赛，亦都有攞到奖嘅。不如你讲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喺十强嗰度，当时颁奖啦，你见到系咁叫人哋攞奖，跟住你喺后面拍手。即系你见到，冇办法啦，系嘛？即系对手太过强劲啦。咁当时冇攞到奖，好啦，咁去到水立方杯或者你其他嘅比赛攞奖，嗰个感受，你觉得有奖攞同埋睇住人哋攞奖嗰个感受系嗰个分别大唔大啊？
0: 哇，直头系天渊之别啊！其实好老实讲，我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边咧。我睇住咁多位参赛选手好犀利攞奖，然后我喺后面做背景嘅时候咧，真系可以话系强颜欢笑，即系其实唔系好笑得出噶，但系冇计，你喺个台度都要扮下，都要笑下笑下咁，即系都要好睇啲啊嘛。但系系咁去到后面参加其他比赛，真系攞到奖啦！哇，嗰阵时个笑容系收唔住，系发自内心嘅笑。我连唱嗰首歌明明系惨歌，我啲 friend 听到佢哋话听到好开心啊！点解可以一首咁惨嘅歌唱到咁开心？就系因为嗰种开心系真系由内心发出嚟。
1: 你话你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歌唱比赛啦，即系深情金曲之前，咁嗰阵时嗰啲有冇攞到奖嘅先？以前
0: 都系攞嗰啲猪肉奖咯，
1: 即系例如点
0: 咩咩最佳声线啊，咩咩最受欢迎啊嗰啲，咁但系就唔系冠亚季嗰啲咯，
1: 即系唔系话嗰啲实力嗰种攞奖嘅。当其时
0: 系啦，系啦，系啦。
1: O K， 嗱，因为我见你越战越勇啦，即系由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系到水立方杯期间，你点样进阶你自己嘅唱歌嗰个质素啊？
0: 其实我一路都有学紧唱歌嘅，
1: 嗯，
0: 咁亦都有同我个老师系商讨，即系可能我喺边啲方面有优势啊。点样去唱啊，跟住啲技巧方面都有精进啦、啊。但係我觉得真正去比赛系另外一回事啦、啊。首先我觉得揀歌好紧要啦、啊。真系好紧要，揀歌系占咗七成以上、啊、我觉得。由我第一次玩比赛揀咗啲介遇唔到嘅歌，跟住去到深情金曲嘅时候就想保守啲，但係就揀嗰首歌就唔够压场啊，即系唔适合攞嚟比赛。咁系啦，不停咁样去调整个战术，同埋去揾自己嘅特质。咁我觉得不停咁参加比赛就系不停咁样去试错咯，好似 trial and error 咁样，系啦。咁然后去到而家对拣歌有少少眉目啦，咁就攞咗啲适合自己嘅歌，又可以 execute 得好嘅歌去比赛。咁啲成果就即系一路以嚟去建立嗰啲技术啊，所有嘅 technique 啊，技巧、感情 ，whatever 嗰啲舞台经验，全部都系come together， 咁跟住就攞到啲比较好嘅成绩咯。
1: 即全部都系累积出嚟嘅。嗱，咁 Alex 不如问下你嘅音乐背景啊，即系其实你系你嘅背景系点样嘅先？你系点样开始接触音乐噶？即系从小时候开始讲啊。
0: 好啊，点样接触音乐？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就都有。接触过好多乐器嘅，我记得我细个学过小提琴啦，学过大提琴啦，学过拉二胡啦，咁系全部都系半途而废嘅。嗰阵时就唔可以话对音乐特别有热诚嘅。
1: 唔系嗰啲系你屋企人叫即系安排你去学，定系你自己话想要学嘅先？
0: 屋企人安排嘅，系啦，
1: okay， 全部都系弦乐嚟嘅，即系嗰啲拉线啊。 嗰啲嚟㗎
0: 喎。係啊，其实我嗰陣时想學打鼓㗎，不过佢哋嫌太重唔俾我學咗。
1: 但係点解屋企人会安排你學樂器呢？係咪佢哋本身都有玩音乐㗎先，你爹哋媽咪呀嗰啲咁。
0: 唔係啊，其实我成家都冇乜音乐背景㗎。係啊，
1: 淨係就係我想你學咁样。
0: 係啊，即係说来羞耻啊。因为其实我可以讲少少我嘅背景啦。我其实喺温哥华出世嘅。咁但係出咗世之后呢，好似未够一岁就已经俾佢哋送我返香港啦。咁佢哋嗰陣时嘅心态就係想我先學好中文，然后再过嚟學英文。咁你然后喺香港读书，由小学升中学，咁你知啦，大家都非常之竞争好大啦。咁每位家长都会出尽力去整靓佢哋啲细路啲 resume 噶嘛，咁我啲乐器就系嗰阵时咁样学翻嚟噶咯，就系佢哋想我学一个可以攞嚟考级考 cert 嘅乐器，系啦，即系说来羞耻啊，其实我嗰阵时唉，唔系特别对音乐有热情，系啦，其实真正对唔好讲音乐啦，讲对唱歌有呢个嘅憧憬，又或者有呢个嘅 passion 咧，系真系过咗嚟温哥华先至有啊。
1: O K， 几时过嚟温哥华噶？后屘
0: 我大概系17岁嘅时候过嚟， okay. 过嚟嘅时候系读 Grade 11嘅，系啦。咁嗰阵时就识咗啲朋友啦，咁然后就去咗唱 K 啦，系啊。咁因为我喺香港系基本上冇点唱过 K 嘅，咁嚟到呢边唱 K， 跟住唱完之后佢哋话：，哇 ，Ernest， 你声底好好、啊，不如你。试下认真唱下歌啊！咁我嗰阵时就
1: 你个17岁，你自己变咗声未嘅先？嗰阵时
0: 变，其实未啊！嗰阵时把声鸡仔声，我成日觉得自己好啱唱嗰啲粤曲咧，嗰啲
1: 即系拉住二胡唱嗰啲，
0: 嗰啲系嗰啲好鬼尖嗰啲咧，系啊！咁但系我啲 friend 话：，哇，唱得好、啊！咁我唔信噶，我嗰阵时我对自己冇乜信心，我觉得我唱得唔好听。但系跟住佢哋讲下咧。次次去親唱歌咧，佢哋就會話：哇，你唱得好啊！跟住又成日起哄嗌我唱歌，跟住結果講下講到我自己都信埋咯。咁我就覺得啊，係喎，可能我真係唱得好聽喎，個個都係咁講。咁不如就認真試下啦，咁樣。
1: OK， 嗱，你因為你講話你喺香港係冇唱過 K 噶嘛？
0: 基本上冇點唱，
1: 即少啦，或者如果有嘅話，即係但係你都
0: 十一手指數得曬啊！
1: 起碼都有接觸過，即係知道咩叫唱 K 啦，喺香港咁樣。
0: 係係
1: 咁，但係譬如你一嚟到，你記唔記得你第一隻唱嘅歌？即係你聽中文歌都應該係喺香港吸收㗎啦。
0: 係，
1: 即係接觸香港嘅流行文化都係喺香港，因為你個成長階段個 teenager 都係喺香港㗎嘛，應該都好多姿多彩嘅。虽然话要好勤力咁读书啊，可能啲学业安排都好密麻麻噶啦。咁你喺呢度开始点歌唱系唱边个歌手嘅歌啊？
0: 我比较印象深刻系我第一次去唱 K 嘅时候唱咗周杰伦嘅《彩虹》。点解印象深刻呢？因为嗰阵时有一个系在场有一个异性啦，系我
1: 女仔，
0: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讲
1: 出嚟啦，
0: 我就觉得佢嘅呢啲唔讲啦，系啦。OK OK， 系啦。咁嗰阵时有个女仔咧，我就觉得佢几靓嘅。咁要喺一个即系自己可能有少少兴趣嘅异性面前唱，仲要系啦。咁我所以就好紧张，真系
1: 表现得好好。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
1: 感动佢，
0: 摆咗12分嘅感情落去唱呢首歌。咁最后唱完，竟然系佢同我讲唱得好、啊，哇！
1: 原
0: 来
1: 系咁，原来嗰个转捩点喺呢度。
0: 咁仲有其他人都有话我唱得好嘅，但系佢赞我唱得好就印象最深刻咯，真系好深刻。
1: 呢个好紧要啊！呢个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点啊，即系自己心仪嘅对象面前，即系做一个好好嘅表现，然之后佢仲要赞你、
0: 啊。系啊，
1: 咁你仲唔即刻？哇！即刻好劲啊！咁即刻。加倍你嘅表现嘅，
0: 即刻啲肾上腺素飙升啊！
1: 即刻充满力量咁啊！
0: 真系
1: ，OK， 喂，非常之可爱呢个经历，真系，
0: 我都觉得几好笑。
1: 喂，原来有一个咁 sweet 嘅画面喺度啊！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今日继续系有越战越勇嘅陈宇谦。

0: 知形知美，約定你。
1: 今日的嘉宾继续是有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青年组银奖得主 Ernest 陈宇谦，亦都是我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十强啊！越战越勇啊，真系咁。头先讲到，喂，原来想当年啊，十七岁那时不要脸参加了挑战，系啦，十七岁嗰时未参加挑战嘅，就系去唱卡拉 OK 同啲 high school 同学嗰阵，有个女仔赞自己唱歌好听、哦，转捩点啊，一句说话令到你充满咗力量啦，你就开始，即系嗰时系咪有冇开始认真，即系喺唱歌方面进修一下噶？定系都系读书紧要啲先嗰阵时，十七岁啫喎。
2: 系啊，嗰阵时冇钱啦，冇资源啦。
1: 唔系嗰阵时系你系自己一个回流翻嚟温哥华，定系你屋企人喺边边噶？其实一直
2: 我就比较好彩嘅，咁我阿嫲就系已经系过咗嚟呢边定居啊，咁所以我系一路都系同佢一齐住嘅。
1: 哦，咁你 parents 就喺香港？
2: 系啦。
1: 有冇兄弟姊妹啊？定系你自己一个？
2: 我有个细佬都系喺香港嘅。
1: O、okay, K， 即系得你过咗嚟啫，而家
2: 系系系。
1: O、okay, K， 好好好啊，咁系啦，跟住你继续讲你嘅音乐，系啦，音乐发展嗰度啦。你比较穷嘅嗰阵时系嘛？
2: 系啊，嗰啲穷苦书生系咯，边度有钱可以攞嚟上堂，攞嚟买器材啊？嗰阵时就系喺 YouTube 睇嗰啲唱歌教学片，跟住自己摸下摸下咁样去慢慢练咯。
1: 嗯，即系务求就下一次再同女神去唱 K 嗰阵，再唱得好啲，唱啲冧歌咁。
2: 哇，直头想唱到佢喊添啊！但系系啦，后边一路都冇机会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自己摸索咧，其实都行咗好多弯路嘅。然之后我嗰阵时又对自己冇乜自信啦，即系可能我都提过。
1: 发生咩事啊？嗰阵时
2: 咁，因为我一路忙紧学业嘅同时，又喺度自学唱歌。咁但系自学唱歌有样嘢好 frustrating， 就系你唔会知道自己有冇进步啊。跟住你、我嗰阵时就系、是、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已经唔知道自己系唱得好定唱得唔好。即系你去唱 K 嘅时候问啲 friend， 哇，我有冇唱好到啊？佢哋又吓唔知咁、啊。
1: 但系其实嗰阵时你一齐去唱歌，成班朋友里面其他人唱成点啊？有冇留意到啊？
2: 有好有坏咯。我自问我系入边唱得比较好嘅。
1: 嗯 ，OK。因为嗱，你 Grade 11、Grade 12嗰阵时，其实都几忙噶、哦。嗰阵时嗰啲嘅学校
2: 系噶系噶。嗰阵时就真系唔 active。我喺 high school 嘅时候唔系特别 active 嘅。
1: OK。
2: 系啦，所以就大部分时间攞嚟唱歌咯。但系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即系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唔知道自己个方向，跟住。嗰阵时其实都有机会去参加好多比赛嘅，但系自己冇自信咯。
1: 咁你记唔记得你自己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点样噶？系嗰阵时即系点样去开始第一次嘅歌唱比赛啊？记唔记得？
2: 哇，呢个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我大学毕业前一年。我头先有讲过就系我一路冇自信，然后又好迷失。即系喺唱歌方面好迷失，咁所以咧就唔够胆去玩比赛。我成个中学、大学生涯都冇玩过呢啲比赛，系去到大学毕业之前嗰年，咁啱就有一届系呢个嘅 SFU crossover UBC 一齐搞嘅联校歌唱比赛。咁我就觉得哇，我都要毕业啦。咁毕业之前一定要玩啦，如果唔系毕咗业，可能做咗 full time 就冇时间做呢啲嘢噶啦。咁样，所以咧就胆粗粗走咗去报名，咁嗰次比赛就係我真正第一次踏上呢个舞台去 perform， 喺我最熟悉嘅朋友面前。咁嗰次就攞咗一个第四名嘅。
1: 嗯。
2: 係啦。亦都係嗰次攞第四係我自己攞完之后我会觉得哦，原来我会想 achieve 更加高嘅名次。即係我嘅竞技心俾佢挑起咗。咁就奠定咗我跟住落嚟继续玩其他比赛嘅一个基石，
1: 一个动力。哦，原来越战越勇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嘅。
2: 系啊，
1: 即系你曾经攞过奖，即系唔系第一，但系攞第四，你已经有嗰种哇，我要向住第一嗰个方向，即系想攞更多嘅奖，想踏上更大嘅舞台。
2: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一摆咗个挑战俾自己，就会想做最即系诶攞嘅。
1: 要向住一个最高嘅目标去进发咯。
2: 嗯，
1: 系咩星座嘅 Ernest？ 你系我唔记得问你添。
2: 哦，我系水瓶座啊。
1: 哦 ，OK， 同我哋嘅总监一样啊，同阿超龄一样，水瓶。Leticia 都系水瓶座，系嘛？
2: 系啊，系啊，我哋发现其实咁啱玩系啊，身边好多人都系水瓶座啊，原来。
1: 即系原来你都比较即系有动力啦，有目标啦，亦都会有行，即系会向住目标咁样越战越勇嘅，基本上都真系会。
2: 系啊，可能水瓶座有嗰啲叫做咩啊，艺术家嗰啲气质，咁所以咧就会想喺音乐上面有啲建树，可能系咁样，我唔知啊。
1: OK， 咁有冇受过挫折啊？喺你行嘅呢条路苏花？应该都要受下挫折，即系受下挫折，受下打击，先至令到你更加，我要再努力啲。
2: 有，哇，系咁样嘅。我嗰阵时玩完呢个嘅联校歌唱比赛之后啦，咁机缘巧合，经过朋友嘅引荐之下咧，就有一个表演嘅机会。但系嗰次表演，因为系我第一次真系喺大家面前表演唱歌啦，咁我就好紧张，然之后唱到好差。是差到我那个介绍我的 friend 会走过来跟我说，喂，
1: 什么事啊，
2: 你唱得好难听、你落我面、介绍啲嘢俾你这样。跟住咁我就觉得好瘀啊，我就哇真係想运动券我钱。
1: 咪係喎，係因为一个表演又唔同㗎喎。即係个表演、一个 performance， 你 suppose 係要有一个質素先至可以做一个表演㗎嘛。喂，我嚟睇你，我是 suppose 嚟欣赏你噶嘛，系嘛？即系嗰一下都几大打击、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时失准嘅情况系点啊？即系紧张到系唔记得歌词啊、走音啊，定系直头哇出唔到声，定系个心情系点啊？你嗰个表演嘅心情？
2: 系啊，因为嗰次系我第一次真系喺一个公众面前表演啦。咁我亦都知道比赛同埋表演嘅 expectation 系唔同嘛，学你话斋，比赛可能你唱得好唔好都唔系特别紧要，但系你表演你系一定要有，即系你起码啲人听落要觉得系舒服，要好听，要觉得哦，
1: 系一定要有一定嘅水平，系咯，先至
2: 系啦。咁我嗰阵时就系冇嘅，又系啦，
1: 未到啦，系啦
2: ，咁然后我又好紧张啦，我上去之前我仲饮咗杯茶，
1: 唱咩歌啊？你拣咗
2: 系我嗰阵时唱咗系陈卓妍嘅《留一天与你喘息》，
1: 咁、
2: okay. 本身首歌已经唔简单噶啦，跟住我上去之前，哦系咁好紧张啦，系咁饮茶，跟住饮完茶要饮嗰啲中国茶，饮完之后咧上到去，哇个口好似沙漠咁样，一滴水都冇嘅，跟住唱又唱到走晒音，然后又哇，总之唱到系灾难现场啊！真系
1: ，Oh my god！
2: 系，跟住啲人听到系一开始原本大家都仲喺度有讲有笑，跟住听完之后，啲人唔出声冇表情嘅，我心谂哎呀死啦，我就知道濑嘢啦今次。
1: 但系呢个我谂都系一个很好嘅经历啊，即系你受过呢个挫折，你知道哇，下一次即系再有机会，无论系一个咩场合啊，点样面对一啲唔识嘅观众。你是要做啲乜嘢准备？首先就唔好饮咁多中国茶先啦。
2: 系，饮啲花茶啊，饮嗰啲herbal tea 都 OK 嘅，唔好饮啲有茶叶、有单宁酸嘅茶，嗰啲系会令到你个喉咙干晒。系啦，不过 speaking of which， 我亦都系因为嗰次失利完之后，
1: 挫败感啦，
2: 系啦，挫败完之后咧，我先至的起心肝走去学唱歌嘅。
1: 嗯，
2: 系啊
1: ，OK，
2: 咁跟住嗰阵时就揾咗个老师学唱歌啦。一开始嘅时候，因为嗰次打击太大啦，大到我跟住落嚟嘅一两年咧，我系唔够胆玩比赛，我觉得自己唔识唱歌啊。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唱得好差，系啦。咁系经过同老师训练咗一段时间，可以一年半左右，跟住慢慢先 build 翻个信心。咁样系，但一路都有种 imposter syndrome， 就系觉得我唱我学得可能啊，即系我算系啲乜嘢啊？
1: 即系一直都唔系话特别欣赏自己，即系但系就觉得啊，自己系可以有进阶嘅空间， 但你都有认真去对待呢件事啊，起码即系你知道自己不足嘅地方去揾老师学啊，起码嗰时已经系出嚟做紧嘢未噶工作？
2: 嗰阵时系我大学啱啱毕业咯。咁嗰阵时就系啦，做紧啲 part time， 咁就一路揾紧工咁样嘅。
1: 跟住一方面就系 pick up 翻唱歌。其实你本身系中意听啲咩歌？你最喜爱嘅男歌手啊，你最喜爱嘅女歌手有边啲啊？
2: 哇哇，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我最喜爱嘅男歌手，其实有分时期嘅。我中学时期喺香港读书嘅时候咧，最中意就系陈奕迅。系啦，咁跟住后来过到嚟温哥华，啱啱开始就特别中意林俊杰，然后再去到读大学嘅时候就特别中意冯允谦。
1: 可唔可以讲下你中意佢哋啲乜嘢啊？
2: 翻去陈奕迅嗰阵时，我觉得佢陈奕迅啲歌系非常之容易打动人，即系你就咁讲佢系咪佢？你话佢啲歌唱到好 technical， 好有。好
1: flash， 技巧
2: 系系啦，但系佢就系有一种细腻，有一种磁性，可以令到你可以感动到人咯。
1: 感染力好重嗰个
2: 系真系真系，
1: 因为佢好投入每一首歌都。呢个就陈奕迅俾你嘅，即系你欣赏佢嘅地方啦。好
2: 系啦，跟住去到啱啱过到嚟呢度读 Grade 11啊嗰阵时咧，就特别中意林俊杰。咁中意林俊杰就无他嘅，因为佢太劲啦，唱歌啲技术真系强到。咁嗰阵时就睇咗佢好多现场，咁就觉得哇呢条友黐线，咁跟住就去听佢啲歌，然后就觉得哇啲歌又写得好，唱又唱得好好好，咁样就嗰阵时就特别中意扮佢添啊。
1: 哦，觉得自己似唔似啊咁？
2: 唔够胆讲啊！还好啦，还好啦，系系啦，咁跟住就，然后后来中意冯允谦系中意佢，都系写歌写得好好，唱歌又唱得好好，然后佢嘅性格又好、啊，即系我
1: 个人又好，
2: 系佢真系佢嗰种性格好谦卑，好 humble， 又好 friendly， 即系至少我个 impression 系咁啦，系啦，咁即系同埋佢好纯粹啊，佢好纯粹咁样去。做音乐，佢系一个好纯粹嘅音乐人，佢唔会搞啲咩揭秘嘢，又唔会成就系耷低头喺度写作唱咁样，咁然后又越唱越好，咁我觉得你即系你要讲一个 role model， 可能就真系想成为一个好似佢咁样嘅音乐人，
1: 即系你欣赏佢对音乐嘅 passion 同埋投入，
2: 系啊系啊系。
1: OK， 呢都系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咁最喜爱嘅女歌手又有边啲？转头翻嚟。约定你。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啱啱讲到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啊，唔知道第日有冇机会都成为别人喜爱嘅男歌手？咁有冇啲女歌手你都特别欣赏噶 ？Ernest，
2: 女歌手嘅话，我。最中意嘅会系陈雷啦，
1: okay.
2: 我觉得因为陈雷佢本身系一个唱作歌手啦，咁佢写啲歌就好，佢啲 topic 好有趣
1: 嘅、啊。其实佢都系好自己，即系佢都系讲翻啲好自己嘅、即系表达翻自己嘅意思系咯。嗰啲
2: 系佢会将身边经历紧嘅事或者啲谂法，将佢写入一首歌度，咁然后啲歌好多时候我会觉得。有啲启发性，即系好难听歌会觉得有启发性咁啊！但系佢啲歌我就觉得有咯。
1: 后屘有冇 pick up 翻玩乐器啊，或者系即系自己作歌呢方面嘅嘢啊？
2: 我后边有尝试自学吉他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喺度摸紧嘅，我支吉他仲喺间房度陪紧我嘅。但系即系其实一开始玩乐器嘅初衷系想自弹自唱嘅，后来就发现弹跟唔上唱，咁所以咧就变咗弹就有少少摆低咗啦。
1: 嗯，
2: 系啦，咁但系都有一路有可能自己练下咁样嘅。
1: 大家都是继续 focus 在唱歌技巧啊、或者表达啊、演绎那些的进修，越战越勇继续，是吗？
2: 是是，没错没错。
1: OK， 咁、你即係后尾就毕咗业之后就工作啦，咁样。咁但係譬如你读书啊或者你工作嗰啲都係全部同音乐冇关㗎喎、哦。
2: 係啊，完全同音乐冇关㗎。我係一个 slasher， 我本身喺大学嘅时候读呢个嘅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嘅。跟住后来而家毕咗业就喺间银行度做囉。咁係全部都同音乐冇关嘅。音乐係我自己嘅 passion， 咁所以就会花我自己空余时间去做咁样。
1: 咁有冇憧憬，即係憧憬话希望喺音乐方面可以去到一个咩位置呀？又未夠年龄去金钻啊咩、好声音啊，中年又未去中年嗰个 age 啊，而家係咪先。
2: 係呀。
1: 你憧憬住一个乜嘢嘅目标啊，有冇㗎？希望做到啲咩？
2: 其实我自己想嘅会系可以，我希望可以更加多时间去做音乐咯。
1: 嗯，
2: 即系可能如果可以靠音乐搵到食嘅话，咁就最好啦。咁就可以浸喺入边，咁可以试更加多嘅嘢，做更加多嘅嘢咯。
1: 冇噶，嗱，许廷铿咁佢本身都系牙医，系咪先？咁佢又可以出歌。即系可以同时兼备噶嘛，即系你可以好似两份工咁噶嘛。
2: 系，我觉得许廷铿呢样真系好 impressive。
1: 系呢个又系都系一个好好嘅 example 嚟嘅，即系佢做牙医嗰个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工作啦 ，full time 啦，系咪？
2: 嗯。
1: 我唔知而家系咪再 full time 啦。咁佢唱歌，佢都系好似 full time 咁嘅，即系我哋睇佢出歌同其他歌手好似差唔多咁样，间唔中就会出下歌。啲歌又好好嘅，又会上下啲颁奖台上面攞奖嘅，即系会唔会都有冇啲憧憬咧？即系喺唱歌方面系希望有啲咩成就啊 ？Ernest，
2: 我希望可以有我自己嘅音乐，然后系可以大家好中意，然后系会家传户晓嘅，即系咁样讲啦，我会。
1: 好似
2: 短期目标就系想有一首代表作，咁讲好冇？
1: 非常之好，系啦系啦，即系我知嘅，即系可能有时又，我讲得太大，会唔会太夸张啊？即系究竟得唔得噶？咁样即系都会自我怀疑，或者讲出嚟，人哋都会，你谂咁多做乜啊？你真系好好翻工啦！即系通常都系呢个 age 都系一个奋斗嘅，即系一个青年要做嘅嘢，系嘛？通常都系咁样噶嘛。通常都唔敢諗到咁大，係咪？
2: 唔夠膽講，即係唔通我話我想攞藍金咩，咁啲人藍金就笑死人咩，係咪？咁即係囉，我諗短期目標，即係我望到嘅可能就係可以有一首屬於自己嘅代表作。咁然後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呢首歌，都會記得我呢個名，咁我就已經好開心。
1: 其实呢个已经好好噶啦，系啊系啊，呢、个即系其实都唔需要话啊，要去啲咩攞个咩奖。其实有首歌系可以流传落去，即系我觉得一首歌其实系可以用时间证明嘅。就系你好多年之后，就算呢个歌手有冇因为呢首歌攞过奖，但系到呢个歌手或者唔喺度啦，仲有人攞翻出嚟听嘅，咁呢首真系一首时间证明系好听嘅歌啊！呢、个咁。Ernest， 其实有冇遇过啲咩伯乐系影响得你比较深㗎？即系唔一定系音乐方面啦，或者系你 so far 嘅人生啊，你嘅 life 啊，有啲咩人系对你影响比较深㗎？
2: 其实系咁样嘅，我鍾意唱歌，我想喺呢方面有建树呢样嘢呢，好老实，我一路唔够胆，即系唔系话唔够胆嘅，我会好唔想同我自己嘅屋企人去倾嘅。
1: Okay.
2: 因为佢哋系比较务实嘅人，即系特别系我爹哋妈咪啦，佢哋会觉得，即系佢哋会讲啲类似，真系可能甚至乎系感觉上系，你觉得你自己真系得咩？咁样嗰即系嗰种感觉嘅、
1: 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嗰堆咁。
2: 系啊，佢哋会觉得。即系我唔会感觉到我屋企人喺呢方面对我系支持嘅， 但是唯一一个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真的支持的是我很感恩我起码我这边的家人我阿嬷他对于我即是不是说他很支持我做音乐但是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他都会支持我他然后他是真的会为我拿到啲成就而感到骄傲，感到好开心。即系我记得我攞个奖，攞个奖座，攞啲奖状翻去嘅时候，佢第一件事就系将佢，哎呀，我要去边度挂起佢咧？哎呀，我孙攞奖喎，咁样，即系我佢种好纯粹为咗我攞奖嘅开心，然后嗰种好纯粹就系去支持我做嘅任何嘢，我觉得系俾咗我一种可以继续去。努力去尝试的底气即我会觉得无论我怎样的挫败怎样的即是最终的成果是怎样都好起码我后面有一个家人是会撑住我这样那种感觉。
1: 即你说这些是不是每次说都想有点流泪啊每次说这个都是有点感动在这
2: 里。是啊眼湿湿了已经。因为真的的那种家人个个都唔支持你，但系就系有一个人会支持你，无条件嘅，唔系睇中你啲乜嘢，唔系想你有咩回报，就系因为锡你所以支持你。嗰种，我觉得嗰种好嗰种感动系咯，我觉得好难、
1: 就是、
2: 好难比美。
1: 陈宇谦嘅妈妈支持陈宇谦做翻自己，系啦。OK， 非常好。嗱，咁最后啦，如果你要拣一首歌。在这里播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揀什么歌和为什么啊
2: 可以啊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低潮期学业低潮感情低潮然后跟家人的关系还好但是不够胆跟他们讲那段时间就是一个比较失落比较迷失的阶段嗰陣時係有一首歌將我喺呢個狀態帶翻出嚟嘅，佢就係 Super Moment 嘅無盡。咁我想喺呢度將呢一首咁有正能量嘅歌點俾大家。
1: 今日非常之多謝 Ernest 陳宇軒接受訪問嘅，多謝曬 Ernest。
2: 好多謝你。

0: your sight.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详细新闻内容，世界杯赛事，加拿大队星期四以大比数6-0击败卡塔尔，历史性取得首场世界杯胜利。不过24岁中场 Ismail Koné 科内在下半场遭到卡塔尔球员从后拦截，导致左腿胫骨和腓骨骨折，当场被担架抬离球场，随即送院进行手术。主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为他进行手术的医疗团队甚至是在观看比赛期间临时被召回紧急处理。手术目前已经完成，预计科内将会可以完全康复，但是今届赛事已经无法再上阵。事件发生之后，犯规球员其后被红牌罚离场。主教练 Jesse Marsh 其后表示，科内是球队今届赛事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他的缺阵将会对中场调动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球队会尝试透过轮换填补空缺，继续完成赛事目标。加拿大队多名球员在赛后到医院探望科内，并透过社交媒体送上祝福。教练表示，科内预计会在医院再留一晚，出院之后即可以归队。科内目前效力于意大利的萨索罗。星期五早上，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情况，态度乐观，并感谢球迷支持。加拿大目前已经在小组赛取得关键分数，下一场将会在温哥华对阵瑞士，有机会锁定淘汰赛资格，但是球队同时要面对核心中场缺阵的调整挑战。一位商业专家认为，星期四的世界杯比赛大大地提升了温哥华吸引旅客的能力。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在 BC Place 体育馆上击败卡塔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杯里面赢。

0: 到一场比赛，温哥华市中心被一片球迷组成的红色海洋淹没的壮观景象令人震撼。一位商业专家表示，星期四的比赛大大提升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BC 大学商科院兼任教授 Janet Bernhardt 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会有正面的回应，又说温哥华是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以及是旅游胜地，所以人们来到这里拥有美好体验。于世界杯期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多精彩的事情，而且近来天气也都格外宜人，对本省和当地商界人士来讲，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游客转化为实际的旅游收入。他又指，大家需要确保旅客在街道上安全，要营造世界杯体验的节日气氛。省府先前建议表示，举办世界杯的相关费用最高可能达到7.29亿元。Reinhardt 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旅游业衍生的效益可能足以弥补世界杯的成本，但肯定认为不会即时立竿见影，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这种衍生效益很难去衡量，但认为这个对本省来讲肯定会有好处。他又补充说，受益最大的将为酒店、餐厅和当地的旅游热点。于阳光明媚日子里面，温哥华很容易吸引到游客。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同温哥华的美景相比。所以当看到 BC Place 体育馆高空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北岸群山，国际上的旅客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自己想去旅游的地方。他估计温哥华可能是世界上仅有四座同时拥有大山脉和海洋的城市之一，使到温哥华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BC Place 体育馆下一场比赛在6月21号是纽西兰对埃及的比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表示，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及医疗雇主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会员工会主席兼谈判委员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虽然协议包含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对很多护士而言，今次的投票不只是关乎合约条文，而是希望政府和雇主真正重视护士的工作价值，并让前线人员有机会表达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以及要求改变的决心。今年5月 ,BC 护士曾经以 98.2% 支持率授权工会采取工业行动，被形容为加拿大劳工历史上最强硬的授权之一。工会指出，护士长期面对急症室挤迫、病人轮候时间长以及医疗系统压力增加等问题，这些挑战每日都影响前线工作。今次的投票结果反映，不少护士认为目前工作条件难以持续，并希望透过进一步行动改善工作环境和病人护理质素。工会表示，未来几日将会与会员进一步商讨，决定下一步行动。工会强调，会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将会继续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并确保 BC 省民能够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头蔬菜实施临时 10% 的关税，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协助加拿大本地蔬菜种植和加工业应对市场压力。财政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本国罐头蔬菜产业面临的迫切挑战，稳定市场环境，减轻贸易转移效应对本地生产商造成的影响。不过，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罐头蔬菜将会获豁免，不受新关税影响。同时，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在今年3月已经展开调查，研究全球罐头蔬菜进口增加是否会对本国种植商和加工商造成损害，预计将会在9月完成调查并公布结果。省运输厅厅长范和富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专访。张逸良报道。
0: 省运输厅长米花和范和富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他解释说，现时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联合机构与省府未能达成隧道项目最终工程的双方能够接受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转移改变承包商的采购模式。他说，这个是现有合约经已存在的终止条款，该条条款专门用于最终解决财务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下的情况下使用。
2: And in the contract, there is a clause that says if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final commercial terms, then we can take an off ramp. And so we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final commercial terms. and so we took the off ramp.
0: 范华富表示，改变嘅方式可保障纳税人利益，因为之前不同原因，包括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特朗普关税，旧有估计嘅成本经已不合时宜。恢复竞争性招标流程，能够确保对纳税人以最负责嘅方式完成呢个专案。因为省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竞争能力，将剩余嘅工作工程分拆为多个较小部分，而唔系一份大型合约。喺现时基础建设市场激烈竞争之下，可以对省民有利。
2: Because righ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hungry for work and are prepared to, have very competitive bids, which we think is a good thing.
0: 佢话新嘅安排更可以鼓励本地企业加入竞标，因为新定后嘅模式可以为本国及本省企业创造更多投标机会。否则，一啲承包商可能只会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参与合约招标。
2: And it ensures that right now, we can have, more Canadian companies, more British Columbian companies.
0: 当佢又被问到公众担心系工程将会出现进一步延误，不过范华富就解释话，工作经已正在进行当中，省府并会保持先前已有嘅进展。省府从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里边经已获得良好嘅设计及早期阶段工作，已完成嘅设计及其他工作将会继续，不会影响时间表进度。他仍然认为隧道更换工程时间表可以按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计划在2027年开始，2030年底可以完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省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反映省府管理不善，最终延误超支将由省民承担。张业良报道。
0: 省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谈及省府更换巴士工程承包商的问题。他说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但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反映省府的管理不善。
3: 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呢有一次证明新民主党的无能、管理混乱，还有他们一直是逃避问责的一个又、不停地拖延所有的工程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0: 他表示前自由党政府当时建造十线天桥计划经已获得通过，成本只是30多亿，而且经已通过了环评，亦都开始动工。但新民主党上台后就推翻原本工程，转为隧道，至今一直拖延。如果不取消的话，条天桥数年前经已完工通车。
3: 咁大家都记得啦，其实已经开始咗动工噶啦。当时就是会我哋嗰个完工嘅日期系2022年。但是新民主党执政就为了不知道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还是为了报仇，那么就在5个月执政之后取消了大桥的方案，那然后就改了隧道方案。
0: 屈杰冰表示天桥对环境的影响十分之少，一转为隧道，那么近10年来新民主党至今仍然未过到环评。
3: 你们看到呢，自从新民主党提出这个隧道的方案之后，那个环保一路拖延，环评环境评估都一路拖延。因为呢其实建隧道工程是更加复杂的。
0: 他说隧道当风险增加，成本自然增加，最终找数的都是纳税人。
3: 所有的他们答应的什么的医院啊、学校啊、道路建设，大家看 Highway 1已经知道了，只是不停地延误，不停地成本失控，最终的呢谁埋单呢？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的省民。
0: 屈杰冰亦都提到，省新民主党政府若经常更改原本计划的成本、时间表和取消合约，不但影响省民信心，更会影响工商界对本省的政府的信心。就算省政府说延期不会超支，现时经已十分难去令人相信。
3: 就算傻的人都知道，你重新找过一个新的承建商，怎可能会是 同一个、时间是、员工呢？同时怎可能那个成本都是一样呢？咁所以我觉得新民主党真係当我哋啲省民係傻嘅。
0: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BC 省一名拍文业主因为喺窗户悬挂唔符合规定嘅彩色窗帘，被公寓管理委员会罚款200元，佢不满入禀民事审裁处，但係最终败诉。案情话，涉事嘅业主住喺一栋3层住宅大厦嘅1楼单位，早在2018年已经挂上有颜色的窗帘，但是直到6年之后，公寓管理委员会接获投诉，要求他拆除，指有关的窗帘违反附例规定。业主辩称窗帘已经悬挂多年，管理委员会一直都没有提出异议，不应该突然执法。 不过民事审裁处的副主席就裁定，虽然该公寓的附例在窗帘安装一年之后才进行修改，并称有关的附例条文写得不够清晰，但是规定明确指出业主不可以安装任何不美观的窗帘，从外面可见的窗帘只可以使用白色、米色、灰色或者是浅啡色。裁决文件显示，最初有住户投诉窗帘是蓝色，但是提交的照片就显示窗帘是粉红色或者红色。审裁处最终驳回业主的索赔申请，维持罚款决定，业主需要缴付200元。国际消息方面，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由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车厢似乎仍然直立在路轨上。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于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英国工党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据报被多名内阁大臣要求制定离职时间表，他拒绝离职，誓言参与竞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56岁的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以 54.8% 的得票率赢得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他在胜选之后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提出全国性施政方针，说自己确实谈到改革工党的必要性，他们现在必须找住时机应对摆在眼前的挑战，指出需要解决的领域包括降低生活成本、减低公共事业费用以及推动再工业化，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不单止令到贝安德重返议会，有望发起党魁竞选，亦都提振了部分工党议员对赢得下届大选的希望，促使更多工党议员认为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应该考虑辞职，以便与贝安德有序交接。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自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大约四分之一议员已经敦促司纪贤辞职，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有议员认为应该给司纪贤一个周末的时间深思熟虑，考虑是否辞职。根据工党规定，有意竞选党魁的人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才能够对党魁之位发起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伊朗外长称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将会由美国承担责任。特朗普说已经要求以国同意停火。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同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 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的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扎尔说，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1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日星期五，六月份似乎是生日月，这个月14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15日刚刚满73岁，而刚过去的星期三，我也都是度过了我的生日。究竟我几多岁呢？比特朗普年轻，比习近平年长，差不多中间落墨。我当然不会跟这些国家领导人去攀比。我发现六月份真的很多人的生日月，我陈氏家族三代50多人，原来有10多人，即是占了1/3，都是在这个月出生的。发下白日梦，假如有机会在六月份回港澳探亲，我会搞一个家族集体生日 party， 相信都挺虚撼。我之前都讲过，全球有80多亿人，一年只有12个月，每个月平均有6-7亿人生日。至于六月份是不是最多人出生的月份呢？我未有这方面的资料。也许这个和每年夏秋季节很多人结婚有些关系。退休之后，对于每年的生日我已经麻木了，因为长者的生活但求规律平淡。今年生日我只是跟仔孙一起去吃晚饭，就当庆祝算了。不过这几年我稍感安慰的就是，在多伦多的女儿每年父母生日之前呢，都会汇钱来给我们买生日礼物，又在生日当天发信息祝贺。生日当日，我循例在群组收到祝生日快乐的信息，对于我这些 已经步入高龄长者的人有健康才是有快乐。我都算幸运，如果按照网上媒体的一类长者长寿标准，包括健康、财富、家庭、社交、思维、心态、生活自主等等一大堆的要求，我可以说全部都是达标，在我这个年纪层是顶端的生命赢家行列。我不会为是不是赢家而沾沾自喜，不过讲真，比起我认识的很多朋友，我就真的赢了。我向祝福我生日快乐的一个旧同事问起以往曾经共事的人现在的生活状况怎样，原来已经有三五七人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的这几年悄悄地走了。听到这些消息，我当然就很不开心，但也都早有心理准备。我都退了休超过十年了，比我年长十多年的旧相识早已经超过九十岁，这个年纪离世应该是没什么遗憾的了。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路程，每一日全世界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出生，同一日亦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是结束人生的旅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分别只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逗留的时间长短而已。我刚才说我比不少认识的人赢了。嘉欣，早几十年我们华人社会经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古来稀了一段长时间了。相对于一些五六十岁就英年早逝的朋友，我已经赢了十几二十年。印象中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毕业之后就马上结婚，但不足三十岁就撒手尘寰，留下孤儿寡妇。我的寿岁就比他长了接近三倍了。那你说我是不是赢了呢？我移民加拿大之后，在这里认识的好些朋友，包括在东亚大学的学长书画家黎毓民，他们夫妇离世不经不觉亦已经十几年。每当我望见屋企墙上挂住他送给我的那些墨宝，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总是感觉到不舍和惋惜。我这些早早离开的好朋友真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仍然在世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处于回忆之中，我们仍旧要过自己每日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就没有绝对的公平的，人的寿岁更加如此，有些人短命，有些人就长命百岁。虽然有些人在相似或者相同的环境之下成长和生活，例如兄弟姊妹，甚至是孖生的兄弟姊妹，都不可能是享有同一样的寿数。当然平日的生活习惯、个人的情绪、人生观是有不少影响的，但我发现际遇和运气都是个人能力不能逆转的。例如我有些朋友成世人都没有吸烟，生活很有规律，都一样被肺癌夺去生命。相反一些永远烟不离手的人却仍然可以享有长寿。我不是说吸烟不会危害健康，我只是说有些事是个人主观上都无法防备。总之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结果是怎样呢？就随遇而安。世事无绝对公平，还包括大部分人离世都是销声匿迹的。好像我刚才提及的过去几年走了的朋友，我们都是偶然才知道，已经跟他们是阴阳相隔。由于近年本地的华文报纸全部结业，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某人去世的讣告，所以后知后觉是相当之正常。然而一些所谓知名人士的离世，网上媒体觉得有报道价值，亦都会加以报道。我每日上网看新闻，久不久都会看到这一类名人的离世消息。当中除了政治人物之外，最多报道的就是影视圈里面的明星、歌星、工作人员。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热衷于做娱乐事业的原因了。因为在影视圈出了名就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即使是离世亦会有媒体愿意报道。其实媒体这一类的优待我觉得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事人已经进入了一番黄土，有没有报道都跟他们无关。况且这些消息只是出现了三五七日过后，大家又回归到不闻不问。广东艺人的死讯，2026年只是过了差不多六个月 香港的演艺圈就合计有14个人士是过身，平均每个月都有2个走了。最近比较多人讨论的就包括被称为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还有前无线花旦陈敏仪。钟景辉生前由于长时间担任无线艺训班的导师，培训过不少出色的艺人，桃李满门。他的离世可以说是香港影艺界一个时代的终结。至于陈敏仪，就因为他的坎坷遭遇而令人惋惜。陈敏仪的丈夫廖启智亦都是资深演员，他们两夫妇结婚之后生了3个仔，本来一家五口幸福美满。陈敏仪并且退出影视圈做全职家庭主妇，但恶患接踵而来。首先是个细仔罹患血癌，2006年离世，2021年又轮到廖启智因胃癌病逝。陈敏仪两度失去至亲，被传患上抑郁症，后来是凭住宗教信仰和自己的努力，病情逐渐好转，但今个月的12号突然就离世，享年只有65岁。家人没有透露他患了什么病，但是一家五口在10年之内走了3个，上天对这个家庭真是并不公平。这类悲剧告诉我们，幸福不是必然的，当疾病和不幸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自己勇敢面对。也因此之故，当我们还有健康，还可以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珍惜。健康和幸福都不可能永远陪伴左右。好了，下星期同我讲其他话。
8: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李成缺，
13: 节目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有關呢個喺法國舉行嘅資質會議咧，當然都好多花邊小新聞啦。咁啊，例如咧呢個特朗普啊落機嗰陣時候都冇乜咩大事歡迎，又冇儀仗隊，咁啊即係得個禮賓司啊，連嗰啲高官都冇。咁所以咧，去到佢嘅表情啊非常唔高興，同馬克龍握手嗰陣時咧啊，佢都係喺高高嘅手垂落去啊，握住馬克龍嘅手啊。咁啊，而咧即系仲有喺影相嗰时啊，即系同马龙夫人又马龙一齐啊，咁佢啊挂住啊拖住啊马龙夫人只手，马龙夫人都70几岁噶，咁但系特朗普似比较欣赏佢咧，或者金头发咧，拖住佢手，又影完相行落嚟，仲拖住人只手，搞到人哋要收翻只手啊，咁啊呢等等咁，咁啊而跟住就系印度嘅莫迪去到。諗住呢啲國際場合啊，咁見到特朗普都握下手啊，咁點知佢特朗普行埋行近嗰陣時，佢伸出手咧，根本咧特朗普冇握佢嘅手嚇，咁即係拖住佢手臂，跟住企度影相。影完相咧，莫迪又想同佢握手，點知特朗普啊行開啊，咁莫迪啊拖住佢嘅手，即係拖住佢手臂咧啊，拖佢一陣，好似個丫鬟咁，都係行幾步，特朗普都冇轉頭幫佢握手。特朗普对呢个印度嘅莫迪咧，似乎都系心中睇唔起，就系因为佢一个战败者。当佢俾巴基斯坦都打败得到嘅咧，呢、这个有叻极有限。因为印度当时被吹到，哇！佢就快追上中国，咁佢又系咧西方中意嘅体制，系同西方民主国家有啲接近，就因为咧佢系行选举制，咁于是咧吹到话印度就快追上中国。点知两下嘢就俾印度搞到嗰啲投资就焦头烂额，够一罚就罚呢个苹果系200几亿咁样啊，即系哇你投资入去啊，俾钱佢之后俾佢作翻你罚款啊，咁以前中国啲投资都系纷纷俾佢去罚款，因为佢地方政治、中央政治啊，各级唔同嘅政治都各自想起嚟呢啲外国投资者身上系 攞好處，就好似中國早期好腐敗嗰個年代一樣，咁就冇體制嘅。咁所以咧啊，呢個啊特朗普根本就冇興趣同佢一齊啊，佢連巴基斯坦打敗佢，都特朗普對巴基斯坦就好欣賞啊。咁啊，然後跟住咧就係澤連斯基啊。咁啊，今次啊馬克龍就揾阿澤連斯基嚟埋，即係都講啊烏克蘭啦咁。个个都系咁依抱下佢啊，话支持啊咁啦。咁啊，但系特朗普叫泽连斯基行过嚟，明明见到佢都宁开身咧，转向另外一边同人握手，系唔睬佢嘅。咁啊，你特朗普又睇唔起泽连斯基，因为你都系战败者，咁你仲言言吟吟，好似佢喺度帮全世界打紧仗咁啊，又叫美国俾钱，美国而家唔俾钱啊，又你想打嚟买我啲军火啦，欧洲出钱买啦咁。咁啊，而呢個澤連斯基講真嘢都好誇大。我一個保護咗你咁多個啊，歐洲啊同美國嘅列強啊呢啲所謂民主國家，靠我擋住咗俄羅斯咁。咁特朗普聽見就係睬都唔睬嘅，咁鬼牙刷，你又輸到痹係咪？咁啊，而另外就係高市早苗去到咧，今次就諗住翻去宣傳下我喺世界列強嗰啲。大人物中傾啊，計握下手，點知度度都唔係幾睬佢。咁咧，我留意啦，即係喺我影到嘅影片裏面咧，咁啲女性去到咧，啲西人嗰啲男人嘅領袖都會錫下佢塊面嘅。咁特別係好樣啲嗰啲咧，就係意大利總理啊，莫安尼就係金頭髮，佢算冇咁醜樣嘅。嗰啲女性領導啦，咁馮德萊恩都算啦，咁大家都去錫下佢，特別馬龍都中意錫一錫，咁其他人都去錫兩下，啊，但係冇人錫阿高市早苗啊。咁而咧，當即係馬克龍同太太企喺度逐個上去影相咧，阿高市早苗埋到去咧，馬龍連佢都冇錫嚇咁，咁佢成日好想笑笑口想睇下點樣都冇人理佢咁，咁而且咧佢就。影啲相啊，好似同馬龍傾啊，其實咧你睇到咧係馬龍其他人傾嘅，不過佢笑眯眯企旁邊，咁總係咧企旁邊咧冇人睬佢喎。咁根據一啲講法就話，佢英文都唔好，唔知點用咩同佢傾偈，靠個翻譯啊。咁仲有就係休息嘅時期咧，佢嗰、那個即係啲領袖啊各有各行埋傾偈咧，獨係高市早苗坐喺張凳度搖來搖去轉來轉去咧，冇人埋佢埋同佢傾偈。咁高市早苗咧就上去想喺呢一次嘅支出嗰度咧特別講咧，即係中國嘅威脅性啊等等，講完都冇人回應，冇人睬佢，因為而家成個世界大勢都唔係咧作為去踩中國啊，就唔係拜登嗰陣時咧係不斷講啲假嘅嘢嚟唱衰中國，因為而家中國興起到大家都擋唔住，大家都好嚴肅嘅面對，一面要同中國交往，一面咧係點應對嘅？支出今次都係討論咧，呢個經濟失衡，因為經濟係講中國咧已經打到佢一塌糊塗，都係領導世界嘅最強嘅工業國，而家都領導唔到世界啦咁。咁呢個咁講咧，其實基本上係有證據嘅，就係因為2023年12月啊，ITI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这个叫资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报告，就是中国的制造业的增加值在全球总量是占是 35%， 它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这七大工业强国的总和，即是由 G7 加起它的制造业增加值都比不上中国。嗱，呢個2023年12月嘅咋，即係仲係早一年、早兩年嘅呢啲咁嘅報告。咁而家當然更加犀利啦嚇。咁所以咧，佢呢個研究特別去指出啊，因為呢個所謂 ITIF 係好重要嘅有關科技方面嘅致富嘅團體咧，佢話咧中國已經喺全球經濟核心科技密集型同埋戰略性重要產業佔絕對領先嘅地位。美国同或者七国集团或者世界经合组织其他发达经济体嗰啲市场都大部分咧俾中国攞得到，咁而且中国咧系喺个指数嚟讲，呢个 ITIF 咧嘅一个指数咧系涵盖咧十大产业中咧系每一个产业佢都有而且咧系超过咧任何产业都超过咧任何其他国家咁而前十名嘅其他國家嘅總和都比中國超過。嗱，呢個2023年上嘅研究就係 话中国已经系赢咗西方啦，咁而咧系中国嘅制造业咧，其实喺全球嚟讲咧系占嗰个嘅比例咧系近年嘅系持续攀升咧，系达三分之一嘅啊，咁呢个系已经超越咗 G7 噶啦。其实呢啲嘅系根据数据而嚟，唔系话啊中国自己宣传啊，或者大公文汇报讲啊，系西方自己嘅主力研究中心啊作出嘅讲法。咁当然啦，喺西方咧举足轻重嘅一个智囊就系德国啊，五个认为经济上最劲嘅核心智囊咧吓啊，有一个叫做 Veronica Grimm 啊，咁咧佢系 Member of the German Council of Economics Experts 啊。咁系最叻嘅，即系德国嘅啊核心嘅智囊咧。咁佢讲咗句话嘅，佢专栏里面讲句话，佢话美国唔受挑战嘅霸权时代咧，已经画上句号。嘅世界咧，正在经历咧深刻嘅变革啊。咁咧，佢系根据一组嘅数据去讲嘅。佢话欧美咧占全球经济比重已经从60年代嘅60%降到40%。而中国在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呢，两条曲线交叉的趋势呢已经越来越明显。咁样我们再睇多一啲数据，又涉及呢即係金砖国啦。由于中国呢当时曾经係俾西方大力花10多年，即係最近呀嚟到打压。咁之前呢单係香港兴起呀，即係亚洲呢四小龙嘅时期。咁咧已經係經過一次亞洲金融風暴咧，係想砌低香港咧，係打唔低香港嘅嗰陣時已經係即係東南亞各國全部俾到索羅斯打冧曬咧，係打到香港咧，香港都差唔多俾佢打冧，好危險。但香港俾佢攻咗兩次都未輸，第三次咧差唔多攻冧嗰陣時，中國以舉國之力嘅經濟力去保護中國啊，保護香港。中國嗰陣時唔係而家咁強啊，嗰陣時。但系佢已经开始经济发展咧，经济有少少实力，举国之力保护咧，终于将索罗斯打低嘅。咁咧即系话去追击啊呢个中国啊香港啊，已经系好耐噶啦。咁但系咧结果咧仍然咧系中国咧系成功系突破啊击破呢所有攻击，而且带动金砖国家，咁包括埋啊印度啊、俄罗斯啊、巴西啊、南非啊，咁就好多中东啊、非洲国家等等。到而家我哋所知道嘅数据就係佢 PPP， 即係购买力评价呢已经呢係超过咗呢係西方。金砖国係77000亿，美国同埋呢个 G7 加埋呢，咁其实呢係57000亿美元咋。咁所以呢 G7 已经唔係以前咁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要解读中国式的政治呢，确实有多学问。想当年我经常去跑中港新闻呢，咁有啲行家话呢，喺我采访嘅行囊当中呢，一定呢要带一本唐诗。点解呢？即係以前嗰啲嘅重要嘅中方官员呢，我问佢好多嘅问题呢，佢就似答非答，就背两句唐诗呢，你翻去咧系细心去玩味一下啦，但其实解读诗词咧有不同嘅意境啊，不同嘅处境，有时咧都会表错情嘅。使今日呢种隐喻式嘅政治咧仍然系相当普遍，因为中方官员咧向来咧系极少咧系面对新闻界咧清清楚楚去交代啲事情，或者解答咧记者嘅提问。嗱，今次夏寶龍主任嚟香港就匆匆兩天咧，其實行程係相當緊密，亦都咧係冇向新聞界咧有任何嘅發言，即係遙遙嘅揮手，大家只能夠咧係遠距離咧嚟到去捕捉呢啲神情。但有兩個小字咧都觸襟咧我哋去玩味，就係當超哥去送夏主任嘅時候咧。咁啊！傳媒又捕咗個鏡頭，夏主任向住超哥咧，就動起隻大拇指，即係你叻叻。究竟係讚佢咩叻咧？嗱，啲方面咧有好多嘅揣測，比較上正路啲嘅揣測就咧，覺得特區政府表現咧係唔錯啦，特別係某個方面 我相信就是讲到北区未来大学城嗰个嘅发展嘅规划咧，确实系相当全面，所以咧动起嘅大拇指咧系加以赞赏。再加上咧，适逢其会，时来风送腾旺角，这两天正好咧有两个国际级嘅呢啲大学嘅研究排名咧，香港都能够有一张咧相当亮丽嘅成绩表。咁就高等教育体系成绩骄人。都是可喜可贺啦！我相信啲从正路嚟讲咧，系可以咧啊，博水朵夏宝龙主任对香港啊，对特首嘅一种嘅夸奖。第一个解读就系咧，有人话咁呢个系显示出李家超连任嘅指数升高咗咧？呢个咧我绝对咧系唔敢有任何嘅判断。有人话咧有任何判断咧，即系佢差唔多咧，好似佢领导人一样啦。嗱，呢个经验好特别。想当年咁啊，江泽民喺人民大会堂去见一班香港政商界嘅精英，咁啊众里寻他就揾阿董建华握握手。董生当时都唔系企喺第一排，唔系企喺正中，但系江主席仍然去找呢个董建华，咁所以董建华有个外号叫江握手。哇！呢个就系呢个好重要嘅身体语言啦。咁啊，当夏宝龙嘅政治地位就不比当年嘅江泽民啦差好多级嘅吓。咁就算佢夸奖李家超，系咪等于港澳办对李家超表现系好好而增加咗李家超嘅连任指数咧？呢、這个咧我未敢去作定。但另一个夏宝龙嚟香港一个好特别嘅举措，呢方面亦都引起咗香港政界咧。有好多好多嘅揣测，我相信喺未来几天咧，呢啲人士都陆续可能有啲口风透露咗，就系佢系揾咗12个香港政坛嘅元老嚟到喺一次好特别嘅茶聚见面，又唔系正式开会，大家咧就茶聚咁啊倾好多嘢，当然系涉及到好多特区政府事务啦。呢12个人咧。好特别，有啲其实已经系淡出咗政坛啦，譬如话梁爱诗啊、范徐丽泰，甚至系谭耀宗、伍淑清、陈冯富珍、查小美伦咧，都曾经喺过去20年嚟，甚至30年嚟喺香港政坛咧，都系咧举足轻重嘅人物。不过咧，似今日佢哋已经系淡出咗，何以夏宝龙特别去会见佢咧？咁啊，同台嘅仲有咩咧？嗱。谭耀宗有份啦，包培庆啦，记唔记得咋？刘少佳啦，仲有3位行政会议成员，都啲元老级，叶柳啦、李国章啦，同埋汤家华。咁啊，历时系2个钟头。咁就其实大家谂下，揾啲政坛元老咧，你真系嗱，因为佢哋已经不在呢个政坛嗰个嘅核心。同埋佢哋多年嚟系观察到香港政情嗰个发展，佢哋咧系可以讲啲真说话，亦有足够嘅资历，同埋有得比较。咁我觉得呢个会面好有意思，即系夏主任真系咧近距离去听翻啲香港政坛元老对香港现状一啲嘅观感睇法。而我相信呢个会面咧，嗰个嘅意义会比夏宝龙动起只手指公咧。是更加值得我们去研究、参详、打称和解读的。
1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8: 今天是端午节，大家或者都会食粽应节。网络流传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的悲惨故事，所以不应该就在这一天讲端午节快乐。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端午节最早的就是古人用来驱除疾病的节日，跟屈原无关。无论点呢，古语有一句谚语，未食五月粽，寒衣未敢送，或者有几分道理。不过这几年呢，未到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尤其是亚洲地区，都已经是热到爆了。我们近日出现热浪，日间大温地区的气温都去到摄氏26到28度，早一排印度已经热死人， 当地的温度呢去到是摄氏47度，有几十人中暑死亡。但是今年的夏天呢才是刚刚开始。全球变暖，夏天除了是提早来临之外，还是一年呢热过一年。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今年呢我们 BC 省夏天呢会比往常是更热和是更干燥。受到厄尔尼诺的现象影响，2026年呢将会迎来有纪录以来其中一个最高温的夏季。内陆的日间温度呢会去到30几度，沿岸呢就20至到30度。高温天气亦都增加了山火的威胁。本国呢录得最高温度呢就是 BC 省。2021年6月尾，我们内陆的 Lytton 镇人口只有250人，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这个镇呢连续三日高温，到29号更加是达到摄氏的 49.6 度，即是华氏的 121.3 度。这个不单是打破了全加拿大，更加是欧洲和南美温度的纪录。沙省曾经录得是全国最高温度摄氏45度，但这个已经是1937年的事了。好不幸的是第二日，即是6月30号高温引发山火，直卷整个小镇，九成的房屋被烧毁，包括在那里的一间华人历史博物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重建工作先完成，博物馆就在去年5月重开。地球变暖，科学家提出种种原因，多数都是跟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有关的。例如多了人开车、坐飞机、用暖气，这些都会引致碳排放增加。吃牛肉、着快时尚的衣物，以至用完即弃的塑胶用品等，都是增加碳排放、污染环境的。其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饮食习惯就是吃饭了。研究显示，全球稻米耕种产生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即是说我们吃得越多饭呢，全球的气温就会升得越高。我们讲的有日常吃的米饭、日本人吃的寿司和拉面、欧洲流行的炖饭和海鲜饭，还有用米做的年糕、米饼和果子等的零食，发酵的米酒、米醋，大家可想而知，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饮食和稻米都很有关系的。既然种植稻米会破坏环境，但我们又不能够改变全人类的饮食习惯，专家就提出用科学去改变稻米的生产模式。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不论是改变用的肥料、管理水的资源，或者用技术去改良稻米的耕种模式，始终如果我们不减少稻米的产量，可以降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始终都会是很少。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和洛斯会等的报告，全球最富有 1% 的人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最贫穷的 66% 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说，富豪拥有的私人飞机、名车、游艇、豪宅，他们破坏环境比穷人是多很多的。以地区计，美国和欧洲自1850年以来累积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大约 17%。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的天气，好像我们 BC 省的高温是带来热盖效应引发山火，另外一些地区又可能出现台风、洪水泛滥或者是干旱，后果严重。富裕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去应付天灾，但贫穷国家屋漏更逢连夜雨，贫富悬殊只会是越来越大。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 可能使极端贫穷人口增加1亿人噶。咁啊，今年夏季啊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尔尼诺咧系一种自然嘅气候现象，指嘅系赤道太平洋中部同东部嘅海水出现异常嘅温度升高，就好似海洋发烧咁。而呢股热量咧改变大气环流，搞乱全球嘅天气。对 BC 省嚟讲咧，冬天咧会比往常较暖，山区落嘅雨系较少，夏天咧就带嚟更和暖同更干燥嘅天气，山火嘅风险上升，烟雾多，空气质素下降。厄尔尼诺咧平均每2年到7年系出现一次，每次嘅强度都系不同噶。加拿大咧系北半球国家，多数地区嘅冬天长达5-6个月，气温经常系下降到-15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夏季咧就只系有2-3个月，气温温和，少有持续高温。所以一般房屋咧着重咧就系有保温嘅设备，普遍咧都会有火炉噶。做房东咧喺冬天咧必定咧要为租客提供暖气设备，但系今天咧热气难耐，所以多个市政府已经是改了法例。好似温哥华市政府上星期先通过附例，如果房东限制或者是禁止租客使用流动的冷气装备，最高罚款是1000元。经过2021年的热盖效应，当时是造成 BC 省内619人因为高温死亡，当中温哥华市是占了117人。所以温氏政府是需要立例。 New Westminster 二浮和 Port Moody 本地堡市亦都有相同的附例，不过房东是没有法律责任要帮租客交冷气的电费，或者未来房东都要好像在冬天有暖气，夏天要提供冷气给租客。今天新建的楼宇，不论是多层的 apartment 大厦或者是单户房屋，都几乎必定是有冷气的。尽管使用冷气会明显增加排放温室气体，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大家难免会继续开冷气。你说这个恶性循环又怎可以避免呢？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山火服务部门表示 ，Lytton 镇附近燃烧嘅山火蔓延方向已经远离民居，天气状况亦都对灭火工作有一啲嘅帮助。区域管理局已宣布 Lytton 等地进入紧急状态，135名消防员、9架直升机同埋建筑物保护小组正全力扑救山火。消防资讯官员喺星期日表示，风力减弱，使到消防人员能够迅速展开行动，直接扑灭位于 Lytton 以南一号公路沿线嘅 Saw Creek 山火南北两侧。星期日正系全力扑灭山火嘅关键时机，不过当局预计未来几日气温将会升高。加拿大环境部星期日公布，当地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度，并预计未来三日最高气温会升到摄氏33至到35度之间。消防人员之前经已连夜优先保护当地嘅建筑物。呢场山火仍然系列为失控。最新估计显示，火场面积大约为7平方公里，略高于星期六嘅估计。现时睇嚟，火势正向山上蔓延，远离公路同埋民居。呢场山火已引发疏散令及疏散警报，影响超过230处物业，并导致一号公路超过115公里嘅路段要封闭。另外，当地原住民社区亦都对部分居民

0: 发出了疏散令。截至星期日黄昏，省紧急服务部话，当局应已将疏散令降级为疏散警报，涉及47间房屋，大约15处房产仍然处于疏散令的状态。金长梳 Creek 山火在星期五爆发，距离2021年6月烧毁该镇并造成两人死亡的大火五周年纪念日不远。截至星期日的黄昏，全省合共有16处活跃山火，其中两处是列为失控。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调查委员会重开第五轮的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聘请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独立委员会代表大律师表示，综合政府跨部门调查专案小组最终报告以及其他专家证供及调查报告，显示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消防设施因为人为因素全部失效，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后楼梯窗口开始了生口，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测试发现，使用生口和防火玻璃对火势蔓延有明显的差异。防火玻璃的窗口在大火下，大厦内最高只有56度，但是打开了生口就令到火势几分钟内完全攻陷后楼梯，温度超过1000度。专家报告又说，由于当日消防警钟被停用，单位外又被发泡胶掩盖，居民无从得知火势，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收到火警的警报，疏散时间实际是等于零。报告说，大火里面168名死者里面有91人死于吸入浓烟，未有受到火势波及的住户单位都因为吸入浓烟而致死，死者中有114人是年满65岁或以上的长者，身体较为虚弱。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初8，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6:05，亦都是13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几凉爽的一个早上，这个 weekend 其实个温度呢我觉得都不错，但是根据我们的环境部预计呢，这个礼拜会有几日都相当热的。
4: 我刚才呢看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呢，我又觉得真的好像很奇怪，因为呢今天就说晒热的了，我们之前都预报了28度了，是不是上个礼拜五都说星期一都热的了，似31度。咁但係呢我哋跟住落嚟嘅星期二呢就31度。咁跟住落28度，但係好搞笑喎，星期四唔会落雨喎，一降就降10度8度咁样㗎喎。
5: 因为呢佢嗰个咁嘅所谓叫做热 ,heat wave 呢，佢嚟咗之后呢佢就走得好快。
4: 係呢
5: 咁跟住呢就轮到呢个太平洋嗰啲湿冷嘅空气呢就由北边吹落返。
4: 好奇怪呀。
5: 咁所以今年嘅六月呢，除咗喺6月10日呢我哋有嗰个温度呢是较平时是低了之外呢，跟住嗰日呢就开始热返啦。
4: 是啦。
5: 是咪咁，今年呢呢、這个天气呢老实啦，我真係觉得俾佢有时俾佢玩到借咗㗎啫。
4: 你尤其是你知啦，我哋屋企有細佬哥嗰啲呢，朝头早叫佢着衫返學就麻烦啦。你太朝头早太多衫呢眼就又热。如果朝头早你唔俾件褛佢呢，哇冻到佢呢伤风一次，係咪未即係啱先开學，即係唔係开學。是开始上堂之前那个8:00的时候是冻的嘛，
5: 是
4: 凉地的嘛。
5: 啊、
4: 我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呢，哇之后觉得那不知12度一路就飙上去24度啊，下午所以变了很多人伤风感冒啊。这一排
5: 他说呢 在我们内陆呢，除了礼拜二礼拜三那个温度是高之外呢，跟住你又礼拜四开始落雨嘛。
4: 是啊。
5: 那他原来呢在内陆里面呢还会有这个雷行雷啊。
4: Thunder, 是啊是啊是啊。
5: Thunderstorm,
4: 没错没错。
5: 有雷暴啊，我们叫做。啊、所以其实这个六月的天气呢，你说它是不是认真热呢，它又不是说很均衡的每日都这么热。
4: 它不是的。
5: 佢几日热俾你之后咧，跟住又凉翻。
4: 系啦，系啦，
5: 系咪凉翻之后咧又再热过咁嘅样？
4: 所以咧，佢话呢啲咁突然之间嘅热咧，有啲对于小朋友啊、老人家啦，同埋有啲系气管有问题咧，有气管疾病或慢性疾病嘅朋友，要好小心咯。啲专家咁样提醒咯。
5: 最好就系话咧，你能够揾到一啲地方咧系有冷气嘅地方。
4: 系系
5: 啊，譬如你屋企系有basement 嘅咁。你盡可能，你好似冇冷氣、冇裝冷氣嗰啲咧，冇流動冷氣機嗰啲咧，你最好就係落去 basement 即係唞一唞，因為真係好熱嘅。如果你真係熱起上嚟，唔係人敢品。
4: 係啊，同埋你趁而家咧朝頭早涼涼地咧，即係未太陽勁射住你個間屋之前咧，開曬啲窗。流通一下空氣，如果可以前後對流咧，開埋隻門咧，哇！咁啊真係冇得頂啦，真係。
5: 嗱，你講緊呢樣嘢，一陣間我哋稍後咧會同大家研究一樣嘢咧，因為啲專家教路。
4: 哦。
5: 如果啲熱嘅天氣嚟咧，我哋應該點做咧？佢有五樣嘢可以做。
4: 好啊好啊，我哋晏少少同大家講到先嚇。嗯。
3: 1320天氣報告。
5: 早上的6:08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咧就系有阳光同间中嘅云层啦。最高气温咧，佢系会去到28度嘅，话睇咁啊似31度，有20%嘅落雨机会。
4: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同样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1。
5: 咁啊，听日星期二啦噃，预测咧就会系多云嘅，不过间中咧见阳光，而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31度啊，但系个体感啊似34度添，反而咧有30%嘅机会咧落雨添噶。
4: 预测嚟紧星期三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四咧就会有骤雨，星期五个降雨量咧更加去到5毫米咁多嘅。而气温方面咧，星期三咧就28度，就跌落翻少少啦，就似21度。但系去到星期四咧，佢又去到21度系最高。星期五啊仲搞笑，佢系降到17度系最高。咁所以大家请特别留意啦，两日之内降10度吓。咁而落雨机会咧系90%。
5: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6度咧，系13度啊，相对湿度100%。
3: 1320马路情报，
4: 6:10。咁今朝早咧，喺意外上边咧，有一宗系撞车嘅，地点咧就系喺 Port Coquitlam Maryhill Bypass 西行方向。在 右手边的，现在移埋咗右手边嘅，夹住系 Shaughnessy 街嘅。咁啊，较早前咧系有呢个意外咁，但系应该都好快会清理噶啦，因为时间上早都冇咩延误。而另外咧喺 Boston Bar 咧，就一号公路咧双方向夹住 Old Boston Bar Road 咧系有火警嘅吓。咁如果大家揸车入去内陆，请留意啦。而另外咧喺 Abbotsford 咧系11号公路嘅北行。夹住 Hazelwood Avenue 同埋 Valley Road 咧，系有整路工程吓，呢系远少少嘅喺 Abbotsford。咁而另外咧喺即系对我哋喺 Richmond 嚟讲就远少少啦。我意思系，咁全部啲公路同桥梁方面，暂时都系只系慢车嘅啫，冇咩严重挤塞，小心驾驶啦。
6: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7: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6: 你都好多节目啫。
7: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6: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运过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8: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5: 早上嘅6:11啦，大家仲记唔记得我哋 BC 省有个小镇啊，好出名嘅，叫做列顿啊 ，Leighton。
4: Leighton 系Leighton 市咧，呢个小镇啊 ，Leighton 镇咧，应该话咧，我唔可以想象，原来佢系5年前嘅咯，已经。咁快嘅咁啊，5年过咗啊，嗰个火灾。
5: 我哋好似嗰次叫做 hit 冬啊嘛，嗰次。
4: 系咯，咁啊5年噶啦喎。
5: 咁佢咧，因为一个嘅巨，即系非常之严重的一个热浪咧，
4: 系
5: 佢就话系当地嗰啲火车轨咧，嗰啲火车行过之后有火花，
4: 系
5: 引致到咧就系着火，咁啊成条小镇嘅屋咧，所有嘅建筑物咧就摧毁晒，因为被火烧晒，
4: 连
5: 有一个系。 當地一對嘅夫婦咧，白人夫婦所起嘅一等妙思人啊，譬如係裏邊有好多係中國華人嘅喺當陣時喺嗰區生活嘅一啲嘅資料啊、文物啊，可以咁講啊，全部燒毀曬。
4: 唉，所以咧真係好可惜哦。
5: 啊，近呢五年裏邊咧，即係經過咁多嘅年日嘅修整啦，又要重新去起個屋啦，
4: 係啊係啊，
5: 咁啊諗住應該冇咁快會再有呢一個火災嘅問題啦。点知道原来天不从人愿，
4: 又嚟啦！真系二十号嗱，啱啱先过咋？二十号咧，咁佢就话爆发咗咧，系一场失控嘅叫做 Saw Creek Wildfire 啊，呢个系锯溪山火嘅。咁而咧喺火势喺干燥同埋热浪嘅推波助澜之下咧，一夜之间迅速蔓延，已经逼近咧系有六个平方公里，有六十户嘅居民咧深夜更加系要急切咁好快好快咁系撤离家园咯。
5: 嗱，呢一场嘅山火咧，首先系礼拜五嘅下昼啊，就喺利顿以南咧大概三公里处咧就被发现嘅。
4: 系
5: 咁啊，目击者就话咧，话起火嘅初期咧，嗰个火场咧只不过几百米啫，但系即刻就喷出滚滚嘅浓烟。咁嗰啲即系嗰啲火啊，即系嗰啲个火舌咧，更加喺强风啦，强风先系惨啦。佢俾佢吹到去咧，就系将周边嗰啲灌木丛度啊。
4: 唉，
5: 咁嗰啲你知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噶嘛。
4: 系啊，头先我咪讲咯 ，Boston Bar 咪就系呢度咯。头先我报交通啊，就系呢度咯。佢话 Boston Bar 咧，一路去到系一路长达
5: 成，唔
4: 系 Cash 系系 Cash Creek 啦，一路咧系长达咧116公里 ，OK。一号公路头先讲呢个重要路段咧，就系一号公路嘅双方向夹住 Old Boston Bar Road， 仲系烧紧嘅而家。
5: 如果你系当地嘅居民，你自己觉得会唔会又要噩梦重现咧？
4: 好惊噶！
5: 我再过几日咧，原来就系2021年嘅6月30号呢一场毁灭性嘅山火嘅五周年纪念。
4: 系系系。
5: 当年咧嘅利顿咧，可以讲话创低咗全加拿大历史上最高温纪录之后嘅第二日，就系49.6度嘅摄氏，就俾山火咧。瞬间一夷为平地，而且咧唔见咗两条人命添。
4: 系啊，咁而且咧，今次撤离嘅灾民咧，正正就系当年咧好辛苦喺灾难度侥幸活存落嚟嘅，咁就系位于公路上方嘅一啲嘅民宅啊住户。咁个社区领袖都好心痛，佢就话：山火从公路旁边蔓延，我哋嘅社区咧正系陷入极大嘅震惊同埋恐慌啦。五年前嘅伤口未好翻，而家又嚟过啦，真系令人心碎咯。佢话：
5: 而家唔单止列顿啊，就系、是。汤普森就系尼古拉地区咧，嗰、那个嘅对呢个利顿全州、全镇同埋佢周边啦，大概170户咧，发出咗呢个嘅撤离警报啦。大家要收拾好你哋嘅紧急逃生包，做好随时撤离嘅准备。即系而家暂时未系，但系个警告就出咗嚟啦。
4: 系啊，真系我哋俗称嗰啲走佬袋啦，系咪？即系所以变咗。真系听到呢啲消息，我自己都心噏啦。佢话我哋虽然我哋离佢哋唔系话好远，要讲远，但系问题系我哋好似感同身受咯。因为嗰啲火灾咧，同时会带嚟其他嘅灾情，譬如话大范围断电啊，冇水供应啊，嗰度先麻烦。咁而且全镇净系发布咗咧，系煮沸。煮沸生水令，即系煲滚啊！嗰啲因为惊佢可能有啲咩灰咧落咗去，唔好就咁开水喉饮咯吓。
5: 嗱，最悲痛嘅啦，我成日都觉得噶啦，成日呢啲咁嘅山火咧，如果系被研判为一个人为因素咧，呢、這个人真系最大恶极啊！
4: 系啊，
5: 明
4: 唔最火，
5: 因为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咧 ，BC Wildfire Service 咧，就今场嘅山火咧已经被列为咧显著山火，即系 Fire of Note。点解咧？即系意思就话对公众安全构成直接嘅威胁噶啦。
4: 你话已经系唔俾任何嗰啲生火噶啦，全部都 ban 晒噶啦，系咪都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其实呢一座咧经历过咁多嘅即系沧桑经历呢个小镇咧，喺过去五年咧，联邦政府真系用咗成1.4亿重建嘅，即系帮佢哋。但系因为个重建速度好慢啊，当时系有210人住嘅小镇咧，只系得几廿栋楼完成咗重建，只系剩翻75个人即系常住嗰啲人，你已经唔多噶啦，仲得翻唔多。
5: 最衰就系一个官方研判出嚟咧。 初步啊，初步研判咧，呢一场系非雷击引起嘅人为因素。
9: 你话系咪衰？
5: 我就成日都唔系好明，点解仲会有人为嘅因素？
9: 即系拉佢咧，监禁佢十年八年就啱啊！呢啲人真系，系咪啊？真系唔应该啊！
5: 你唔知系边个啊？呢个问题系，你就唔知系边个。你嗰个小镇里边咁多人，肯定唔会自己啲居民自己搞啦。
9: 你系咪有啲人揸车经过？系咪啊？
5: 有烟头啊？
9: 系啊，翻咗烟头啊，又可能而家其实咁热，所谓人为你冇理由纵火啊！我觉得系烟头嘅机会比较大咯，会唔会咧？
5: 我觉得系好多。
9: 如果你讲到人为啦，唔通我真系变态噶嘛？走去放火啊！你冇你真系甩，真系唔应嗰啲终身监禁啦！如果真系放火，
5: 嗱我又觉得佢未必可能系真系有人特登要去即系点火啊！诸如此系因为啲热得滞嘅时候咧。你嗰個交通上面嗰啲汽車咧，可能會有機會，亦都係會引發到有一啲嘅火花。
9: 火花，可能開得好快啊！啲摩擦啊，係咪啊？可能
5: 係啦。咁所以咧，係人為嘅因素，但係係咪
9: 未必一定係唔好賴曬係食煙，唔好賴曬嚇。
5: 冇錯啦，但係亦都係有咁嘅機會啦，有咁嘅可能性啦嚇。咁點都好，我覺得希望呢一個嘅山火咧係可以受控啊，等一班嘅。即係列頓嘅居民咧，唔需要再為自己嘅家園咧，被再一次已經被呢個火嘅威脅咯。
9: 其實聽到係好驚嘅，
5: 聽到真係有少少驚
9: 嘅。即係你話水險又係驚嘅，即係總之火同水都唔係好嘢嚟㗎啦，係咪？水浸又衝，成條公路可以衝到唔見咗啊！咁呢啲人話嚇水可以嚇就係咁樣浸咗佢。佢唔係浸過程，衝到冇咗嘢咁，得人驚嗬呢樣嘢。
5: 即係你啲火去完之後，就輪到水。
9: 係咯係咯，即係你話嗰啲咁嘅水浸地方咧，其實都幾嚇人嘅。咁所以大家真係要特別小心咯。
5: 我諗而家尤其是咧，我哋呢幾日温哥華嘅天氣咧會開始熱。我哋呢邊咁熱嘅話咧，內陸更加熱。
9: 係啊，
5: 係咪啊？咁更加熱嘅時候咧，形成咗有幾樣嘢咧，係會最受到呢個嘅即係政府。嗰、那個住嘅咧就係山火，而家山火咧有啲地方咧已經係要撤離啦，譬如 Lytton 呢度已經係啦。我就希望咧就係呢個禮拜尾會有雨落嘛。
9: 哦，係啊係啊，話就話頭先報咯，即係話星期五咧有降雨量5毫米，話係好啊，真係係好啊。
5: 咁因為我哋如果有雨落嘅話，就可以幫輕咗嗰啲救火嗰啲即係救火員啦。
9: 其實咧就係嗰啲佢未必係真係淋熄啲火，而係將周圍嗰啲嘢咧整得濕潤少少，係咪啊？唔好再蔓延啊，咁已經好好噶啦。
5: 唔係佢哋嗰啲全部係有曬即係嗰啲全盤計劃。
9: 係啊，
5: 咁我諗政府其實做山火服務處嘅即係呢一班嘅員工咧，我都覺得即係佢哋都係功不可沒啊，因為佢哋無時無刻咧都要注意住，喂，一日24小時佢哋輪更睇嘅喎。
9: 你唔好唔記得喎，而家咁高温仲要救火咧，你焗暈你嘅真係，你體能差啲都。
5: 哦，肯定㗎啦，
9: 係咪先？你真係暈暈地嘅，有時真係熱到。
5: 仲有一樣嘢咧，就是、因為我哋係屬於內陸地區，
9: 係啊，
5: 有好多嗰啲消防員咧，原來係 part time 嘅，
9: 係啊，
5: 即係佢哋本身並唔係一個嘅 full time 或者全時間嘅救火嘅一啲英雄嚟嘅。
9: 我分鐘佢一個老師，佢一個會計人員嚇，咁、樣嘅分鐘。
5: 啊、因為記得唔知舊年定前年咪就係有一位19歲嘅女仔，
9: 係
5: 就係做 volunteer 救火，咪終於就係冇咗條命咯。係
9: 啊，係啊，
5: 又喺內陸嚟噶嘛，咁所以真係希望呢一個嘅山火咧，係能夠俾嗰啲即係當地嘅消防員咧，係合力撲滅咗佢先，唔好等佢再蔓延俾啲鄰居。
9: 所以希望在星期五我們那場雨呢都可以在那邊都有一些雨水惠及下他們咯。
5: 是啊，我也是這樣看，希望啊，希望
9: 天公麻煩你啊，落一落雨真的
5: 麻煩你
9: 好少啊，真的。
1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8: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8: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1: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5: 早上6:21了，现在呢我想很多人的即系注意力咧，放咗落世界杯、
9: 哦、啊！
5: 四年一度的确系引起好多人的注意吓。 咁世界杯举行期间啦，好多地方难免都会出现咗各种类型嘅涉及赛比赛嗰啲网络嘅赌博乱象啊。嗱喺陕西省嘅西安市咧，公安局有一个分局咧就公布咗啦，当局咧净系用咗19个钟头啫，就已经破咗一宗系依托体育赛事嘅网络赌博案件啦。
9: 哦，拉咗7个涉案人员。斩断咗一条咧，系涉案流水咧，成10万人民币嘅，10万多啲添啊，仲要一啲嘅赌博嘅利益链，嗰啲系叫链条啊，
5: 系
9: ，OK， 即系成个 chain 咁样嘅，咁啊展开咗咧，就系涉案资金追缴嘅工作啦。
5: 话呢一类嘅新型咧，涉及赛赌博嘅比赛嘅赌博嘅播传播比较快，隐蔽性好强，
9: 系啊，
5: 极容易诱发诈骗啊、洗钱啊等等呢啲衍生出嚟嘅违法就犯罪嘅。咁而家西安嘅公安局咧，坚持要精准巡控，主动揾出嗰个源头喺边度。哇，仲要以战练兵，
9: 劲啊！持续要加大网络咧涉及系赌线嘅排查力度。咁所以今次咧喺凌晨发，佢哋就做嘢啊！凌晨咧，咁亦都系有派出一啲嘅日常嘅研判工作坊咧，就成功捣破咗呢一个集团啦，其中一个网上嘅营运咯。
5: 佢哋日头要好够，要瞓得好够先。
9: 系啊，半夜嚟，
5: 因为半夜嚟嗰啲足球系半夜开噶嘛，喺
9: 系啊系啊系啊，
5: 香港啊啲地方啊嘛，咁所以咧，
9: 亚洲都系要时差咯，嗬。
5: 15个钟头啊嘛，我哋系咪？咁啊，为咗实现呢条全链条嘅彻底打击，局方咧就迅速好启动咗快速嘅处置机制。哇！抽调咗20位嘅警力成立专案组，哇！佢都系睇到好重要。
9: 梗系啦，佢全面啊展开呢、這个，睇下佢个源头喺边度啦，系咪？人员嘅摸排啦，叫做电子取证、资金核查等等呢啲咁嘅侦查工作。其实他们现在是利用很多场的世界杯赛事呢，就设置各类的赌博项目，诱导网民投注，还要通过呢抽头方式呢是这个非法的一个获利、这
5: 些其实就是外围赌，外围那些 赌场外围赌注。原来现在的外围赌注呢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侵蚀了那些正式有牌的赌博公司。
9: 是的是的即是你现在不是讲少分分钟那些你看电视有呢即外围呢一间有个 apartment 有工厂大厦，哇整晒电脑在那里呢，不知道那些什么都不懂讲那些术语、艇仔是毒品定系外围？我唔识啊！我成日睇嗰啲无线剧集咧，外围赌波，即系其实好多时呢啲系非法嘅嘢咧，就仍然好多人做。
5: 大庄家嘅，咁呢个大庄家之上，仲有个更大嘅庄
9: 家。系啊，
5: 嗰个大庄家咧，其实就真系可以讲话系佢垄断，佢哋系用一啲嘅手法咧、去操控一啲嘅比赛。咁但系嗰啲正规攞牌嗰啲咧。究竟有冇咁嘅能力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外围赌场嗰啲大 master 咧？
9: 应该唔得嘅，
5: 系嘛？就系攞牌梗系唔得啦嘛。
9: 系啦系啦，
5: 就系嗰啲冇攞牌噶嘛。
9: 系啊，
5: 咁所以咧，佢哋好多时咧，有啲假波出嚟咧，就系呢啲外围嘅一啲嘅势力，个赌注嗰啲势力咧系影响嘅。
9: 哇！但系真系好搞笑噶，尤其是咧，你就算攞正牌都好咧，好似喺拉斯维加斯咁咧。佢話咧乜鬼都有得賭嘅喎，嗰陣時咧話哈利王子同阿梅根會唔會分手都有得賭嘅喎，
5: 英國最多啦，
9: 有冇搞錯喎嚇？你唔係賭波賭物賭咩？係賭下佢兩個會唔會分手都有得開嘅話嚟俾你買嘅喎。
5: 佢哋有個賭盤㗎，
9: 咁得意嘅嚇。
5: 究竟英女王嗰時幾時嘉賓㗎嘛？
9: 係啊，離曬譜啊真係，
5: 乜都有得開，
9: 乜都得賭啊！所以你話個賭字啊真係唉累人累物啦。
5: 咁啊冇嘢㗎，因為呢啲咁嘅外圍賭注咧，佢哋。本身就多好多，你話齋嗰啲艇仔周圍去攬，
9: 係咯係咯係咯。
5: 咁啊，多數都用電話做嘅，你就好多生意。
9: 睇電視睇啊，
5: 你又會開 account
9: 嘅。我係未見過真嘅，我係睇電視睇得多啦。咩廉政行動啊，跟住又唔知乜乜乜行動嗰啲。
5: 有少少噶啦，有少少跡象噶啦，你明白噶啦嚇。不過anyway，總言之，而家呢個世界盃有咁嘅比賽賽事咧，就一定有呢樣嘢。其實唔單止世界盃嘅，如果你打歐洲國家杯嗰啲，
9: 有
5: 仲勁，有歐聯杯嗰啲咧，一樣有嘅。其實都有嘅，所以
9: 英國咧。英超嗰啲咧，哇！香港啲幾中意賭呢啲啊，真係。
5: 好啦，內地有一位嘅博主咧，近日就批評嚇，佢話嗰啲導航應用程式咧，係帶有一種叫做開屏廣告啊。佢話首先唔小心啫，佢就會去咗第三平台，因為佢個廣告彈咗出嚟，有時候你要撳嘅話，唔該
9: 撳錯嘢啊，係啊係啊，
5: 佢就砰一聲去咗佢嘅網頁嗰度，
9: 又揾唔翻嗰個之前嗰個 screen 喎，
5: 冇錯啦冇錯，
9: 咁佢影響行車安全啦。 咁而家软件公司回应，其实咧用户可以自行关闭相关嘅设定嘅，你可以啲 pop up 唔要咯，佢话
5: 咁。有好多人唔知噶嘛，你一早要话俾人听先噶。
9: 两个字，识鬼咩？咁样系咪？其实即系如果自己揸车会用语音咧，系唤醒手机个助手咧，就打开地图噶嘛，呢度多时。但最衰你唤醒佢之后咧，佢唤醒埋其他广告咧一齐开啦，咁啊搞到佢手忙脚乱咯。
5: 所以佢就话咧，有一个嘅导航软件嘅工作人员澄清，
9: 系，
5: 你哋可以点击关闭嗰个个性化推荐啊，个性化广告推荐，咁啊程序化广告设置，你关咗之后，你重新再开咪冇事咯。
9: 系啊，不过而家今时今日咧。我浏览一样嘢咧，跟住之后就弹好多广告咧。我觉得即系电话咧，即系完全冇私隐噶啦。今时今日，我 search 一样嘢啫嘛，之后我睇其他嘢咧，系咁嘘嘘声同嗰啲相关就嚟咯。我真系叻嘅啫，我佢哋真系。
5: 因为全部用晒 AI 人工智能噶嘛，而家。
9: 其实我又唔好介意嘅，你唔好，你又冇冇有冇咩俾你偷取个人资料嘅，应该托赖。咁我又觉得几方便啦，你弹多啲嘢俾我睇噶嘛。
5: 另外一樣嘢咧，頭先講嘅人工智能咧，而家好多中國內地咧，好多嗰啲短劇咧，佢話對明係用 AI 嘅、人工智能嘅。咁、我淨係用580元同你買你個明星或者演員個面嘅啫，咁啊搞掂噶啦，我就可以成套戲拍出嚟噶啦。
9: 哇！真係好嘢呵。
5: 咁而家啲演員就咪唔制咯。
9: 喂，佢話為咗解決有關問題咧，有公司向啲失業嘅演員招手啦！嗱嗱嗱，500元人民幣簽一年嘅，500元人民咁少。人物的使用权，梗系俾人断言拒绝啦，俾500元，唔搞错。
5: 即系变咗咧，求其你揾一个人，觉得佢系演过嘅短剧嗰啲，嗰用你个样，咁就可以做成套剧啦。因为点解咧？佢根本上喺 AI 系可以制造一个人嘅形象出嚟啊嘛。
9: 咪就系咯，咁啲人话梗系唔制啦，有冇搞错啊？你500元喎，买自己块面，喂，我一日先几多几先1元啊？唔系话佢话一日1元一日咧，买一年啊嘛，365日。一蚊过零银钱一日咯个面，
5: 仲有一样嘢喎，你呢个样子，你呢个样俾佢买咗做呢一套剧，咁有其他嗰啲 AI 公司一样可以揾你，咁你咪可以同时出套咯，咁你嗰个又俾500元你，咁可能你
9: 喂一年啫，你唔系一日，啲人嫌佢平得滞咯，佢话嗱，不过咁啊，一部嘅短剧可能要5至6个角色啦，需要10至20个配角啦。怎样可以拿到肖像权呢，就不得不考虑嘛，是不是、
5: 可能分分钟你看到你的样子，我唰一声我拍了之后我就拿出来。
9: 斗领都不给你，偷了你的样子你不知道。
5: 所以就是这样讲，为什么现在有一些人会反对，譬如说我们在公共的场所里面有那些 CCTV camera 拍住的。
9: 是
5: 其实那些其实用一些叫做 facial recognition 的一啲嘅功能喺度嚟噶，咁、所以又话啊，我唔介意你影，而家就系有啲人咧就用咗呢一样嘢嚟到去模造咗你个样子，用 AI 弹出嚟，都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
9: 即系你话我系犯法都得啦，嗬？如果系咁样。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同埋澳洲经已就本国由澳洲嘅 BAE 系统公司购买北极超视距雷达系统组件达成协议。加拿大国防采购部秘书 Stephen Fuhr 星期日喺坎培拉同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共同宣布呢个消息。加拿大承诺投资超过60亿加元喺远北地区开发呢一套新嘅雷达系统。预计2029年12月会投入使用。该套雷达系统将会使用本国能够探测到空中及海上的威胁，并在整个北极地区提供早期预警的追踪能力。BAE 系统公司是参与澳洲超视距雷达系统的装置公司之一。Fleur 的办公室说 ，BAE 系统公司将同加拿大公司合作开发加拿大版的系统。该项新的能力研发上将于7月1日启动。并称该个协议标志着雷达系统交付计划的开始。全国超视距雷达预计2043年会全面投入使用。该个系统被认为是北美空防司令部现代化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计划早在2020年经已宣布，预计耗资386亿加元，为期20年。加拿大政府承诺将透过同澳洲这项协议投入25亿元用于这项计划里面。该个雷达系统将会安置位于安省南部，包括2个发射站和2个接收站。加拿大国防部亦都系安省 Barrie 同埋 Kawa Felix 附近购买土地作为始初的地点。 不过此举就引起当地居民争议，并导致当地业主进行请愿。在今年五月，国防部长办公室在回复一位国会议员质询时候说，该个计划的选址要求非常严格，最终选址是在评估了数百个方案之后决定出来的。中方宣布措施反制美国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将十间美国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美国稀土业巨头美国稀土公司和茫然斯柏材料公司。名单上亦有无人机、航太、军工企业，包括航太设备制造商艾维奥克斯。商务部禁止出口商对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亦都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组织及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有关实体，而正在展开的相关出口活动应立即停止。出口经营者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确实需要出口，应向当局提出申请。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是针对美国政府早前将中国企业列入军工名单的恶劣做法，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财政部都宣布，即日起在政府的采购活动里面，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产品，包括美国军工巨头洛克马丁、雷神、波音防务、通用动力和多间相连的公司。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钟，
17: 小故事大道理，
16: 尽在心灵鸡汤。
18: 人哋讲你就听，
19: 睇下边个讲啦，
18: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9: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8: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9: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0: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21: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6:34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将会有阳光，不过间中嘅云层啊，最高气温系会上升到摄氏嘅28度啊，体感啊似31度，落雨机会有20%。
9: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9:21。
5: 听日星期二咯噃，预测就会系多云噶，不过间中咧见阳光，嗱而最高气温咧。是会上到摄氏的31度，体感更加似34度，落雨机会都有30%的。
9: 星期三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有骤雨，星期五降雨量有5毫米。气温方面，星期三就28度，体感似31度，星期四就21度降到，而星期五再降到去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90%。
5: 现时仍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已经是15度了，相对湿度94%。
21: 1320马路情报，
9: 6:35在 Boston Bar 一号公路的双方向夹住 Old Boston Bar Road 是有火警的，大家留意。另外 Abbotsford 是11号公路的北行，夹住就是 Hazelwood Avenue 同埋 Valley Road 係有整路工程，其他咧都係冇咩事故啦。咁啊，只係要慢車嘅啫，啲公路橋梁小心駕駛啦。
21: 財經消息。
9: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達克指數下跌0.36，報26,517.57。
5: 道瓊斯工業指數上升140.66，報51,731.49。
9: 標準普爾500指數上升13.15，報7,513.71。
5: 多倫多綜合指數上升85.37，報34,942.71。
9: 黄金上升36.06，每安士报美金4,186.45。
5: 白银上升1.54，每安士报美金66.44。
9: 原油下跌3.1，每桶报美金74.19。
5: 比特币上升1728.26，每比特币报美金64,994.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6.29，报23768.52。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6.18，报4365.97。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50.74，报3036.81。
9: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6，对日元113.902；
5: 一加元对台币22.376，对港元5.534，对人民币4.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也都有仔女，仔女也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记住， 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也都有你的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了讲到明可以给他们去做代表，就可以省很多时间，而不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哪一个可以帮到我了。这些文件需不需要记住大家跟家人或者跟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了。
0: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2: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9: 6:39，俾人哋传咗好耐，跟住又唔系好认，但系又甜蜜咁默认，跟住而家又公开咁样系话唔再系一齐啦。边个咧？就系朱敏瀚同阿陈晓华。
5: 系啦，佢哋喺2024年咧，俾人哋咧就爆出嚟咧，话佢秘密嚟到拍拖成年几啦。当阵时咧，更加一度话佢哋系同居添啊，仲要喺海外边有传婚讯翻嚟添，结婚嘅婚讯啊。
9: 系。
5: 咁啊，虽然两个人咧极力否认传闻嘅，但系佢哋都好大方咁承认，就话我哋正在了解之中啊嘛。
9: 了解中嘅啫，了解下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做我男朋友。
5: 系。
9: 咁啊，旧年咧更加频频啊被捕获咧，野生捕获嘅你系咩？出双入对。除了一起去日本大阪玩，又合體去看這個足球賽事，又合體去看演唱會，OK？咁啊，戀情啊備受睇好啦。
5: 喂，你兩個如果唔係有咁嘅機會拍拖，又點會俾人傳呢？係咪？之後咧，兩個人就懷疑因為要專注事業咯，轉為咗低調嘅地下情啦，更加多次咧俾人哋問及對方嘅時候呢，即刻就是跟他西游一番，转移话题。
9: 唉，其实呢都有很多人呢都期待他们能够修成正果的，是不是？男的靓仔，女的靓女，郎才女貌啦。但是朱敏瀚在昨天出席是非常日志二这个宣传活动的时候，被问到陈晓华有没有追捧他拍戏啊，捧他场啊，他一反以往幽默观看，只是很淡然地回应不清楚，没有联络。
5: 咁問到兩個人係咪究竟已經分手咧？咁啊，過往啊從未正式認愛嘅佢，第一次咧親口證實啦，就話咧我啊單身咗一段日子噶啦，但係成件事係正面嘅。呢段時間咧更加清楚，我身邊好多人錫我。
9: 佢又話今年咧年初嘅時候，因為腳部受傷咧要接受手術啦，好彩有身邊啲 friend 咧啲朋友支持啊。
5: 我年頭咧就整親只腳，好快就要做手術啦。咁班朋友咧喺我做完手術咧差唔多一個禮拜之後咧，已经即刻捉我去训练啦，跟住就快玩咗个 high rocks 啦，即系健身赛事。
9: 哦，咁啊，即系成件事咧，我都系好猛烈嘅一个状态嘅。咁就算而家我开剧， 我的状态都很猛烈的、okay? 所以整件事呢这个过程是很正面的。
5: 你人民你这样东西说了那样东西真的不是很明白我说什
9: 么。他跟你大话西游、
5: 啊。不过呢再被人家追问确实的分手时间、啊。怎知他就说我脚伤时是不是已经回复单身了他亦都不愿多谈、仅仅多次强调我现在已经是单身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9: 那问到会不会跟陈晓华这一段情已逝就感到可惜，他又表示涉及其他人的事我不方便说了、认为最重要就是大家开心健康和幸福，最重要就是工作顺利，是不是？
5: 对于如果在工作上面需要了或者公司安排的话，他表示我不介意跟 Hera 再合作，这句话讲出来即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其他东西我们都不会有 contact 的。
9: 做事 OK 啊，我们可以在公事上合作，私下就没有联络了，整件事正面的，大家放心不要那么惊讶了、啊。
5: 第日都可以话俾人听，咁你两个人几时成正面嘅嘢啊？咁啊，
9: 唔系系，冇啲咁嘅事。
5: 咁啊，至于点样形容而家佢两个人嘅关系咧？咁啊，朱敏瀚咧即刻拉埋身边嘅拍档郭柏言落水、哦。萧炎就话：我同对方嘅关系系一样嘅，
9: 大家都系同事啫嘛。哇，讲同事、哦。好，至于咧另一位嘅当事人陈晓华咧。就在社交网上晒出可爱狗狗的照片，心情挺好、哦、未应该就没什么受到甩拖一事影响，各自生活精彩啦。
5: 所以说呢他两个人就由了解之中的关系就变成同事的关系了、
9: 哎呀真是 too bad
5: 咯。那究竟就同咯，大家就是同事咯。
9: 挺衬的你两个真的。
5: 是不是、你看过他的剧觉得他们很衬？
9: 不是，那你看相都知道的、他们两个都靓仔靓女。
5: 那么有些是荧幕的情侣来的，只是。是不是以前有一个曹达华与素秋都是荧幕情侣来的但实质上一个就嫁了给麦冰冰。
9: 是吗？我唔知咩样，我唔知于素秋咩样。曹达华我睇过啦，啲曹探长嗰啲粤语长片咧，我咪同你讲嘅，记唔记得？我成日想睇边个叫紫罗莲啊嘛。咁妈咪有一次半夜咧，香港咧，喂，起身啊，无线重播，唔知两点几半夜咧嗌醒我，我今晚叫醒你吓，有紫罗莲啊。跟住我哋两个睇完，呢个就紫罗莲，我睇咗大概两分钟咧，继续瞓啦，大家瞓觉啦。
5: 嗰阵时嗰啲演员咧，我觉得。他们的样子生出来就很适合做一些的、劇种的。
9: 什么呢？譬如
5: 紫
9: 罗莲那些
5: 一看个样子就知道是
9: 被家婆欺负的。
5: 被家婆被老公欺负的。但比如黄曼妮那些一定是我家婆。
9: 是啊，我家婆。李香琴那些是二奶。
5: 白燕那些成日都是做被人欺负的。
9: 是不是咩？李香琴成日俾人做啲奸妃啊、二奶嗰啲咩？出边系外遇嗰啲啊，琴姐。
5: 即系嗰啲生出嚟，嗰个样真系可以去做到咁嘅。
9: 哦，
5: 吓、唔错。
9: 但系琴姐后嚟咧喺嗰个《溏心风暴》做个嫲嫲喺大厅嘛，冇唔使惊嫲嫲喺大厅，做得好正气、
5: 啊。唔系，其实即系佢哋嗰阵时后生啊，后生嗰个样啊，佢系做过啲嘛。但系到你年纪大嘅时候咧，就一面慈祥噶啦嘛。
9: 唔通你叫马丽莲梦露啊做老师咩？做教书咩？九唔搭八啦，佢个样系咪先？是嗰啲好呢啲好風騷嗰啲啊，咁嘅樣。
5: 好多人會上堂噶，嚇！好多人會上佢堂噶。
9: Miss 靚女啊，
5: 好啦，視帝馬國明啊，咁啊就帶曬啲美腿嘅劉詠璇啊，同佢一齊啦，仲有太太祖兒咧，一齊現身中環做乜嘢咧？
9: 唉，梗係宣傳呢個《非常日志二》啦，同朱敏瀚佢哋一齊啦，話最型嘅飛機師啊嘛，話佢係咪啊？話真係比美啊 ，cool 魔啦，咁吸引咗好多 fans 去撐場啊，咁場面好虛撼嘅。咁對於劇集進入結局周了，咁马国明就话：哎呀，我唔会唔舍得，最紧要观众反应好啊，分分钟有机会又拍新一辑咯。
5: 啊，咁啊，因为机场里边咧仍然有好多故事嘅，咁啊，刘永璇咧亦都代表认同啊，讲到呢样嘢就，咁啊提到马国明近嚟咧就密密啊，孖住阿萧正南啊，同曹永廉开 show 嚟吸金啊嘛，咁问到啦，喂。咁啊，對作為演員同埋歌手嘅睇法咯，咁點講啊？
9: 馬國明就話：，唉，我都中意做戲嘅，不過咧做歌手生活都幾好玩嘅。佢阿少賢咧就唔會自戰唱劇集曲啦。哇！你而家啲劇集曲唔係黃君唱咧，就唔知阿周吉佩，唔係周吉佩啦，唔知邊個啲勁人唱啊嘛？你全部攞獎嗰啲人唱啊嘛？點唱得掂啊？佢哋
5: 咁啊！大祖兒咧，琴日就連走兩場嘅，翻到錄影廠開工嘅時候咧，佢自己話咧，原來喺非常日。而嘅剧宣传期间咧，唔小心就同阿朱敏瀚咧就发生碰撞啊！
9: 系啊，手上个麦咧撞崩咗少少门牙喎，哇，咁严重，
5: 咁劲，
9: 喂，有冇咁犀利啊？哎呀，阴公啊！ 佢话呢一件事咧，朱敏翰真系要为我嘅人生负责
5: 啊！照顾你下半生，
9: 哼，节俭就得啦，我人好肤浅嘅啫。佢话，
5: 咁佢即刻请教阿麦玲玲，咁对方话咧会影响财运噶，咁令到佢有少少担心，又话咧朱敏翰系个负责任嘅男人，表示可以介绍牙医，
9: 埋埋单啦，帮我哋话吓，提到对方自爆单身，咁啊阿 Joey 咧，咁就就话咧，佢话
5: 佢唔系不嬲都单身嘅咩？咁系咪啊？佢先问到，
9: 唔系佢自己都系单身啊嘛？因为你明唔明啊？啲记者咪乘机话：喂喂喂，咁你点啊吓？咁你会唔会啊？戴祖儿，你会唔会有机会同佢发展啊？两个都单身咁，咁佢搞笑咁讲：我冇谂，你有冇谂过朱敏翰嘅感受啊？朱仔靓仔嚟噶嘛，身材又好啊！嗰个男仔话吓，身材又好啊，但系我哋真系好好嘅朋友，大家玩闹多啦。咁啊，多数咧就系感情方面咧，谂都冇谂过啦。
5: 系啊，叫佢负责咗我只牙先啦。
9: 系啊，冇错。
5: 咁啊，咁样讲法。
9: 阴功啊，真系。
5: 好啦，朱敏翰啊，同阿周家洛、陈盈同埋黄浩儿啊 JW， 因为合作剧集咧就皮子殿下，
9: 系啊系啊，
5: 就成为咗好朋友啦。
9: 加
5: 拍摄期间咧，朱敏翰啊同阿 JW 啦、周家洛同陈盈咧，更加先后传出绯闻啊。
9: 唉，周家乐又话同阿陈盈咧四年情断，佢即系表明自己单身四年系辟谣啦吓。喂，四人嘅关系千丝万缕，佢又记住咧，大家最紧要就聚首为 JW 庆祝生日。
5: 咁啊，当阵时阿朱敏翰咧同大家玩剧本杀，相当投入嘅。咁啊，周家乐咧同阿陈盈咧就一样，都冇话因为全分手又有芥蒂，实行系 friend 至上。
9: 梗系啦，搞咁多嘢做咩啊？系咪？咁而讲到有关朱敏翰同埋陈晓华咧呢个情变咧，咁啊，跟住嗰呢几位咧就好朋友咧齐齐封嘴唔回应最好噶啦，唔好烦佢先。
5: 嗰两个女仔更加自己喺自己嘅更新咗个社交平台，阿 JW 仲晒埋佢嘅新手袋，而陈盈咧就陪阿狗狗游水啊。
9: 何广培咧对于好朋友陈晓华同埋朱敏翰所谓分手一事咧，话我唔系咁清楚啊，我真系唔清楚咁多啦。不过咧相信佢哋本人咧会比其他人更清楚。你讲完真系冇讲。嗱，我唔系好清楚啦，我相信陈建邦咧将清楚更多。
5: 咪系咯，我系知道欧荣欣想点嘅吓。
9: 系咯，
5: 问下佢啊，佢会清楚好多嘅。
9: 唔系你唔知欧荣欣想点
5: 啊？我唔知佢想点啊？
9: 唔系欧荣欣清楚好多。
5: 欧荣欣嗰啲要搵翻佢本人啦。
9: 系啊，
5: 佢本人知道。
9: 我咧真系讲紧冇讲，好搞笑啊！几高招嗬？咁撒咗过去，
5: 嗱呢啲可以做政客喎，
9: 叻女，唔系叻仔，
5: 一嚟一路同你喺度西游咯，
9: 系啊，
5: 系咪？
9: 咪耍咯，耍太极咯。
5: 咁啊，日前啊，马国明啊、高海玲咧就周家乐同埋戴祖儿啊接受呢个嘅娱乐节目咧，就一周星星嘅访问。咁啊，高玲啊惊爆喎，曾经为一个角色感到好大压力啊。
9: 哦，咁啊难演到咧自我怀疑啊，同埋爆喊啊，咁又秘密咧就系讲一样嘢揭秘啦吓。就话呢个拍摄剧集《群城》赌城群英会嘅时候咧，同事后佘诗曼嘅难忘戏啦，对方有一个嘅举动令佢好感动，之后就爱上咗佘诗曼，就视佢为偶像同埋奋斗目标。
5: 哇，即系咁，咁冇嘢嘅，佘诗曼出道早过佢啊嘛。
9: 系啊，
5: 咁啊，另外咧，高玲咧又曾经自爆咧佢工伤过噶噃，当阵时咧拍摄俾人打一巴掌嘅戏之后咧。伤重到咧，擘唔大个口、
9: 哎，
5: 而需要入医院治疗。哇，佢擘得咁大力，
9: 一巴升埋去，咁啊，究竟打到个面都歪咧，系边个咧？咁佢又冇讲喎吓。咁至于咧，就系系因为工作咧，经常做空中飞人啦，系咪？试过连续十日穿梭唔同嘅城市嘅机场。
5: 行程又好紧密啦，而喺《非常日志二》嘅剧入边咧，佢对阿洪永成嗰种咁嘅暖男行为咧就好难忘嘅。
9: 哦，
5: 笑言啊，几乎每一个 take 咧都俾佢感动到想喊。
9: 哎呀，咁都得啊。
5: 嗯，
9: 咁啊系跟剧集做，跟剧本做啫，系咪先？咁啊就讲翻阿曹永廉啦。另外，佢趁住父亲节咧喺网上晒咗同爸爸同埋仔仔嘅相。咁啊爸爸咧十几年前咧就因为并发症嘅糖尿病咧就辞世。咁佢揸住爸爸嘅相啦吓，同个仔。合照嘅，佢个爸爸做过生意，又做过看更同埋散工，为咗养家咧，曾经挨过挨到胃出血噶。
5: 系佢教晓我咧，咩叫做能屈能伸啊？咁我哋四兄弟入边咧，佢啊最锡系我嘅。到佢最后嘅日子喺医院咧，试过嚟床边啊，喺床边嗰度咧捉住佢双手，同佢倾偈啊。呢啲嘢咧，以前系唔会做嘅。有做啊，点都系好事嚟嘅。
9: 系咁，佢自己本身都有一对仔女啦。坦言当年啊，未有生育计划嘅，有咗大姐嘅时候咧，担心经济压力啦。 搞到有啲抑郁咯。但系当两个细佬哥先后出世咧，我工作又多翻啲咯。
5: 登陆之后咧，佢更加渐入佳境啊！喂，我两年冇拍剧啦，嚟紧啊，终于会开工啦。咁啊，同埋之前嘅夫妻废片啊，成绩唔错噶，计划咧。紧就系话紧，系开第二季添，
9: okay？
5: 一切都总算上翻轨道咯。
9: 算系咁咯吓，好啦。另外咧，至于系简淑仪啦嘅老公咧，飞机师咧，麦大力咧都晒出同父母嘅合照啦。佢话回忆21岁嘅时候咧，爹哋妈咪咧就开车送佢去学揸飞机。咁啊，18年之后咧，爸爸依然坚持咧车佢去机场翻工。
5: 咁佢亦都大力示爱啦，佢基本好大力噶啦嘛，
9: 大力
5: 示爱咁啊，爸爸我爱你，就好似你想讲嘅。就会让呢一面嘅旗帜继续飘扬，天空再见。
9: 嗯 ，OK。咁另外啦，杨千嬅咧就系举行咧系 Live My Life 啦 1.0 咧世界巡回演唱会。咁啊，前晚一站咧就去到湖南长沙啦噃。
5: 30,000人齐集喺长沙嘅贺龙体育馆，更加兴奋大玩人浪啊！用最滚烫啊热辣嘅呐喊啦，同埋合唱。
9: OK。喂，千华写咗一个好难忘嘅音乐故事。喂，之前又话佢啲 show 冇人睇，而家咪几好吓，30,000+人可以买到飞。
5: 即系头先宣传张真定假，
9: 真
5: 唔知啊。
9: 咁
5: 咪
9: 真系啦，今日真系假。
5: 咁啊，唱出佢嘅名曲啦。假如让我说下去之前咧，杨千华好感触，表示我从前咧以为有啲歌可以下次再唱，但系大过咗之后先发现，下次啊呢两个字原来系唔容易噶。
9: 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活在当下。想做嘅嘢咧，就应该义无反顾咁去完成佢。现场气氛咧由激昂变得好感性，你知千华即系喊包嚟噶啦，系咪啊？咁啊，观众咧就系为佢送上掌声啦，好感人噶。我谂佢都有流下眼泪嘅，一定。
5: 梗有嘅，
9: 系啊，
5: 系咪？事后佘诗曼啊，系圈中出名嘅后巡会，最近啊唔使开工啦，趁住机会啦，好好陪佢妈咪啦。除咗一齐去旅行，又带妈咪去香港四处嚟搵嘢食啊。
9: 系啊，乖女嚟噶。咁啊，坐低佢写到咧。下午咧就坐喺客厅，妈咪突然同我讲：你估我想食咩啊？嗱咁
5: 我问：咁你想食乜嘢啊？
9: 我想食披萨噶，妈咪
5: 啊！咁啊，即刻去到湾仔咧就食披萨啦。咁啊，睇见佢食得咁鬼甜，咁鬼香啦，佢话超满足。
9: 系啊，最惊险就系去到门口要排队噶，哇，仲要排队啊！喂，你佘诗曼 ，come on， 系咪啊？点都俾张台你啦。
5: 好彩我接得住啫，冇人去啲餐厅都唔好食啦。
9: 跟住妈咪就话：咁又系嗬。咁啊，最后同妈咪排咗20分钟，成功食到披萨。啲网民又话佢系好女女嘅表现啊，呢个榜样啊。温柔又有孝心。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人生小智慧的环节。很多朋友都听到很多的金句，也都觉得有些、同意的，有些朋友就麻麻地，有些朋友就说不是、听到这些金句也都是令我想想很多东西、当然啦，这些名人的金句留到今时今日一定有他的道理的，你同不同意不要紧，我们照分享一下好不好。首先就是说，时间决定在你会生命里面遇到哪个，而你的心呢就要决定你想要哪一个人出现在你生命里面，而你的行为呢就是决定最后哪个可以留下来。第二句呢就说，从今以后呢不要再过你应该过的人生了，你去过你想过的人生了，哇，哪个不想啊，是不是要有条件才行的嘛，是不是。另外呢就说，一个人越是有很多事情可以放得低呢，你越是富有，即系心里边咧，唔好摆摆埋埋、收收埋埋好多唔开心嘅嘢啦。嗱，另外戴文豪咧、莎士比亚咧，哇，亦都有好多句嘅金句咧，系留俾世人系去参考一下嘅噃。首先咧就系话，黑夜无论有几悠长，朝头早咧白天总会系到嚟嘅。喺时间嘅大钟上边咧，就只有两个字，就系现在啦，就系你要好好咁样把握光阴。另外咧就系话，适当嘅悲哀咧，原来可以表示咧系感情嘅深切，但系过度嘅伤心咧就系可以咧证明智慧嘅欠缺咯，即系话叫你唔好伤心伤得太耐吓，咁啊正常咁样系控制你嘅情感或者系抒发你嘅情感咧系 OK 嘅，听多啲，讲少啲，咦咁似我哋中国人都讲多做事啊，少说话多做事，要接受每一个人嘅责难，人哋话你咧你听咯。咁但系咧，你保留最后嘅裁决，即系人哋话你乜，你咪听咯，系嘛？咁啊，另外一啲嘅专家啦，咁啊，莎士比亚就讲以上嗰几句，就系话你拥有青春嘅时候咧，你就要感受佢，唔好虚度你嘅黄金时间啦，唔好咧系去倾听一啲枯燥乏味嘅嘢，

0: 但你在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你得到娱乐不是所事干咯。咁当然啦，唔系叫你废寝忘餐，你乜都唔做咁睇电视系咪？嗱，另外咯，幸福嘅秘诀咧就系尽量扩大你嘅兴趣范围，对感兴趣嘅人同埋物件咧，尽可能咁样系友善啲，对佢哋好啲。仲讲咯，如果一听到一种同你相近嘅意见咧，又或者就 OK， 但系同你相左嘅意见咧，完全唔同你嘅意见咧，你又发嬲咧，即系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咁样，系感觉到咧，你嗰种嘅睇法系冇充分理由啦。咁如果某某人觉得喂二加二真系等于五嘅，你就会觉得哇唔系，你应该觉得哎呀你真系可怜啦，而唔系愤怒啊。哎呀乜你乜你而家啲知识水平咁低噶，你唔系应该话乜你咁蠢噶，咁都唔识计，唔系啊，系应该可怜佢。仲有就系喺你的人生里边，永远唔好打烂四样嘢。第一。就是信任，第二就是关系，第三诺言，第四是你的心。因为当他们是打烂了之后呢，就不会再发出任何的声响，但是、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还有最后这个呢，就是想要做到一件事呢，就一定要做好它，而且呢是要做得彻彻底底。下星期再分享其他的金句。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上星期四，加拿大以6-0大胜卡塔尔，举国上下洋溢住热烈嘅气氛。嗰啲对准备上下一场亲临 BC Place 观战嘅人士嚟讲，票价亦都随即而水涨船高。本地票务转售商 Vancouver Ticket Service 表示，随着上一场比赛的进行，加拿大今日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比赛的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加拿大队在上一场比赛进行到一半领先时候，票价就已经上升 25%。 在最终完场吹哨之后，球迷们的热情持续高涨，纷纷涌向抢购门票，希望参加到星期三在 BC Place 场馆的另一场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至今星期三比赛的二手门票仍然有售，但价格区别很大。在国际足总的转售网站上，最便宜的门票也要$1,300左右，而一位球迷甚至将一个位于看台顶层的包座标价近$900,000出售。该个转售商说，这份兴奋不仅于来自本地球迷，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都纷纷慕名而来，并认为如今温哥华世界杯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越了2010年冬奥期间任何盛况，话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BC 省山火服务部门表示， Lytton 镇附近燃烧的山火蔓延方向经已远离民居，天气状况也对灭火工作有一些帮助。区域管理局经已宣布 Lytton 等地进入紧急状态，135名消防员、9架直升机和建筑物保护小组正全力扑救山火。消防资讯官员在星期日表示，风力减弱，使到消防人员能够迅速展开行动，直接扑灭位于 Lytton 以南一号公路沿线的 Saw Creek 山火南北两侧。星期日正是全力扑灭山火的关键时机，不过当局预计未来几日气温将会升高。加拿大环境部星期日公布，当地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度，并预计未来三日最高气温会升到摄氏33至35度之间。消防人员之前经已连夜优先保护当地的建筑物，这场山火仍然是列为失控。最新估计显示，火场面积大约为7平方公里，略高于星期六的估计。现时看来，火势正向山上蔓延，远离公路和民居。这场山火经已引发疏散令及疏散警报，影响超过230处物业，并导致一号公路超过115公里的路段要封闭。另外，当地原住民社区也对部分居民发出了疏散令。截至星期日黄昏，省紧急服务部话，当局经已将疏散令降级为疏散警报，涉及47间房屋，大约15处房产仍然处于疏散令嘅状态。今场 Saw Creek 山火喺星期五爆发，距离2021年6月烧毁该镇并造成两人死亡嘅大火5周年纪念日不远。截至星期日嘅黄昏，全省合共有16处活跃山火，其中2处系列为失控。加拿大和澳洲经已就本国由澳洲的 BAE 系统公司购买北极超视距雷达系统组件达成协议。加拿大国防采购部秘书 Stephen Fuhr 星期日在坎培拉和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共同宣布这个消息。 加拿大承诺投

0: 投资超过60亿加元在远北地区开发这一套新的雷达系统，预计2029年12月会投入使用。该套雷达系统将会使用本国能够探测到空中及海上的威胁，并在整个北极地区提供早期预警的追踪能力。BAE 系统公司是参与澳洲超视距雷达系统的装置公司之一。Flair 的办公室说 ，BAE 系统公司将同加拿大公司合作开发加拿大版的系统。该项新的能力研发上将于7月1日启动，并称该个协议标志着雷达系统交付计划的开始。全个超视距雷达预计2043年会全面投入使用。该个系统被认为是北美空防司令部现代化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计划早在2020年经已宣布，预计耗资386亿加元，为期20年。加拿大政府承诺将透过同澳洲呢项协议投入25亿元，用于呢项计划里面。该个雷达系统将会安置位于安省南部，包括两个发射站同两个接收站。加拿大国防部亦都喺安省 Barry 同埋 Carwarfelix 附近购买土地作为始初嘅地点，不过此举就引起当地居民争议，并导致当地业主进行请愿。在今年5月，国防部长办公室在回复一位国会议员质询时候说，该个计划的选址要求非常严格，最终选址是在评估了数百个方案之后决定出来的。香港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分级制，将餐饮业部分的职位纳入人手比例较严格的第二级，本地劳工与外劳比例改为3:1。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上，多名议员欢迎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民建联议员张培刚就关注，收到有市民意见说在公司招聘外劳之后，本地工人就被辞退而造成失业。
2: 他的确他真的见到他的朋友又或者是他自己，是不是他的公司请了外劳回来，那他就失业嘛。所以这个是一个观感的问题，你都要改变这种观感，又或者你要看到里面他有没有一些行业或者一些公司有出猫。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劳工处审批申请一阵会严格把关，
3: 如果见到有雇主在请了外劳之后炒了本地人的话，这个是行政制裁的其中一个原因来的。事实上大家都见到最近都有个案，我们是这样去制裁了个雇主的，当然都要有些证据的。如果见到证据雇主是明显地请了外劳之后是炒了本地人的话，这个是一定是我们不会手软的，一定会严格 去制裁他。
1: 至于当局会否用大数据筛查怀疑有问题的公司，孙玉涵说可以研究，但亦要处理私隐问题。自由党议员梁俊和邵家辉分别都说，当局推出计划之后令本地行业人力问题得到缓和，同时关注当局为什么在分级制底下收紧对饮食业当中楼面和出品部员工的外劳比例。孙玉涵说，相关措施是因为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
3: 咁正正係呢個原因咧，同事先至提咗一個優化安排，就係、是、餐飲咧就擺第二級，人手就設咗喺3:1。呢個就既希望咧令到本地人有個優先就業嘅機會，但係都令到呢個行業咧係需要嘅時候咧，佢可以合理地可以入到外勞嘅。
1: 對於有議員問到當局未來會否考慮喺一啲失業率持續偏低嘅行業，可以放寬本地同外勞之間嘅比例，孫玉涵回應當局暫時未有計劃。但鼓励雇主聘用本地残疾人士，就可以按1:1的比例聘请外劳。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咧系早上嘅8:00噶，但系有7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0:00同11:00咧，差唔多系80%满噶，2:00亦都系80%满。相反方向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00，大约系得一半满嘅啫，其他位置系十分松动嘅。跟住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早上7:30已经完全爆满嘅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要等到9:50，大约系有70%满，其他位置系十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嚟 Horseshoe Bay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8:40，大约系有70%满，其他系十分正常嘅。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5: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五月初八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杰邦，
6: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7点08分，大家早晨。15度的早上，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是13度，现在就15度，我跟着迟之迟少少就是18度，跟着就去到28度，真是厉害，真是几个钟头而已，那些温度可以坐直升机咁上嘅，
5: 嘘声啊！嗱，当然啦，我哋食完五月粽咧，真系要应下景嘅，热佢两日。但系大家唔好掉以轻心，因为嚟紧嘅星期四同星期五咧系 drop 成十度咁多嘅吓，尤其是星期五话就话会落雨咧，系最高得个17度啫，同今日真系争成11度，你话咁都得嘅嗬？
6: 咁所以咧，
5: 啊，真系犀利！
6: 食完五月粽咧，寒衣都仲要唔好放入笼。
5: 系啊，把遮仲要揸住，揦住把遮。
6: 得闲仲要揦住把遮，
5: 咪系咯，
6: 即系唔好俾啲雨水揼亲自己。
5: 咪系。
6: 总言之咧，都系自己要睇天做人啦。因为呢个天气咧，今年嘅六月咧，都系有少少同我哋过往嘅其实六月唔系好同，但系嗰个大体咧都系热噶啦。
5: 是但是它起码不是那些热到你嘻嘻嘻嘻那些，还有根本上现在有很多人都很醒目的了，去一些 coffee shop 啊，去一些 library 啊，图书馆啊，在商场 啊你见到那些人那些人常说旺丁不旺财啦，过来叹冷气啫，是不是 coffee shop 都醒目的了，最多坐个半钟头写下来就赶你走了，人多的时候尤其是更加不可以坐多个半钟，有很多
6: 社商场就最好啦，商场都有很多地方给你坐的，
5: 你又可以行下当散步，系咪？又可以叹冷气，咁几好，系咪先？
6: 系咯，得闲咪吓，我荣欣同阿仔仔一齐行下咯。
5: 哦，唔系，我呢条行得少啊，你估唔系真系行商场？因为咧，有时细佬哥咧，你系喐住咧，你先至会瞓得好啊嘛。因为佢睡半之前咧，我有时就推住佢去啲商场度咧行圈啊。咁佢咪瞓得好舒服咯，个晏觉咧行行行行行，你喐下喐下，熬下熬下，佢哋先瞓得舒服噶嘛。咁，哦，所以我成日行行，咁我自己当做运动咯，咁，哦，样。
6: 你又做运动，你又搞到佢又晕晕陀陀。
5: 咪几爽啊！佢咪几好，我唔知行几多个圈啊！喺商场甩几多脚毛啊！真系。
6: 总言之咧，有一样嘢即刻要同人讲下嘅就系，是，加拿大嘅交通部有一个嘅召回啊。
5: 系。
6: 咁啊，召回乜嘢咧？就是，16,000部嘅 SUV 越区区嗰啲。
5: 越野车
6: 嚟噶，咁系福特嘅 Expedition 啊，Expedition 佢个中控台饰面咧可能会剥落，引致到会受伤喎。
5: 四驱车咯，嗬，呢啲系四驱车咧，基本上，咁佢话咧，净系涉及咧系加拿大有16,208部咧，2018年至到2024年嘅呢个 Expedition 嘅 SUV 呢个型号啦。原因咧就你话嗰个剥落咧，基本上可能形成咗咧系锋利嘅边缘，咁交通部咧就已经系对有关问题咧系发出咗一个召回通知啦。
6: 因为系啦，头先你讲嘅外露嘅锋利边缘咧，可能会增加受伤嘅风险，即
5: 系
6: 可能啲手唔觉意碰到啊，
5: 卡介到啊，
6: 啊，咁啊。福特咧，即系个 Ford 咧，就将会以邮件嘅方式通知受影响嘅车主。只是咧，嗱，佢哋将嗰啲车辆咧送去特许嘅经销商度进行检查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经销商咧就会更换咗中控台嘅组件嚟确保安全。
5: 啊，啱嘅，而家好多时咧，佢哋都会系强调咧以书面方式、邮寄方式咧系通知你，系咪？咁所以大家喺度收到啲咩短信嗰啲啊，唔好信啊，系嘛？
6: 嗱，基本上咧，我觉得而家新一批嘅车咧。佢哋嗰個即係冇錯，嗰個外觀啊，各方面都好靚。但係用啲料咧就冇以前咧早30-40年前嗰啲車咧咁實淨。
5: 係咪啊？
6: 你睇下嗰啲30-40年前嗰啲車咧，佢嗰啲鐵皮啊，各方面入邊嗰啲設備咧，其實係好即係點樣講咧？好耐用，好耐用啊！你見到嗰個咪錶嗰支針彈下彈下彈下咁樣樣，兩個大圓圈咁啊，睇住呢個又即係呢個就係温度計，呢個就係嗰個咪錶嗰個跳，同埋有一個 reading 啊 odometer 嗰啲，而家嗰啲全部用曬電子嘅。
5: 係啊，電子啊，不過而家有而家個好嘅，即係譬如話你某盞燈壞咗，佢打個電腦出嚟話嗱，你要整某盞燈啦，咁
6: 而家方便咗，
5: 唔知噶嘛，有時係咪啊？嗱，你個 engine oil 嚇要換啊，好 low 啦咁樣，係咪先？
6: 以前啲車簡單啊嘛，冇冷氣噶嘛。
5: 冇冷氣，
6: 以前啲車冇冷氣噶嘛，
5: 咁點啊？夏天咪焗到死啊！
6: 你要俾個 option 先至加到個冷氣俾你噶嘛。以前呢度唔興有冷氣車噶嘛。
5: 哎呀，你講開係我好有一次啊，我媽咪話俾我聽，好細個嘅時候咧，我七姨揸住一部咧嗰啲。 叫做咩啊 ？Mini 啊 ，Cooper 啊，谷把谷谷把仔啊，佢话啱啱出新车，点不知好鬼热，系啦，要俾钱啊，佢个冷气咧就未装，佢话焗到我话带我油车后边两三岁嗰阵时咧，跟住咧就带我油车河，点不知翻到嚟啊发烧，焗到我发烧，焗真啊阴公系。
6: 以前冇啊嘛，而家有啊嘛，
5: 但系而家都唔系 option 啦，系咪啊？都唔使啦。
6: 但系冇错冇错，而家差唔多必备。
5: 咪系咯，
6: 但以前唔系噶嘛，咁所以真系。啲車咧，即係花款多咗，外觀多咗咧，啲嘢咧特別容易。
5: 係啊，你聽一聽我哋嘅天氣，就知道今日一定基本上揸車就開下冷氣啦，要可能。
4: 1320天气报告，
6: 早上7:14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将会有阳光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8度啊，睇今日似31度嘅，落雨机会只有20%。
5: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5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9:21。
6: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都系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上翻摄氏嘅31度嘅，睇咁啊似34度添，落雨机会都有30%。
5: 星期三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有骤雨，星期五咧降雨量系5毫米。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28度啦，但系睇今日似31度。星期四咧就21度，去到星期五咧就降到落去得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6: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5度啦，相对湿度94%。
4: 1320马路情报，
5: 7:15喺 Boston Bar 咧1号公路嘅双方向夹住 Old Boston Bar Road 咧，系仍然系有火警噶。咁而喺 Abbotsford 咧，11号公路嘅北行咧，夹住系 Hazelwood Avenue 同埋系 Valley Road 咧，系有整路工程，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啦。咁除此之外咧，今朝早嘅意外全部系清理好啦。咁而喺公路同埋桥梁方面，开始车多繁忙，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5: 7:1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62，报26,518.39；
6: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50.46，报51,815.16。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5.68，报7,519.25。
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11.1，报35,084.9。
5: 黄金上升50.42，每安士咧系报美金4,202.96。
6: 白银啊上升0.7，每安士报美金66.6。
5: 原油下跌3.56，每桶报美金73.77。
6: 比特币上升218.02，每比特币报美金65,444.1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6.29，报23,768.52。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6.18，报4,365.97。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50.74，报3,036.81。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6，对日元113.902；
6: 一加元对台币22.376，对港元5.534，对人民币4.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8: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7: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8: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7: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6: 早上7:17，嗱喺今朝早6:00开麦嘅时候，我哋都讲过啦，有一啲嘅专家教路啦，有5招可以帮我哋喺炎热嘅夏天，如果屋企里边冇装冷气嘅朋友咧，系点样去嚟到消暑嘅秘诀啊？
5: 系咪真系得咧？嗬？
6: 嗱呢样嘢我感觉有啲得，有啲未必，就睇下你间屋嘅屋型。
5: 我都系咁话啦。啊，话时话。 6月21号即是琴日呢就是夏至啦，是不是？所以大家想到哇夏至了，只是看那两个字已经觉得热地了。咁仲要咧，係呢兩日啲天氣比較熱少少啦，亦都唔係個個屋企有冷氣，而電費不斷上升，就算有啲人咪有冷氣都唔想開咁耐，係咪？咁只要一啲簡單嘅善用一啲某啲嘅方法咧，佢話就算你冇冷氣冇風扇啊，佢講到好犀利嘅，都可以降温嘅幫你。
6: 嗱，第一招係咩嘢咧？第一招大家都知啦，阻擋嗰啲陽光嘅直射啦。嗱，陽光雖然能夠等我哋嘅室內顯得明亮舒適，但係同時亦都係熱量嘅重要來源嚟噶。咁你日頭嗰啲陽光嘅時間咧比較長啦，射入屋啊嘛，咁所以咧會令到嗰啲牆啊、地板啊同埋啲傢俬咧會吸收嘅熱能啊，咁啊進一步咧提高咗你嘅室温啦。
5: 咁所以咧喺太陽最猛烈嘅時間，應該係拉曬啲百葉簾啊，拉曬窗簾啦，就唔好俾陽光直接照射。
6: 哦，原來咁樣。係。咁啊，當你條件係好嘅話咧，你可以考慮安裝嗰啲遮陽棚嘅，即係安寧啊，即係嗰啲。嗰啲我哋嗰啲簷篷啊，嗰啲簷篷
5: 咧，遮咁啲
6: 系啦，或者外部咧整一啲遮咗啲太陽嘅設備。咁另外啦，窗嘅顏窗簾嘅顏色最好揾白色啊、米色啊、淡黃色等等嘅淺色素。
5: 哦，因為淺色嘅布料就吸熱比較少啦，係咪？仲可以降低咧熱量向室內啊散發。但有啲人中意咧就係黑掹掹啊嘛，你咪加一堂嗰啲銀色嗰啲咧，喺有啲好好銀銀白白嗰啲咧，先拉喺度再拉窗簾，啲人好講究啊，一定要遮光嗰啲咧咁咯。
6: 但有啲話咧喺嗰啲窗門咧，即係玻璃窗度黐一陣嗰啲反射嗰啲面。
5: 我聽過。我聽過人講，
6: 可以第一格嗰啲陽光入嚟咯，一射咗嚟，嗰啲陽光彈翻上，彈翻出去，咁佢就唔會入到你嗰、那個那個、室內。
5: 嗯，
6: 咁呢樣你可以諗，不過就價錢昂貴咯。
5: 同埋你黐得要好喎、啊，唔好自己黐到啊起曬泡咁樣、啊。
6: 會㗎，佢遲啲，因為佢係對我，唔知佢對入邊，佢唔知係黐入邊定黐出邊。
5: 同埋你後嚟，如果你後悔搣嘅時候咧，黐立立㗎喎。
6: 有㗎，有機會。
5: 係咪啊？呢個你諗先好做喎、啊，係咪先？
6: 好啦，而家講講夜晚啦。
5: 好啊。
6: 第二招咧就夜晚咧，大家要開窗嚟到通風，日頭咧就記住要關曬啲窗門，關曬窗門。
5: 我唔得呢樣嘢，空氣唔流通，你焗都焗到你暈啊，冇可能。
6: 因為屋企而家有一啲，如果用舊式嗰啲 furnace 嗰啲咧，佢有 fan 嘅，你可以開著個 fan 佢，咁佢即係可以從出邊嘅空氣嚟到做對流嘅。咁如果夜晚黑咧，夏季嘅時候咧就氣温下降，咁等你室內邊降温嘅時機咧就再開窗啦。
5: 總之咧，大家如果係本身嘅呼吸道咧係需要空氣清新空氣咧，就唔好跟佢呢一個嘅。如果夜晚打開窗，佢話形成咧係對流風，即係話佢將朝頭早嗰啲熱氣咧就唔好吹入嚟，佢咁意思啦，係咪？但係問題就係你要係清涼，我自己做法就係話喺太陽未真正出嚟嘅時候，四五點你開曬啲窗，咁啊 perfect 啦。
6: 問題就係而家你喺香港啊、台灣啲地方啊，根本上夜晚都咁熱噶嘛。
5: 冇錯啦，其實夜晚都熱嘅，你要加拿大啊，嗬。咁係咯，咁佢話如果嗱，即係咁，如果你係有冷氣嘅，你又想慳電咧，你就開冷嘅時候開埋把風扇。
6: 係。
5: 咁到你熄冷氣嘅時候咧，啲風扇啲風仲係涼嘅。
6: 冇錯。
5: 咁可以咁做咯，你係嚇。係
6: 啦，咁所以咧話夜晚就通風，日頭就封閉嘅方法咧，係好多冇冷氣嘅家庭咧經常用嘅天然降温技巧。呢樣嘢我都明白。
5: 如果你西斜嘅時候，你連窗都唔開，即係你焗到你暈低啦，梗係唔得啦。我覺得唔啱。
6: 好，第三招，呢樣嘢唔啱，你唔用啦。第三招你可以用啦，避免日頭使用高熱嘅家電，即係六焗爐啊。
5: 係啊，熱死你啊！開個焗爐。你冬天你好舒服啊，行埋個焗爐度啊。
6: 係冇錯。
5: 冇制啦。嗱，烘麵包機啊，洗碗機啊，你咪開乾衣機啦。你夜啲先洗衫啦，咁咯。
6: 利用咧户外嘅自然咧，日头就可以晒衫啊嘛，晒衫啊嘛，你唔使用佢食干衣机啦，系咪？咁如果屋企仍然可以嘅话，咪喺嗰个露台嗰度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地方咧，放一啲嗰、那个焗炉啊，或者嗰啲 BBQ 炉啊，整嘢食咯。
5: 跟住成日讲笑话，香港嗰啲人啲挂晒喺骑楼度啲万国旗咧喺度。不过咧就如果系晴天你晒衫之余咧，就系讲紧室内嘅话咧，譬如话你系嗰啲洗碗机啊之类咧，你夜晚先洗咯，你
6: 冇
5: 起红红朝头早咁样吓。
6: 好啦，第四招咧就系降低个湿度去提升你嘅舒服啦，因为咧一濕度一高咧，加上熱咧，你就特別容易熱嘅。
5: 咁如果我哋呢度咁乾燥，我即係朝頭早唔好開個放濕器咯。如果係咁講，
6: 咁你冇嘢嘅，你慣咗就冇乜所謂，又唔係高就得嘅。
5: 你流鼻血啊，弊啊，咁乾。
6: 因為下晝咧，令到人咧難受嘅咧，唔單止高温，濕度咧係個大原因嚟嘅。咁、如果空氣嘅濕度過高嘅時候咧，即使實際嘅温度冇乜高嘅話，你都覺得好悶熱啦、哦，有啲黏黏淋淋。
5: 唔係下晝，夏天。
6: 即係夏天啊！咁夏天下昼都好热，
5: 系啊，黄昏都热啦，朝头早都热啦。不过温哥华真系好可爱嘅，好似我哋四五点咧，好舒服嘅啲风吓，清凉。其实上咧，嗱，而家部分嘅市面上所卖嗰啲机型咧，系有排水管设计噶嘛，系就唔使话成日倒水啊嘛，咁咯吓。
6: 好啦，咁第五招咧，最后一招咧就系、是、用一啲 LED 灯泡。就唔好用啲普通嗰啲钨丝灯泡、因为屋企而家用紧传统嗰啲白色嘅灯泡嘅话咧，呢度容易令到个能源效率低，而且有5%-10%嘅电力嘅转化成光线咧，大部分都系热能嚟嘅。
5: O K， 咁所以散热快啲咯吓，即系冇咁热。
6: L E D 系唔得，
5: 真系冇咁热噶，系啊，
6: 唔同噶嘛，
5: 冇
6: 错嘛。
5: 咁所以咧 ，L E D 灯咧，嗰啲灯胆啊，能够将大约80%-95%嘅电力咧系转化为照明啦，唔单止悭电，仲可以减少室内嘅额外热源。
6: 一次过换晒全屋嘅用晒 L E D 咧，老实讲都好贵嘅。咁啊，由客厅开始，然之后慢慢去到厨房，或者埋呢个咧睡房，使用时间比较长的空间先开始咯。
5: 总之最后总结就是说，透过是可以遮住到太阳啦，夜晚通风啦，减少热源啦，控制湿度同埋提升照明效率，呢啲方式帮大家系降温，降低室内嘅闷热感，同埋就节省呢个能源开支啦。
9: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卑斯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10: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1: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6。
1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4: 纸巾保湿润肤膏还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5: 一语同路人，
16: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17: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0: 佛法教人不要杀生食肉，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的。但是有些朋友认为畜生是没有灵性的，所以可以宰杀作为人类的食料。各位，畜生不单只是有灵性，而且有些畜类他们的灵性不低得过人类的。所谓狗只有尽忠之意，乌鸦有反哺之情。 根据清朝徐谦所著的《物由如此》这部书，在明朝年间，江西省南昌有一个乞丐养了一只猴子，平日他训练这只猴子耍木偶戏，然后带他去市集表演，将赚回来的钱买食物充饥。不论寒暑，乞丐和这只猴子一起相依为命，这样就过了十几年。后来乞丐老了，行动不方便，没办法再带猴子上街市去卖艺赚钱，但是猴子很有灵性的，他自己还是每天去市集卖艺，继续赚钱养活乞丐。村人都知道这只猴子的情况，于是大家都乐于给多给少，施舍的食物给他，等他带回去给乞丐吃了。直到有一天乞丐病死了，这只猴子就拿着当天乞回来的一些食物和钱，走去市集一间棺木店的门口，在那里又叫又跳，不肯离开。棺木店的老板觉得很奇怪，就派人跟着猴子前往乞丐所住的草屋去查察。原来乞丐已经死了多时，棺木店老板因为被只猴子尽忠主人的义行所感动，就自己出钱将乞丐殓葬了。讲起来很奇怪，当乞丐的丧事举行一半，正在焚烧遗物和纸钱的时候，这只猴子手拿着一块布仰天长啼几声之后，就纵火自焚而死。旁边的村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被这只猴子的忠义所感动，于是为他做了一座义猴冢来纪念他了。各位，一只猴子都能够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尽表情意，不单只是乞食养活垂死的主人，还会等主人埋葬了之后自焚殉义而死。回顾我们人类万物之灵，父母从小将我们抚养长大，我们有没有报答过他呢？这份恩情应该怎样去报答呢？
1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Whistler 山有行山人士被困，北岸搜救队星期六晚救出了两名被困山顶的爬山人士。根据搜救队空中行动协调员 John Brown 表示，两名徒步爬山人士当时正在攀登 Tricotti 山时候，由于偏离路线，其中一人堕落山边并且背部受伤，需要由救援人员救落山。在当晚9:30左右，当局接到求救电话，当时他们日落不久，由于天色昏暗而且气温寒冷，搜寻两名被困者是十分困难。北岸搜救队和 Squamish 搜救队采取联合行动，出动直升机和吊索操作员，并使用夜视镜进行救援。他说夜间吊索作业总是具有挑战性，当他们到达现场时候，即使使用了夜视镜和直升机下方的探照灯，亦都很难判断地面陡峭的程度。救援人员之后找到被困的爬山人士，但由于直升机悬挂在崖边保持距离飞行，对救援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直升机飞到登山者的上方，由操作员用吊索将伤者吊起抬进直升机。两名爬山人士来自爱文顿，之后被送往了 Squamish 的机场。灰省满地可西部一个小镇决定正式承认树木为拥有本身权利的生命体。环保组织说此举在灰省以至全加拿大属于首个案例。Terrace Valdivia 市在6月9日通过项决议，宣布树木要值得保护，它们包括有生命权、自然生长权、完整性和再生权。该市市长说，灰省电影制作人德罗谢尔激励了该社区采取行动，在电影《树木与艺术》里面让市民相信树木是会呼吸、会透过根部系统互相交流的生命体，就像人一样，它们会呼吸、会生活、会吸收水分，也会保护人类免受各种的侵害。国际自然权利观察组织说，这个拥有大约2000人口的小镇成为了灰省以至加拿大首个签署世界树木权利宣言的城镇。 该份宣言是由环保组织发起一个国际倡议，当中有三大核心条款，指出树木是生命体，是人类共同的福祉，是地球上生命依赖树木而存在，人类亦都必须要与树木友好互助。上星期四，加拿大以6-0大胜卡塔尔，举国上下洋溢住热烈的气氛。嗰啲对准备上下一场亲临 BC Place 观战嘅人士嚟讲，票价亦都随即而水涨船高。本地票务转售商 Vancouver Ticket Service 表示，随住上一场比赛嘅进行，加拿大今日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比赛嘅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加拿大队喺上一场比赛进行到一半领先时候，票价就已经已上升25%。在最终完场吹哨之后，球迷们的热情持续高涨，纷纷涌向抢购门票，希望参加到星期三在 BC Place 场馆的另一场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至今星期三比赛的二手门票仍然有售，但价格区别很大，在国际足总的转售网站上，最便宜的门票亦都要1300元左右，而一位球迷甚至将一个位于看台顶层的包座标价近90万元出售。该个转售商说，呢一份興奮不僅於嚟自本地球迷，亦有嚟自世界各地嘅遊客，亦都紛紛慕名而嚟。並認為，如今温哥華世界盃嘅關注程度已經超越咗2010年冬奧期間任何盛況，話兩者根本無法相提並論。香港大埔宏福院火災獨立委員會第五輪聽證會，晏晝由政府化驗所嘅法政事務總監卓公，佢交代大火嘅起因同埋現場發現嘅物料化驗結果。港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提出5个理由。他说，虽然有人提出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以传召一些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涉事者作供，但他说即使用法定权力传召这些人，对方亦都可以不合作，以忘记事件或者答非所问方式应对。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对于大火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有一定掌握，有信心可以作研判和结论。委员会觉得没有出席的人供词不会对事件有明显事实帮助，亦都不影响委员会对他们在事件中角色和责任的结论，报告同样可以对他们作出不利认定。陆启康强调，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处理，如果交由委员会进行，很大可能导致拖延，研讯有机会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他又以英国2017年发生的格兰菲塔大火为例，只是87年后才提交报告，刑事审讯可能要排到2029年，有机会导致迟来公义。他认为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导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哇，雪糕车啊！
4: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7: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6: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及星期日下午十二点半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7: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8: 1320天气报告。
9: 早上的7:38，天气方面今日将会有阳光，而间中是多云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8度，哇，体感是似31度，落雨机会只有20%。
10: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9:21。
9: 听日星期二咯，预测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是会回升翻上摄氏嘅，哇，喺31度添，而且体感更加系升到34度噶。咁落雨机会都有30%啊。
10: 预测嚟紧星期三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咧就会有骤雨，而星期五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嘅。气温方面咧，就星期三咧就28度啦，就似31度。星期四咧就最高系21度。就降到21度，应该话星期五又再降啲，去到最高只系得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9: 现时咧系转吹西南风，风力时速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17度啦，吓升得好快，相对湿度94%。
8: 1320马路情报，
10: 7:39喺西温啊。99号公路北行夹住 Horseshoe Bay 之前嗰个路段咧系撞车，而 Surrey 有事故地点就系17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Bridgeview 啦吓之前嗰个路段。咁而 Boston Bar 同大家报道咗啦，系1号公路嘅双方向夹住 Old Boston Bar Road 咧系有火警。Abbotsford 有整路工程，地点就系11号公路嘅北行夹住 Hazelwood Avenue 啦，同埋系 Valley Road 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10: 7:40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5.61，报26,292.56。
9: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21.41，报51,786.11。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3.88，报7,486.7。
9: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56.09，报34,913.43。
10: 黄金上升37.86，每盎司半美金4,189.47。
9: 白银就上升1.01，每盎司半美金66.01。
10: 原油下跌3.25，每桶半美金74.06。
9: 比特币上升1833.08，每比特币报美金65092.5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6.29，报23768.52。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6.18，报4365.97。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50.74，报3036.81。
1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6，对日元113.902；
9: 一加元对台币22.376，对港元5.534，对人民币4.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美洲，好像我们加拿大，又或者是南面的美国、墨西哥，甚至乎落到南美那边，都是蜂鸟比较常出没的地区来的。蜂鸟是羽燕目蜂鸟科动物的统称，是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小的鸟类来的，体重最轻的只有2g。它们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去到拍打它们的翅膀，从而做到悬浮在半空中的效果。而蜂鸟这个名称呢，正正就是因为它们拍打翅膀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嗡嗡声而来的。除此之外，蜂鸟更加是唯一一种可以向后飞行的鸟类来的。有阵时蜂鸟会不觉意飞了进去住宅的车房里面，而当它们遇到危险、遇到威胁又或者被困住的时候，它们的本能反应是会向上飞。所以如果蜂鸟入了室内的话，最好就是尽快捉回它们，放它们在室外还它自由。否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因为体力耗尽而在短时间之内死亡的了。最短的甚至可能只有1个小时而已。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3嘅早，首先系嚟自香港嘅消息。熱能影像監察系統輔以 AI 記錄老鼠的行蹤。在香港食環署自從2024年開始全面使用熱能探測攝錄機配以人工智能 AI 的技術進行每半年一次的鼠隻活動調查，取代以往依靠老鼠咬細食這個有利的一個即有利有它食物的有利的一個是普查的方法，是傳統透過拍攝熱能影像記錄老鼠的活動，再以是 AI 的分析協助處方去掌握各區鼠患情況和趨勢。
2: 另外一宗香港的消息，有法國球迷說可能因為香港打不到入圍世界盃，所以氣氛比較慢熱。來自法國的球迷他就表示，由賽事的開羅到現在去到蘭桂坊一帶的酒吧看很多場的賽事，每場都大概要用200-300元，但他認為香港的世界盃氣氛和早家他的法國就 相對來說是比較遜色。他說可能是跟香港足球代表隊未能夠打入世界盃有關，希望本地的氣氛就隨著賽事進入後半段而濃厚的。去完酒吧之後，他更加說知道蓮香樓的茶樓會直播賽事，就會跟朋友在昨天下午中午的時候再去看日本對特尼西亞賽事，希望能夠感受一下飲茶點心結合世界盃的樂趣。
1: 來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召回16,000輛 SUV 福特 Ford 的 Expedition 是中控台式面可能會剝落致受傷。加拿大交通部表示，福特一款型號是汽車司機位側中控台的部分墮落是會式面會剝落的情況或者起泡，而引致是一個鋒利的邊緣，增加司機和乘客的受傷風險。
2: 來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專家歡迎渥太華規管 AI 的聊天機械人法案， AI 監管踏出第一步。加拿大兩名人工智能安全倡議人士就表示，聯邦政府最新提出的 AI 聊天機械人監管法案是規範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第一步。他強調，當局仍然需要推出更多的措施，應對技術帶來的潛在風險。
1: 跟住另一宗加拿大消息，Lytton 的滅頂之災五週年的前夕，失控的山火再讓全鎮大撤離。BC 省內陸小鎮 Lytton 利頓尚未從五年前的灰燼裏面復原，山火的噩夢卻再次不請自來。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報導，利頓在近郊星期在今個星期六20號的時候是爆發了一場失控的鋸溪山火 Saw Creek Wildfire，而火勢在乾燥和熱浪的推波助瀾之下，一夜之間急速蔓延，已經逼近6平方公里，迫使60户居民在深夜急切撤離家園。
2: 另外一宗加拿大消息，菲沙衛生區醫院急症室臨時關閉，兩個星期內有8晚是暫停服務的。菲沙衛生局 Fraser Health 宣布，未來兩個星期 Mission 的紀念醫院就是 Mission Memorial Hospital 將會實施一系列新的服務暫時終止。菲沙衛生局在星期五下午晏啲嘅時候就發布了一個聲明，表示這個醫院的急症室將會在星期六下午5時關閉，並持續關閉到星期日的朝早8時。
1: 另外，來自伊朗的消息，伊朗宣布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反駁通行無阻。因應以色列日前不斷襲擊黎巴嫩南部，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核下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在上個星期六宣布是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美國中央司令部昨天就是發出聲明反駁，霍爾木茲海峽當天是通行安全無阻，商業船舶通行量更加有所增加。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如果與德克蘭未能夠達成協議，美方或者會考慮收取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費。
2: 來自西班牙的消息，西班牙第一夫人捲入了貪腐被禁止離境。西班牙一名法官上個星期六裁定捲入了貪腐案，首相桑切斯夫人貝哥尼亞需要出庭受審，不得離境。聽說據哥尼亞打算就是包括交出護照等條件提出上訴。
1: 跟住嚟自希腊嘅消息，希腊南部两次地震疏散数百游客。希腊南部地区喺上个礼拜六 連續發生兩次地震，引發政府採取預防性的措施，包括緊急疏散數百名乘客。至目前為止，當地目前沒有接獲人命傷亡或者財產損失報告。作為預防措施，當地政府緊急疏散了在克里特島撒瑪利亞峽谷景區的內部全部566名的遊客，所有人員均被安全轉移至出口區域。
2: 來自法國的消息，熱浪席捲歐洲，法國的音樂節禁酒。欧洲多国遭遇热浪，法国巴黎去到西南部地区，昨日气温预料达到39度摄氏度至40度，部分地区更加可能会升至41度摄氏度。全国35个地方都发出了红色的高温预警。法国当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全国性音乐节，政府为了防止民众高温饮酒之后增加中暑的风险，下令红色高温预警期间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
1: 来自柬埔寨的消息，柬埔寨打击电骗，数千外国人仍然滞留。由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24号，柬埔寨依法遣返18000多名涉嫌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外国公民，涉及33个国家和地区。直至目前为止，仍然有几千名的外国人是滞留在柬埔寨，部分露宿街头，也都有人是挤在移民拘留中心和是合租的公寓，难以确定具体人数。
2: 来自古巴的消息，古巴通过经济和社会176项的改革措施。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在星期四召开了特别会议，审议并且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总共有176项的改革措施。对于美国国务院指有关改革措施幅度有限，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上个星期六反驳，美国政府不具评判古巴改革措施的权威。
1: 来自刚果的消息，民主刚果是染伊波拉继续上升，到现在为止确诊是有956宗，当中有247人是死亡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部在上个星期六公布，该国今次的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人数病例是去到956宗，而当中247人死亡。报告继续说，就是说当前的防控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病例的采样、灾情、疫情、灾区、一些接收能力是很紧张，而接触者追踪不足，医疗物资短缺，而且安全的形势不稳定，还有就是人口流动性强等等。
2: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冷冻库大火，洛城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加州洛杉矶一个冷冻食品库上个星期三起火，火势直至到周末都不能够扑灭的，因为因应大量的刺激性浓烟冒出，市长巴斯上个星期六宣布了进入紧急状态。
3: 冷知识
4: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近年足球最大的改变之一，一定是 VAR， 即是视频助理裁判。自从正式引入之后，裁判可以透过影片重播去检视关键的裁决，例如入球、红牌、越位等等。以前好多嘅争议都系靠即场判断，而家可以慢镜重播，甚至逐格分析，大大提升准确度。不过同时亦都引起争议，有球迷觉得比赛节奏被打断，亦都有人觉得情绪会被冷却。但系无可否认 ，VAR 令到比赛更加公平，亦都减少裁判判错结果嘅影响。呢个科技正正代表足球慢慢走向更加精确、更加科技的时代，不知道你又同不同意呢？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3: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逸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你倾下偈嘅。Hello Paul， 你好吗？
8: 你好，大家好。
3: 咁我哋好多朋友咧都喺度倾偈嘅时候咧，都喺度讲一个话题，睇你点样睇，点样分析，就系话一个人去到某一个阶段，系咪应该去 prepare 去准备自己迟啲啊会年纪大咗噶咯？有好多嘢能力可能比以前不及，但系要面对点样去做呢一样嘢咧？
8: 首先呢，其实唔系淨系老人家嘅、
3: 哦、
8: 又唔系淨系年长者嘅、
3: 哦、
8: 其实你留意一下呢，我哋个加拿大嘅环境呢，呢、这个雨季同埋日头好分明嘅、
3: 嗯、
8: 大部分七成系落雨啦，咁、
3: 嗯、
8: 变咗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影响人哋嘅心情㗎嘛、
3: 哦、
8: 你可以喺咁样留意到呢，无论系年纪大年纪细呢，心情都会被好多外界嘅嘢影响嘅，咁有一样嘢就系我其实大家都以为年纪大咗先至会感觉到自己衰老，或者系大家嘅身体有咗影响唔同咗，系咪？唔系嘅噃，其实喺廿几岁开始，身体已经开始系慢慢下降噶咯。
3: 廿几岁
8: 系啊，廿几岁。如果你唔 work out， 你唔系一个 active 嘅人咧，其实30岁已经系开始跌紧噶啦。
3: 哦，
8: 你留意一下而家啲人点解我哋？有很多身體的狀態或者長期病患咧，而家越嚟越年輕化啦。
3: 哦，
8: 因為佢哋大家少喐，啊，佢哋大家生活方式不同了嚇，唔好講啱定錯嚇，大家知啊。
3: 你講緊我，
8: 我唔係。咁但係咧，其實有很多的情況底下咧，唔係話，即係好多人就話，我係一個食鹽多人哋食飯，我喺個社會上面咁耐，唔係嘅。
3: 嗯。
8: 咁咧，佢反而咧就係否定咗一啲佢自己要面對。或者有啲已經自己知道嘅嘢，有多時候就係會驚嘅喎，係啊，因為呢啲係佢第一次啊嘛，
3: 面對
8: 係啦，例如我上次啱啱整親啦，咁我第一次好耐冇試過啦嚇，隻手唔可以 band 埋，隻腳唔可以曲埋，我淨係去沖個涼都要除件衫都要人廿幾分鐘，咁你諗下，如果一個人突然間或者係唔係突然間或者慢慢企唔穩，慢慢突然間隻手嘅控制能力嘅身體嘅。是冇咗或者是少咗，咁係咪对于自己嚟讲以前冇嘅，但係而家突然间咁，或者自己唔知道跌親咗之后呢恢复慢咗，以前运动开係冇事嘅。咁变咗喺呢几方面係咪对自己影响好大，喺呢个影响嘅情况其实对佢哋情绪方面呢係非常之大嘅。
3: 咁容唔容易导致 depression 呢，抑郁啊嗰啲呢，容易。
8: 首先呢，抑郁嘅定义係乜先？有好多唔同嘅
3: 性格变啊，嗰啲咯，系咪？
8: 唔系嘅，有好多嘅、我唔讲抑郁嘅定义，因为抑郁嘅定义咧有好多学术上面嘅唔差异。但我想唔讲呢样嘢，我想讲咧就系我哋用第二方面去考虑、你觉得我哋系未雨绸缪好啲啊？定系之后临渴掘井 OK 咧？
3: 未雨绸缪
8: 吓、我哋中国嘅成语就系咁啊，未雨绸缪系咪？
3: 冇错。
8: 咁其实我哋自己本身系可以准备情绪嘅噃。是咪啊？我覺得呢一方面咧，我唔知啦。我對所有嘅人都係噶啦。我覺得應該凡事都應該係正面去睇一樣嘢、因為咧，我爸爸以前同我講咧，條路一定要行噶啦。你耷低頭行又係行，你昂高頭又係行，你欣賞周遭嘅環境都係行，始終都會行到去尾嘅。咁、但係如果有咁長條路，咁我爸話乜咧？佢就係話唔要爭口氣。佢話呢個世界咧就即係佢哋打仗生存到而家啊嘛。佢話我唔會。去耷低头行，我亦都唔会系周围去即系向前行。呢、這个世界咁靓，佢成日都话我揸架车，你有冇睇过侧边啲树噶？咁样，即系你揸架车揸咗七年去同一个地方翻工，你有冇睇过周遭嘅树咧？吓、咁其实呢一个咧，俾咗我一个好大嘅启发嘅。行一条路，我哋应该唔好话自己低头有乜嘢，而系当你可以未雨绸缪，就系、是、准备咗自己嘅心情。我知道人。是一定会衰老，一定会是越来越差，一定会咩？但是在我哋仅有嘅时间底下，我哋应该点样行到完呢条路呢？好紧要啊！哪怕系一日，哪怕系一秒，如果俾我嘅话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就系我唔会认输嘅，
3: 我唔会白行呢
8: 条路嘅。咁、但系如果大家都一齐有个好正面嘅鼓励，或者系大家都行，咁我哋系咪大家嘅心情都唔一样呢？
3: 咁即係你啲朋友嘅鼓勵爭好遠咯，係咪呀？即係有返成班嘅老阿記都係大家嘅意念，大家唔係意念，即係嘅諗法應該話係一致嘅，咁會唔會好啲呢？
8: 嗱，首先呢，我爹爹教我呢，我嘅父親大人教我呢，就唔好靠外邊啲人嘅。
3: 哦，靠自己。
8: 一定要靠自己嘅。因為佢係一個好硬淨嘅人。
3: 嗯。
8: 咁我所以呢，我哋做呢一般呢都係無靠人哋㗎噃。
3: 好。
8: 我哋首先要鼓勵好自己。反而呢，我哋希望 推己及人呢、我哋自己做得 OK 嗰阵时候谂通咗呢，我哋仲要鼓励其他人去做。
9: 人哋望到你一个好嘅、即係好似榜样咁咯。
8: 唔係、我諗唔好諗到咁大話要自己做榜樣。我哋淨係一個證明，你鍾意見到一個人成日都笑咩咩呀，因為見到一個人成日敲下面
9: 笑
8: 啊，你鍾意見到一個人由朝到晚嘻嘻鞋鞋呀，因為由朝到晚見到一個人呢都好隻眼好似發咗光咁開心呀、
9: 光
8: 你覺得一個傻家家好似我咁嘅人呢由朝到晚都笑笑口號呀，定係因為由朝到晚都苦口苦面呀、
9: 笑笑口

0: 604-214-5700 或者瀏覽我哋嘅網址咧，www.hhsl.ca 查詢嘅。
1: 604-214-5700，214-5700，今日唔該曬你，下個星期再傾偈，拜拜。
0: 拜拜。
2: 老友記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顯示，5月份加拿大按年通脹率小幅度地上升至 3.2%， 數字高過預期。汽油價格上漲推高了通脹，新鮮水果和蔬菜價格亦都大幅上升。之前路透社調查的分析師預先預計5月份的通脹估計將達到 3%， 高過4月份的 2.8%。 加拿大統計局數字指出，受到伊朗戰爭導致石油短缺影響，汽油價格高企，這個是通脹率連續第二個月上漲的主要驅動因素。5月份汽油價格加幅增快，按年增加達到 33.2%， 高過4月份的 28.6%。 這些上漲將年度通脹率推到2023年以來最高的水平。不過滿地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Doug Porter 指出，近幾星期汽油價格經已有所回落，他认为这个可能会在下一份通胀报告里面拉低了整体的数据。他说，剔除波动性较大项目之后的核心通胀率是 2%， 这个正是加拿大央行设定的目标。尽管如此，食品持续上升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隐患，不得不将今次通胀率整体评为略令人失望。即使仅持续一个月，整体通胀率超过 3%， 也都绝非好的消息。剔除了汽油价格影响，五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仍录到 2.2% 的涨幅，高过四月份的 2%， 主要原因是食品、娱乐和酒精饮品价格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五月份的新鲜水果价格升 5.3%， 新鲜蔬菜价格升 9%， 其中番茄价格飙升 45.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这个由于墨西哥天气恶劣和农作物种植面积减少所致。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蔬菜价格较上季升 5.5%， 这是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原因是供应减少和燃料成本上涨。新鲜农产品价格推动了五月食品整体通胀率按年增加至 4.3%。 与此同时，由于电脑所需的随机储存记忆体 RAM 和固态硬碟 SSD 成本上涨，五月份的电脑设备、软件和耗材价格上涨 3.9%。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人工智能的资讯中心需求是导致关键电脑材料供应紧张原因。另外，五月份的住屋成本增长放缓，按年增长只有 1.7%， 有助抵消部分其他领域价格上涨的影响。汽车、工具和其他家用设备的价格涨幅也都同样是出现放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初访问屋泰，话他们正在同加拿大加强紧国防合作，并试图限制北京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并应对在供应链和中方虚假资讯战的担忧。特奥多罗表示，菲律宾和加拿大的双边关系经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时代，对此非常乐观，说两国的立场一致，因为大家都希望维护到国际法。特奥多罗在本月初访问屋泰华期间接受访问，表示相信菲律宾总统将在7月某个时候访问加拿大，讨论贸易、旅游、食品及能源出口，包括液化天然气等的问题。特奥多罗今次访问屋泰华是为了同加拿大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及互相后勤支持的协议。他说，两国的国防关系植根于对民主、法治和自由开放与稳定的印太地区共同承诺。两位部长亦都纪念了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获判胜诉10周年纪念。仲裁庭决定中国对南海大片海域的历史性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特奥多罗说，正是出于这些担忧，菲律宾近日与日本、纽西兰、澳洲、远至法国签署了相关协议。特奥多罗说， 各方一致认为菲律宾

0: 一个重要的集结地，因为在菲律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法治和航行自由每日都面临压力及挑战。他指出，菲律宾拥有 1.2 亿人口，挤在7600个岛屿上，需要获得明确划定的海洋专属经济区。中国声称拥有所谓的捏造历史权利是非常不公平，因为那片海域距离对方的海岸线超过800公里。特奥多罗说，菲律宾和其他国家例如越南、汶莱和马来西亚也都存在海上边界争端，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好像中国这样进行颠覆活动。他指出，北京正在进行破坏主权的虚假资讯战，不过中国否认菲律宾的有关主张。特奥多罗表示，加拿大可以在贸易、物流、关键矿产、能源、网络安全及农业等领域与菲律宾加强合作，因为两国都明白供应链的至关重要性和保护海底电缆免于政治争端劫持的重要性。他也表示，这些危险确实存在，至于何时发生并不清楚，现在需要做的是降低这些可能性，令到大家共享太平洋，但他也知道有些国家的想法与菲律宾并不一样。美国与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双方之后宣布达成协议。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谈判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工作组、制裁问题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等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美伊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美伊亦都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谈判最终协议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亦都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在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个美国外交官员说，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各谈判代表亦都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都表示满意，感觉这一轮初步谈判正是为今后的互信建设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ord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大约是有7成满，再下一班船是10点钟，大约有8成满，11点钟也都差不多8成满，其余航班位置大部分是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钟航班是达到8成满。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way 回到 to Austi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大约是有6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1点钟航班达到8成满。荷树碑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达到9成满，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6成满。相反方向，靓豆回到荷树碑码头这边，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40分已经完全爆满的了，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11点钟，大约是有6成满。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农历比五马年的五月初八，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8:09，跟大家放声早晨，
1: 早晨
2: 17度的早上，即是比我们今早早回来的13度已经晋升了4度了，
1: 好快的，
2: 哎，一阵间没多久可能我们8:30钟的时候讲一下就已经到18度
1: 不奇啊，18、19度这样，不过呢，如果你说在今朝早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就一阵间会升到28度啦吓。你阵讲天气，你就听到噶啦。因为咧，我哋喺今日嚟讲咧，热佢两日、三日，跟住就即刻星期四、星期五咧降翻落去21度啊，17度系最高，所以千祈唔好以为热吓，唔好收埋啲薄褛住。
2: 即好似去咗呢个按摩浴池咁，三温暖
1: 系三温暖咩嚟噶？
2: 三温暖就一系。即是他熱了一輪之後跳落個凍水度，哦，又凍水度再翻上嚟又再熱過，
1: 冰火兩重天。
2: 其實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如果你係用開手提電話嘅話咧，好簡單啫嘛。初初個電話出嚟就係，誒俾我打電話嚟，我可以方便啲喺邊度都可以同佢傾到電話。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但係演變到今時今日咧，原來咧嗰個叫做電話過敏症嘅，
1: 唉，
2: 叫做 telephone allergic 嘅，
1: 有啲咁嘅嘢啊。
2: 係啦，同埋咧呢個咧，不過咁呢個。所謂電話過敏症咧，就唔係喺發生喺我哋呢啲咁嘅呢一代噶啦，原來係嗰啲千禧世代啊、Z 世代嗰班嘅年青男女咧，係會有呢個咁嘅問題嘅。
1: 佢叫 collergy 啊，唔係 allergy，collergy。
2: 我叫 collergy 啦，係
1: 啊，係啊。咁佢話咧，基本上咧訪問咗係針對2000名嘅 Z 世代同埋千禧世代咧進行咗調查，發現咧42% 嘅受訪者咧係刻意唔聽電話。58%嘅咧，會喺打電話之前寫好個劇本，同埋喺個腦裏邊咧預先排列點樣講咁樣。
2: 嗱，呢個調查咧更加指出咧，喺揀咗少少一個逃避口語對話類別嘅受訪者裏邊咧嘅調查入邊，有78%嘅人坦白講。呢、這個習慣咧係曾經令到佢哋失去咗收入，甚至乎係工作機會。
1: 係啊，咁啊調查就話咧，喺呢十名人裏邊就有一名啊，即係你邊間 C 世代同千禧世代咧，十個裏邊有一個咧就突如其來電話咧最令人焦急噶啦，死火唔聽，一有電話嚟好驚，因為習慣咗係手嗰啲叫咩短信啊？
2: 用嗰啲係啦 WhatsApp 啊！
1: 我差啲想講手信，係短信。
2: 係又俾啲手信我。
1: 咪就係咯，佢話佢嘅壓力程度咧，甚至乎係遠超過同女朋友、男朋友分手啦，或者係工作面試，真係唔識同人哋講電話。嗱，呢個我哋好似講笑咁講，但係原來真係都幾得人驚嘅呢樣嘢。
2: 嗱，佢呢一個咁嘅組織咧，佢就分析咗咧呢個嘅科技啦。科技雖然帶咗嚟好方便俾人哋，咁但係令到人哋咧更加多方法咧去延後咗要真真正正嘅對話啦，導致到咧大眾會缺乏咗個練習口語溝通嘅機會咯。
1: 哦，咁即係唔好似你啲口甜舌滑咧，係嘛？唔冇乜幾多個人會學到
2: 啦。我哋啲唔係口甜舌滑，我哋啲係真心嗰句講出嚟。
1: OK， 嗱，文字信息咧同埋電子郵件。就允許大家咧係修改過先回覆啊嘛，我打錯咗個字，我係再撳住佢 edit 翻佢再 send 係咪？咁但係面對面對話或者係電話溝通，即時應對咯，要逃避困難嘅對話，人哋問你，你唔可以即刻答嘅喎，係咪先？
2: 咪有一樣嘢可以改進佢。參加電台啊，
1: 係啊，
2: 走嚟做播音啊，
1: 係啊，
2: 好似歐榮恩嗰啲嚇，即係口齒伶俐咁啲，絕對唔會有呢啲問題。
1: 我成日講錯嘢嘅，
2: 講錯嘢唔係一個問題，你起碼你唔使要住識諗我要講乜嘢。
1: 頭先講錯，我話係擠逼埋一齊，我將啲人擠埋一齊啦，我擠埋一齊咁樣。咁不過就喺呢個機構提醒一樣嘢。逃避咧，往往會衍生更加嚴重嘅後果，譬如話錯過機會啊，個上司見到你咁搞法，唉，咪鬼升你啦，點見人啊？點見客啊？
2: 你可能係你明明想向對方求婚嘅，梗係諗唔到嗰對稿嗰個對白，咁你就變咗錯失咗個機會，
1: 變咗求其啦，求其啦，
2: 求其都好啊，起碼聽你講，
1: 求其同你喺埋一齊啦，咁樣死火。嗱，今次咧，佢話因為點解咧？好多人喺嚴峻嘅就業壓力之下咧。好多年青人被迫就要走出佢哋嘅舒适圈啦，佢哋 comfort zone 啦。咁即系话有啲人就话冇办法啦。如果求职就要克服焦虑去接听电话咯，系嘛？
2: 呢个系讲紧 Z 世代啦，吓 咁平時如果唔係有朋友嚟嘅話咧，個電話一律都唔接嘅，咁啊形成咗咧接到陌生來電咧就好似咁開盲盒咁啦。
1: 嗯，
2: 咁而家有啲電話根本上係
1: 我都唔想聽，唔識佢嘅，
2: 更加唔會接啦。
1: 即係話你其實而家對我嚟講咧，你唔喺我嗰個通訊錄裏邊咧，你唔係我個 contact list 朋友咧，我基本上就唔會接聽你嘅電話，因為識我嘅人都會係短信啊或者再 call 多次咯。好啦，時間嚟到8:14啦，同大家講講天氣、交通、財經同埋其他消息啦。
0: 1320天气报告。
2: 早晨，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日咧又有阳光嘅，间中有云层啊。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28度啊，睇咁啊似31度嘅。落雨机会有20%啊。
1: 今晚咧系多云嘅，最低气温咧系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9:21。
2: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多云间中见阳光啦。最高气温咧，哇，上到摄氏嘅31度啊，睇咁啊似34度嘅。落雨机会有30%。
1: 星期三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咧就有骤雨，去到星期五咧就系降雨量有5毫米嘅。而气温方面咧，星期三最高系28度，但系睇今日似31度。星期四咧最高气温啊跌到得21度啫。咁而星期五咧再跌咧就得最高系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90%。
2: 现时咧系吹紧西南风嘅，风力时速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7度嘅，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1: 同大家讲交通方面啊，喺 Burnaby 咧，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夹住系 Kensington Avenue 出口33咧，系有坏车啦。而另外喺西湾方面咧，有撞车意外啦。99号公路嘅北行咧，啱啱喺 Horseshoe Bay 之前嘅。而 Surrey 咧系有事故啊。17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系啱啱喺 Bridgeview 之前咧，亦都系有事故。咁最后咧就呢个系 Boston Bar 啦，就系一号公路嘅双方向夹住 Old Boston Bar Road 咧，系有火警关系啦。咁有火警啦，咁所以导致咧系有少少嘅延误嘅，一定大家留意有冇改道而行啦。而 Abbotsford 咧有整路工程咧，地点就系11号公路嘅北行，夹住咧系 Hazelwood Avenue 同埋系 Valley Road 嘅，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3: 各位而家系由
4: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6: 我就好鍾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呢大过之后呢，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係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0: 财经消息，
1: 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5.61，报26,180.01。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25.39，报51,690.09。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3.8，报7,466.78。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55.5，报35,015.84。
1: 黄金上升45.07，每盎司报每金4,198.9。
2: 白银上升1.17，每盎司报每金66.05。
1: 原油下跌3.5，每即3.5啦，每桶报每金73.82。
2: 比特币上升1,706.85，每比特币报每金64,968.9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6.29，报23,768.5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6.18，报4,365.97。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50.74，报3,036.8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6，对日元113.902；
2: 一加元对台币22.376，对港元5.534，对人民币4.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好啦，欧永恩，
1: 系。
2: 如果住 apartment 咧，我唔知道你
1: 系
2: 咪住 apartment 啦、
1: 啊。
2: 如果住 apartment 嗰啲咧，或者住 condo 咧，都有真系好多限制。唔学到香港咁，乜嘢都可以自己嚟，系咪？根据一个 BC 民事审裁处 ，BC 嘅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 咧，
1: 系
2: 简称 CRT 咧，就裁定有一位嘅住宅嘅大厦单位嘅业主， 因为屋企咧就整咗一啲色彩缤纷嘅窗帘。六年之后咧就俾物业管理公司罚咗个200蚊多啲。咁啊呢个业主唔服啊，提出申诉，但竟然间驳回。
1: 系啊，呢个系好耐以前啲人都知道噶啦，你唔可以咧中意整咩色整咩色。嗰阵时我最记得咧，我个骑楼咧有两边骑楼咧，咁就话要整纱窗。你都要申请跟他讲，问晒嗱，我哋会整翻同样颜色的咁样先得噶，千祈唔好乱嚟啊！咪整个红色框嘅，真系佢完全叫你拆添啊！咁所以咧，根据系一个公布咗嘅裁决书咧，呢一位嘅先生咧，咁佢就话要求审裁处下令咧撤销有关罚款吓呢、這个住户。咁理由就系话咧，喂，我个窗帘2018年已经系挂咗喺入边噶啦，咁啊管理公司咧啲物业管理公司，你有冇搞错啊？六年之后先同我讲唔合理、啊，
2: 但系。个问题嘅审裁处嘅副主席咧，佢喺裁决书就咁讲嘅。嗱，涉事嘅窗帘咧就喺2018年安装，之后就有人向物业嘅管理公司作出投诉。咁所以咧，物业管理公司咧就喺2024年咧，先后三次咧向呢个业主发出罚款嘅通知，直至到佢最终将个窗帘咧就拆除嘅。
1: 都要系投降吓，都系唉要拆啊。咁啊，受业主委员会委托管理大厦嘅物业公司咧，咁佢就话。佢話咧，嗱呢一個2017年咧通過一項咧係有關嘅窗簾同埋窗户嘅遮蔽物嘅附例，嗱規定咗住户咧係唔可以咧喺窗上面懸掛任何從單位外部見到而被視為有外觀瞻嘅物品。有外觀瞻喎、啊，呢、這個一片係
2: 顏色嘅窗簾布嚟嘅啫，色彩繽紛啫，咁樣叫有外觀瞻啊？
1: 係啊，因為你唔係襯翻隔離嘛。
2: 因為佢話住户咧，淨係可以用白色啦、米色啦、灰色或者淺灰色嘅，或者
1: 淺啡色
2: 嘅一啲嘅窗簾。
1: 係啦係啦，
2: 咁啊啦。
1: 係啊係啊，啱噶。咁你整個紅當當啊嘛，一陣就藍鏡鏡咁啊，唔得噶嘛。咁佢而家咧就基本上雖然附例裏邊嘅措辭唔係咁清晰，但係咧佢嘅意思顯然就係話只准你用上述幾種顏色嘅窗簾啦。基本上是不是那么角嘛，你望上去人家在抬头望天的时候望，哇这个大厦什么事啊樣咯。
2: 其实呢这个的业主呢他就用了粉红色、红色、蓝色或者由呢刚才上面所讲的几个颜色的组合而成的窗帘，那就违反了相关条例咯。
1: 真的不好意思讲中我刚才说的红杠杠、蓝杠杠、当当那些。咁而今次审裁官就话咧，物业管理公司咧，亦都系当然确实咧，就喺窗帘挂起好多年后，先接到违规投诉。咁啊，咁多年前啲人冇举头望咯 ，OK。咁而咧，亦都系强调咧，今次呢间公司一旦接获到违规投诉咧，唉，佢就有责任作出跟进同埋执行相关附例噶啦，咁样。
2: 嗱，呢个审裁官咧就咁讲嘅，窗帘嘅颜色咧嘅问题对业主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啊，显得。如果唔系嘅话咧，佢会特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会特定一啲嘅制定相关附例啦。而物管啊，即系物理管理处咧、物业管理处咧，接到投诉之后咧，一定要采取适当嘅行动。
1: 总之咧，佢话裁定今次物业管理公司嘅做法咧冇唔妥，驳回佢嘅申诉，你都系要俾200蚊啊，会罚你200蚊，你咪算好彩咯。有啲可能罚高啲噶。
2: 总言之，你住阿潘文，你就要守佢哋嘅规则啦。
1: 啱啊，啱啊，系啊，你自己间屋我整到红当当都冇人理你啦，系咪先？又到咁，但系咧有好多嘢咧，我哋喺家居里边都要留意啦。嗱，有啲人咧好唔在意喺洗手间度，我哋咪成日讲嘅好多菌嘅，系咪？
2: 系啊系啊。
1: 原来有咩系有两样嘢佢特别强调咧，系唔好摆埋一齐啊！如果唔系，佢话恐怕酿成灾难。
2: 好啦，根据一个嘅 House Digest 咧嘅报道，将毛巾、番碱。嗰啲搽嗰啲乳液啊，
1: 系 lotion
2: 啊，电动嘅梳刨同埋嗰个干即系吹风机就
1: blower hair dryer 系啦，
2: 咁啊放喺同一个柜桶度咧，睇落好似好方便，但系长远嚟讲咧，原来一个严重嘅错误储物嘅方式嚟噶噃。
1: OK， 嗱，首先就系电器同埋液体啦，除非系电器咧系防水嘅。就不應該放在一起咁啱嘅，係咪？冇理由擺啲洗手液喺個風筒隔離。揚聲器啊，即係嗰啲喇叭啦，同埋啲吹風機咧，同埋其他電器，唔單止會有火災風險。 風險，仲可能咧會腐蝕同埋損壞，咁啲液體難免咧會流出嚟，哇咁都得噶，咁都好舊喎，你個風筒如果係咁。
2: 咁如果你發生咗有塞滿電器啊或者液體嘅浴室咧，嗰、那個嘅櫃桶裏邊簡直就係災難嘅根源嚟噶啦。
1: 咁其實如果你中意沖涼嘅時候聽音樂，咁而家好多藍牙耳機啊，全部啲唔係就算唔係耳機嗰啲 speaker 咧，都係防水噶嘛，你掛喺花灑度都得噶，好多都。
2: 唔係基本上浴室裏邊唔應該放太多嘅電器用品，
1: 所
2: 以你話浴室裏邊都有個電插蘇掣俾你插嘅一啲可能係夜燈啊，或者係一啲嘅蘇跑你用啊咁，但係嗰啲通常就離開你嗰個有水源嘅地方啊比較
1: 啱嘅。你最冇理由將個風筒同嗰啲洗手液擺埋一齊啊嘛，係咪先？任何嘢你漏出嚟，你真係分分鐘揩到個電插蘇咪麻鬼煩咯。咁但係咧，佢原來毛巾咧都唔好同液體擺埋一齊喎。
2: 嚇！亦都唔好放喺啲比较潮湿嘅地方啊，因为潮湿嘅毛巾咧容易滋生细菌同埋啲菌群。
1: 哦，即系摆喺房间啲干燥啲啦。不过咧，嗱又系嗰句啦，我哋喺北美洲咧算干燥算系
2: 系啦，冇错啦，
1: 我哋 OK 啊，我哋即系嫌佢干得滞啫，点去嫌佢潮湿啦？喺香港啊，你乜鬼嘢都要摆雪柜添啦。咁而且咧，佢好似啲阿嫲织品柜啊，如果屋企冇啲咩系其他多余嘅柜桶可以摆嘅话咧。你挂喺度咧都好过你收埋塞埋喺个柜桶度，佢觉得。
2: 唔系一般嚟讲，你啲毛巾都佢挂喺度啦，你唔会收埋个柜桶。
1: 干净嗰啲嘢，譬如话你买啲干净要换嗰啲咧，洗好晒嗰啲就摆喺个柜桶入边咯。吓，即系有时换咪拎出嚟，咪洗第二条咪换出嚟咁样咯。
2: 咁啊，几时都系噶啦，你唔会将佢塞入嗰啲摆落个柜桶度嘅。
1: 唔系，我哋都会小心咯呢方面
2: 而且呢度你头先啱嘅，我哋北美洲咧比较干。
1: 系啊，
2: 呢嗰份毛巾咧，你朝头早洗完面咁啦。好像我咁做完节目翻去咧，就变咗支旗杆咁硬，
1: 系啊，成条咸鱼咁挂咗喺度噶啦，哇，咁硬嘅，
2: 啲水分自然会蒸发走噶你。
1: 你想多啲都冇用啦，都冇啦，系啊。
2: 好啦，欧荣欣，时间差唔多啦，讲咗咁多呢啲资料咧，大家相信已经有咁嘅心得噶啦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要交个麦俾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啊，咁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几样嘢咧，美加大点啊？有叫大橋啊，因為嗰個叫做有一條橋咧喺 Ontario 噶嘛，喺 Windsor 嗰條橋咧就係、是、又話要開又話唔開啊嘛，係
1: 想點啊？
2: 啊，好鬼麻煩啊咁啊，第二咧就保守黨咧就批評阿卡尼咧100次缺席國會議會，
1: 係、哦、啊係啊，我睇到你。
2: 咁而家咧自由黨反駁啦，啊究竟點反駁咧？等阿李寶安同大家傾啦。
1: 好啊。
2: 最後就美國法官啊裁定孟晚舟咧就政工可能用嚟咧係華為嘅刑事訴訟。
1: 咦，
2: 又翻轉頭啦啲，
1: 又嚟啦又嚟
2: 啦，
1: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同大家講拜拜啦，咁啊，聽朝早星期二再見啦，到時見啦，
2: 聽日見，
1: 拜拜。

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3: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7: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4: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8: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9: 公啊公，反抢公。
1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2: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3: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8:30。
1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宝安。
18: 各位听众早晨，6月22号星期一，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9: 早晨，广州各位听众早晨。
18: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咁啊，首先讲下我哋喺东岸方面啦。 但連接呢個温莎同埋底特律嗰、那個高迪豪國際大橋咧，咁啊原定咧就喺上個星期咧就正式通車嘅。咁但係喺特朗普政府嘅要求之下咧，咪再度延期開通，咁令到咧邊境嘅商界同埋啲貨車司機咧長期以嚟咧都即係期盼，咦？今次又落空咯。嗱，問題就是於咧就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商會認為咧咁嘅延遲開通係唔可以接受嘅，咁已經係啊繼舊年秋季第一次延期之後係再度押後噶啦。我哋總理卡尼就表示話咧，延期係為咗讓加美雙方有更多時間解決懸而未決嘅問題。咦，突然間轉咗口風喎嚇。咁啊，問題就話根據其他商會，包括安省商會會長話咧，喂，今次咁啊，似乎咧象徵住特朗普政府對於全球最重要嘅雙邊貿易關係咧，造成一個短視嘅損害。咪只係話咧，安省同埋美國方面嘅商界，大家咧係一個合作嘅夥伴。咁但係對於今次呢個基建延遲開通咧，就深感憤怒啊，認為咧事態唔可以接受咁講。咁啊，的確係嘅，呢個高鐵大橋咧，咁啊，即係搞到咁多年啦。咁啊，中間咧就都即係都幾麻煩嘅，因為事源咧，你原身喺用一路用緊嗰個大士大橋咧，咁啊，嗰路橋咧一路咧已經咁多年啦，幾十年啦，咁啊相當殘舊噶啦。咁但係即係原有持有個家族咧，佢本身咧應該係 Monro 嘅家族咧，佢哋咧就本身持有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我哋温哥華嘅獅子門橋一樣啫。咁啊，獅子門橋嗰度咧就係都係原有咁啊大家族，不過後嚟捐出嚟。咁但係咧，佢一路咧就喺度收緊錢嘅。大士橋收緊錢一路咁啊，梗係隨佢決定啦。咁啊，每日咁多貨運喺兩個州裏面咧就穿插咁啊，梗係肥仔水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啊反對嘅，打官司打咗好多年噶啦。咁啊纏仲咁多年啦，但係呢邊咧就照搞新橋，即係你有你打官司，嗰又嗰又，佢有佢起橋。咁啊起完之後啦，咁啊特朗普走馬上任之後，發覺喂唔對路喎。屈我哋加拿大話，其實你全部都係我哋美國人出錢嘅啲嘢，料係我哋嘅。咁啊，點解你唔而家收錢啊？唔分翻半俾我哋啊？咁樣咁啊，原來咧講翻轉頭啊，卡尼當日啊，即係即刻反駁佢就話：喂，其實咧嗰啲原料大部分都係我哋喎。啊，美國方面就好少量啫。咁啊，再者都講明啦，我哋全部造價啊就出嚟咧，就係我哋先收曬即係成本之後咧，就大家對分嘅。即係言下之意咧，我收翻曬幾廿億嘅成本，跟住先落嚟。咁點解你要咁樣咧？咁原來好多陰謀論背後咧，就原來呢個 Monro 家族咧一路咧係撐呢個共和黨，亦撐呢個特朗普，亦捐好多錢俾佢哋。咁所以會唔會啊？即係陰謀論就話特朗普後邊有冇話要撐呢個老友啊，或者撐佢即係咁多年嘅支持啊？咁啊唔知。咁而家咧就你冇去計㗎，佢唔俾你開就總統話曬大事㗎啦。咁樣咁啊造成咧有橋就通唔通啦？你點睇法咯？
19: 喂，這個咧就似乎嚟講，喺過去我哋中國裏邊咧，有好多嘅貪官污吏咧所做嘅嘢啦。咁佢而家似乎咧就係一個官商勾結嘅情況走咗出嚟，而喺特朗普利用翻佢自己嘅政治嘅位置咧，而喺對於個大橋咧就擺下一個關卡，就係話留下買路錢啦。因為如果你唔將你嘅收入平分咧，咁我就唔會話打開條門，打開呢條橋嘅通道俾你哋。咁呢個完完全全咧，就係一個難逃劫劫嘅做法。咁如果佢難逃劫劫，點解我哋又唔可以出聲咧？咁當然喺卡尼嗰、那個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啱正接一個加美貿易協議嘅談判初嘅前夕咧，我哋總理卡尼咧就似乎就唔想得罪特朗普，亦都唔想同佢正面硬碰，咁只可以係用翻一個官腔就係話，咦？而家喺美國方面咧，係有一啲問題仲未解決到咧，而延遲開嘅。咁當然大家明眼人都知道係點解啦。咁而喺真係嗰啲怨氣由邊個要伸出嚟咧？當然由我哋加拿大嘅商會方面咧，亦都係講到出嚟，就話呢一個特朗普係非常之短視嘅。咁呢個的而且確我哋可以睇到咧，佢係將佢自己個集團嘅利益咧。是凌駕於佢日常生活嘅美國大眾市民嘅利益之上。當一個大橋能夠疏通到嘅時候，喺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貿易咧，亦都係可以倍增到。咁而家大家知道喺嗰個陸運輸嘅時候 ，Ambassador Richard 佢已經係去到過飽和嘅狀態，而喺好多嘅情況咧，佢都要大塞車同埋緩慢啦。咁一有條新橋嚟疏通咧。的而且確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而喺64億嘅建造費，加完嘅建造費咧，係由全部加拿大嘅加拿大咧係政府係支付嘅。咁所以當我哋收翻成本之後，先再分俾佢哋咧，其實咧依家去美國嚟講著數曬嘅。不過特朗普佢只係識得一樣嘢，就係話用盡所有機會，用盡佢所有嘅權力，用盡曬佢能夠係阻攔到某一個項目嘅進展，而呢個阻攔嘅之後咧，佢能夠係令到政府有收益，咁佢就覺得嚟講佢係贏嘅。不過似乎嚟講，佢呢個收益究竟係為美國國民嘅收益啊，還是係為咗大市橋嘅老細嘅利益着想咧？因為當我哋見到咧嚇大市橋嘅老細咧係捐咗$1,000,000嘅捐款去共和黨，究竟呢一個係咪真係利益衝突咧？咁而佢唔係話到佢哋嗰個大市橋，佢哋既得利益者而突然之間有一個競爭對手，而令到佢哋收益減少，所以佢哋就覺得唔開心向特朗普申訴。而特朗普咧最令人失望一樣嘢咧，就係佢覺得係要為大市橋嚟發聲。咁呢一個做法，究竟佢係咪真係美國總統咧？係咪真係為佢美國嘅國民咧係謀福祉咧？似乎喺呢件事情裏面咧，我哋睇到似乎咧就佢特朗普就忘記咗佢自己本身總統嘅特有嘅責義務咧，就係、是、話要為美國國民去求謀福利，搶錢係咪為美國國民謀福利咧？搶錢之餘，而令到有好多佢哋嘅貿易往來而受到阻滯，是不是美國謀福利呢？咁似乎咧，大家睇到咧都唔係啦。
18: 咁其實你正如你所講咧，就特朗普今次咁嘅事件會唔會喺加美墨呢個大家談判之路作為另一個即係籌碼啦？大大細細佢立曬籌碼翻嚟先至咧，就同你講數啦。咁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我哋唔知啊，即管稍後時間都可能明朗化噶啦。不過問題咧，要即係原有舊嗰條的確係真係好舊嘅，因為當年佢係喺1929年起噶嘛。咁而家所有即係喺美國、加拿大兩邊嘅貿易，每日咧就係3.9億元嘅運貨物㗎，佔咗喺即係直至2021年咧，佔咗加拿大嘅陸路出口總量26%咁多嘅。咁所以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就係話如果多條橋咧，就變嗰個流量加快同埋減少咗，即係而家目前咧嗰條橋嘅舊橋咧，仲係用緊啲人手啊去調派每日嗰啲行車路線啊，譬如話邊段時間繁忙咧，就對向咧就轉來轉去。喂，而家電腦化咧，仲要慢慢用人手抌啲嗰啲雪糕桶上去，咁樣真係好搞笑咯。咁啊當然啦，咁啊嗰條橋屬於摩奴家族咁嘅嘢。收錢就好強咁，你而家突然間分薄咗佢，梗係唔制啦，係嘛？官司仲打緊㗎嚇，咁就問題就話你有你打官司啦，嘢照照行啦咁樣。咁問題就對於即係無論呢個運貨好或者係全網呢個抵達好，咁其實咧都係即係兩個州同埋省民咧都一個共同嘅方便嚟嘅。咁所以咧就美國而家咁拖法咧，睇下佢拖幾耐啦。其實雙方都有一個損失㗎，你又點睇咧？
19: 當然損失嚟講，加拿大損失係比較大啲啦，因為佢加俾咗錢落去呢條橋而唔用得嘅話咧，呢、這個完全全咧係100%嘅損失嚟嘅。不過呢條橋咧其實有個特點嘅，佢因為咧佢係當係一個環保嘅意識形態咧，係喺加拿大係非常之重要。而呢條橋咧主要都係用一個造成一個綠色同埋主運輸嘅空間嘅。咁但係大橋咧其實係有3.6公尺嘅雙向多用途嘅。係提供咗行人同埋單車咁免費通行嘅，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多功能嘅。咁而佢最重要的一環咧，就係話當我哋能夠疏通到去美國同埋加拿大之間嘅貨運貿易咧，而令到咧啲塞車嘅情況減低咧，其實對於碳排放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而美國方面咧，我而家呢個特朗普咧，對於佢嗰個綠色嘅對於一個環保嚟講咧，似乎都唔似當年嘅民主黨嘅綠色環保嘅意識咁強烈啊！咁所以咧，佢哋都唔會考慮呢個問題，最終問題咧都係錢作怪啦。
18: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5: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0: 撞咗车啊嘛？
15: 吓，撞车仲咁轻松？
2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0: 做咩啊？
1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0: 吓，乜理由
1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8: 好，咁啊，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咁啊，联邦政府咧就每次开国会咧，咁啊，当然啦，就希望咧全部咧300多位议员好啊，即系总理好，或者执政党嘅啊，或者反对党各边全面出席嘅。咁啊，但系当然咧，次次咧，原来咧发觉咧好多咧，唔好讲净系总理啦，其他咧国会议员咧好多都即系唔系出席咁多啦。嗱，今次咧保守党咧直接批评咧，就话卡尼咧话过去咧喺100次嘅缺席嘅国会咨询里，即系100次喺国会出嗰时系缺席咗嘅。咁反而话佢咧有成啊。其實有60多次咧，佢仍然咧就喺依個即係本土嘅。咁啊，點解佢唔出席咧？咁樣咁啊，會唔會話啊避免啊，即係被反對黨去質詢啊，或者係避免佢個嗰啲政策上嘅問題啊等等咧？咁樣咁當然啦，咁佢哋黨內嘅啊，即係自由黨嘅黨鞭咧，就即係撐嘅攤嚟啦。喂，其實唔係啦，佢啊經常要出埠嘅咁樣。如果相比翻咧，佢話啊，卡尼咧就缺席啊，雖然啊，但係佔比例大概係35%。喂，佢係講翻當年。自由黨都批評人哋嘅，2001年你都批評過啊，話時任呢個總理哈柏咧，佢都有成26% 啊。咁所以咧，今次咧保守黨就鬧翻你轉頭，喂，當然你都咁計我哋啦，咁樣而家我今日出聲有咩問題咧？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個就係、是、啊50步笑80步啦，因為當時總哈柏都有成26% 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個雙方喺段即係有啲爭拗到啦。咁大家睇到咧，卡尼咧走馬上任，的確係撲撲風塵嘅。問題係咪喺本土咧？我哋冇留意到啦。咁但係的確咧，佢經常咧根據佢哋資料顯示，有時一個禮拜咧已經出咗埠2次噶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呢啲咁嘅而家喺議會裏面嘅爭拗咧，其實。佢交翻俾嗰啲啊咩部長負責咩去解答咧，就比較直接咧，由即係總理咧就更加清晰得多噶。咁所以咧就我哋即係有時都唔敢確信話總理唔喺度同你對質咧，就一定係有問題。反而咧嗰個部門嘅就同你應對咧，反為咧嗰個準確性啊，或者係嗰個有冇錯誤啊，或者有乜咩可以建議俾佢，反而比較直接啲嘅。你又點睇法咯？
19: 嗱，當然我要睇到咧，就去作為一個議會喺一個國會裏邊咧，自由黨嘅首領啦嚇，可以叫做係喺唔出席嘅大部分嘅辯論咧，咁似乎咧喺俾人感覺上咧，佢就好似喺國會裏邊咧冇咗個龍頭，但係嗰個坐陣咧，咁有一種感覺咧，就好似係差咗少少咁嘅。不過問題就係話，究竟佢我哋總理卡尼嘅首要任務係咪真係？是一定要先去國會開會，其他嘅嘢搭擺埋一邊咧。咁正如頭先保安哥想講啦，就係唔係啦？因為當我哋要一個國會運作或者一個國家嘅運作咧，係要有不同嘅部門咧，係做翻佢哋自己履行嘅一定嘅職銜嘅職位啊。咁所以佢哋所有嘅每一個部門都有嗰個首長喺度嘅，咁而嗰首長咧亦都真係代表不同嗰個議題咧，係可以答到反對黨嘅問題嘅。咁而其實喺總理最大嘅任務係乜嘢咧？就係話係將我哋嘅國家嘅形象咧係提升。而若果我哋見到佢好多時候，佢都真係譬如好似而家佢喺國會山莊，亦都係會見緊Croatia 嘅總統啊，咁亦都係佢自己嘅職責嘅一部分。咁而當我哋睇到反對黨保守黨咧喺翻嚟第100次缺席國會嘅時候，推咗大蛋糕出嚟同佢慶祝啊嚇，咁原因咧就係想落去面啦。但係喺當時咧嚇，第一百次缺席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喺法國裏邊咧係開緊一個 G7 嘅會議。咁如果大家都可以睇到咧，就係話，佢真係唔係好似話唔係玩嘅喎，真係有嘢做緊嘅喎。咁當然大家亦都會同樣咧，就會同翻佢前朝嘅杜魯多比較啦。杜魯多好多時出外嘅時候，俾人種感覺上咧， 就是話係為咗要影張相，為咗喺國際裏邊咧攞翻一啲聲明，咁亦都係為咗去推動佢嘅環保理念。但係喺今屆政府裏邊嘅卡尼咧，佢出訪嘅時候，大家都感覺上咧有啲的而且確係一個公務前身啊，下下都好似為我哋加拿大咧係喺國際舞台上邊，喺國際貿易方面咧係再推一步嘅。咁所以我哋會感覺上咧就話，以卡尼多次說席咧。咁原來係情有可原嘅，而佢能夠出席咗26次，其實都唔差噶啦。因為以佢頻頻外訪，亦都要頻頻一接見啊不同啊國家嚟嘅首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卡尼嘅缺席咧係情有可原，而事實上嚟講，大家國民只係要問一句説話，就係話究竟卡尼係咪做緊嘢啦？若果我哋嘅答案係嘅話咧，咁其實依係可以接受嘅。若果話唔係嘅話，就好似正如保守黨成日都所講啦，卡尼咧有好多時都係咧，就係著重於係咧公布翻佢自己嘅未來大計，而實質上咧未有成效。好似今朝早咁係一個我哋五月份嘅，我哋加拿大五月份嘅通脹率咧係飆升到 3.2%， 咁總咁保守黨霍禮治亦都即出嚟就話：喂，卡尼有好多嘅政策咧都唔能夠改善到呢個通脹嘅問題，我哋仍然係接受緊呢個高昂嘅物價。咁其實保守黨係做緊佢嘢，但係問題一樣嘢，呢個 inflation 一個通脹咧，其實就真係非戰之罪喎。因為而家係美伊戰爭咧，大拖動咗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閉，而令到油價飆升，物價上漲。呢一個咧係咪真係我哋卡尼就係總理冇做嘢咧？呢個真係留待你哋諗一諗啦。
18: 咁係啊，咁有時咧，你要分析佢點解唔出席呢個質詢咧？質詢即係面對你要代表個黨嚟，即係解釋佢點解做咧，有冇成效啊？或者你整咁多出嚟又點樣啊？當然咧，自由黨咧過去六個月都唔夠咧，就有成20單咧，就即係嘅決議案佢自己決定，因為而家已經佔大多數啦嘛。咁變咗咧，佢就俾反對黨好或者其他政黨咧都唔好滿意，就話喂，你其實頭先你提及咧就話喂，其實你猛懟咁多嘢出嚟有冇成效咧？講完係咪得個做字咧？咁樣即係講字啊，有冇嘢配合得出嚟咧？咁冇啊，冇人知道後邊嗰個實際嘅情況點樣？呢個都係即係作為反對黨都啱嘅喺質疑嘅方面。不過我唔需要話下下就一定係要總理喺呢度同佢對質嘅。咁總理的確咧，因為面對當年你哈伯年代嗰陣時咧，就冇咁多複雜嘅邊緣政治好，或者國際嘅戰事好等等係冇噶嘛。每一屆有唔同嘅情況出現啊嘛。卡尼能夠面對咧，就因為目前差唔多咧要救翻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啊，得唔得咧？盡量做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如果相比你出去揾幾多翻嚟咧，都唔夠即係抵翻呢個對美國嗰個貿易嘅嗰個差額㗎啦。因為肯定㗎啦，因為喺其他國家嗰個數量真係比較少嘅。不過冇嘢啦，咁啊即係打麻雀咁啊，咪食當三番啦。起碼打到個關係，咁啊好過唔做啦。咁企咗喺度，即係以前咁樣凍曬喺度咁樣。喂，咁卡尼今次為咗減縮呢個嗰個團隊裡面嗰啲支出，同埋各會議員，甚至咧就部長咧，咁喂，我唔覺得佢今次有選翻個副部長副總理喎。當年呢個杜魯多咁佢都整翻個副總理俾方慧蘭啦，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好多方面咧唔能夠一概而論嘅，睇下佢實際就做到乜嘢嘅。如果以卡尼今時今日咁破風塵咧，真係你諗下啦，去一個禮拜去外國2次，翻嚟咧又要搞嗰啲嘢，咁咪喂，我諗佢連準備都冇啊，可能都係靠一個團隊俾啲資料佢。如果要唔係真係都唔知國內有咩事發生啊？呢個真係都幾頭痛，同埋咧就嗰個人嘅精力都係有限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就都好難怪佢今次咁嘅缺席嘅嚇。聽聽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1: 送给爹哋最 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1: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8: 好，咁啊，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大家记得啦，咁啊，美国对于中国科技公司嘅华为咧，就即系当年咧喺2018年咧就拘捕呢个华为嗰个财务总监啊孟晚舟啦，咁样咪牵涉到轩然大波啦。咁因为点解问题唔系美国直接拘捕佢，而经由我哋加拿大咧就经根据两国嗰个合约嘅条款咧而拘捕呢个孟晚舟，而导致咧搞咗三国嘅关系出嚟。咁前仲幾年啦，咁樣孟晚舟亦係當年咧，差唔多有3年時間咧，就要即係停留喺加拿大。咁啊，當然就未知道扣押嘅，咁仍然喺佢間屋企咁樣。咁啊，問題就搞到咧，就各即係變咗各與各之間嘅爭拗喺度啦。咁啊，事情咧就最後咧分析就係話 ，OK， 美國方面咧就暫停咧對呢個孟晚舟嗰個事件咧，就即係大家坐低嚟傾。咁啊，但係問題咧。由於孟晚舟係代表依個華為噶嘛，佢當年咧就美國東區法院即係根據個資料顯示，知道起訴佢就話佢咧就虛報假消息咧，同香港幾間大銀行咧就話咧就係佢哋華為嘅附屬公司應該係 Sky Company 嘅，佢哋就係咧曾幾何時咧係即係幫同依個伊朗有做生意嘅，咁但後期咧咁啊，孟晚舟話冇啦，我哋停曬啦。咁其實咧，佢仍然咧就有啲子公司出現喺度情況出現嘅，因而咧被美國即係拘捕起訴嘅。咁啊，當然啦，好多人都話喂，咁佢代表公司啫，咁你點解佢推捕佢個 CEO 好或者佢嘅頭好咁？點變咗你係咪告佢一間公司咯？咁樣咁，所以咧中爭拗咗幾年㗎啦。咁啊，孟晚舟咧都被困咗喺温哥華幾年。咁好啦，事件解決咗啦，中國又拘捕兩個 Michael 啦，咁啊雙方台底交易搞掂咗，放人先啦。咁但係問題嗰單訴訟咧，美國話喂，而家未搞掂喎啦。嗱，啱啱喺星期二咧，美國呢個布魯克林聯邦法院咧就話咧，華為高層孟晚舟喺2021年咧同美國司法部達成嘅延遲起訴嘅協議，係延遲起訴咋？佢曾經表明咧，公司喺伊朗非法開展業務咧，呢份證供可以用於美國對華為進行一個刑事訴訟啊。咁啊，言下之意咧。慢慢就擺低先，但係咧，我仍然咧對於呢個華為喺美國裏邊咧呢個刑事起訴咧要繼續啦，並且咧就借用咧慢慢就當日嗰個證供咧而起訴呢、這個啊，即係證明華為咧係出現問題嘅。咁啊，你點睇法咯？
19: 啊，當然喺美國嗰個司法制度裏邊咧，個法庭方面咧都覺得，喂，你已經喺你哋嘅 CFO 咧都話。你有問題嘅喎，佢已經喺嗰個法庭裏邊咧有一個事實嘅聲明咧，而包括埋依一樣嘢。咁不過當日咧就用依一個條件咧就換翻孟晚舟嘅自由，翻翻去中國嗰度嘅。咁依一個似乎嚟講，當日嚟講已經係為咗今日嘅事情咧係留咗一個後著㗎啦。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美國喺依一方面咧就唔會係咁容易罷手，尤其是咧當佢哋感覺到華為喺一個國際嘅。嘅科技上面咧係佔一個重要嘅位置添，咁所以佢依個長官司咧係應該暫時嚟講咧都唔會咁快見到一個結束嘅情況嘅。咁而喺華為方面，佢又做咗乜嘢嘢咧？咁就似乎華為咧，佢哋又喺美國裏邊咧係真係叫做吃咗虧啊！咁啊，俾美國咧，美國係窮追猛打佢哋咧。咁原來喺華為，佢又開闢咗另一個新嘅戰線喎。咁佢咧就喺歐洲方面咧。佢就為咗個專利法律戰啦，咁佢哋主要攻擊嘅係乜嘢嘢咧？喺嗰個 WiFi 咧 ，WiFi 嘅六裏邊咧嚇，佢哋就控告翻佢啲好多嘅硬件嘅硬體嘅生產商咧，佢哋話侵權啦，咁所以咧，佢哋喺依度咧就希望喺歐洲方面咧做咗一個壓力啊，令到咧佢哋係做向美國施壓咧，希望喺美國依個官司咧能夠順利去做嘅。咁而佢喺其實都有喺歐洲呢個訴訟裏面咧，亦都收到一啲成果嘅。佢向咗18個 在18个不同的公司，包括一个叫 Netgear 和 HP 是发出一个诉讼的。而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 Netgear 呢它的而且确呢是已经是撤销了，在5月，今年的5月初呢，是原本是同外打官司的 TP-Link 呢都顶不顺呢这个法律的压力呢，正式同埋华为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咁甚至乎呢预期呢佢会系向华为呢系俾返一个 Wi-Fi 7嘅专利费。佢哋而家收呢 Wi-Fi 呢就系要收呢佢标准呢就话要嗰啲用去 Wi-Fi 7嘅公司呢就要俾返五毫子嘅专利费。咁似乎嚟讲呢喺呢个欧洲嘅战场里面呢，华为呢系有一个目的可以达到咧，就系令到佢哋欧洲咧系受到压力，希望佢哋咧由欧洲方面咧系向翻美国施压咧，就将呢件官司咧点样淡化翻嘅啫。
18: 即系问题系在于咧，华为而家目前咧就即系仍然系被美国制裁紧样噶。喺当年咧，2018年拘捕之后咧，半年之后，2019年5月咧，就美国商务部咧就将个实体清单咧就禁止美国啲公司咧向华为咧出口美国技术啦、软件啦、设备啦。咁啊，除非系攞到特别嘅许可证咁啊。咁啊，当时嘅影响就系华为第一攞唔到台积电嗰啲先进片啦。2022年咧，美国再收紧连嗰啲用美国技术嘅第三方嘅晶片都唔准卖俾华为。咁啊，到而家目前为止2026年咧，咁华为自己都承认啊，佢话因为旗舰嗰啲所谓嘅麒麟晶片咧供应啊会断噶，因为咧冇办法咧用外判嘅晶片嘅。咁而家目前呢個刑事未搞掂咧，咁啊問題咧就華為都其實都行不第啊個個嘅，因為點解咧？有好多嘢你冇足夠嘅最新嘅科技咧，的確咧就係即係幾困難嘅咁樣。咁但係問題咧就迫使咧中國自己研發啦，咁自己研發咧咁啊變咗個時間係拖慢好多噶啦。咁呢個正係美國勝商所做，拖慢咗中國嗰啲咁急速嘅嗰個發展啦，係嘛？咁所以咧佢用盡所有辦法喺度嘅。咁除咗華為之外，美國咧都將好多即係制裁好多實際嘅名單，一路咧就依頭先就話啊，同呢個習近平嘅拍曬膊頭，嗰頭咧第二日咧佢又限制咁幾廿間嗰啲咁嘅公司，咁的確咧真係嗰個國際嘅形勢都每日都係變嘅，你又點睇咯？
19: 嗱，當然呢個變嚟講係科技發展啦，美國自己喺度將自己嗰個進展係減慢咗，而美國喺中國方面咧，佢自己研發亦都有人才同埋科技嘅配合，咁淨係唔使睇咩啊？電動車發展咧已經係知道啦，喺科技方面咧係比其他國家領先咗好多噶啦。而其實呢啲咁嘅官司前身咧，係對於華為講係一定嘅影響，但係對於中國嘅科技發展咧，係咪減慢咗咧？咁而家尤其是係當我哋去到大數據、人工智能嘅領域裏面咧，其實有好多嘅問題咧，已經係經過呢個渠道咧，已經解決到。而製造一個大數據中心咧，中國已經有好多嘅，而喺美國方面咧，仍然有好多地方都受到環保分子嘅阻撓啦。咁其實佢哋嘅發展咧、潛力咧，似乎嚟講都比中國係慢咗好多嘅。
18: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9: 拜拜。
2: 社會關懷長者，請支持開心旅遊舉辦7月18日

0: 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Whistler 山有行山人士被困，北岸搜救队星期六晚救出了两名被困山顶的爬山人士。根据搜救队空中行动协调员 John Brown 表示，两名徒步爬山人士当时正在攀登 Tricotte 山时候，由于偏离路线，其中一人堕落山边，并且背部受伤，需要由救援人员救落山。在当晚9:30左右，当局接到求救电话，当时距离日落不久，由于天色昏暗而且气温寒冷，搜寻两名被困者是十分困难。北岸搜救队和 Squamish 搜救队采取联合行动，出动直升机和吊索操作员，并使用夜视镜进行救援。他说夜间吊索作业总是具有挑战性，当他们到达现场时候，即使使用了夜视镜和直升机下方的探照灯，亦都很难判断地面陡峭的程度。救援人员之后找到被困的爬山人士，但由于直升机悬挂在崖边保持距离飞行，对救援来讲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直升机飞到登山者的上方，由操作员用吊索将伤者吊起抬进直升机。两名爬山人士来自爱文顿，之后被送往了 Squamish 的机场。 BC 省山火服务部门表示， Lytton 镇附近燃烧的山火蔓延方向经已远离民居，天气状况也对灭火工作有一些帮助。区域管理局经已宣布 Lytton 等地进入紧急状态，135名消防员、9架直升机和建筑物保护小组正全力扑救山火。消防资讯官员在星期日表示，风力减弱，使到消防人员能够迅速展开行动，直接扑灭位于 Lytton 以南一号公路沿线的 Saw Creek 山火南北两侧。星期日正是全力扑灭山火的关键时机，不过当局预计未来几日气温将会升高。加拿大环境部星期日公布，当地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度，并预计未来3日最高气温会升到摄氏33至35度之间。消防人员之前经已连夜优先保护当地的建筑物，这场山火仍然是列为失控。最新估计显示，火场面积大约为7平方公里，略高于星期六的估计。现时看来，火势正向山上蔓延，远离公路和民居。这场山火经已引发疏散令及疏散警报，影响超过230处物业，并导致一号公路超过115公里的路段要封闭。另外，当地原住民社区也对部分居民发出了疏散令。截至星期日黄昏，省紧急服务部话，当局经已将疏散令降级为疏散警报，涉及47间房屋，大约15处房产仍然处于疏散令的状态。今场 Saw Creek 山火在星期五爆发，距离2021年6月烧毁该镇并造成两人死亡的大火5周年纪念日不远。截至星期日的黄昏，全省合共有16处活跃山火，其中2处是列为失控。美国传媒报道说，联储局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表示，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指，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任最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当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外界曾担心他可能无法达到前任硬朗的作风，但他很快又透过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平息1987年10月的股灾。评论认为，他的迅速行动被视为应对这类危机的范例，被认为是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格林斯潘在任期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最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但他仍然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的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曾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到2年后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令到他备受批评。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awasa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 下一班。

0: 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钟噶，大约系有90%满。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要等下一班船到11点钟，不过亦都系超过80%满噶啦。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钟嘅航班咧近80%半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Ashe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钟，大约系有60%满噶。再下班船系11点钟，差唔多90%满噶啦。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荷书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9点50分，已经是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是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70%满。相反方向 ,Lando 返回荷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其他的航班大致是正常。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7: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6: 真系免费嘅？
7: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6: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7: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6月22号星期一，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草草收场，但会议掀起的一些茶杯里的风波继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口不择言，使到美国和盟友意大利的关系进一步蒙上阴影。特朗普上星期在接受意大利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在 G7 峰会上他和意大利女总理梅洛尼碰面并且有交谈。特朗普说本来他不需要这样做，但相信梅洛尼应该觉得很高兴，所以特朗普就还他心愿。另外特朗普说梅洛尼恳求和他合照，特朗普不想答应，但是出于同情，最后都勉为其难和梅洛尼拍了张合照。这个报道出街之后就激怒了梅洛尼，他随即拍片反驳，说特朗普的言论完全是捏造。梅洛尼强调他和意大利都绝对不会求任何人，他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震惊，不明白特朗普为什么这样对待盟友，而且已经不只是第一次。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亦都批评特朗普的言论过分和冒犯，得罪了整个意大利，宣布取消他原定昨日和今日前往美国的访问行程。作为普通人，我都认为特朗普的讲法是不可信，是砌生猪肉。在 G7 这类公开的场合，出席国家领袖在场边倾偈，让媒体拍照是很正常的事。假如不想和某一个人倾偈合照，特朗普完全是懂得如何去做的。只不过特朗普有自恋狂，以为自己和哪一个国家领袖同框合照是比其他人的恩赐。即使梅洛尼真的主动要求和他合照，他亦不应该将事件扬出来。特朗普这样做 对堂堂一个大国的女总理确实是十分之不尊重和冒犯。本来梅洛尼和特朗普的关系曾经不错的，去年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举行就职典礼的时候，他曾经是欧洲唯一出席的领导人，但是随着美伊战争开打，二人关系就转差了。特朗普批评意大利拒绝支援美国，梅洛尼亦曾经直言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袭击是不合法，二人亦就教宗梁十四世谴责伊朗战争的言论隔空交火。今次特朗普公然羞辱梅洛尼，只是证明了特朗普是一个相当记仇的人，是借题发挥制造谎言奚落梅洛尼。然而对于特朗普讲话不负责任，当全世界的人都是白痴，会相信他的大话，我们是不需要太认真的。上星期美国终于和伊朗谈判，同意签署临时中战14点备忘录，绝大部分评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妥协，草草结束这场美国打不赢的三个几月的战争。但特朗普就厚颜无耻，17号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竟然说伊朗同意和美国达成这份备忘录等同伊朗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并且直接反击国内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声音，说他对德克兰太过软弱。特朗普说那些批评他的人不是妒忌他的坏蛋，就是蠢货。特朗普再度吹嘘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彻底击败了伊朗，这场战争其实充分体现了美国军事的实力。他反问还有哪一个能够做到好像这样的封锁呢？他实施了一场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些船试图闯关但都不能够持续得几耐。特朗普在访问中不得不承认，即使美国继续将伊朗炸个翻天地覆，霍尔木兹海峡亦不会就此打通，只要继续投掷炸弹，该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足以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近日特朗普不停强调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他的丰功伟绩，不过大家都记得在他发动这场不义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都是通行无阻的，只是他攻打伊朗之后，伊朗先至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国的回击。如今即使回复旧时的状况，亦只是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原有的目标，兜兜转转又回为原点。特朗普如今觉得和伊朗签订了这份备忘录，这场战争就可以画上句号了。但这个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因为战争是否能够真正结束还要看未来60日双方的谈判能否有成果。只可惜这场谈判现在都没有正式开始的日期，谈判的斡船方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重要是控投交换意见之后才可以定出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如果说签署了这份备忘录的最主要进展，只能够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逐步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上星期就公布了船只通行该海峡的安排，包括船只要通行必须提前至少48小时申请。好消息就是60日之内不用给任何安全保障和环境服务费，每艘船在进入海峡之前都要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和通行时间，不遵守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是自己承担。只可惜这个所谓通行又因为以色列继续攻打黎巴嫩，伊朗随即又宣布海峡关闭，双方真的好像小孩子玩泥沙那么儿戏。不过即使将来真的恢复开放，伊朗肯定会要求通过的船只交付费用，关键的问题是伊朗不会放弃对这个海峡的管理权。至于未来美伊谈判其实是不容乐观，因为双方分歧太大，尤其是备忘录的第一条要求停止在所有相关地区的军事行动，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要停止。最近这几天以色列仍旧不断地空袭贝鲁特， 继续喺度搅局。假如以色列唔停手，伊朗系冇兴趣同美国讨论中战嘅。因此之故，美国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系越嚟越感到不耐烦。除咗特朗普多次以粗口痛骂内塔尼亚胡之外，副总统曼斯亦都加入咗对以色列嘅痛骂。曼斯上星期喺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不满以色列持续针对黎巴嫩展开嘅军事行动，对美伊谈判造成障碍。佢警告以色列两点：第一，此时此刻，特朗普是整个世界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以色列不能够批评特朗普；第二，以色列三分之二防御武器都是美国人制造，由美国纳税人给钱的，以色列要感恩。我认为曼斯讲出了真心话，以色列的问题不是特朗普，是他们自己。以色列人要认清他们面临的真实处境，没了美国，以色列是一事无成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恩语同路人，
10: 我们的嘉宾是梁伟光传道。
11: 我就好喜欢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同埋露营。小朋友大过之后，其实他不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但是他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边度露营，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的回忆。
12: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3: 人哋讲你就听，
14: 睇下边个讲啦，
13: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4: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3: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十点二十分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4: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5: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6: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17: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16: 直情系成间载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17: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十点五十分至迎至尾十点钟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18: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1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0: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9: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0: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十点二十分至迎至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嘅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1: 练成诀，
22: 节目主持梁烟成。
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大家世界大事啊。咁啊，资质啊，七大工业国咧喺法国嘅会议。咁啊，日本嘅高市早苗咧就喺度好想咧，即系推出一个反中国嘅方案啦。咁但系咧，佢同嗰啲嘅西方领导人咧，总系格格不入，个文化唔同啦，佢英文能力又唔强啦。咁企埋一齐咧，就喺度笑啊，得个笑字。咁其实佢唔系好明人讲乜。咁咧，人哋一讲啲笑话，个个笑，佢又跟住笑。咁咧，佢又插唔到嘴。咁咧，中间咧就到嗰啲会议中间休息嘅时期咧，嗰啲领导各有各围堆倾偈啊，佢咧坐烂板凳咧，又坐喺自己张凳度摇来摇去啊，转来转去咁，都成为咧即系人攞嚟讲笑嘅对象啦。咁啊，但系咧，即系仲有一单嘢咧，就系根据呢个法国嘅一个 France Inter 呢个频道咧，喺18号嘅早上嘅新聞就報道到咧，法國嘅《匯聲報》啊 ，Last Echo 嚇，咁咧就個記者咧就話，其實咧美國咧就同呢一個高市早苗啊，特朗普同高市早苗就係嗌交添，因為特朗普啊再次講咧嚇，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咁啊因為當時覺得我哋咧對呢個伊朗嘅行動啊，就好似日本嗰種嘅突襲啊，成功突襲啦，咁啊偷襲珍珠港。咁据讲咧就话公司早苗好嬲，就同咧特朗普啊嗌交咁。如果呢个报道系真咧，即系显示咧其实轰炸珍珠港系一个事实，而即系日本嘅犯一个系冇道德嘅冇国际基本道德嘅罪。咁你侵略人哋国家，本来你啱啱之前仲话同人哋签一啲和约啊，大家可以互不侵犯，就喺签约之前你突然间咧系去轰炸人。咁又話咧，即係佢派咗大使去同美國講咧，但係之前咧未入到去表達嚇。咁你偷襲人嗰個時期之前嗰段好短時間就話俾人聽，我而家同你宣戰咩？咁你真係揾笨嘅，一話宣戰即刻打啲，結果就趕唔切去講宣戰就打。咁呢個完全表示日本咧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嗰種嘅非常卑鄙無知嘅做嘢手法。咁啊，當然啦，高市早苗唔知佢有咩好拗咧？你明明係咁卑劣就認咗佢算啦，咁又要同特朗普拗咁。咁但係拗咗之後咧，就跟住又要咩鑊啦？咁啊，到第二日咧早上咧，即係日本政府話啦，第二日早上又同特朗普有5分鐘非正式會談，唔知係咪道歉啊？不過個報道就話咧，歡迎咧特朗普同伊朗達成諒解備忘錄。咁啊，然之後就對印太局勢啊、中國啊啲問題交換意見，咁咧就於是大家就冇事啦，保持溝通。咁當然呢啲都係要補鑊啦。咁啊，高市早苗想叫歐洲各國同埋美國一齊對付中國咧，咁就其實嗰個國唔係好有興趣，因為個個都想同中國做生意。咁但係其實資策咧都讲咗句咧，好具有帝国主义嘅喺佢宣言嗰度特别有个帝国主义嘅一个观点，就系话咧，继续讲咧，就话呢个台海啊、东海啊、南海啊嗰啲海域咧即系唔可以咧系改变现状，即系咁要保持现状。边个改变现状，即系佢哋就会共同对付咁。咁呢啲咁样嘅讲法咧，南海同你有关咩？你欧洲嗰啲国家？在亚洲的南海、南中国海啊，仲有台海、东海啊，呢啲同你欧洲乜关系？同美国乜关系？你哋自己根本帝国主义自此而嚟侵略全世界，将全世界海都当人哋有关嘅，然后咧就话你喺度主宰吓，即系保持现状，即系话中国唔好打台湾咁解啫嘛。咁啊，其实中国一路都话和平解决噶吓，但系你哋系不断去搞起台湾嚟到同中国对立咧。形成嗰種可能戰爭嘅情況，即係呢啲咧就頭先我講日本引起第二次大戰嘅太平洋戰爭嘅部分咧，軍炸真係一個好卑鄙嘅。其實歐洲列強美國呢啲其實咪一樣咁卑鄙。呢個太平洋嘅西面嘅海域又同你哋咁多國有關，你擺到明就係帝國主義嘅諗嘢方式啦咁。咁不過呢個時期，中國當然由今非昔比咧，唔係以前。可以任人欺凌嗰個年代咁咧，中國最新嘅經濟狀態到咩咧？咁根據咧 IMF 即係國際貨幣基金會咧啊嘅預測，喺2026年，即係今年咧，中國嘅人均 GDP 咧大概可以達到咧14874啊，即係14874美元啊嘅一個咁嘅嘅值啊。咁即係話咧，佢已經係進入咧啊嗰種嘅係啊最高收入嘅先進國家嗰個情況啦。咁呢個人均 GDP 咧啊，即係係啊佢呢個數目啊啊就係等於人民幣咧係100,000蚊噶啦嚇，14874啊啊14000幾。咁咧而其實咧即係根據呢一個啊世界銀行啊之前咧嘅啊一直以嚟對嗰個所謂高收入嘅經濟體嘅門檻咧，就是、人均咧係13935啊，即係13935美元。咁如果中國達到係啊14几嘅話咧，咁即係好明顯咧啊14874，咁即係話已經中國已經稍為超過咗咧呢個數，係啱啱即係喺邊緣上咧入位咧，係世界係一個嘅啊高收入國家啦咁。咁當然啦，中國能夠達至咁咧，係每一年好多人嘅奮鬥，喺好多打壓，喺好多嘅壓迫之下，仍然咧做到咧經濟嘅成長。咁有啲人話中國呢啲咁嘅數據可唔可靠？仲世上有啲咁蠢嘅人話中國數據唔可靠，因為中國數據係 IMF 決定嘅，唔係中國自己噏噶嚇。咁咧啊，印度嘅數據咧啊 ，IMF 就發現好多吹水啦。就淨係降低佢為 C 級，但中國數據咧，西方係冇人懷疑，因為中國咧嘅數據嘅報導咧，基本上係經得起任何嘅考驗，你查咧一定係查得到。咁所以中國咧喺呢一個嘅世界嘅發展大局裏面咧，中國已經係進入一個係開始成為高收入國家，但係唔好忘記，中國高收入都係仍然是有幾千萬窮人的，咁啊仍然貧困人口仍然存在嘅，中國就係逐步去處理緊嘅。咁所以咧啊，即係如果你係幫緊中國貧困嗰啲人咧，仍然可以繼續努力去奮鬥，等中國更加係減少貧困人口。中國已經咧係差唔多令大部分人脫貧噶啦，係將嗰啲嘅即係赤貧已經脱咗啦。咁但係相對貧困仍然有嘅。咁啊，但係咧根據金磚國家嘅嗰、那個嘅 GDP 嚟講咧，咁其實亦係咧，即係中國裏面係高過咧係呢個七大工業國啊。而根據咧呢個ITIF 啊，係呢個資訊科技同埋創新基金會嘅報告咧，中國咧喺十大產業中嘅產值咧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啊，咁啊甚至超過咧嚇係除咗前十名外啊。嘅所有其他國家嘅產值嘅總和啊，咁呢個咧亦係一個好重要嘅報告咧，顯示中國嘅發展咧達至一個嘅成功嘅狀態。咁但係咧，今次即係 G7 啊，七國咧就仍然都好想擺個款係要對付中國，所以又講下即係呢個台海啊、東海啊、南海呢等等嘅情況咧，就係、是。西方人係好難接受世界不再受佢控制呢個嘅情況。咁美國就更不能接受嚇，即係話佢一路控制全世界嘅，領住其他六個小矮人歐洲嘅六個強國加埋，形成咧一個控制世界嘅勢力嚇咁。咁但係佢哋唔能夠接受中國興起嘅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始終中國唔係白人啊！咁美國都曾經有啲官員都講過，中國佢仲弊過俄羅斯，因為俄羅斯起碼都係白人啊嘛。咁但係咧，中國唔係白人，第一次白人以外嘅國家咧，係追上咧係全球嘅。咁有啲地方就遠遠超過咧係西方。咁所以西方今日咧應該係進行一個強大嘅自我反省，點解你自己落到咁地步？你曾經控制世界。我自己嘅分析就係話，我因為閱讀西方近代嘅思想史，就係喺呢個20世紀後期，西方係破壞佢自己嘅原本能夠成功嘅西方文化嘅價值，而係走向一種咧係自我中心為本嘅 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后果是没有将人的奋斗性推动出来，反而叫人是自我放纵，吸毒吸大麻，搞任何性放纵都冇乜所谓，你鍾意点就点。呢种思想係彻底破坏你经济同政治发展嘅所有嘅动力。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嘅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度地上升至3.2%，数字高过预期。汽油价格上涨推高咗通胀，新鲜水果同蔬菜价格亦都大幅上升。之前路透社调查嘅分析师预先预计，五月份嘅通胀估计将达到3%，高过四月份嘅2.8%。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指出，受到伊朗战争导致石油短缺影响，汽油价格高企，这个是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五月份汽油价格加幅增快，按年增加达到33.2%，高过四月份的28.6%。这些上涨将年度通胀率推到2023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不过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Doug Porter 指出，近几星期汽油价格经已有所回落，他认为这个可能会在下一份通胀报告里面拉低了整体的数据。他说，剔除波动性较大项目之后的核心通胀率是 2%， 这个正是加拿大央行设定的目标。尽管如此，食品持续上升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隐患，不得不将今次通胀率整体评为略令人失望。即使仅持续一个月，整体通胀率超过 3%， 也都绝非好的消息。剔除了汽油价格影响，五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仍录到 2.2% 的涨幅，高过四月份的 2%， 主要原因是食品、娱乐和酒精饮品价格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五月份的新鲜水果价格升 5.3%， 新鲜蔬菜价格升 9%， 其中番茄价格飙升 45.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这个由于墨西哥天气恶劣和农作物种植面积减少所致。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蔬菜价格较上季升 5.5%， 这是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原因是供应减少和燃料成本上涨。新鲜农产品价格推动了五月食品整体通胀率按年增加至 4.3%。 与此同时，由于电脑所需的随机储存记忆体 RAM 和固态硬碟 SSD 成本上涨，五月份的电脑设备、软件和耗材价格上涨 3.9%。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人工智能的资讯中心需求是导致关键电脑材料供应紧张原因。另外，五月份的住屋成本增长放缓，按年增长只有 1.7%， 有助抵消部分其他领域价格上涨的影响。汽车、工具和其他家用设备的价格涨幅也都同样是出现放缓。加拿大和澳洲经已就本国由澳洲的 BAE 系统公司购买北极超市距雷达系统组件达成协议。加拿大国防采购部秘书 Stephen Fuhr 星期日在坎培拉和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共同宣布这个消息。加拿大承诺投资超过60亿加元在远北地区开发这一套新的雷达系统，预计2029年12月会投入使用。该套雷达系统将会使用本国能够探测到空中及海上的威胁，并在整个北极地区提供早期预警的追踪能力。BAE 系统公司是参与澳洲超市距雷达系统的装置公司之一。 Fleur 的办公室说， BAE 系统公司将与加拿大公司合作开发加拿大版的系统，该项新的能力研发上将于7月1号启动，并称该个协议标志着雷达系统交付计划的开始。全个超市距雷达预计2043年会全面投入使用。该个系统被认为是北美空防司令部现代化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计划早在2020年经已宣布，预计耗资386亿加元，为期20年。加拿大政府承诺将透过与澳洲这项协议投入25亿元用于这项计划里面。该个雷达系统将会安置位于安省南部，包括两个发射站和两个接收站。加拿大国防部亦在安省 Barry 和卡瓦弗利斯附近购买土地作为始初的地点，不过此举就引起当地居民争议，并导致当地业主进行请愿。在今年5月，国防部长办公室在回复一位国会议员质询时候说， 该个计划的选址要求非常严格，最终选址是在评估了数百个方案之后决定出来的。灰省满地可西部一个小镇决定正式承认树木为拥有本身权利的生命体，环保组织话此举在灰省以至全加拿大属于首个案例。Tarasi Valdivu 市在6月9日通过项决议，宣布树木要值得保护，它们包括有生命权、自然生长权、完整性和再生权。该市市长说，灰省电影制作人德罗谢尔激励了该社区采取行动，在电影《树木与艺术》里面让市民相信树木是会呼吸，会透过根部系统互相交流的生命体，就像人一样，他们会呼吸、会生活、会吸收水分，也会保护人类免受各种的侵害。国际自然权利观察组织说，这个拥有大约2000人口的小镇成为了灰省以至加拿大首个签署世界树木权利宣言的城镇。该份宣言是由环保组织发起一个国际倡议，当中有三大核心条款，指出树木是生命体，是人类共同的福祉，是地球上生命依赖树木而存在，人类也都必须要与树木友好互助。英国首相斯基然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领职务。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近日备受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斯基然当地星期一朝早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斯基然说，欣然接受党内讨论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之后得出的答案，强调自己所作的决定都是以国家行先。
5: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3: 斯基然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基然回顾过往政绩，形容当年接手工党的时候，工党在政治、财政和道德上都破产，他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工党已经到末路，但是他用事实证明这些人都是错。斯基然又说，大约两年前担任首相是人生中最自豪时刻，自己投身政坛就是为了有机会改善民众的生活。他感谢身边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唐宁街十号的员工和杰出的公务员队伍。有关斯基然会辞职或者有离任时间表的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日子。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外交大臣顾尔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和斯基然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维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外界之前广泛视贝安德为斯基然工党党魁的有力竞争者，贝安德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逐、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贝安德亦都曾经表明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斯基然党魁地位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2: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984点，升12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743点，升17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93点，跌317点；黄金每安士做4,194.5美元，跌5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3.55美元一桶，跌2.3美元；一加元兑70.6美仙，跌0.07美仙；一比特币兑91,606加元。升735加元。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3: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24: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23: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4: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5: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 伯，
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刚过的长周末假期呢，香港就有连续三天放假。这三天特别呢，是有两个重要的节日。星期五呢是端午节，星期日呢就是父亲节，将夹住一个周末。本来在这样的节日气氛底下，大家想想，会不会在市面的消费市道有一个很明显的热闹呢？不过即是无论我自己的接触或者是媒体报道呢，似乎就没有过去来讲呢，遇到节日呢就整个市道呢都比较是欢腾一点。不过有了解一下，端午节呢就不是一个呢是传统需要做节的日子，不像中秋节团年做冬感呢，一家总会呢一起出食餐饭。端午节呢可能早上饮餐茶呢，咁已经是作为一种节日假日的消遣了。父亲节又很特别，父亲节那个 market value 呢，那个市场价值就远远不及这个母亲节的。简单来讲，父亲那个形象呢比较是严肃啲啦。父亲同仔女那个的关系又不似同妈妈那么紧密的。一个含蓄啲嘅亲情呢，自然係反喺个消费市道方面。都有一个更加係贴切啲嘅解读，就係话呢，母亲节呢阿妈就要放假，梗係唔煮饭啦。父亲节咁妈妈喂悭啲啦，不如屋企食算啦，买啲好餸，一家屋企食餐饭就算啦。所以父亲所见呢，冇乜酒楼呢係特别有啲话父亲节套餐要加你食，母亲节一定有喎。甚至连酒店嘅自助餐呢，有啲完全呢都冇加价，有啲係略略加少少，加幅就不比母亲节嘅。嗱，呢个情况都係值得我哋去消化一下。其实呢个情况唔係好独特嘅。过去几年嚟，香港整体嘅市道呢其实不断喺改变当中。改变有三个好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大家都熟悉，叫做消费模式的转变，模式变。包括是我们会习惯是北上消费啦，我们会譬如是特别过时过节有三天假期呢，不如咁啦，香港嘢咁贵，我们全家嚟一个短途旅行，包埋酒店食几餐呢，可能呢都足以呢相等于香港呢食一餐个消费喎，这个消费差距。了大家个消费模式改变咗啦，这个就冇办法啦。预啱更长假期呢，大家就索性呢举家出去旅行。平时尽管节俭呢，旅行就好舍得嘅，这就是消费模式嘅改变。第二个呢，其实我哋整体个消费意欲呢是减低咗嘅。香港人系咪冇钱呢？咁一人而异啦。我哋睇返好多数据都原来好亮丽㗎。好多行业譬如你做公务员好做咩好呢，嗰、那个收入好稳定嘅。咁而香港好多专业人士呢份工仍然呢係有嘅。不过呢大家都諗到，除咗公职人员之外，好多行业呢真係朝不保夕。今日尚见风光，明天变幻如何呢，完全呢是不敢去做一个准确的评估。大家知道呢分分钟有改变。特别是攞緊较高人工的中高层管理层呢，更加呢是心烦意乱，不知几时那个裁员的名单就轮到我了。所以整体个消费意欲呢是减低了的。大家有钱都不舍得使，尽量呢是压低自己的消费意欲。或者呢是只有啲平啲好抵嘅嘢呢先去买先去试。 第二级嚟讲咧，其实系整个消费力度咧系减弱咗嘅。啲从我哋整体嘅收入、社会经济嘅氛围或者股市、楼市嗰种停滞，讲紧股市其实同香港消费好有关系噶。大家记得鱼翅捞饭呢日子就系咩啊？消费力强，因为个股市旺啊嘛。你睇下近排为美伊有得倾、哦，油价又降咗咯、哦，全世界股市都升紧、哦，亚洲股市更加升得劲，唯独香港就私人独潮水。股市嘅低沉咧，其实令到整体嘅香港消费力系减弱咗嘅。嗱，所以我哋睇啲呢个情况咧，其实你谂唔到有咩嘅力量咧去令佢改变。政府冇办法令到股市会有强力嘅反弹。事实上咧，好多国际嘅资金已经咧将香港嗰个股票市场嘅配置咧系减低好多啊。而家股市都系糖水滚糖鱼。令到一贯嘅苦民咧，都维持咧冇人嘅，点人人升，我哋仲会跌得咁紧要咧？嗱，呢个影响大家个消费要变，嗱，所以从消费模式嘅改变，消费意欲嘅降低，消费力嘅低沉咧，所以无论咩节日咩日子咧，其实都可能令到香港嗰个嘅市道咧有一个好明显同埋持续嘅反弹，甚至你去到啲。国内嘅长假期见到人头涌涌，不过咧真正喺香港消费咧，亦都系大大减少咗嘅。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5: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26: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7: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8: 知天下事
29: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8: 主持李杰之。
30: 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上星期四的一场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取得首场胜利，本国球迷同非球迷欣喜若狂。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Jack Poole 广场、Science World 科学馆一带挤得水泄不通。BC 体育馆内54000多个座位座无虚设，九成嘅人都着咗红色嘅上衣入场，着咗白色长袍嘅卡塔尔人咧寥寥可数。尽管有报道话有1000个卡塔尔人坐国王嘅包机抵达观赛，恐怕他们要失望而回了。先看这一场球赛精彩的地方，当然就是加拿大队入的这6球纪录了。开播16分钟前锋 Jonathan David 起脚远射被扑出，队友 Sal Larin 龙门前补踢入网。29分钟 Tayshaun Buchanan 射波被卡塔尔的守卫拦倒，个波弹出落在 Jonathan David 的面前，他转身起脚抽射2-0。两分钟后 Buchanan 在禁区边被卡塔尔的球员撞跌，球证最初就对这个卡塔尔的球员出黄牌，加拿大就可以得到12码的罚球。 后来经过视像复核之后，球证改判罚卡塔尔的球员红牌出场，但是由于犯规不是在禁区，十二码就改为直接罚球。上半场临场前 Jonathan David 再入一球，加拿大3-0领先。下半场开始了七分钟，加拿大中场球员 Ismail Koné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边的小腿，要担架抬离现场，球证向卡塔尔队发出第二张红牌，入场代替 Koné 的 Nathan Saliba 禁区边射罚球擦柱弹入4-0。75分钟加拿大队在禁区边射球未中，但是卡塔尔的球员心急摆乌龙，抽入自己的龙门，五球落后加拿大。保持两分钟 Jonathan David 再下一城，加拿大队是以6-0赢得自198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周以来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最不幸的就是中场球员 Ismail Koné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小腿，要即时送院。去到温哥华总医院，医生已经准备好立即帮他做紧急手术，相信都要5-6个月他才会康复。出地他的球员在射罚球成功射入网，他做出了一个数目八字的手势，再举起 Koné 穿的8号球衣，充分显示队友团结的精神。有人说踢足球的加拿大和卡塔尔是海军斗水兵，卡塔尔队有两个球员红牌出场，所以加拿大队是11个人对卡塔尔9个人，胜之不武。都说足球是圆的，打波都要讲天时地利人和。的确，加拿大男子足球队过去的成绩是麻麻，一共参加过三届决赛周的赛事 ,1986、2022和今次2026。之前的两次在小组赛三战是全败出局 ,1986 年一次是没入球 ,2022 年入了两球。在奥运会赢得金牌就已经是1904年的事了。最好的成绩就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8强排第5位。相反，加拿大女子足球队的成绩斐然 ,2012 和2016年两届赢得奥运铜牌 ,2020 年的东京奥运会是赢得金牌。今次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 ,Jonathan David 没有止气法，这个就是只是一场球赛入到3球。同球王美斯是打成平手。美斯虽然已经是第11次帽子戏法，但是今次是他参加6届世界杯以来的第一次。好了，现在加拿大几乎可以肯定是打入32强的淘汰赛。星期三在 BC 体育馆对瑞士的一场是关键。如果这一场加拿大赢或者是同瑞士打和，加拿大队可以在7月2号在温哥华主场作赛，输了就要在6月28号在洛杉矶出赛了。2026年世界杯由加美墨三国是共同主办，相信三队国家队都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在加拿大举行13场赛事，6场在多伦多，7场在温哥华。球迷难免会比较东西两岸这两个城市，哪个是一个更适宜主办的城市。首先在温哥华，比赛场地 BC 体育馆可以容纳52497个观众，多伦多的球场加上临时的扩充场地43036个座位。多伦多的除了是场地较小，它也没有好像 BC 体育馆是圆形的设计，可以更好欣赏比赛和增加气氛。开始比赛的头几日，多伦多落大雨，试过因为闪电取消球迷区的观赛，又试过落雨延迟2小时举行。反观温哥华连日阳光普照， BC 体育馆有伸缩的天幕，不是好似多伦多在加拿大对波克队比赛，球迷在烈日下体比赛。温哥华优胜多伦多的还有就是交通方便，比赛场馆附近已经有餐厅、酒店、球迷区，全部是步行就可以到达。相反，多伦多场馆距离市中心 步行咧要40至50分钟，咁坐公车咧都要行一段路噶。咁仲有喺温哥华市睇比赛，咁期间咧可以顺道去士丹利公园、Whistler 嘅 Blackcomb 雪山或者系其他省级公园游览，呢个咧都系非常方便。咁周边亦都有大自然嘅风景。多伦多咧就系以城市建设为主，当然最重要嘅就系首场加拿大队对波克队打和。但系喺温哥华市第二场加拿大队6-0大比数击败卡塔尔队，取得历史性胜利。温哥华系咪好似香港人所讲系脚头好啲，为加拿大队带嚟好运呢？咁这边厢加拿大男子足球队有新希望啊！但系打边厢，上星期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啊宣布未能够同 Rogers 罗扎士达成新嘅转播冰球赛嘅协议。2026至2027嘅球季开始咧，我哋嘅公营电视台 CBC 就不再转播北美冰球联赛，咁结束咧呢个75年嘅传统。唔少人觉得好失望同意外。咁失望嘅系呢个叫 Hockey Night in Canada。加拿大冰球之夜已经成为加拿大一个文化的标杆，一个象征，有历史的悠久传统突然消失。节目有自己的主题音乐，这个音乐更加被视为是加拿大的第二支国歌。2013年罗扎士取得北美冰联的播放权，当时和 CBC 签订了12年的转播合约，费用是52亿。但是今次罗扎士要求续签12年，索价是112亿，超过一倍。根据旧合约， CBC 提供录影厂和制作人员， CBC 就取得每场赛事3分钟的免费广告。不过近几年罗扎士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团队，加上统计显示 CBC 流失观众，正好就被罗扎士旗下的体育频道 Sportsnet 所弥补。年轻人趋向付费在串流平台即时看比赛，或者 CBC 对罗扎士今次的提价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始终这个是一盘生意，一切经济利益为先。至于 CBC 说保留 Hockey Night in Canada 这个节目的名称，他们会怎样填补节目的内容呢？就要等日后会分晓了。今早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4: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6: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7: 哇，雪糕车啊！
1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十点。
1: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7: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列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

0: McKinnon 话，佢已经已指示 Auto 公司制定一条南部路线方案，其中可能包括 Kingston 市，但系具体方案需要技术可行性及项目要求拟定。形容呢个系为加拿大人建设更快、更清洁、更便捷嘅铁路网络重要一步。该条铁路线由魁北克至到多伦多市，系总理卡尼去年年底公布，希望于四年内可以开工建设嘅铁路计划。这个工程会经过三河市、拉普、满地可、渥太华和 Peterborough 市。 McKinnon 星期一早上在 Kingston 表示，考虑另一条路线的决定是基于 Auto 公司的意见回显报告，为其100日的公众咨询过程中收集回来的意见。该个计划也参考了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期间于多伦多至魁北克城沿线与原住民进行磋商而得回来的结果。虽然加拿大首条高速铁路线的沿线居民对该个计划有一些反对意见，但 Kingston 市长和附近城镇的市长就持不同立场。一批市长在3月会面表示支持该个方案，路轨将会沿着401号公路一路伸延，经多伦多去到 Kingston， 然后继续延伸至魁北克城。 McKinnon 表示 Kingston 是加拿大第四最繁忙的维亚铁路车站，进出该市的列车服务可以与 Auto 高速铁路网络形成互补，联邦政府希望拥有一个综合服务体系和一个真正的枢纽，令到维亚铁路能够成为 Auto 网络一部分，或者说是一条支线。 Auto 公司提出两条路线方案，一条连接 Peterborough 至渥太华的直行路线，第二条路线是绕步去南的路线，去到 Kingston 市中心外仅半小时车程。该市的市长们更加希望作出更大的修改，比南行路线更加要向南，直接去到市中心。在今年三月，安省省长福特曾表示支持南部的路线。上星期四，加拿大以6-0大胜卡塔尔，举国上下洋溢住热烈的气氛。那些对于准备上下一场亲临 BC Play 观战的人士来讲，票价也都随即而水涨船高。本地票务转售商 Vancouver Ticket Service 表示，随着上一场比赛的进行，加拿大今日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比赛的门票需求急剧上升。加拿大队在上一场比赛进行到一半领先时候，票价就经已上升 25%。 在最终完场吹哨之后，球迷们的热情持续高涨，纷纷涌向抢购门票，希望参加到星期三在 BC Place 场馆的另一场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至今星期三比赛的二手门票仍然有售，但价格区别很大。在国际足总的转售网站上，最便宜的门票也要1300元左右，而一位球迷甚至将一个位于看台顶层的包座标价近90万元出售。该个转售商说，这份兴奋不仅于来自本地球迷，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都纷纷慕名而来，并认为如今温哥华世界杯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越了2010年冬奥期间任何盛况，话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晏昼带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出席福州举办的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谈，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展开在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会议开始前，李家超先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握手合照。李家超发言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今次会议将就20多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方面，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周祖翼发言时话，闽港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广阔。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特区政府代表团在今次访问亦会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上午11点钟大约8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另外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钟的航班达到80%满。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 Taw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70%满的，其余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康舒碑去靓旧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早上的12:10，但是有70%满，其余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靓旧返回来康舒碑码头，下班船是上午11点钟达到80%满的，想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15，大约有40%满。 CHMBAM13

0: 20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自形自美10点钟，
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是6月22号，好快好快就到了一个好紧要的日子。在列治文的朋友，你就要留意了，因为我们的物业税咧7月2号就会到期了。咁所以咧，7月2号星期二系你最后最后最后要交税嘅日子咯，系物业税啊，讲紧啊。嗱，我哋嘅列治文市政府咧，其实将啲物业税咧早早都寄出咗噶啦。咁但系如果仲未收到通知书嘅业主咧，就请你快快手手咧同市政府联络啦，又或者可以打个电话嘅，我特登系揾咗个电话咧提一提大家，系604-276-4145。276-4145，亦都可以咧，系攞埋嗰啲有相嘅身份证明文件咧，去到市政厅City Hall 咧，就攞一个副本，或者可以上网咧，系Richmond.ca 啦 ，My Richmond 嗰个网上平台都查阅你嘅账户资料都得。咁而我哋市府咧都曾经提醒咗啲业主啦，除咗咧系要按时交物业税之外咧，如果你喺个 ABC 瓜栏咧，你系可以申请嗰啲 Home Owner Grant 啊，嗰啲系领取呢个业主嘅补助金啦，即系你自己自住啊，又或者过咗65岁啊之余嗰啲咧，就要喺网上度做噶咯吓。你记住记住要做呢一样嘢啊。其实你揾个识电脑嘅朋友帮你去做咧，就好简单嘅，都唔会太难嘅。咁收音机旁边嘅 Uncle Auntie 们咧，你就记得记得，而家唔再系打电话去或者系手写或者点样咧，系一定要上网喺电脑度做咗，你先可以交咧系平啲嗰个 number 嘅个税嘅吓。咁记住呢样嘢啦。总之你记住7月2号就系物业税最后缴交日期啦。咁呢个日子记住啦吓，你唔记得咗去饮茶唔紧要，但千祈唔好记得呢个日子。嗱，同埋咧最紧要系2025年或者系之前咧课税年度嘅延缴税款咧，系按照最优惠利率 prime rate 咧系减2%，嗰啲系单利率 simple interest 计噶嘛。咁但系2026年课税年度同埋之后嗰啲咧就系用优惠最优惠利率系加2%嘅 compound interest， 系复利啊，系搭住噶吓，系复息嘅复啊，复利啊，唔系攞福利嘅福利啊，系复即系复杂个复啊，系复啊，礼依边个复啊，唔系攞福利嗰、那个。咁所以变咗咧利息咧就系由物业税到期嗰一日或者系提交延迟申请日期咧开始计。咁总之你自己问清楚睇清楚，我呢度咧只不过系提醒你嘅啫，记住记住啦，千祈唔好系迟交啊！

0: 六月份收到一封学校的 email 啦，咁就系话呢一排咧就会老师会教细路哥有关 puberty 青春期嘅 puberty 咧，咁好多细路哥咧其实佢本身都知知地噶啦，而家社会今时今日你出世已经有个 iPad 喺你面前动喺度啦，系咪？佢哋要 Google， 佢哋要 search 嘅，点会唔识啊？不过咧学校就好窝心，就好体贴，就叫咧嗱父母同佢哋睇啦，睇一睇先。咁你哋系佢哋第一个嘅老师嚟噶嘛？咁你哋教一教佢，同佢一齐睇，跟住喺课堂上面咧，老师就会同佢哋一齐睇噶啦。咁样啊，几好啊，我觉得唔错啊呢个吓。咁其实喺香港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青春期一啲嘅细路哥，佢哋喺学业上好紧张，情绪好紧张。而最近亦都喺香港咧，有一对母女咧不幸因为堕楼逝世啦。咁而因为情绪起伏得好大。他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呢，自主性增强，而且个情绪一时开心一时不开心，好像哇过山车咁上落。如果家长未能够是好啱啱好咁样去调整下他们的心态呢，尤其是教育方面啊，令到亲子关系陷入紧张，就会酿成不可挽救的一个悲剧。咁有一位嘅小学校长咧，系前校长嚟嘅，咁佢就讲：青少年渴望自主决策，好想自己揸主意，好想系可以做一啲嘅决定。而呢个时候，父母咧系出于爱而俾咗一啲嘅意见，就俾仔女嚟睇咧，睇你识唔识讲。因为你出于爱而俾意见佢咧，对啲仔女嚟讲，你系唔准佢做呢样嘢，你系唔俾佢，你系阻止佢，视为一啲叫做压力噶啦，对仔女嚟讲。咁所以繼而就出現一啲反叛行為，你唔叫我，你叫我唔好做咩？我偏要做啊！你叫我唔好食咩？我偏要食啊！你叫我唔好同呢個同學出去咧，我又偏要同佢出去啊！嗱呢啲咁樣咧，佢建議家長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點樣去處理呢？就係要沉得住氣，就算你嘅內心咧係好焦急，亦都咧要學習一樣嘢，只係聽，唔好問住，聽曬佢所講先，唔好暫亂佢個病。不要将个问题咧作为一个灾难性咁放大。咁如果啲仔女拒绝同你透露心声咧，你应该控制自己情绪。你唔好话有乜搞错啊！吓，你同啲同学倾又咁好倾，吓你同啲 auntie uncle 倾又咁好倾，你偏偏同我就冇嘢讲，唔同我讲，唔好咁样。呢位专家就话：只系听，唔好问，处理好自己嘅情绪先。必要时咧，俾啲空间啲仔女，甚至乎将个注意力咧系转移啊，转话题啊，譬如去同佢一起运动啊，又或者是向啲好朋友倾诉下你自己嘅压力啊，你搵啲 friend 倾下先。咁而有家庭医生咧亦都讲，每一个孩子都系独一无二。你唔好话我以前细个就系咁嘅，你点解咁曳啊？我以前细个点点点啊，唔好比较下。好多父母觉得，唉，育儿都系大家都系学紧嘅嘢嘅咋，你都系第一次做人爹哋妈咪嘅啫嘛，系咪？你以前你爹哋妈咪点教你，你咪点教仔咯，好有机会系咁样。但系而家时代转变噶啦，唔好用以前嗰套塞入去而家细路哥嘅教育嗰套。咁而家呢位医生亦都强调啦，两夫妇亦都要保持咧系灵活分工，保持沟通，唔好你又要咁，佢又要咁。而家长咧，其实如果系只要聚焦某啲成绩，而忽略啲仔女嘅内心嘅需要咧，佢哋情绪上都要人安慰啊、安抚噶嘛。咁搞到细路哥咧，净系话咁搞错啊、咁低分啊、点点点点点啊，净系喺度批评佢，净系责怪佢咧。医生话咧，喺成长过程中，啲细路哥会遇上自卑啦。嗱，你赞得佢紧要得就又唔好，佢会骄傲、啊，又或者系唔抵得啦、妒忌人啦、啊，甚至乎咧系，看不起人都会的，所以呢有好有不好。建议父母呢需要先倾听和接受，自己亦都要以身作则，珍惜仔女成长是唯一的时光。他三岁只是一次的，他六岁一次的，十二岁一次的，所以呢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兴趣啦，某些发展啊之类呢，跟他好好地倾，那可能他还听得入耳，这个呢才是上上策。甚至乎有很多的专家都教路，你在未发生之前呢跟他讲了先，那他到发生之后再讲呢你就迟了。譬如他未拍拖，你跟他讲定一些的要注意的事项，要怎样识男仔女仔，要跟他讲定。如果不是他中了个头埋去的时候你再讲，哎呀这种男仔不好，这种女仔不好，反面一次。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亚洲人的家长呢可能会比西人的家长少一点表达，哎呀 I love you 啊，仔仔 I love you 啊，女女。 其实多啲讲咧，俾佢揽下佢哋。我成日讲噶，我成日讲，哎妈咪知妈妈好锡你噶，知妈妈最锡边个啊？我咯咁。其实由细到大，我都成日讲呢啲咁肉麻嘢噶啦。咁基本上佢会知嘅。我曾经同佢讲，我就话嗱，嗰啲姨姨叔叔吓 ，Auntie Uncle 们咧，成日都话去到十三四岁咧就好曳噶啦，第日。妈妈我不会的，你不会的，我说你看着，到时那些荷尔蒙、在个头里面、身体里面的 Philippa 的时候，看你会不会。跟着他说我不会的，妈妈 我不是这样说，我就说你要知道，如果你很厉害，妈妈会很 upset 的，我会很伤心的，知不知道？我说你呢就妈妈会明白 会听你说的东西，但你都不要骗我，也都不要没礼貌，你没礼貌我很伤心的，我是这样洗脑。那其实呢都系咁讲啫，到到如果佢真系曳，真系反叛得上嚟，可能我哋自己都唔系咁容易去对应啦，或者系应付啦，系咪？咁所以咧，大家沟通一下啦，系嘛？未发生之前就讲定先，又或者系同你自己啲朋友啊，周围身边嗰啲仔女大过你嗰啲咧，已经经历过呢个情况，你系点处理呢？咁所以大家唔好净系睇书啊，纸上谈兵冇用噶，个个啲细路哥咧都系唔同，所以我哋最好咧都系观察。
1: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2: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3: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0: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美容阁嘅 Daisy 咧同我哋倾下倾偈先。Daisy 你好嘛
4: ？Jacqueline 你好啊，大家早晨。
0: Daisy 啊，咁啊今日咧就哇真系已经系热辣辣噶啦吓，去到系夏天啦。咁其实喺肌肤嘅保养上边咧，除咗系家居大家好勤力咁样去做 mask 咧，我相信美容院咧系不可替代嘅。
4: 是啊，因为呢我哋喺屋企呢 DIY 呢大家都识㗎啦，但係呢就係咪更加深入呢，同埋可以帮助我哋可以舒缓下压力啊，做下 facial 呢都系嗰个帮助嘅效果好大㗎。咁因为呢近期呢哇我觉得好多朋友呢成日捱夜啊，又或者好攰啊，因为挂住睇 FIFA 嘅波啦，因为比赛好紧张啦。咁同埋呢即系个紫外线都好强。咁变咗呢我哋有时户外活动又多咗啊，譬如我哋去打下高尔夫去游水啊，或者去玩完之后哇弊啦，晒完啲肌肤呢就又黑啦，又比较暗哑啦，同时间一啲青春期呢就好多皱纹暗疮出现。咁今日咧，我会特别咧推介我哋VIP Lounge 咧有一个特别嘅 facial 提供咧，就系叫做 Oxygen Nail。咁呢个注氧嘅 facial 咧，其实已经第三代噶啦呢个仪器。咁呢个仪器咧，我哋会尽量咧就帮大家咧深层清洁之余咧，佢有三重嘅皮肤嗰个作用俾到我哋嘅。第一，佢就可以帮助你嘅肌肤咧更加细致细腻，譬如毛孔粗大啊。多黑头啊，同埋你皮肤比较粗糙啲咧，佢可以做一个动作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咧，系令到佢更加有势啦。第二咧，佢亦都可以咧，俾氧气我哋嘅皮肤。嗱、我哋人咧需要 oxygen 同埋呼吸嘅，而我哋嘅肌肤点样可以健康咁呼吸，令到我哋嘅皮肤比较呼吸畅顺咧，就冇咁容易生暗疮啊、暗哑同埋枯黄嘅。咁第三，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皮肤咧系深层保湿，我哋每一个皮层嘅肌肤冇咁易流失水分啦，冇咁多干敏。同埋咧，佢呢个 facial 咧特别系针对到任何年纪、任何肌肤都得，即系话有暗疮嘅青春期嘅小朋友又得啦，成熟肌肤亦都可以。只系咧，佢因为有三个唔同嘅步骤咧，佢系一个仪器，通过一个磨砂。嘅機能，再加埋一個深層注水，再跟住咧，俾我哋呼吸啲新鮮嘅氧氣，令到我哋肌膚咧更加之咧有一種健康嘅體態咯。
0: 嗯，其實咧喺美容院咧，好多美容師咧會一眼就睇得出你嘅皮膚嘅問題啦。可能分分鐘你而家用緊嗰只嘅護膚品咧，係未必啱你添，會唔會咧？
4: 其實護膚品咧，大家選擇得都唔會話特別錯嘅。不過咧，因為我哋一年有四季啊嘛，唔同嘅季節嘅肌膚都有改變嘅，同埋我哋人啊，每個人都有壓力啦。譬如我哋有時嗰輪身體唔好啊，食完藥物啊，或者我哋周居勞動啊，去完好耐旅行翻嚟啊，或者去船殼曬傷咗啊，甚至乎我哋啊喺呢輪咧工作壓力好大咧，令到個人瞓覺唔好咧，個皮膚都會比較偏黃同埋潮水嘅。而呢一個全新嘅 Oxygen Nail 嘅第三代咧，絕對可以一個好舒緩嘅 facial， 同埋咧佢呢個儀器咧，好似一個特別嘅 handpiece 咧，喺我哋嘅面度打圈做一個運作咧，都可以幫我哋咧呼吸一個新鮮嘅養分咧，咁我哋嘅肌膚就會 更加靚同埋更加好。咁適逢我哋而家下日做一個 Summer Glow 嘅 event 咧，咁呢個 facial 咧，我哋係半價試療俾大家聽眾，係真真正正一個 full facial。咁我都希望大家咧喺暑假咧，除咗睇波之餘咧，都可以即係嚟做下 facial 啦。咁同埋做媽咪嘅都好攰噶嘛，放暑假亦都可以咧喺呢個夏日做呢一個注氧嘅 facial。咁亦都有一個咁優惠嘅價錢咧，我相信大家可以帶埋小朋友嚟一齊做呢個 facial 都非常之舒服同埋有效果咯。
0: 嗯，咁同埋咧喺美容局咧，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 line 啦，啲護膚品。咁其實其中有一隻咧 ，Daisy 都曾經同我哋喺美的傳說提過噶啦，就係 Swiss line 喎。
4: 係啊，因為既然我哋做一啲咁通透同埋注氧嘅 facial 咧，啲皮膚已經好光滑同埋好通透啦，大家幾緊要防曬喎。咁今日咧，我會特別推介咧瑞士 Swiss line 咧有兩個特別嘅防曬，一個咧就大家都好中意噶啦，同埋大熱嘅叫做 Brightening Well， 就係呢個有顏色嘅防曬。嗱，呢個有顏色嘅防曬咧，佢係有歐盟指數嘅45度咁高，而且有 PA 加加加，即係話咧，佢可以有高度防曬啦，再加埋抗衰老。因為紫外線唔淨止曬到我哋有色斑嘅，都會令到我哋有皺紋噶嘛。咁佢既然有 PA 加加嘅咧，即係一個好 high 嘅 protection 係抗皺噶。咁但係佢裏邊嘅質地咧係白白地嘅，就係可以調色，同埋可以咧遮瑕到我哋面上有啲少少瑕疵，亦都有一個防曬嘅功能。同埋佢最好就係 oil free 啊，一啲都唔立嘅。咁變咗我哋搽完面霜啊，等啲皮膚再又可以呼吸好啲咧，就比較薄啲。咁另外咧有一隻防曬咧，呢個咧就好多男士女士任何年紀都啱，就叫 Never Zin， 即係冇顏色冇味道嘅，就俾一啲男士去打歌化或者小朋友出街搽都 OK， 同埋佢係冇味道，變咗好敏感嘅肌膚都絕對可以，同埋咧佢好似個 gel cream 咁樣嘅，就好舒服嘅。咁變咗就大家可以揀有色或者冇色，而且個防曬功能都非常高，亦都有抗皺嘅效能添。咁如果我哋大家想嚟試下我哋呢個半價私聊嘅Oxygen Neo 嘅注氧 facial， 再加埋呢個防曬，我覺得喺呢個夏天咧已經有好足夠嘅保護咯。
0: 嗯，咁其實防曬咧，其實係第一個步驟嚟嘅，係咪？基本上咧，你做好防曬咧，對肌膚嘅傷害咧都減到最少咯。
4: 其實防曬霜咧，我哋温哥華生活嘅朋友咧，真係一年四季都需要嘅，尤其是我哋室內都需要㗎，因為好多我哋譬如電腦軟件啊、電腦啊、啲燈啊、紫外燈啊，同埋咧好多輻射咧都會令到我哋會有色素㗎。譬如我哋有時出後院剪下草，你都要搽防曬㗎，係咪？就算我哋喺室內工作都要㗎嘛。咁所以咧，防曬係唔缺少之後咧，小朋友都是需要的，因为现在有些防晒霜专门放小朋友的，好像资生堂有一个新的防晒雨露，就专门给一些敏感的小朋友或者肌肤用都可以，因为它是很 light 很薄的。那我们只需要我们出街之前去擦好 BB cream 啊，或者你出街之前跟它擦一点在面仔或者手背仔，第一就没那么容易晒干，还有没那么容易有灼伤，但是最近都要夜晚跟他们要洗一洗，因为有些譬如好像我们有化妆同埋有防晒咧，我哋有啲叫做洁肤油啊 ，cleansing oil 咯，我哋可以落妆同埋落呢啲防晒。小朋友咧亦都有噶，因为我哋有一个 baby 系列叫 Marcella 咧，佢有一个叫做 cleansing water，一个叫做 cleansing oil。咁呢啲咧专系俾啲 baby 咧，就譬如佢搽完防晒咧，我哋可以帮佢抹下个面仔先，抹下啲手手脚脚先至去同佢冲凉咧。咁第一啲防晒就唔会留喺个面度，因为我哋始终搽咗防晒霜咧，佢会吸收咗啲紫外线折射噶嘛。咁我哋咧同佢抹下洗下咧。就啲皮膚仔咧就比較冇咁易敏感，同埋冇咁易起紅疹咯。咁所以咧，你唔好講我哋由 B B 到我哋成長成熟，肌膚咧都要識防曬同埋識洗面噶。咁如果大家有咩諮詢可以打俾我啊，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嗱，記緊大家有時間都嚟到我哋時代坊美容院試下我哋呢個第三代嘅 Oxygen Neo 嘅注氧 facial， 而家係半價試療，同埋個效果真係好啊，好成效俾大家見到咯。如果係咧，大家有咩需要都可以上我哋嘅 BeautyCode.com 嘅網站咧，瀏覽一下我哋呢個特別嘅推廣 facial， 同埋有啲好多嘅夏日嘅新產品推介。
0: 多謝曬你啊！下個星期再同你傾偈啊！拜拜，
4: 拜拜。
3: 美的傳說 Legend of Beauty 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特約贊助。
5: 呢個夏天，美容閣送俾你清涼愉快嘅感覺。
2: 特別引進日本殿堂級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妝，以最靚嘅妝容迎接炎熱夏日。
5: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9: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0: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0: 在美洲，好像我们加拿大，又或者是南面的美国、墨西哥，甚至乎落到南美那边，都是蜂鸟比较常出没的地区来的。蜂鸟呢，是羽燕目蜂鸟科动物的统称，是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小的鸟类来的，体重最轻的只有2g。它们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去到拍打它们的翅膀，从而做到悬浮在半空中的效果。而蜂鸟这个名称呢，正正就是因为他们拍打翅膀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嗡嗡声而来的。除此之外，蜂鸟更加是唯一一种可以向后飞行的鸟类来的。有阵时蜂鸟会不觉意飞进去住宅的车房里面，而当他们遇到危险、遇到威胁又或者被困住的时候，他们的本能反应是会向上飞。所以如果蜂鸟入了室内的话，最好就是尽快捉回他们，放他们在室外还他自由。否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因为体力耗尽而在短时间之内死亡的了。最短的甚至可能只有1个小时而已。

迎大家继续收听自影自美十点钟。有冇试过有时瞓觉嘅时候咧，只脚好似冤冤痛痛啊，即系唔系痛嘅，即系冤冤痹痹啊，好似好攰咁咧，好酸软啊咁样咧，哇，好攰噶嘛！尤其是咧，有啲朋友咧，可能佢企得比较多啦，又或者行嚟行去比较多咧吓，咁而且咧，佢话好多人朝头早咧，可能翻工啊，好攰啊，压力大啦，背脊又痛咯，唉，都唔知点瞓。原来啊，有啲人话咧，有一种叫 leg pillow， 有冇试过？系用嚟垫住只脚噶。嗱，我谂就算唔系有呢个 leg pillow 咧，医生都曾经同我讲过咧。嗱，佢话你咧瞓觉嘅时候咧，如果你系打仰瞓咧，即系面向天咁咧，就喺个膝头哥下边嗰个拗位嗰度啦吓，膝头哥下边咧就系、是、可以摆个枕头顶住，咁晾住佢嘅。咁如果你系打侧瞓嘅人咧，就两个膝头哥就夹住一个枕头，咁你令到个背脊咧嗰条骨咧就系、是、舒服啲嘅。咁样讲，咁我一直都系奉行呢一样嘢啦，我好听话嘅。咁但系如果要呢个 leg pillow 又几得意，我记得嗰阵时系大肚嘅时候咧，有啲 S 型枕头啊，或者点样摄住个肚打侧瞓嘅时候咁顶住又系好舒服噶。而今日要同你讲呢一个咧，好特别啊！佢呢个系 leg pillow， 系小腿用嘅，佢叫做一个系记忆嘅，有啲吓记忆棉嘅，系好似腿枕咁样啦。佢话其实咧好得意嘅，呢一个有一个凹陷处，可以咧系跨放嗰个膝盖咧，即系摆个凹咗落去咧，就可以摆个膝头哥落去，好简单。咁而且咧，亦都唔系好贵嘅。佢话有啲人评论咧，就系话俾几高分价，有啲都唔错噶。佢尤其是咧，好适合咧，即系平时好攰啊，瞓低落嚟咧，就令到你可以缓解背脊啦，缓解你个 pat pat 个位置啦，同埋个腿部啲紧张同埋压力。佢话个腿枕咧个高度咧就唔到一尺，重量都唔到一磅。是用一些中等的硬度的记忆棉是可以制成的，即是说你浸下去膝头哥一下去那个圆碌碌的位置，它一路是记住你那个记忆棉，它就会陷了下去，即是说是按照你自己本身的人去支撑你，支撑住你一路可以舒缓你的背脊啊，或者是臀部方面啊，脚仔的那些紧张。它说睡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腿枕还可以说，哎呀，用了之后呢简直离不开它的了，没有它就睡不着。其中一位用这样腿枕的人士，他说这种枕头在个 pat pat 和脚那里就基本上是保持正确的姿势，是又舒服又有支撑力，亦都可以是避免是互相压迫，甚至乎是减少你的疼痛。说真的，用了之后效果好，你的心理上你都舒服一点，是不是？而这款腿枕就佢话枕头之间系有啲透气窿咧，系可以调节温度嘅，咁好嘅。咁即系话用嘅时候咧，就话好似枕头咁样咧，佢个支撑力咧好过用枕头去支撑。咁梗系啦，话明系俾你只脚咧，可能嗰啲形状啊，又或者嗰啲凹凸位咧都好啱只脚咯。咁有一个用户就话咧，哇，以前咧都唔知道，原来瞓觉嘅时候我个脊椎系咁歪嘅。咁自从用咗之后咧，脊椎个背脊咧直翻咧，个人都舒服啲，就冇咁腰骨痛啦。咁有啲人话，本身咧如果背脊系问题多多咧，都有呢个问题咧，就可以用呢啲腿枕咧，甚至乎你唔使咁讲究，买呢个 leg pillow 咧，你用嗰个枕头垫一垫，你问一问你个物理治疗师啊，应该系有帮助噶。咁所以大家有时，譬如我哋打侧瞓嘅时候咧，你不妨系两个膝头中间夹一个枕头，你唔好夹嗰啲扁踢踢嗰啲。是有啲硬度嗰啲，即係有少少拱拱地嗰啲，唔好話淋白白嗰啲，係羽毛嗰啲咧冇乜用喎，要有啲好似風啦，好似海綿啲硬少少咧，真係好舒服噶，我一直都有用咯。

0: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些、视频呢，是有很多动物啊，真的很聪明的，有时候动物真的。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呢，是一只狗呢，它说它平时呢就成日跟一只那些有一群那些好像野兔那些呢，就有时候跟它们追追逐逐啊，做 friend 咁。有一次呢，一只野兔呢跌落个水里，我看到它在个泳池里面怎样。咁呢只狗呢有人养啦，当然啦。咁那只野兔呢个唔知好细只㗎啦，个 BB 啊。咁跟住呢只狗好聪明喎，沿住呢嗰个游泳池，即係喺度喐呢只兔仔，佢一路沿住呢搵一个位呢係近啲个池边呢，就一口就担咗只野兔出嚟救咗佢。其实呢一个呢就唔係刻意有啲咩 AI 就唔係嘅。係佢哋本身呢个屋主呢，佢哋有一个系 cam 啊，佢有啲录影嗰啲摄录镜头呢 ,CCTV 呢，就係录住呢个情景，咁摆上网啊，咁好多人睇到。其实同动物有关嘅影片真係好多好多。试过见过有一个女主人呢喺美国，你知道美国有啲白头鹰㗎嘛，嗰啲 bald eagle 呢，就一手担嗰隻狗仔喎。咁就即係爪啊，應該話一爪咧，爪住只狗仔，咁啊飛咯！哇，點知個女主人咧就攞啲嘢掟嗰只鷹啦，咁嗰只鷹啊即刻放嗰只爪咧，個女主人眼界好好，即刻接住只狗仔。咁所以好多呢啲主人咧係為寵物咧而做好多好勇敢嘅事蹟咧，又有一宗啦。呢宗得人驚，呢宗咧就係喺温哥華島嘅，近啲我哋嘅，就係爭啲俾美洲獅咬到嘅小山羊。農場嗰個主人啊，哇，奮不顧身咧！即係拯救呢個咁危險嘅情況之下，拯救咗呢個山羊，仲要康復喺佢屋企度咧，好奇蹟啊！呢、這個真係好奇蹟。最近就係奶奶某一個農場咧，就有一個監控畫面嘅，又係其實而家啲監控畫面咧，影到好多不可思議嘅情景出嚟。咁一隻山羊咧就衝出去個谷倉度嘅時候咧，發現咧一隻咧係跟蹤住佢嘅美洲獅，其他山羊都走咗噶啦，就係呢只 Donny 嘅山羊仔咧走唔甩，可能爬得慢啊，因為比較細只咧，可能啲腳仔短，就俾只美洲獅咬住條頸。定下定下咁定喺个嘴度，咁跟住个主人咧就好大声讲：快啲走啊 ！run run run， 系咁讲，一路咧话好型，一边咧脚踢个美洲狮个旁边个肚啊，侧腹啊个腹部咧，逼使佢松开个痛啊嘛，咪放开个口咯。跟住咧好好彩，佢就咁踢两脚咧，美洲狮可以放开口。我就担心，你有冇谂过，如果只美洲狮放咗口过嚟咬呢个主人，咪仲得人惊？啊，我谂佢冇谂咁多嘢啦。咁而家呢只山羊仔咧，就係穩定咁樣係康復緊啦。咁呢個主人就話：其實我淨係知道好多人咧都關心呢個山羊仔有啲咩嘅受傷啦。咁啊，等我係最新消息同大家跟進下。佢話呢個山羊仔塊面同埋下巴有啲細嘅傷口，好彩咧就係恢復得好好。而本身佢個耳仔、眼睛同埋個喉嚨咧都冇事。哇！如果嗰只美洲獅咬住個喉嚨咧，真係斷氣一次啊！咁所以咧就佢仍然覺得好震驚啦，因為身體上面嘅傷咧都係正係好轉，就但係雖然冇似恢復到好似以前無憂無慮嗰個樣啦，我諗山羊仔個心情都驚噶，都可能心理有啲影響。嗰啲叫咩啊？嗰啲創傷後遺症之後冇。咁呢個驚心動魄嘅監視器嘅畫面咧，哇！好快啊！我哋有一個英文叫。It went viral 啊，即系话喺网上疯传啦。而家好多啲人喺都系六月初嘅事嚟嘅啫，都系出现咗喺美国好多嘅电视台啊，咁引起咗好多人关注。咁而呢个女主人就话咧，保护我啲农场嘅小动物系我嘅首要任务嚟嘅。佢话最近咁多年嚟咧，美洲狮啊、熊啊。在他家附近呢增加了的活动的次数、啊、他说城市的开发正正是将这些在森林住的自然栖息地呢是驱逐出去变成去到很多的市区附近去搵食你知不知道他们也真的很惨的现在今时今日你不要说很多的、那些地产商呢斩树啦开发森林啊起楼啊而自然災害啊，好多啲因為山火啊，燒曬啲森林啊，又或者係冇水啊、冇雪啊，你睇嗰啲北極熊瘦到鈎挑鬼命咁樣，唔係肥嘟嘟噶啦，好瘦，亦都有好多因為冇水咧，越行就越出，你燒曬佢嗰啲火災啦、啊，燒曬嗰啲林木啊，咁佢咪行近啲市區揾食咯，係咪？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住喺葵區林啊嗰啲朋友咧，你請你將嗰啲垃圾桶咧，尤其是有廚餘嗰啲咧，記得吸實佢。封好个口，如果唔系咧，啲熊人真系闻到好劲嘅，佢哋咁就无谓啦，系咪？安全至上啊嘛。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4: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5: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又是时候咧同大家去旅行啦。不过当然咧就是要请教一下咧缤纷邮轮其中一位顾问啦，就是 Cannon 啦，同我哋倾下偈嘅。Cannon 你好吗？
6: 系，各位听众朋友好啊 ，Jackie 你好啊。咁今期咧就我哋会带大家去呢个新西兰北岛最大嘅一个城市啦。
0: 嗯。
6: 咁亦都系好多澳纽邮轮航线啦，都会停靠一个重要嘅码头嘅。
0: 嗯哼。
6: 咁就系呢个奥克兰 （Auckland）。咁讲起呢个 Auckland 啦。好多人可能會諗起呢個海港啊、火山啊、帆船啊呢啲比較有特色嘅嘢咧。咁佢咧真係一個好特別嘅城市嘅，因為佢本身成個市區係被一個海灣包圍住。咁一邊喺呢個太平洋嘅方向，另一邊就接住呢、這個塔斯曼海咁樣嘅、
0: 哦，
6: 可以話係呢個新西蘭最具備呢個海洋氣息嘅城市之一啦。
0: 同埋食海鮮好新鮮啊，我覺得。
6: 咁 Auckland 咧就位於呢、這個。新西蘭的北部啦，喺北島嘅北部啦，咁地理位置是非常之優越嘅。咁有一個好有趣嘅特色就係佢其實係喺一片呢個火山嘅地貌上面嘅，佢、周圍有好多已經休眠咗嘅嗰啲火山，咁例如呢個伊甸山啦、Mount Eden 啦，咁就係呢個旅客好中意去打卡嘅景點啦。
0: Okay.
6: 行上呢個山頂係可以直接望到成個 Auckland 嘅市中心、海港大橋同埋呢個天空塔，同埋遠處好多唔同嘅海灣，咁視野真係非常之開揚。咁對於第一次去呢個新西蘭嘅朋友仔嚟講啦 ，Auckland 咧係一個既有城市方便又有自然景觀，係一個好容易愛上同埋好容易適應嘅一個地方咁樣嘅，係啦。咁講到 Auckland 嘅城市地標，咁就一定提到呢個天空塔啦 ，Sky Tower。咁佢係呢個奧克蘭最具代表性嘅建築之一啦。咁佢喺呢個市區好多角度啊都可以見到嘅。咁旅客去呢個觀景台亦都可以睇曬成個海港。如果鍾意刺激同埋一啲高空活動嘅話咧，都可以喺呢度體驗嘅喎。咁、不過如果你淨係想喺市中心啊碼頭附近行下食個飯啊 ，Auckland 都絕對可以滿足到你嘅。佢啲節奏係比好多而家大城市都會慢少少，就唔會覺得好悶咁樣。咁、如果對於你第一次想認識新西蘭嘅旅客嚟講咧，就真係非常之一個好嘅開始。咁嗰啲旅客係可以喺呢度嘅博物館啦、藝術館啦、市集同埋餐廳去感受呢個新西蘭嘅獨有文化，就係英國人同埋毛利人嘅呢兩種文化結合啦。咁美食方面啦，啱先有提到好多海鮮啊，
0: 係咯，
6: 同埋好出名嘅新西蘭嘅羊肉啦，一定唔好錯過，同埋葡萄酒亦都係非常之特色嘅。
0: 會唔會係靜態少少嘅旅遊咧？新西蘭嗬？
6: 係。即係偏海港 feel， 比較靜態啲，即係慢活啊！而家講緊呢度係非常之好嘅，咁其實當時呢個毛利人啊，喺當地嘅毛利人啦，佢係同呢個英國合作嘅，咁佢就唔單純係想賣地啊，佢亦都係有好多現實嘅考量。當年呢個毛利人係俾其他部族去威脅啦，所以佢就一定要同呢個英國人合作喺呢度建立。一啲唔同嘅定居點，俾啲英國人喺度，咁換取呢個安全嘅保障咁樣嘅，係啦。咁由於呢個南北半球季節其實係完全相反嘅原因啦，咁通常咧呢度最舒服、性價比最高嘅嗰啲澳紐航線都係呢個2、3月份嘅喎，
0: 係啦。
6: 因為呢個時候咧正值呢個南半球嘅夏末。 初秋，咁就避開咗好熱嘅盛夏啦。咁就氣温係非常之溫和嘅，相對嚟講，佢啲風浪都會平穩少少。呢、這個月份係啦，係、非常之推薦嘅一個去澳紐嘅一個遊輪嘅旅遊月份嚟嘅。
0: 佢同我哋調轉噶嘛，聖誕老人穿短袖衫噶嘛。
6: 所以如果你覺得温哥華太凍啦，都可以飛過去嗰邊試一下嗰邊嘅天氣。
0: Okay.
6: 就好似啲人覺得，即係一年四季都係加勒比海，
0: 係啊係啊係啊，
6: 去到都悶係咪先？
0: 係啦、
6: 不過都唔可以咁講嘅，即係體驗唔同嘅文化咁樣咯。嗰邊係陽光海灘，但係新西蘭呢邊咧就更加高級少少嘅陽光海灘，但
0: 係
6: 就會多啲唔同嘅嘢，
0: 係啦。Okay.
6: 今期我哋會介紹呢個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嘅澳洲新西蘭航線啦，由呢個澳洲悉尼嘅往返，出發日期係2027年嘅2月7號，即係明年啦，2月7號星期日。咁成個行程係14日嘅，係呢個悉尼出發啦，停靠呢個新西蘭唔同嘅經典港口，其中就會包括啱先提到嘅 Auckland 啦。咁而家做緊呢個清倉優惠價啦，內倉房正船價本來要圍到3600多元，咁而家只需要每人2298包税。咁我哋仲有少量嘅房間剩餘嘅，咁我哋繽紛遊輪業都會做埋呢個航前遊同埋岸上遊，已經有好多朋友仔報曬名噶啦。
0: Okay.
6: 所以既可以帶你欣賞呢個澳洲悉尼嘅海港特色，又可以深入呢個新西蘭嘅北島同埋南島唔同嘅港口。咁一次過體驗曬呢個澳紐嘅風光咁樣嘅，
0: 係
6: 啦。咁今集咧，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先。有興趣了解同埋預訂今期行程嘅話咧，歡迎直接撥打我哋6043598228 6043598228揾我哋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啦。我哋有三間門市分別係列治文嘅 Amelie Centre 二樓、温特比麗晶康城一樓同埋温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廣場一樓嘅，亦都密切留意住每日我哋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獨家資訊。
0: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3598228 3598228，多謝你嘅推介，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偈，拜拜。
6: 拜拜 ，Jacqueline 各位聽眾朋友，我哋下期再見。
5: 遊輪知多啲 ，KY 話你知，係由北美最大最專業遊輪專家繽紛遊輪贊助播出。
2: 三峽遊輪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長江行極光號啟航啦！
7: 繽紛遊輪粵語領隊由武漢出發，遊進絕美三峽，然後直達西安，感受古長安同現代西安嘅時空交錯。
2: 10至11月三個黃金出發日，以價預訂即免小費，再送價值300元大禮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撥打6043598228預訂啦！
0: 今时今日咧，我谂好多朋友咧，就算你唔识煮饭咧，你都可以无忧无虑咁样系食到饭。当然出街食饭一件事啦。如果你系简简单单咧，你都可以喺啲超市度咧，尤其是喺加拿大啦，亦都香港又系啦，你有嗰啲熟餸啊，好多熟餸啊嘛。咁其实咧，哇，即刻热辣辣咁样食咧，你觉得真系好好食。但有时咧，某一啲咧，你摆咗耐少少咧，你就 feel 到嗰啲油咧，真系出得好快。咁有好多啲油咧，其实有好多时喺某啲嘅加工食品咧，就譬如好多大家喺便利店啊，喺香港咪好兴嘅，喺 seven 度叮鸡髀吓，叮呢样嗰样。其实你起码成只鸡髀都唔叫做加工食品啊。好多譬如 hot dog 啊，啲肠仔啊嗰啲咧，尽量食少啲啦。好多专家都系咁讲。咁喺台湾咧，佢哋话最近咧有好多人就喺啲超市度咧食到一啲嘅超加工食品喎，喺台湾容易咧系引起心血管疾病，大家都知啦。重要咧，如果食太多咧，每日三餐都系超市度买啲熟餸食咧，因为惊佢多油、高油、高糖啦，系咪啊？高盐啊，咁就变咗中风机会咧就会增加啦。呢一位嘅医生就喺面书度咧都发文咧就系分享啦。佢其实咧自己平时咧都有时买啲点心咧，都顺手望一望啊嗰啲成分噶，譬如话月糖啊、油啊、面粉啊、嗰啲咩反式脂肪啊、嗰啲咧 trans fat 啊、saturated fat 啊，嗰啲都睇啦。有冇啲咩香料啊、乳化剂啊、稳定剂啊、甜味剂啊、色素、防腐剂，乜嘢都好多，全部啲化学物质咧系多到不得了。你睁埋眼食一两次又唔紧要，如果好似呢个医生咁讲，日日食食足三餐，每日食三餐咧，其实对个身体真系好差嘅。佢呢啲叫超加工食品系咩呢 ？Ultra processed foods， 咁就系话并非单纯嘅加工，而系指个食材咧系多重嘅工业处理，仲加咗好多添加剂。你知啦，摆得耐惊佢坏，咪摆防腐剂咯。咁而导致食物原本嘅样貌同埋营养价值已经系模糊不清咯。菜又唔似菜，肉又唔似肉。佢日常好熟悉嘅咩啊？饼干啦、杯面啊、公仔面啊、调味奶啊、 或者含糖飲品咧，佢幾乎咧好多嘅唔同嘅加工肉品啊、微波爐即食嗰啲咧、即刻叮即食嗰啲咧，都係屬於呢一種嘅超加工食品。嗱，如果口痕咧，耐唔耐食一兩次，無可厚非。咁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咧？有時睇電視咧，睇到啲人食緊嗰啲嘢咧，你又好想食。我嗰日就見到睇翻一套舊嘅戲啦，咁嘅劇集咧，見到佢哋係啲廚師又整咖喱魚蛋喎。哎呀，我真的很想吃，走出去买咖喱鱼蛋萝卜，哇，好耐冇食啊，耐唔耐食一次咧，又真系几好味嘅。咁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医生话，如果你日日食，听清楚，系日日食吓，过度依赖呢啲超加工食品咧，你身体就造成严重负担噶咯。你有冇试过咧睇嗰啲，尤其是系中国人拍噶啦吓，即系香港啦，尤其是香港啦，嗰啲医院咧，嗰啲医生咧，好多食都食杯面嘅，喺嗰个休息室嗰度，成日揸住杯面食，咁系几好味嘅，咸愣愣嗰啲杯面，但系千祈千祈唔好成日食，因为点解咧？呢位嘅医生啊，喺两年前有一项咧系针对美国三个世代嘅大型研究指出。当中咧食呢个超加工食品嘅摄取量好高啦，患心血管啊、冠心病啊，咁啊好明显咯，你唔使我讲，你都知啦，会飙升系咪？咁其实另外中风咧，原来都有机会嘅、哦。嗱，有咩办法呢？咁就呼吁大家，哇，及早自救啦！第一，减少咧系饮用加工嘅饮品，我都衰嘅，有时买嗰啲吓调味嗰啲饮咧都好好饮嘅，耐唔耐都饮嘅，佢尽量少饮啦，含糖嘅饮品啦，咁啊调味嗰啲奶咧，有啲奶好饮噶嘛，加咗味啊咁。第二咧就系、是、避免重度嘅加工食品，譬如话啲好精致嘅点心啊、油炸物啦、啊，又或者系加工嘅香肠啊，系咪啊、热狗啊、嗰啲午餐肉啊，呢频率啦、啊，唔系唔食，食少啲 ，OK。另外咧就要拉高圆形食物嘅比例啦，譬如话新鲜嘅蔬菜啊、真真正正嘅猪肉啊、炒牛肉啊、炒猪肉啊、鸡肉啊嗰啲咯，就唔好食嗰啲好似炸咗嘅 nugget 啊嗰啲咯，系咪炸鸡块嗰啲就冇乜益啦。咁啊，听完之后我都会检讨嘅。耐唔耐都，我尽量食好多新鲜嘢嘅，咁但系有时口痕好难讲噶嘛，系咪先？大家明啦，系咪？

0: 好啦，望望钟时间差不多啦，咁大家咧希望有个健康的星期一啦，吓食嘢方面留意一下啦，我哋又唔好贪方便吓，有时咧就煮嘢食咧喺材料方面咧，记住尽量新鲜啦，好冇？咁啊，时间差不多啦，咁啊，听朝早嘅自然自美10点会由安儿主持，约定大家喺下个礼拜一准时开麦同你见面啦，拜拜。
1: 自营至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1: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2: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 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不想一个人看满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1: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6: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士遭破一宗贩毒案，拘捕三名非加拿大公民。苏里士警方说，当中两名外籍人士已经被遣返出境，第三名外籍人士被且拘留。警方在行动中查获近90万元。

0: 为贩运目的持有受管制药物控罪，被告目前仍然被羁押。另外两名男子未被落案起诉任何罪行，竟然被加拿大边境服务署人员驱逐出境。BC 省山火服务部门表示， Lytton 镇附近燃烧的山火蔓延方向经已远离民居，天气状况也对灭火工作有一些帮助。区域管理局经已宣布 Lytton 等地进入紧急状态，135名消防员、9架直升机和建筑物保护小组正全力扑救山火。消防资讯官员在星期日表示，风力减弱，使到消防人员能够迅速展开行动，直接扑灭位于 Lytton 以南一号公路沿线的 Saw Creek 山火南北两侧。星期日正是全力扑灭山火的关键时机，不过当局预计未来几日气温将会升高。加拿大环境部星期日公布，当地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度，并预计未来三日最高气温会升到摄氏33至到35度之间。消防人员之前经已连夜优先保护当地的建筑物。呢场山火仍然是列为失控，最新估计显示火场面积大约为7平方公里，略高于星期六的估计。现时睇嚟火势正向山上蔓延，远离公路和民居。呢场山火经已引发疏散令及疏散警报，影响超过230处物业，并导致一号公路超过115公里的路段要封闭。另外，当地原住民社区也对部分居民发出了疏散令。截至星期日黄昏，省紧急服务部话，当局经已将疏散令降级为疏散警报，涉及47间房屋，大约15处房产仍然处于疏散令的状态。今场 Saw Creek 山火在星期五爆发，距离2021年6月烧毁该镇并造成两人死亡的大火五周年纪念日不远。截至星期日的黄昏，全省合共有16处活跃山火，其中2处是列为失控。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听证会主席解释不将委员会转为法定委员会的原因。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指，委员会决定难免会令某些人失望，但他保证一个由法官领导的委员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委员会亦都传召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作供，他展示相信是最先起火位置宏昌阁104和105单位之间的平台天井，以及单位内拍摄的相片，只在平台位置挖掘搜证后发现平台有烟头、即弃餐具、饮品樽、水泥工所用工具、纸皮箱等，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易燃液体，排除人为纵火。他说当烟头加上纸皮很容易出现冇明火的闷烧，当有适当条件例如有风吹起再遇上其他易燃物，就有机会变成火灾。他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起火原因，但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排除法得出的最有可能原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tsb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中午12点嘅，大约有6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点咧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tsb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60%满，其余系相对比较正常噶。跟住系 Horseshoe 去 Langdale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系12点10分，达到90%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公众咧，要等到1点20分，大约系有40%满。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翻嚟 Horseshoe 码头，下一班船系晏昼12点15分，得40%满嘅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3: 哇，雪糕车啊！
4: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5: 一路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啊！香港乐坛多年来是流行音乐的重地，亦涌现出很多才华洋溢的唱作人或者组合。今日的主题推介将会同大家回顾一下不同年代唱作人的作品。

刚才呢首是由蔡国权在1985年作曲兼主唱的《不装饰你的梦》，歌曲是表达离别在即，但是依旧有爱，心中痛苦的意境令人难以忘怀的。跟着呢首深情歌曲就讲出双方因为爱而维系在一起，直至天荒地老不离不弃，请细心欣赏李洛斯的《终有一天感动你》。

0: 咦，昨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0: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5: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4: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5: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適切的服務，誠邀大家踴躍參與，立即上網登記。查詢或報名請致電604-408-7228，或上中橋基金會網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園見。
6: 日明為你精心搜羅歌星專輯，經典靚歌加料炮製，靚歌新地。
0: 再次回来靓歌新地之母，今日的主题推介是不同年代的唱作歌手，跟着出场这位80年代歌手到现在仍然是活跃乐坛的，作品的风格就以伤感为主，听听由黄海芹作曲填词兼主唱的首本名曲《伤感的恋人》。

对于唔少嘅唱作人啊，佢哋嘅创作灵感系嚟自人哋或者自己嘅故事，又或者见到一啲景象而刺激到创作思维嘅。接住落嚟嘅国语歌曲《我真的受伤了》系黄婉之作曲填词嘅作品。有消息话咧，呢首歌系黄婉之大学时期啊，去银行嘅 IT 部门打暑期工，咁喺办公室抬头咧望到窗外嘅雨水，俾到灵感啊，就写咗呢首歌噶。后嚟成为张学友嘅歌曲，今次啊系由黄婉之亲自演绎嘅《我真的受伤了》。

跟住送俾大家嘅系陈百强作曲嘅作品。如果搜寻维基百科，资料显示啊，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啊系嚟自张德兰嘅《情若无花不结果》。而黄海芹咧亦都非常欣赏呢首歌嘅，佢仲话咧创作自己嗰首《晚秋》啊，都系受到佢影响嘅噃。咁希望咧一开始嘅时候有一种震撼、好 grand 嘅感觉，一齐欣赏下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啊！

0: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3: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4: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灰省满地可星期一上昼发生枪击案，有未知人数嘅枪手喺市区开枪，一名警员同一名市民死亡，多人受伤。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度地上升至 3.2%， 数字高过预期。美国传媒报道说，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9: 嘿，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6月24号至27号， Kim Profit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只卖15.99元，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2: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接住落嚟呢首歌特别为到生命拼搏嘅人打气。只要你坚持同盼望，终有一天可以享受生活，而唔系只为生存。因为你是你本身的传奇，由作曲兼填词嘅方浩文演绎。

跟住对比大家的歌曲，再次提醒各位，当人生进入低谷，是不是应该自我反省，有没有倾尽全力令到自己再次企翻起身，攀上高峰了。我们一起以林奕匡作曲的这首《高山低谷》互相勉励了。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登场的有两位已经金盆洗手的大盗，被一个神秘人威胁，要他们到青少年辅导中心感化青少年，为社会做点贡献。这个故事出自港产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由洪金宝、林子祥、叶德娴和杨紫琼主演。主题曲《谁能明白我》是由林子祥阿 Lam 作曲兼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日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2: 你好讲咯，到底约我上嚟做乜嘢？
3: 我约你，我咧系俾人约上嚟嘅。
2: 啊？唔系你咩？喂，
4: 猫头鹰
2: 吓，猫头鹰做咗边半啦？
3: 搵我嘅，
2: 你唔讲我点知道？
3: 喂，
4: 小飞象，
3: 小飞象过咗河啦。
2: 喂，搵我噶，
3: 你唔讲我点知啊？
2: 你。
3: 猫头鹰与小飞象，
5: 是我约你哋嘅，你哋听清楚，摆眼前有两条路，一为社会做啲嘢，一系入去踎。你哋咁聪明，唔会想喺入边过埋下半世
3: 嘅。冇咩问题嘅，咁啊。
2: 你放心啦，佢唔做，我做。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

0: 咩唔食啊？
1: 你知唔知好多人望住你啊？
0: 哦，我习惯系咁样食鸡嘅。
1: 你食先啦。
0: 点解啊？
1: 我呢就习惯用刀叉食嘅。如果同埋你一齐食呢，就会俾人哋有两种感觉：一就系你好粗鲁，一就系我好作状。我两样都唔想。
0: 哦，咁你食先啦。
1: 想个办法一齐食啊！不过我啲习惯又改唔到。
0: 伙计，帮我找开佢十八件，顺便攞对筷子俾我。
2: 系。

0: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0: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0: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0: 有心唔怕迟，
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0: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列志文604-231-8120。
3: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1: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3: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8: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知道 BC 省的法律一直都是有关于在冬天供暖的要求的，但是在夏天的高温来讲，就没有规定个单位最高不可以超过多少度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法律现象。在加拿大，特别是 BC 省，在过去几十年呢，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个冬天是太过冻，而不是夏天是太过热。咁随着呢个气候的转变啦，而家呢我哋个天气呢都是非常咁炎热嘅。所以我哋沿用嘅法律呢一路都是非常重视我哋一个供暖权。譬如好似话呢，一个房东是必须提供正常运作嘅暖气系统啦，同埋又或者是出现暖气故障的时候呢，个房东是要必须去尽快维修。而部分城市呢更加规定这个住宅是必须有能力维持在一定的温度的。我们就以温哥华市为例啦，它规定呢个住宅是必须有能力维持约22度的室内温度，这个是讲紧冬天的。个问题就是说，既然个法律规定了个最低温度，但是没有规定最高的温度，即是换句话来讲，冬天太冷就有法律的保障，但是夏天太热却是一直存在一个法律的空白。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在2021年的 Heat Dome， 在那年里面这个热浪造成了超过600人的死亡，很多的长者、独居人士和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都是在自己的家是不幸过身的。当时呢据报有不少的住宅单位的室内温度是超过35度，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气温去到晚上呢仍然维持在30度的左右，而这个人体呢因此没办法恢复过散热。经过这个惨痛的教训之后呢，很多专家就开始提供一个新的概念，他就是说，如果冬天是有个供暖权 Right to heat，咁点解夏天唔能够有一个降温权呢 ?Right to cool。呢个议题呢近年间喺加拿大啦、美国同埋甚至乎欧洲呢都係受到一个广泛嘅讨论嘅。咁目前嚟讲喺 BC 省有冇一个降温权呢？嗱，严格上嚟讲呢係仍然冇嘅。根据现行 BC 省嘅住宅租务法，佢冇規定房东呢必须係向个租户提供一个冷气。 亦都冇規定呢個單位最高溫度呢唔可以超過幾多度。所以如果一個出租單位係冇冷氣嘅，而喺夏天嘅時候個溫度係去到32度或者甚至乎更高嘅話，在今日情况底下呢，这个租客未必一定是可以要求一个减租或者索偿啦。嗱，除非在个租约上面已经是明确讲咗呢个房东是要提供冷气嘅。又或者个单位原本本身是有冷气嘅，而个房东是拆除咗原有嘅冷气设备啦。又或者呢，这个情况呢已经是严重到影响咗嗰个居住安全嘅。咁喺今日情况底下呢，租客呢可能会有机会呢是要求一个索偿嘅。虽然喺而家呢个法律未有完全改变啦，但係呢个建筑标准呢就已经开始进步咗啦。根据个 BC Building Code 已经係要求新建嘅住宅最少係有一个主要嘅生活空间，一个 living space 能够维持喺26度或者以下嘅。咁即係换句话嚟讲呢，个政府已经係正式承认咗一个高温是一个居住安全问题啦。不过刚才我所讲的规定呢主要是适用于新的建筑。至于我们现时的大量住宅，包括是独立屋又好，分契物业都好呢，暂时除了义埠 New Westminster 是通过了一个附例，要求个出租住宅至少是有一个房间能够维持在26度以下。但是其他的城市呢就暂时未有这样的附例的设定啦。义埠这个附例的设定呢，它是首次将室内过热被视为和冬天缺乏暖气同样重要的居住安全问题啦。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可能会成为未来其他城市仿效的方向。在出租单位方面，如果一个租客要求个房东是他自行安装冷气机的话，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个房东是不可以无理地拒绝这个租客的要求。当然这个安装的费用一定是要由个租客自己付出。唯一个房东是可以合法地拒绝这个租客的要求，就是说这个安装冷气机是可能令到这个出租单位的结构有问题，又或者个出租单位本身的电力负荷是不足够支撑额外的冷气机。在分契物业来讲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很多的旧式公寓是没有冷气设计的，因为个炎热天气，所以那些分契业主是希望能够安装一个叫热泵 heat pump 或者是个冷气机 air conditioner。 很多时候他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会遇到有一个外墙改动的限制，有个噪音的限制，个大楼的电力不足的限制，还有个分契的附例所影响的。所以很多个分契业主就会问了，如果个法律要求冬天是要有暖气，那是不是应该个法团都应该有个合理的降温设备呢？根据我的资料，事实上在2025年 BC 省个市政联盟 UBCM 已经正式提出决议，要求省政府研究将降温权纳入在分契和房屋政策里面。在分契物业来讲，很多业主呢他认为我的单位是我的，那我只是在自己的单位那边安装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在 BC 省大部分的分契物业里面呢，安装个热泵 heat pump 是一定要事先得到个 Strata Corporation 业主立案法团的书面批准。那些业主就会问了，喂，那个单位是我的，为什么我要个法团批准呢？原因大部分的热泵的安装是会涉及到有几个层面的。第一样东西呢，它就会穿透了个外墙个 building envelope。第二样东西呢，那个分体冷气机来讲，它一定会在个露台呢安装一个压缩机。在个露台安装压缩机呢，就会牵涉到使用那个露台。这个露台呢一般来讲呢都是会被划作为一个叫做 limited common property。有限的公众地方，那这个呢虽然说在你的单位外面，但这个呢仍然是一个公众地方。同埋这个装设呢就会改变了个建筑物的外观啦，那这个呢是跟我们的分契物业法个附例是有抵触的。装了这些冷气个机在这里的话呢，那或多或少呢都会增加了噪音啦，影响了个邻居啦。那同埋呢 增加咗呢个设施嘅时候，系一定会对个大楼里边嘅电力负荷咧系受到影响嘅。咁所以咧，根据个附例啦，同埋根据个分嘅物业法咧，呢一啲咁嘅装置咧，系一定要事先得到业主立案法团嘅书面批准咧，先至可以嘅。近年咧，亦都有啲业主立案法团将要安装个冷气规划化，佢系设定一啲位置啦，同埋有一啲特别嘅标准咧，啲业主系可以根据呢啲标准，根据呢一个既定嘅标准咧，咁个业主就可以去安装呢啲热泵或者系冷气机啦。呢啲资料咧就包括咗安装冷气机个室内同埋室外嘅位置啦，个连接冷气机嘅喉管个点样系走动啦，个冷气机嘅规格，呢个系包括咗佢个品牌、型号、尺寸、电力需求、能源效益。另外一样嘢都系重要嘅，就系关于呢一个冷气机嘅噪音噪具。个业主立案法团最关注，通常嘅就系话嗰个噪音个 dB 值系几多啦，夜间喺运作嘅时候个噪音系几多啦。而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会要求呢一个冷气机个运作时候个噪音系唔会高过45个分贝，又或者系符合翻该地市政府的噪音附例。关于在施工方面，业主立案法团一般都要要求呢个承建商或者个业主是要递交这个冷气机喉管在外墙转出去个单位里面的位置啦，它那些管线的走法啦，个导寒水即或者我们叫冷凝水个排放的位置啦，和它这个冷气机的固定支架是怎样设计啦。关于个承办商方面呢，咁就一定是最基本的这个承办商的商业牌照啦，他们的责任保险啦，同埋他们的劳工保险咁样。在做完这些要求的文件之后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在批的时候呢，一定会附带一个条件，就是说要求这个业主他是要签订一个 indemnity agreement， 或者是叫做 alteration agreement， 咁里面呢就要讲到明这个冷气机就是个业主自己去安装的，还有日后的维修责任，还有日后当他们在卖楼的时候或者交给下一手的时候，也都要将这份 indemnity agreement 或者 alteration agreement 就要交到给新一手的业主方面的。当然呢，里面也都会讲到个业主是需要承担所有的安装费用、日后的维修费用，如果是需要更换的话，更换的费用啦，个保险费啦，同埋亦都要同意，若果因为一个安装或者是使用一个冷气机而造成的漏水，或者是对其他单位造成一个噪音的滋扰，又或者是令到个外墙受损坏的时候呢，咁呢个业主呢都是需要负责的。咁有啲听众朋友就会问啦，咁系咪佢申请就一定要批佢嘅呢？嗱，呢个呢系未必嘅。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可以拒绝这个申请，但是这个申请是必须要合理的。而一般的理由呢，就是包括了个建筑外墙的风险啦，譬如好像说我们一个外墙个 envelope 个保养期是未过啦，或者是这样做的时候呢，会令到我们个 windscreen system， 即是说我们个隔水墙呢是会受到影响啦，又或者是个大楼的电力不足啦，不可以容纳那么多个冷气机啦。而关于个电力规限方面呢，BC 政府规定大部分5个单位或者以上的分契物业呢，必须要在2026年12月31日之前呢，是要完成一个叫做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来到确定现有的电力容量，要装电动车的充电需求啦，关于那个冷气机即是 heat pump 的需求啦，还有未来如果是要增加电力供应的扩展成本是多少啦。这个电力报告呢是会直接影响到日后 heat pump 的批准政策的。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的时间也都是够晒钟啦，那我们在下个礼拜继续再跟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中午新闻专辑。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灰散满地可星期一上昼发生枪击案，有未知人数的枪手在市区开枪，一名警员同一名市民死亡，多人受伤。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度地上升至 3.2%， 数字高过预期。美国传媒报道说，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
11: 加拿大新闻
12: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首先是本地新闻。灰散满地可星期一上午发生枪击案，有未知人数的枪手在市区开枪，一名警员和一名市民死亡，多人受伤。案发在市内的 Côte d'Ivoire 区域，警方早上发布出现活跃枪手警报，并要求民众避开该区域，区内居民要留在家中及户内避险，以及远离窗户。满地可市警说，一名警员在 Trans Island 夹叠 Côte d'Ivoire 附近的行动里面遭枪手击中身亡。去到当地下午1:22，市警话一名疑犯已被击毙，两名警员。

关闭咗现场公路部分路段，以及其他市中心一啲高速公路，亦都关闭咗附近一个地铁站。灰省国土安全部长喺网上表示，向死伤者家属表达慰问。加拿大统计局嘅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按年通胀率小幅度地上升至3.2%，数字高过预期。汽油价格上涨推高咗通胀，新鲜水果同蔬菜价格亦都大幅上升。之前路透社调查嘅分析师预先预计，五月份嘅通胀估计将达到3%，高过四月份嘅2.8%。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指出，受到伊朗战争导致石油短缺影响，汽油价格高企，呢个系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上涨嘅主要驱动因素。五月份汽油价格加幅增快，按年增加达到33.2%，高过四月份嘅28.6%。呢啲上涨将年度通胀率推到2023年以嚟最高嘅水平。不过，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德 Porter 指出，近几星期汽油价格经已有所回落。他认为这个可能会在下一份通胀报告里面拉低了整体的数据。他说，剔除波动性较大项目之后的核心通胀率是 2%， 这个正是加拿大央行设定的目标。尽管如此，食品持续上升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隐患，不得不将今次通胀率整体评为略令人失望。即使仅持续一个月，整体通胀率超过 3% 也都绝非好的消息。剔除了汽油价格影响，五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仍录到 2.2% 的涨幅，高过四月份的 2%， 主要原因是食品、娱乐和酒精饮品价格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五月份的新鲜水果价格升 5.3%， 新鲜蔬菜价格升 9%， 其中番茄价格飙升 45.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这个由于墨西哥天气恶劣和农作物种植面积减少所致。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蔬菜价格较上季升 5.5%， 这个是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原因是供应减少和燃料成本上涨。新鲜农产品价格推动了五月食品整体通胀率按年增加至 4.3%。 与此同时，由于电脑所需的随机储存记忆体 RAM 和固态硬碟 SSD 成本上涨，五月份的电脑设备、软件和耗材价格上涨 3.9%。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人工智能的资讯中心需求是导致关键电脑材料供应紧张原因。另外，五月份的住屋成本增长放缓，按年增长只有 1.7%， 有助抵消部分其他领域价格上涨的影响。汽车、工具和其他家用设备的价格涨幅也都同样是出现放缓。上星期四，加拿大以6-0大胜卡塔尔，举国上下洋溢住热烈的气氛。嗰啲對於準備上下一場親臨 BC Play 觀戰嘅人士嚟講，票價亦都隨即而水漲船高。本地票務轉售商 Vancouver Ticket Service 表示，隨住上一場比賽嘅進行，加拿大今日星期三即將對陣瑞士比賽嘅門票需求急劇上升。加拿大隊喺上一場比賽進行到一半領先時候，票價就經已上升25%。喺最終完場吹哨之後，球迷們嘅熱情持續高漲，纷纷涌向抢购门票，希望参加到星期三在 BC Place 场馆的另一场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至今星期三比赛的二手门票仍然有售，但价格区别很大，在国际足总的转售网站上，最便宜的门票亦都要1300元左右，而一位球迷甚至将一个位于看台顶层的包座标价近90万元出售。该个转售商说，这一份兴奋不仅于来自本地球迷，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亦都纷纷慕名而来，并认为如今温哥华世界杯的关注程度经已超越了2010年冬奥期间任何盛况，话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初访问屋泰，说他们正在同加拿大加强紧国防合作，并试图限制北京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并应对在供应链和中方虚假资讯战的担忧。特奥多罗表示，菲律宾和加拿大的双边关系经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时代，对此非常乐观，说两国的立场一致，因为大家都希望维护岛国际法。特奥多罗在本月初访问屋泰华期间接受访问，表示相信菲律宾总统将在7月某个时候访问加拿大，讨论贸易、旅游、食品及能源出口，包括液化天然气等的问题。特奥多罗今次访问屋泰华是为了同加拿大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及互相后勤支持的协议。他说，两国的国防关系植根于对民主、法治和自由开放与稳定的印太地区共同承诺。两位部长也都纪念了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获判胜诉10周年纪念。仲裁庭决定
中国对南海大片海域的历史性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0: 特奧多羅話：正係出於呢啲擔憂，菲律賓近日與日本、紐西蘭、澳洲遠至法國簽署咗相關協議。特奧多羅話：各方一致認為菲律賓係一個重要嘅集結地，因為喺菲律賓，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法治同航行自由每日都面臨壓力及挑戰。佢指出，菲律賓擁有 1.2 億人口，擠喺7600個島嶼上，需要獲得明確劃定嘅海洋專屬經濟區。中國聲稱擁有所謂嘅捏造歷史權利，係非常不公平，因為嗰片海域距離對方嘅海岸線超過800公里。特奧多羅話：菲律賓同其他國家，例如越南、汶萊同馬來西亞，亦都存在海上邊界爭端，但呢啲國家並冇好像中國咁樣進行顛覆活動。佢指出，北京正在進行破壞主權嘅虛假資訊戰，不過中國否認菲律賓嘅有關主張。特奧多羅表示，加拿大可以喺貿易、物流、關鍵礦產、能源、網絡安全及農業等領域與菲律賓加強合作，因為兩國都明白供應鏈嘅至關重要性，同埋保護海底電纜免於政治爭端劫持嘅重要性。佢都表示，呢啲危險確實存在，至於何時發生並不清楚。現在需要做嘅係降低呢啲可能性，令到大家共享太平洋。但佢都知道，有啲國家嘅想法與菲律賓並不一樣。加拿大同埋澳洲經已就本國由澳洲嘅 BAE 系統公司購買北極超視距雷達系統組件達成協議。加拿大國防採購部秘書 Stephen Fuller 星期日喺坎培拉同澳洲國防部長馬爾斯共同宣布呢個消息。加拿大承諾投資超過60亿加元喺遠北地區開發呢一套新嘅雷達系統，預計2029年12月會投入使用。該套雷達系統將會使用本國能夠探測到空中及海上的威脅，並在整個北極地區提供早期預警的追蹤能力。 BAE 系統公司是參與澳洲超視距雷達系統的裝置公司之一。 Flair 的辦公室說， BAE 系統公司將與加拿大公司合作開發加拿大版的系統，該項新的能力研發上將於7月1日啟動，並稱該個協議標誌著雷達系統交付計劃的開始。全個超視距雷達預計2043年會全面投入使用。該個系統被認為是北美空防司令部現代化計劃的關鍵組成部分。計劃早在2020年經已宣布，預計耗資386亿加元，為期20年。加拿大政府承諾將透過與澳洲這項協議投入25億元用於這項計劃裏面。該個雷達系統將會安置位於安省南部，包括兩個發射站和兩個接收站。加拿大國防部亦都喺安省 Barry 同埋 Kawa-Felix 附近購買土地作為始初嘅地點，不過此舉就引起當地居民爭議，並導致當地業主進行請願。喺今年5月，國防部長辦公室喺回覆一位國會議員質詢時候話，該個計劃嘅選址要求非常嚴格，最終選址係喺評估咗數百個方案之後決定出嚟嘅。苏里士遭破一宗贩毒案，拘捕3名非加拿大公民。苏里士警方话，当中2名外籍人士经已被遣返出境，第三名外籍人士被且拘留。警方在行动中查获近90万元毒品。苏里士市警发言人 Lindsay Houghton 表示，被起诉的男子被认为是该市最重大的毒贩之一。该几名毒贩可能有几十甚至几百个客户。警方相信经已找获一名主要的分销商，或至少是他有可能参与贩毒网络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警方经过4个月的调查后采取行动，调查今年2月启动，并在5月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协助之下，对一处涉及贩卖毒品的住宅执行搜查令，合共有3名男子被捕。警方期间缴获价值89万元毒品。被查获的毒品包括鸦片、大麻、古柯碱、芬太尼、冰毒和海洛因。苏里士市警话，3人被捕后均被释放，之后在6月19日。其中一名24岁男子再次被捕，被控一项贩运受管制药物及一项为贩运目的持有受管制药物控罪，被告目前仍然被羁押。另外2名男子未被落案起诉任何罪行，经已被加拿大边境服务署人员驱逐出境。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在考虑连接安省至到灰省的 Auto 高速铁路计划进行重大路线调整，将路线向南移至到安大略湖畔。联邦运输部长 Stephen McKinnon 话，佢经已指示 Auto 公司制定一条南部路线方案，其中可能包括 Kingston 市，但系具体方案需要技术可行性及项目要求拟定。形容呢个系为加拿大人建设更快、更清洁、更便捷嘅铁路网络重要一步。该条铁路线由魁北克至到多伦多市，系总理卡尼去年年底公布希望于4年内可以开工建设嘅铁路计划。这个工程会经过三河市、拉夫、满地可、屋泰华和 Peterborough 市。 McKinnon 星期一早上在 Kingston 表示， 考虑另一条路线的决定是基于 Auto 公司的意见回显报告，为其100日的公众咨询过程中收集回来的意见。该个计划亦都参考了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期间于多伦多至魁北克城沿线与原住民进行创伤而得回来的结果。虽然加拿大首条高速铁路线的沿线居民对该个计划有一些反对意见，但 Kingston 市长和附近城镇的市长就持不同立场。一批市长在3月会面表示支持该个方案，路轨将会沿着401号公路一路伸延，经多伦多去到 Kingston， 然后继续延伸至魁北克城。McKinnon 表示 ，Kingston 是加拿大第四最繁忙的维亚铁路车站，进出该市的列车服务可以同 Auto 高速铁路网络形成互补。联邦政府希望拥有一个综合服务体系同一个真正的枢纽，令到维亚铁路能够成为 Auto 网络一部分，或者说是一条支线。Auto 公司提出两条路线方案，一条连接 Peterborough 至渥太华的直行路线，第二条路线是绕步去南的路线，去到 Kingston 市中心外仅半小时车程。该市的市长们更加希望作出更大的修改，比南行路线更加要向南，直接去到市中心。在今年3月，安省省长福特曾表示支持南部的路线。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7: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8: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职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8: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8: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7: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8: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7: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8: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9: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传媒报道话，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港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0: 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在1987年金融危机前展开。他在当年8月11日上任，两个月后黑色星期一股灾席卷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单日急跌近23%，当时创美股历来最大单日跌幅。联储局其后宣布下调政策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正常展开信贷投放。格林斯潘表示，联储局将全力充当流动性后盾，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减息迅速平复市场恐慌，美国得以避开经济衰退和系统性银行危机，道指两日内收复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半失地。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由1991年3月去到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但他仍然决定等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带领联储局先后应对两轮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危机，911恐怖袭击，和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时曾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有评论说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催生房地产泡沫，在他的继任人伯南克上任1年后，泡沫爆破引发次按危机。 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领职务。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近日备受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施纪贤，当地星期一朝早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施纪贤话，欣然接受党内讨论佢系咪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之后得出嘅答案，强调自己所作嘅决定都系以国家行先。
1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1: 施纪贤话，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佢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佢嘅继任人。施纪贤回顾过往政绩，形容当年接手工党嘅时候，工党喺政治、财政同道德上都破产，佢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工党已经到末路，但系佢用事实证明呢啲人都系错。施纪贤又话，大约两年前担任首相是人生中最自豪时刻，自己投身政坛就是为了有机会改善民众的生活。他感谢身边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唐宁街十号的员工和杰出的公务员队伍。有关施纪贤会辞职或者有离任时间表的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日子。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外交大臣顾尔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和施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维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外界之前广泛是贝安德为施纪贤工党党魁的有力竞争者。贝安德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逐、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贝安德亦都曾经表明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施纪贤党魁地位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与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双方之后宣布达成协议。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谈判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工作组、制裁问题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等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美伊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美伊亦都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谈判最终协议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亦都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在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个美国外交官员说，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各谈判代表亦都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都表示满意，感觉这一轮初步谈判正是为今后的互信建设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利息终于回落了，
1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7: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9: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0: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9: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9: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20: 去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回来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9: 黄锦清
2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4: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方宣布措施反制美国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将10间美国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美国稀土业巨头、美国稀土公司和茫然斯柏材料公司。名单上亦有无人机、航太、军工企业，包括航太设备制造商艾维奥克斯。商务部禁止出口商对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亦都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组织及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有关实体，而正在展开的相关出口活动应立即停止。出口经营者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确实需要出口，应向当局提出申请。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是针对美国政府早前将中国企业列入军工名单的恶劣做法，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财政部都宣布，即日起在政府的采购活动里面，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产品，包括美国军工巨头洛克马丁、雷神、波音防务、通用动力和多间相连的公司。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5轮听证会主席解释，不将委员会转为法定委员会。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1: 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第5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提出5个理由。他说，虽然有人提出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以传召一些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涉事者作供，但他说即使用法定权力传召这些人，对方亦都可以不合作，以忘记事件或者答非所问方式应对。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对于大火如何和为何发生有一定掌握，有信心可以作研判和结论。委员会觉得没有出席的人供词不会对事件有明显事实帮助，亦都不影响委员会对他们在事件中角色和责任的结论，报告同样可以对他们作出不利认定。陆启康强调，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处理， 如果交由委员会进行，好大可能导致拖延，研讯有机会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提交。他又以英国2017年发生的格兰菲塔大火为例，只是发七年后才提交报告，刑事审讯可能要排到2029年，有机会导致迟来公义。他认为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导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一点钟的，但是有一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两点钟，达到八成满，三点就差不多是八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图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一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跟着科舒比去靓豆航线，下一班船是在1:20的，但是一半满的。相反方向由靓豆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15，但是有六成满。
1: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还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2: 各位听众，以下身后请人的启示，玉石公司是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和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跟着来是有住家招聘的启示，温哥华西区的住家是请人留宿照顾老人家，电话是604-376-2261 604-376-2261。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电话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2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8: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1: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3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1: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32: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31: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3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3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3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3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3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3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是8393537啊！
3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Enough！
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10: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跟你分享3分的小故事。现今的科技资讯发达，很多人呢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之下呢，仍然可以用电邮、手机、社交平台跟人联系的。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呢不会因为他们的地域界限而疏远，但在互联网和电话的发明普及之前呢，书信是怎样通信的呢？书信呢，即是写信，是跟外界通信的唯一的途径。战后呢，大批华人移居香港，教育都不是一定很普及的。平民缺乏呢文化水平，难以处理一些书信往来啊，或者政府功能。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些人呢就专是跟客人代笔写信。如果你在香港呢，想起大约50年前呢，你都见到有张凳在街边，有个档口摆一张台、两张椅帮人写信。咁对现代人来讲呢，即是匪夷所思的。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就可以搞定啦，咁点解要找人去写信呢？咁那这些写信档口呢，40年至60年代呢，真是雨后春笋，周围都有，价钱都不便宜。光顾的多数呢都是收入低的人士。咁当时的人收入不高，咁点解他们依然愿意乐意支付咁高昂嘅费用请人写信呢？咁就系呢个表明佢哋确实系希望同家人联络，保持通讯，又或者咧求职啊咁等等，系需要有人执笔嘅。现代呢个世代通讯发达，但系咧往往咧就会忘记咗打电话俾屋企人嘅噃，疏于同朋友啊家人联络，使到人际关系咧变得非常之冷漠啦。当时嘅人读书机会唔多，好多都系文盲。但是他们讲说话有礼貌，懂得礼义廉耻，珍惜所爱的人。而现在的小孩子、青少年是多受教育的机会，但他又不懂珍惜，价值取向是令人失望。听众朋友，我们越是科技发达的社会，人就变得越来越冷漠，人就变得越来越不懂珍惜我们的基本的友谊。所以呢，我们不要被这个科技打乱了我们人应该有的优良的文化。 的本质，珍惜我们过去一直以来跟人相处，珍惜跟家人多一点的时间。好了，暂时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BC 省山火服务部门表示 ，Lytton 镇附近燃烧嘅山火蔓延方向应已远离民居，天气状况亦都对灭火工作有一啲嘅帮助。区域管理局应已宣布 Lytton 等地进入紧急状态，135名消防员、9架直升机同埋建筑物保护小组正全力扑救山火。消防资讯官员喺星期日表示。风力减弱，使到消防人员能够迅速展开行动，直接扑灭位于 Lytton 以南一号公路沿线嘅 Saw Creek 山火南北两侧。星期日正系全力扑灭山火嘅关键时机，不过当局预计未来几日气温将会升高。加拿大环境部星期日公布，当地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度，并预计未来三日最高气温会升到摄氏33至到35度之间。消防人员之前经已连夜优先保护当地嘅建筑物。呢场山火仍然系列为失控，最新估计显示火场面积大约为7平方公里，略高于星期六嘅估计。现时睇嚟，火势正向山上蔓延，远离公路同埋民居。呢场山火经已引发疏散令及疏散警报，影响超过230处物业，并导致一号公路超过115公里嘅路段要封闭。另外，当地原住民社区亦都对部分居民发出咗疏散令。截至星期日黄昏，省紧急服务部话，当局经已将疏散令降级为疏散警报，涉及47间房屋，大约15处房产仍然处于疏散令嘅状态。今场 Saw Creek 山火喺星期五爆发，距离2021年6月烧毁该镇并造成两人死亡嘅大火5周年纪念日不远。截至星期日嘅黄昏，全省合共有16处活跃山火，其中2处系列

0: 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觀感嘅問題，你都要改變呢種嘅觀感，或者你要睇到裏面佢有冇一啲行業或者一啲公司有出貓。
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勞工處審批申請嗰陣會嚴格把關，
2: 如果見到有僱主喺請咗外勞之後炒咗本地人嘅話咧，呢、這個係行政制裁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事實上，大家都見到咧，最近都有個案咧，我哋係咁樣去制裁咗個僱主嘅。當然都要有啲證據嘅嚇。如果見到證據，僱主係明顯地請咗外勞之後係炒咗本地人嘅話咧，呢個係一定係我哋唔會手軟嘅，一定會嚴格去制裁佢。
1: 至於當局會否用大數據篩查懷疑有問題嘅公司，孫玉涵話可以研究，但亦要處理私隱問題。自由党议员梁俊和邵家辉分别都说，当局推出计划之后令本地行业人力问题得到缓和，同时关注当局为什么在分级制底下收紧对饮食业当中楼面和出品部员工的外劳比例。孙玉涵说，相关措施是因为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
2: 咁正正係呢個原因咧，同事先至提咗一個優化安排，就係餐飲咧就擺第二級，人手就設咗喺3:1。呢個就既希望咧令到本地人有個優先就業嘅機會，但係都令到呢個行業咧係需要嘅時候咧，佢可以合理地可以入到外勞嘅。
1: 對於有議員問到，當局未來會否考慮喺一啲失業率持續偏低嘅行業，可以放寬本地同外勞之間嘅比例？孫玉涵回應，當局暫時未有計劃。但鼓励雇主聘用本地残疾人士，就可以按1:1的比例聘请外劳。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温哥华市政府寻找取代前富大酒楼进驻华埠广场经营酒楼的招标日期咧，听日到期。华埠是否需要出现另一个富大呢？新酒楼有生存的条件吗？投资者要花200多万元装修改建，每个月要俾超过70,000元的租金。在目前华埠恶劣的环境之下，投资者有利可图吗？将来如果新酒楼按成本提高餐价，华社侨团能否接受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AM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9: Hiya, Bobby.
10: Hi, Ken.
9: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10: Sure, Ken.
9: Jump in.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在美洲，好像我们加拿大，又或者是南面的美国、墨西哥，甚至乎落到南美那边，都是蜂鸟比较常出没的地区来的。蜂鸟呢，是羽燕目蜂鸟科动物的统称，是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小的鸟类来的，体重最轻的只有两个 gram。 它们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去到拍打它们的翅膀，从而做到悬浮在半空中的效果。而蜂鸟这个名称呢，正正就是因为它们拍打翅膀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嗡嗡声而来的。除此之外呢，蜂鸟更加是唯一一种可以向后飞行的鸟类来的。有阵时候蜂鸟会不觉意飞了入去住宅的车房里面，而当它们遇到危险、遇到威胁，又或者被困住的时候，它们的本能反应是会向上飞。所以如果蜂鸟入了室内的话，最好就是尽快捉回它们，放它们在室外还它自由。否则的话，它们就有机会因为体力耗尽而在短时间之内死亡的了，最短的甚至可能只有一个小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近年足球最大的改变之一，一定是 VAR， 即是视频助理裁判。自从正式引入之后，裁判可以透过影片重播去检视关键的裁决，例如入球、红牌、越位等等。以前很多的争议都是靠即场判断，现在可以慢镜重播，甚至逐格分析，大大提升准确度。不过同时亦都引起争议，有球迷觉得比赛节奏被打断，亦都有人觉得情绪会被冷却。但是无可否认， VAR 令到比赛更加公平，亦都减少裁判判错结果的影响。这个科技正正代表足球慢慢走向更加精确、更加科技的时代。不知道你又同不同意呢？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5: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6: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二百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5: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商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6: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6: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5: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6: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BC 省山火服务部门表示，利顿镇附近燃烧的山火蔓延方向经已远离民居，天气状况也对灭火工作有一些帮助。区域管理局经已宣布利顿等地进入紧急状态，135名消防员、9架直升机和建筑物保护小组正全力扑救山火。消防资讯官员在星期日表示，风力减弱，使到消防人员能够迅速展开行动，直接扑灭位于利顿以南一号公路沿线的 Saw Creek山火南北两侧。星期日正是全力扑灭山火的关键时机，不过当局预计未来几日气温将会升高。加拿大环境部星期日公布当地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度，并预计未来三日最高气温会升到摄氏33至35度之间。消防人员之前经已连夜优先保护当地的建筑物，这场山火仍然是列为失控。最新估计显示，火场面积大约为7平方公里，略高于星期六的估计。现时看来，火势正向山上蔓延，远离公路和民居。这场山火经已引发疏散令及疏散警报，影响超过230处物业，并导致一号公路超过115公里的路段要封闭。另外，当地原住民社区也对部分居民发出了疏散令。截至星期日黄昏，省紧急服务部话，当局经已将疏散令降级为疏散警报，涉及47间房屋，大约15处房产仍然处于疏散令的状态。今场 Saw Creek 山火在星期五爆发，距离2021年6月烧毁该镇并造成两人死亡的大火五周年纪念日不远。截至星期日的黄昏，全省合共有16处活跃山火，其中两处是列为失控。灰省满地可西部一个小镇决定正式承认树木为拥有本身权利的生命体。环保组织话，此举在灰省以至全加拿大属于首个案例。Taraskiwaldiwu 市在6月9号通过项决议，宣布树木要值得保护，它们包括有生命权、自然生长权、完整性和再生权。该市市长说，灰省电影制作人德罗谢尔激励了该社区采取行动，在电影《树木与艺术》里面让市民相信树木是会呼吸、会透过根部系统互相交流的生命体，就像人一样，它们会呼吸、会生活、会吸收水分，也会保护人类免受各种的侵害。国际自然权利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展开在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会议开始前，李家超先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握手合照。李家超发言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今次会议将就二十几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方面，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周祖翼发言时话，闽港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广阔。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特区政府代表团在今次访问亦会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4: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温哥华市政府寻找取代前富大酒楼进驻华埠广场经营酒楼的招标日期听日到期。华埠是否需要出现另一个富大呢？新酒楼有生存的条件吗？投资者要花200多万元装修改建，每个月要给超过70000元的租金。在目前华埠恶劣的环境之下，投资者有利可图吗？将来如果新酒楼按成本提高参价，华社桥段能否接受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7: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啦。
8: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7: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kham'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这些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怎样先合资格呢？
2: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和大家讲解怎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3: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来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了，7月1日上午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日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0: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只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佛法教人不要杀生食肉，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的。但是有些朋友认为畜生是没有灵性的，所以可以宰杀作为人类的食料。各位，畜生不单只是有灵性，而且有些畜类他们的灵性不低得过人类的。所谓狗只有尽忠之意，乌鸦有反报之情。根据清朝徐谦所著的《物由如此》这部书，在明朝年间，江西省南昌有一个乞丐养了一只猴子，平日他训练这只猴子耍木偶戏，然后带他去市集表演，将赚回来的钱买食物充饥。不论寒暑，乞丐和这只猴子一起相依为命，这就过了十几年。后来乞丐老了，行动不方便，没办法再带猴子上街市去卖艺赚钱。但是猴子很有灵性的，他自己还是每天去市集卖艺，继续赚钱养活乞丐。村人都知道这只猴子的情况，于是大家都乐于给多给少，施舍的食物给他，等他带回去给乞丐吃了。直到有一天乞丐病死了，这只猴子就拎着当天乞回来的一些食物和钱，走去市集一间棺木店的门口，在那里又叫又跳，不肯离开。棺木店的老板觉得很奇怪，就派人跟着猴子前往乞丐所住的草屋去查察。原来乞丐已经死了多时，棺木店老板因为被这只猴子尽忠主人的义行所感动，就自己出钱将乞丐殓葬了。讲起来很奇怪，当乞丐的丧事举行一半，正在焚烧遗物和纸钱的时候，这只猴子手拿着一块布仰天长啼几声之后，就纵火自焚而死。旁边的村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被这只猴子的忠义所感动，于是为他做了一座义猴冢来纪念他了。各位，一只猴子都能够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尽表情意，不单只是乞食养活垂死的主人，还会等主人埋葬了之后自焚殉义而死。回顾我们人类万物之灵，父母从小将我们抚养长大，我们有没有报答过他呢？这份恩情应该怎样去报答呢？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听众朋友，我是今天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温哥华市政府寻找取代前富大酒楼进驻华埠广场经营酒楼的招标日期听日到期。华埠是否需要出现另一个富大呢？新酒楼有生存的条件吗？投资者要花200多万元装修改建，每个月要给超过70,000元的租金。在目前华埠恶劣的环境之下，投资者有利可图吗？将来如果新酒楼按成本提高餐价，华社侨团能否接受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满地可星期一早上发生枪击案，有未知人数的枪手在市区开枪向人射击。满地可警方下午更新情况，枪击案造成一名警员殉职，另一名警员目前情况危殆，枪手以及一名平民亦都在事件中死亡。案发在早上11:35左右，地点是位于市内 Coldenage 科特德内日区。当局一度发出紧急警报，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避险。 警方其后在 Westmount 区和 St. Joseph's Oratory 附近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警方发言人表示，行动与今次的致命枪击案有关，目的是确认是否有其他涉案人士在逃。截至目前，未有发现其他可疑人士。库伯克国土安全部下午表示，科特德内日区的即时威胁已经解除。温哥华一名男子涉嫌闯入 Kislano 的一个公园的板球比赛场地，向多人喷射防洪喷雾，更加造成一名球员手臂骨折，事后被警方拘捕。温哥华警方在星期一表示，事发是在星期六傍晚六点左右，地点位于 Connor Park， 当时有一场板球比赛正在进行，涉案男子突然间走入球场范围，多次阻碍赛事进行。警方说，球员和观众要求男子离开，但是对方情绪变得激动，不断大声叫喊和讲粗口，其后更加出手袭击一名37岁的球员。男子先后向现场五人喷射防洪喷雾之后逃离公园，期间有几名球员尾随其后，疑犯扫到回头，继续向追赶的人喷射防洪喷雾。之后男子再次袭击该名37岁的球员，将对方扑倒在地，导致手臂骨折。警方接报之后到场，拘捕涉案男子，他其后获准保释，承诺日后出庭应讯。受伤球员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出院。警方暂时未有公布疑犯身份和犯案动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国际消息方面，在英国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议员。贝安德在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

0: 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公开支持贝安德。施卓添话，两人近日曾经深入对话，他相信对方能够领导英国实现进步资本主义理念。英国首相斯基贤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留任首相，并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另外，印度北方邦首府拉克瑙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一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冷气系统短路产生火花导致。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2026年嘅6月22日星期一下昼3:05啊，同大家咧讲下天气嘅方面消息先。今晚咧主要会系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有20%嘅。日落时间9:21。听日星期二预测会系多云，不过间中都见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系去到摄氏嘅29度嘅，但系体感咧似31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三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四就有骤雨，去到星期五咧就迟早降雨咯噃，降雨量有5毫米嘅。气温咧就系由摄氏嘅21度啦，17度啦，去到26度嘅。咁啊，讲紧系星期三嗰个温度咧，系去到26度，但系个体感啊似29度。星期四就21度，去到星期五咧就会跌翻落去17度嘅。落雨机会最高90%。现时出边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啊28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23度，相对湿度57%。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翻返嚟我哋星期一嘅下昼3:06啦。交通消息方面，有一宗嘅交通事故喺本拿比嘅，就系7号公路啊，夹住 North Road 吓，7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夹住 North Road 嗰度咧就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啊，除咗呢一宗嘅交通事故咧，其他地方咧暂时嚟讲啊，相安无事啊，就有一部坏车嘅啫。个坏车嘅地点啦，99号公路。北行啊，夹住就 King George Highway， 即系出口十嗰度咧，系有部坏车就停咗喺度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同样开始多车，包括啊马斯吞路嘅南行咧，去到 Stevenson 嘅入口咧多车噶啦。咁啊，另外咧就系 Ney 街桥北上啦，就一定系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南行嘅方向咧就北端桥面嘅。咁啊，另外就 Castle Tunnel 出嚟都系烦噶啦，即系比较车多，尤其是咧就系喺啊 Lionsgate 桥嘅北端嗰方面咧。是向南落咧，都是非常之挤塞啊！因为有3条嘅线汇聚，得一个方向咧系南行嘅啫。好啦，另外咧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渐渐见到车多，暂时未去到挤塞嘅情况。咁啊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另外就系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多车，同埋行车缓慢嘅。咁啊，而家都唔算系好麻烦，但系晏少少啦，吓晏少少就非常之嘅挤塞啦。咁请各位咧记住啊，今日天气唔错，继续小心驾驶。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

0: 其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啦，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下昼3:09嘅诈骗照镜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呢个拍档啦，就系逢出现咧，逢星期三就改咗，逢星期四同埋逢星期一都会出现，除咗系逢星期三唔会再出现字嘅Jeffrey 赵胜宇。
2: 系大家好，Jeffrey 赵胜宇系呢个星期一同埋星期四都出现嘅，就系唔系星期三。
1: 冇错啦，冇错啦，
2: 喺呢个六月啫。
1: 冇错，冇错。今个礼拜咧，星期四都会仲听到啊 Jeffrey 把声喺我节目度，下个礼拜一都会嘅，咁所以大家咧唔会 miss 佢嘅，起码呢几日都
2: 就讲定出嚟，唔嚟都唔得，
1: 一定 support 你，一定 support 你。点啊？有冇睇世界波啊？
2: 有睇咗半场咯，
1: 睇咗半场系嘛？
2: 系啊。
1: 我谂啊，今年嘅世界杯咧，对我哋一班嘅温哥华嘅朋友嚟睇咧，就非常之好啊。
2: 嗱，我嗰啲係即係純粹你有呢個 term 叫咩 ？Jump on bandwagon 嘅啫
1: ，jump on bandwagon
2: 即係加拿大隊咁打到入去啦，咁加拿大隊都打啦，咁咪哇陪人哋
1: 一齊一齊
2: happy 下 ，happy 下咯，係啊。
1: 唔係我哋都見到好多嘅本地啊一啲嘅温哥華嘅居民，譬如我哋有啲聽眾打嚟咧，佢哋都抽到籤買到飛嘅，咁而且話咧都唔錯嘅嚇，咁
2: 又平添。
1: 有消息春就今日睇到報紙有消息話咧，有人出到96万喎，睇加拿大對瑞士嘅飛喎。96万喎、
2: 啊，
1: 信唔信啊你？
2: 我唔信，
1: 我都唔信，
2: 诈骗。
1: 我谂佢系可能有机会都唔定，可能嗰个位啊真系靓到好绝嗰只啦。
2: 九啊六万，我包个唔知咩场，请晒唔知咩人出去睇你仲得啦，系嘛？
1: 你俾96万，我买层楼算啦，系嘛？嘛点都好，我哋睇翻啲呢个世界杯咧，即系我哋喺出边你一啲嘅聚餐又好，一啲嘅朋友聚会咧，都离唔开呢个话题。
2: 系个个都头拧拧头恶恶咁样望住边度都唔送饭嘅。
1: 啊，而家有一啲酒楼咧，佢哋好识做嘅，可能突然间咧整咗个大屏幕嘅电视机、哦。
2: 我听闻。边个摸出边嗰啲空地都整咗个好大嘅屏幕，
1: 咩啊？大个荧幕系咪？
2: 但系我就唔知佢系净系加拿大队嗰时先有得睇，定系长期呢个月都有得睇啦。
1: 我谂加拿大队咧，起码有7场啦。呢度有7场赛事，我哋本地播啊嘛，喺温哥华噶嘛。琴日嗰场埃及对呢个纽西兰咪本地咯。
2: 系咯，我睇到啊，
1: 都5万几人，
2: 座无虚席，我真系爆噶。
1: 嗱，所以有时我都觉得，即系有啲报章去报道咧，
2: 又卖唔到飞，又剩啊，
1: 又话 FIFA 卖唔到飞。又話有好多飛扣流，而家再放翻出嚟啦！
2: 現場睇下嗰時加拿大隊嗰時冚唪唥紅海嚟，
1: 座無虛席嘅喎，
2: 係啊，黐線啊！
1: 究竟係邊個呃邊個咧？真係
2: 仲話到成1000蚊張飛喎，
1: 咪係咯，
2: 嗰度5万几个位喎，差唔多6万个位喎，
1: 有啊，
2: 1000蚊張飛喎，
1: 咁你仲未計佢入邊用嘅咧？
2: 係啊，
1: 買嘢食啊，飲下嘢啊，
2: 嗰件衫都要買噶，
1: 件衫你喂，我問過佢，喂，我問佢啲朋友入邊睇波啊嘛，喂，嗰啲衫同埋嗰條 banner
2: 係咯。
1: 是不是送
2: 的？他
1: 當然不是啦。
2: 喂，如果成1000蚊張飛，你送件 T-shirt 俾我都不是很過分啦。
1: FIFA 不是咁諗噶嘛，FIFA 話我啲飛係咁貴，因為你搶貴佢啫。
2: 但係聽聞係啲錢係 FIFA 代曬喎，即係唔係話
1: FIFA
2: 邊個市
1: ？FIFA 咧就係大莊家，係
2: 咯，
1: 佢收曬啲錢之後咧，佢再分翻出嚟俾啲即係俾嗰啲主辦城市。
2: Okay, 租場你 BC Place 都要俾錢係嘛？
1: 我哋而家
2: 唔係 free sponsor，
1: 而家個場根本上係直情係呢個FIFA 咧 take ownership 噶啦。
2: 嗯
1: 啊！即系而家FIFA就系呢个场系我嘅，唔系 BC 省政府嘅，
2: 即系你佢话事，
1: 佢话事嘅。
2: 哇！咁即系收场入场费1000蚊张飞，成60000张系佢嘅。
1: 佢噶，但系佢当然佢会分翻啲费用出嚟
2: 啲啦，
1: 系啦，分翻制度出嚟。咁啊分几多咧？你同我唔喺入边，我唔知啊。咁但系佢哋咧就因为 by law 即系 by 佢哋嘅 regulation， 佢哋嘅条例咧就系我俾咗你做个主办城市。我哋FIFA 咧一定要有呢一個嘅 right 去 own 你嘅球場。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聽講話啫。我今日聽啲朋友傾開偈，佢話咧喺唔知邊一度咧，佢係有一個 public 嘅一個唔知係咪酒吧嚟嘅定邊度咧？佢播呢一個嘅世界盃，但係就唔准佢賣啤酒。
2: 嗱咁都得啊！
1: 原來咧，佢話世界盃咧已經有啤酒商咧就同 FIFA 簽咗個
2: CO 嘛。我都睇到啦，啲廣告係咁整出嚟啦。
1: 係啦，但如果你係睇世界盃，你就唔可以
2: 飲第二種啤酒。
1: 飲第二種啤酒，啊，即係佢有咁嘅條例。
2: 哇！真係惡，
1: 好嚴苛啫。
2: 真係惡啊！真
1: 係。你話咁樣樣，即係係咪即係大蝦細啦？
2: 咁睇世界盃，我唔準大間銀行一定用佢嗰間啊？
1: 可能係㗎。 搭你又唔准，你又唔准搭其他车，一定要搭佢嗰啲巴士，一定要搭佢嗰啲嘅喎。
2: 哇，真系好恶，系嘛？边个读圣贤书嗰时话书中只有黄金屋噶，使乜喺书度啊？
1: 佢恶噶，你知唔知 B C 体育馆咧？我哋嘅 B C 体育馆入边有一个 section 咧，有一个部分咧系摆我哋啲 B C Hall of Fame 噶，即系 B C 名人
2: 堂。搬咗你啊？
1: 佢不嬲都喺 B C Place 有一个固定位噶嘛。但系 FIFA 我而家 take over 咧。而家嗰個 BC Hall of Fame 嗰個組織咧，要將啲嘢全部搬走啊！暫時
2: 只可以擺我啲波喺度，
1: 係啦，只可以擺同 FIFA 認為 approve 嘅與足球有關嘅嘢。
2: 因為以前係唔能 hockey 嘢嚟噶嘛，
1: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有點疑難過，但係冇計啊！你鬼叫你世界盃係咁受歡迎啊？
2: 係
1: 佢有錢。
2: 喂，如果真係如果冇城市 sponsor， 佢會點嘅啦嚇？即係大家攬住啊，攬炒。
1: 調翻轉頭講。我哋可能因為加拿大得兩個城市咧，係舉辦呢一個世界盃嘅賽事啦。而且我哋嘅場本身咧，我哋即係加拿大人咧，好可能比較即係點樣多元文化。
2: 嗯，
1: 你邊一隊都有嗰啲國家嘅，
2: 梗有喺場啊，真係奇怪啊！埃及都咁多人睇，
1: 埃及都好多人睇啊，係咪？
2: 就係埃及人
1: 啊，隨街訪問都好多人嚟自埃及嘅，係咪？咁你紐西蘭唔使更加唔使講添啦，講英文嗰啲係咪？啊，你連卡塔爾都有。
2: 神奇，
1: 所以即系喺加拿大咧，我哋会有咁多嘅人去睇咧，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但系美国咧就因为太多城市一齐举办，变咗可能系分薄咗。第一，第二咧就系每一个，你知美国咧其实最多嘅第二民族咧，其实唔系其他啲有嗰啲所谓有色啊，系嗰啲拉丁美洲啊。
2: 嗯，
1: 比如墨西哥啦，
2: 讲 Spanish 噶嘛，佢哋
1: 系啦，冇错啦，嗰啲最多咪 Hispanic 啊嘛，嗰啲。嗰啲可能咧就係每一個地方咧先集中嘅，譬如LA嗰啲可能就墨西哥多，咁你去到 Texas 嗰啲咧，又好可能會係啲墨西哥以下一啲嘅。
2: 包括啲咩族裔咧都幾攪搞嘅，咁佢打嘅時候，咁佢捧邊個啦？
1: 同美國隊打嗰陣時候，咁捧邊個？
2: 捧邊個啦？我哋簡單啦，冇中國隊啊。
1: 荷蘭都有，荷蘭隊都有呢、這個即係擁趸喺度噶。荷蘭啦。阿瓜多爾啦，巴拉圭啦，巴西啊，阿根廷唔使講啦，係咪？我直情睇到連嗰個佛德國都有份，
2: 即係幾複雜嘅。其實你即係捧波嗰個心情啊，咪又但係有一場波加拿大隊嘅波，應該全部人著曬紅衫㗎，但
1: 係
2: 加拿大隊著件白衫，會唔會俾人打㗎？
1: 係咯，我唔知點解咧，因為好似話咧，如果你係著有顏色嘅衫，睇下你係主隊咧，你係主定係做客隊嘅，佢哋有分嘅。
2: 但係佢點知嘅咧？係咪張飛度有提你咧？
1: 冇㗎，佢哋冇。
2: 咁你點知要著紅衫去咧？
1: 我想这个是出场的时候之前他们已经决
2: 定了。其实我也很好奇想看一下张飞，就千元张飞，我想看看怎样。
1: 但是有一次。
2: 会不会是金片啊、铁片啊，还是纸来的，甚至是一个 QR code？
1: 上个星期跟卡塔打，他穿深色衫的。
2: 是
1: 的。第一场我穿白色的。
2: 黑色的就是好像。奇怪了就是。
1: 反而卡塔尔好像穿白色不知道什么。是不是怎么也好，其实这个颜色 的衣裳呢，我不是一个大
2: 问题。但是六万人，你怎么叫他们穿衣服呢？
1: 哦，咁啊，咁佢全部话俾你听，仲红色嘛，出边都一片红海啦，唔好净系体育馆啦，系咪？咁所以呢个都系几得意啊，冇计噶啦，因为世界杯我哋都要即系抽下水噶啦，呢度咁讲下世界杯嘅消息。咁啊，头先有同我啲倾开偈啦，就话咁啊点啊，琴日啲赛果正唔正常啊？咁你觉得正唔正常？
2: 正常啊，
1: 我觉得正常啦。嗱，德国又赢啦，啊呢个埃及啊倒翻转头赢纽西兰咧3-1啦，系咪？
2: 系咯。
1: 啊，仲有就系、是。西班牙咧又赢波啦！
2: 我净系好好奇啲人头锤咧唔痛嘅咩？
1: 顶惯啊嘛！
2: 我细个都踢波，但我守龙门嘅，唔好少，好少用到头锤嘅。但系啲人啲头锤真系喂，但系都痛噶嘛？点顶啊？真系！
1: 哇！你守龙门啲弹性弹力好够喎，要
2: 你知我个子有几高噶啦？
1: 我知道，但系你个弹力够啊嘛？以前喺香港有个足球人叫朱铁和，佢就系话佢咧就弹力好。
2: 香港我哋踢波嗰时嗰叫仇志强，
1: 仇志强嗰个就系后期，
2: 但系好高噶，
1: 你知马来西亚噶嘛，
2: 好高噶嘛，
1: 系，但系嗰个朱铁和，
2: 唔系仇志强啊，
1: 何容兴，
2: 唔系嗰个香港龙门，
1: 何容兴咯，高老兴啊嘛叫做，
2: 仇志强守龙门系仇志强，
1: 好高噶，何容兴系好高啊，高老兴啊，你叫高老兴啊嘛。系咪？咁但系仇志强嚟咗之后，差唔多佢做咗一哥噶啦。
2: 系啊，佢仇志强系守龙门噶，佢高啊，又
1: 佢守龙门，佢守龙门，
2: 擘开只手差唔多半个龙门啊。
1: 佢好似直情系帮同呢个比利
2: 华定系
1: 比利打过波啦。 即係嚟香港賀歲波，佢有份做嘅嗰陣時，
2: 啊，俾你表演嘅啫，
1: 好嘢噶，真係好嘢。啊，壽司球即係我哋叫亞洲降門啊嘛，啊，所以我哋嗰陣時睇啲波。
2: 所以嗰時我哋走龍門嘅時候咧，成日都好似上身咁啊，壽司球上身咁。
1: 劲啊！吓，系劲到
2: 身形同佢撑成尺噶嘛
1: ？OK，想讲一讲咧，上个礼拜五我哋咧就讲开咧有一个嘅 case 咧，就系嗰啲 ATM 机啊，嗰啲柜员机咧，俾人哋喺度整，即系整蛊做怪，
2: 即加啲嘢上去啊，
1: 加咗喺嗰个
2: 攞唔到钱啊
1: 嘛，攞唔到钱啊嘛。咁呢件事讲咗出嚟之后咧，今日有一个听众咧，佢就有个电邮俾我哋啦。佢话其实呢个唔系新嘅一个 technique 嚟噶啦，佢话十八年前佢已经遇到啦。
2: 呢个直情系低科技添啦，即系如果你话攞咗你个密码嗰啲高科技，呢个直情系 mechanical 嚟揾个人塞住等你啲钱跌落地度啫嘛。
1: 佢唔系跌啊，佢直情唔出啦。
2: 佢系出咗嚟，但系会跌落佢嗰度，而唔系出嚟你嗰度。
1: 哎，佢唔系佢嗱，佢嗰度咁呢位听众咧就话，佢十八年前咧佢去个银行度咧个 dispenser 度咧去攞钱，咁佢攞钱咧就有 receipt， 但系就冇钱。咁佢奇啦，系咪？你有 receipt 俾我，通常已经有钱出噶，但就冇钱出。咁佢就好奇怪咧，佢就去隔篱嗰部机啦。佢隔篱嗰部机咧，一揿翻同样嘅钱，有钱出又有 receipt 出啦。咁佢好奇，跟住佢做嘅时候咧，就有个另外一个男士咧，就去咗嗰部机度，咁就去入去个机嗰度做嘢啦。咁做完嘢，咁呢位听众就问佢：，佢话你有冇攞钱？哦，我冇，我转账啫，我转账即系唔使攞钱出嚟啦。咁佢。差不多他做完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男人就是入来了。那个男人入来见到之后他就不去那个女人那部机做完了。他做完了他没去那里。他就看那个男人那部机的后面排队。那这个女人就很奇怪他跟着就即跟那个就做转账那个他说、你介不介意给我看看他很醒啊这个听众。他就去摸摸那个 dispenser 那里敲敲他。咦，點解會有啲嘢嘅咁？一拍出嚟之後，哦，原來佢有個蓋喺度，佢冚住咗。佢同佢本身嗰個機嗰蓋咧一模一樣啊。咁啊拎起咗之後咧，嗰啲錢出嚟啦。
2: 係咯，即其實啲錢係有出嚟嘅，不過咧冇出到你嗰度，
1: 冇出到你度，喺
2: 入邊嗰度已經跌
1: 咗
2: 啦。
1: 係啦，咁佢見到咧，嗱呢個女士咧，即係呢個聽眾咧，佢都好醒嘅。咁佢即刻同個男人講，佢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做證？我而家即係報警，又話呢部機咧係俾人做咗手腳。咁嗰個男仔第一嗰個男仔就冇問題，佢話可以。但係行入嚟第二嗰個咧就唔肯，
2: 嗰個嚟收錢嘅。
1: 嗰個啊，你真係同嗰個聽眾所講嘅一模一樣啊！佢就係過嚟想收錢。
2: 唔係咯，嗰個嚟收錢嘅，梗係。
1: 唉，冇錯啦。咁所以咧，佢話咧，其實呢個就唔係新鮮嘢。其實咧就已經十八年前咧，佢已經遇到過噶啦。咁所以大家咧有一個嘅即係提醒，如果你去到撳櫃員機撳咗之後，有 receipt 話你攞咗 cash， 但係咧你又冇 cash 出嚟咧，兩個情況嘅啫。一係咧部機冇曬錢，但係冇曬錢咧，佢唔應該俾你用添噶啦。一係咧就嗰只俾人哋做咗手腳。
2: 咁啊，如果而家今時今日如果發覺啲咁嘅嘢咧，就用個 video 影低佢先，然後即係報俾個 bank 先。
1: 報俾 bank 先，係啦係啦。
2: And all 啊，遲啲冇人管嘅就報警啦。
1: 因為而家嗰個 bank 咧話到明，嗰啲 ATM machine 咧有個 camera 嘅，佢會睇住，
2: 應該睇到嘅，
1: 佢睇到嘅。咁所以你喺嗰個 moment 裏邊，你走去話俾佢聽咧，佢會 lock 住曬你啲 time， 跟住你睇咗你嘅 transaction， 佢已經有曬嗰個 record 入咗喺度。咁啊，佢對上嗰個咧。是几时咁佢会知道对上嗰个人有冇留个嘢，定话喺嗰个机嗰度做嗰啲嘢咧？佢全部睇到嘅。
2: 通常呢啲就系 after bank hour 同你玩噶啦。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
2: 冇得入去问嘅。
1: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听众朋友吓，希望你唔好担心。有时有啲嘢咧，分分钟咧，可能系俾人哋做咗手脚嗰部柜员机，因为冇人睇住噶嘛，柜员机。
2: 不过都今时今日咧，其实都系银行损失嚟嘅啫，我谂。
1: 系咪啊？
2: 都要佢影晒我系，喂，我正正经经你银行俾人盗手脚，唔系我喎。
1: 冇错，
2: 你哋影晒啊嘛，我真系真系走去密密码，出咗嚟攞唔到钱就关你银行事啦。
1: 系啊系啊，
2: 我觉得咋
1: 吓，唔系
2: 你影晒啊，呢个唔系我错。
1: 冇错啦，
2: 你银行咁渣嘅，俾人做到手脚嘅。
1: 唔系因为你报到你个名，佢嗰张卡同佢嘅名对佢知噶啦嘛，系咪？所以你唔好理由咁笨，搵自己个名啫。
2: 所以就算真系揿唔到钱出嚟，俾人攞咗钱都唔使太担心，应该银行负责。
1: 冇错冇错吓，咁所以我谂呢样嘢大家可以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再继续讲下一啲关于诈骗嘅嘢。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6: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9: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
2: 龙卷
1: 龙卷风，唔系，因为有啲球场咧系冇盖噶嘛，
2: 系
1: 佢系露天噶嘛，
2: 咁最多系晒下啫。呢度 dehydration 噶 ，hydration break 啦，咁你发明咗，
1: 佢话系有 thundering 啊、lightning 啊，佢就唔可以打噶啦嘛。一个场地 open 啊嘛，
2: 佢惊啲球员俾雷劈。
1: 唔系因为你系啊，因为你又身水身汗咧，系咪？
2: 我喺电话里边，
1: 咁啊电话里边欧阳小姐嘅 ，Hello， 欧阳小姐你好，欧阳小姐，
10: 帮主好，
1: 诶、hey， 你好，
10: 听到你今日讲咧，好想 share， 我系有睇噶。卡塔爾嗰時候咧，我係諗住睇卡塔爾，就諗住我哋會贏卡塔爾咁。但係咧，一直以嚟咧，尤其是第一場1-1咧，咁我諗啲人都係比較上面係低，即係覺得有啲誒、哎、
1: 信心大打折扣啊！
10: 大打係啊，大折扣。其實我因為初嗰時候1月買飛嗰陣時咧，佢係因為未打仗啊嘛，
1: 係啊，
10: 中東未打仗，咁我諗住卡塔爾就好有錢，佢哋會有好多人飛過嚟啦。點知啊，終於係有少少失望。但係咧，當日咧係成個 division 啊，係好多我哋係見到好多卡塔爾王子嘅，係全部著曬白衫，係成辣嘅。不過我哋係好開心，次次一入親一球咧，就望住佢嗰邊咧就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咁樣啫。其實我講下笑啦。咁但係佢哋都好 nice 嘅，佢哋都咁啊冇相觸咯。佢哋都有拍手掌嘅。咁同埋譬如入2-0嘅時候，我哋就話 we want 3，入3球嘅時候 we want 4咁樣，即係個 spirit 係好高嘅。咁星期三咧對瑞士咧，只要唔好輸3-0咧，我哋即係唔好輸0-3咧，我哋就一定會出到線嘅。咁至於頭先你講話紅色同埋黑色兩。都是我們的 official jersey，
1: 是啊，
10: 是 national jersey， 是紅色和黑色，但大多數人都會選紅色。我想是因為一直以來你看到就算是那些不是 official 的 jersey 都是用紅色的，所以變成那個真是紅海來的。即是今個星期三呢沒得去那些呢，真是只是看場你是感受不到的。 Go Canada， Go Go Go
2: 歐陽小姐啊，歐陽小姐，
10: 還有呢就是 Coca-Cola， 你剛才提到啦，咁我又咁睇啦，即係佢哋嘅 sponsor 係真係好大嘅，即係賺錢佢哋就賺啦。但係如果唔入，好似美國咁樣有，亦都如果佢哋賺唔到嘅話咧 ，Coca-Cola 其實亦都可能會蝕嘅喎，係咪？係
1: 啊。
10: 咁同埋咧，就係佢哋今次嗰啲杯咧，我提一提大家咧，記住去買杯 Coca-Cola 嘅。我對唔住，我幫佢賣咗少廣告，因為佢嗰只杯咧係直情有你嗰日嘅日子嘅。
1: 哦。
10: 所以咧，即係譬如我嗰日係因為二十 號啊，
1: 係
10: 死啦！我唔記得日子，我都唔記得咗啦。好似係二十號咁樣咧，我就係嗰只杯 cooler 嗰只杯咧，就係、是、直情講明六月二十嘅。咁好西奇嚟緊，
1: 係
10: 十八號啊 ，sorry 六月十八。咁嚟緊咧就係二十四號咧，就好西奇你哋喺飲嗰陣時候咧買咧，就嗰只杯咧亦都係有六月二十號、二十四號，係每一日咧係唔同嘅。咁、
1: 哦、
10: 我覺得好值得，我哋都係去，即係如果你哋去比賽去睇睇啦。咁同埋咧，成個加拿大講真句。即我哋是 multinational 的，即所以亦都 multicultural 啦。所以除了我的朋友，他哋穿阿仙奴的衣服，穿日本的衣服啊，穿巴西的衣服啊，一样是有很多人走埋嚟跟你 say hello 的。
1: 是
10: 即我哋不是净系加拿大，咁当然加拿大嗰啲更加不在话下啦。咁、
1: 嗯、
10: 就另外就是 BC Stadium 嗰个屋顶，嗰、那个顶咧系 close， 一直都系 close 喺呢个 FIFA 咧系要求，因为佢希望我哋无论。落雨、好天、陰天，每一個參加的球員都是 under the same environment 去做的。另外最後咧就係講講少少詐騙嘅，
1: 好啊，
10: 就係關於 FIFA。咁頭先咧，阿趙勝啊，係咪？
1: 係趙勝宇，係啊，係啊，今日趙勝宇係啊。
10: 趙勝宇講話要留嗰張飛咧，我知道咧，阿幫主可以去 clarify 一次啲。我自己嗰張飛就係點嘅咧 ？FIFA 咧就係咁樣樣嘅，你喺 FIFA 嗰度買咯。買咗之後咧，佢就會有條 link send 俾你嘅，咁佢就叫你 open 咗佢之後咧，佢就會直情將你嗰張飛嘅 information 彈咗出嚟啦，係 electronic 嘅，你入去嗰陣時候咧都係 electronic， 唔係有一張係 physical 嘅飛你係可以睇到的，
1: 冇錯冇錯。
10: 咁樣同埋嗰張 ticket 咧係你 screenshot 又 screenshot 唔到嘅，同埋咧。你是要到當日比賽，我是比賽即18號那日的之前三個鐘頭呢，那張飛才可以 activate 的，才會 activate 到的、
1: 啊嗯 okay.
10: 所以呢是沒有我們是沒有可能是 FIFA， 但是呢你可以現在賣，你賣呢就是用在 FIFA 那裡呢就是 transfer 咯，咁就 transfer 咗個 account 咧，咁就 transfer 咗嗰張 ticket 就會去咗另外嗰個人嘅 email 嗰度，就由佢去 keep 住嗰張 ticket 嘅。
1: 係。
10: 咁同埋最後咧，就係、是、我想講講就前幾日咧，就呢、這個我諗我要可以報個名啦，因為嗰位聽眾打電話入去係白人西人電台咯。咁佢講嘅咧就係、是、嗰個叫 StubHub 啊。係
1: 啊。
10: 咁我諗下幫主都知嘅啦，即係有幾間咧係特別即係再做 agent 嚟到去再買飛嘅，
1: 冇錯。
10: 咁我知道咧，而家係好似炒到2500以上啦，最平係2500咯以上嘅飛啦。咁 StubHub 咧就係點樣咧？嗰日嗰位聽眾嗰位女士打電話入去，因為佢爸爸係 cancer， 佢好想同爸爸去睇喺美國嘅嚇，係、好想同爸爸去睇嗰場世界盃，因為佢爸爸係超級 fans 嚟嘅。咁但係佢買咗飛之後咧，佢發覺因為開始狂熱啦啲人，咁樣咧竟然咧 StubHub 咧就係將佢張飛咧 hold 住咗，跟住就話 original 賣俾你嗰人咧唔賣俾你啦。佢咧要賣俾其他人 ，which is 我完全唔明白點解，因為supposing 你係唔可以嘅。我如果係經 Fiverr 嚟到去買嗰張飛，我自己知。因為我亦都有 transfer 俾朋友啦，咁、因為我喺德國買嘅，咁買咗之後都係入 Fiverr 嘅 account，
1: 冇錯。
10: 咁但係 transfer 嗰時候係可以噶嘛，咁 transfer 咗就係嗰個人噶啦嘛，我唔係好明點解嗰位女士咧，佢係好慘啊，所以佢話佢直情對呢個 S 字頭呢個 agent 係好失望咯，因為佢爸爸而家都唔知點樣樣，即係可唔可以去睇到？咁有機會都可以講下呢啲 agent 究竟佢哋點樣賺錢，同埋係點解可以咁樣去將嗰個飛咧係hold 住咗，因為 transfer 咗就係 transfer 咗嘅。我嘅 understanding 係咁樣啦。咁同埋最後咧就係、是、我都係中意投資強嘅。高老兄咧成功嘅，高老兄咧就一定冇投資。
2: 係精工定南華我都唔記得咗啦。
10: 精工
1: 嘅，佢精工
10: 嘅经典啦，我爸爸最中意睇
1: 嘅。系啊
2: 系啊。欧阳小姐唔好走住，我想好快问一问你，我听到都好 excited 啦，但系我想知道你用咗几多钱买呢个 excitement 咧？总共
10: $700。
2: 诶，咁多 total $700咋？
1: 一出嚟嗰阵时买嘛，欧阳小姐。
10: 每一张飞$700。
1: 每一张飞$700。
10: 你知唔知 Fiverr 咧系有四次抽签嘅？我系四次，我抽咗三次都抽唔到啊！嗰阵时候咧系$500。
1: O K O K，
10: 我仲系 category 3添啫，我系咁都要$500嘅，喺经 Fiverr 买都要$500，所以啲人话$1000咧，我想讲咧系唔过分嘅。如果去到今时今日有去瑞打瑞士，俾$1000你去啦。我曾经听过有听众话佢带埋飞俾佢，佢都唔 hold，
2: 佢唔中意睇波嗰啲咯。
10: 你俾我，你
2: 啊，件衫几钱啊？欧阳小姐，
10: 你使咁孝顺，你唔紧要，你俾咗我。
2: 欧阳小姐，欧阳小姐，唔好咁兴奋住，我想问埋你件衫几钱，同埋佢点样通知你着咩色啊？
10: 冇，完全冇。我咧就自己，因为我咧一早已，因为我哋几个朋友一齐，有啲喺香港过嚟，有啲喺多伦多过嚟。
1: 哦。
10: 因为我哋嗰时候都系拣 choose between 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咁我香港朋友咧就我就决定咗温哥华 ，very good， 咁啊嚟咗温哥华啦。咁我哋咧就系、是、未佢未嚟之前，我已经系开始睇啲 dress 噶啦，好似狮子头 cos 嗰间好间好大间间，其实好比较平嘅，$30到就已经买。嗰、那个就唔系 dress 嚟嘅，但系就绝对都你一睇，一睇个质地，同埋因为佢系 fever 系 authorized
1: 嘅 ，OK。
10: 多数出嚟，佢多数出嚟都系红色嘅，咁、但系我终于因为嗰啲太大啦。因為我好又牛又矮又咩啦，咁所以咧我就係買咗 Adam，sorry 細路仔嘅大碼，
1: 大碼啱啱好。
10: 咁嘅national 嘅 official jersey 都係要100
1: Very good, very good。咁我相信歐陽小姐，你啲朋友嚟咧，佢應該好開心香港嚟，因為温哥華咧係被評為咧咁多個嘅主辦城市咧，今屆咧温哥華係 the number one top ten top one 啊，
2: 最舒服最
1: 嘅最好嘅一個 city。
10: 我講俾你聽，幫主，我哋加拿大人係 should be proud of ourselves。
1: Yes，
10: 我啲朋友咧，因為咧又去英國睇波，又去美國睇個波，咁佢話我哋加拿大人嗰日就算贏咗6-0咧，我哋係好整齊。咁行出去，
1: yeah.
10: 大家咧只喺度唱歌，咁樣一路唱歌嘅啫。但係咧，我哋係冇騷亂。我啲朋友話，如果係英國，一早就騷亂咗啦。
1: 啲 hooligan 已經搞到唔得了啦。
10: 係，但係我哋加拿大人咧係真係好 peaceful 咯，即係贏係最頂籠就係指住嗰啲卡塔爾王子，佢哋真係好多嘅嗰度。我諗咧有成400-500人坐埋曬一齊，佢哋包咗成啦。咁樣咧就著曬白色嘅佢哋嗰啲
1: 小姐 national dress。咁我想問一問你啦，歐陽小姐，以你睇咗咁呢幾場嘅世界盃啦，加拿大隊你認為佢可以打到邊一個 round 咧？
10: 咁我諗都係，如果靠主場嗰個氣氛咧。如果入到16强已经是很好的了。
1: 我都是这样说，我都是
2: 这
1: 样
2: 说。
1: 我都是这样
2: 说。好运的。
1: OK， 多谢你。
10: 大家不会失望的。
1: 不会。
10: 已经尽带他们做得最好的。
1: 没错，多谢你欧阳小姐分享。多谢 ,thank you。
10: 拜
1: 拜。好，我们去广告回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4: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3: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4: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5: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15: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17: 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都系有呢个拍档咧，就系、是、一定系通常都会出现喺星期三。不过而家呢个月咧，好得意，改咗系星期四同埋星期日嘅。赵星宇 Jeffrey，
2: 系啊，大家好。
1: 啱啱礼拜六我听完佢把声，今日又听到把声，大家好 happy 嘅。好，跟住有张女士喺度 ，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8: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1: 大家好，
18: 我参加你哋嘅足球嘅 talk show，
1: 好啊，好啊
18: ，OK， 啊，关于卡塔咧，呢、這个国家系好有钱，你估佢咧，佢个啦啦队啊，
1: 系
18: 送咗一个啦啦队嚟1000人，佢个啦啦队系1000人，
1: 系。
18: Okay?就注目、全部咧由卡塔政府包机，已经包咗4架机，
1: 哇！
18: 嚟飞嚟 Vancouver 嘅，
1: 系系系。
18: 嗰啲啦啦队全部啲人咧免费，系俾佢嚟观光，
1: 系
18: 就住满晒，
1: 系
18: 温哥华酒店，
1: 系
18: 系卡塔政府俾钱，
1: 冇错。
18: 食住。旅行飛機票
1: 全包，
18: 呢1000人全部免費。
1: 我係幾時入籍啊？我想入籍，我想入籍卡塔爾啊，張女士。
18: 我哋嚇、啊，
1: 我想入籍卡塔爾得唔得
18: 啊？啊喂，咪住先，我個侄女啊，即係我細佬個女，
1: 係
18: 喺沙地阿拉伯出世㗎。
1: 哦、
18: 啊，你估點咧？沙地阿拉伯啲女士咧唔使出嚟做嘢㗎，
1: 係咩？
18: 全部坐屋企，
1: 係
18: 啊。臭細路
1: 係
18: 嗰啲每一個月咧，沙地阿拉伯俾每一個婦女坐屋企，唔使出去做嘢，有錢俾噶。
1: 啊，
18: 每一個月俾 allowance 俾沙地阿拉伯婦女坐屋企，臭細路
1: 係
18: 全部呢啲 allowance 政府俾
1: 係
18: 讀書免費，
1: 係
18: 大學免費，
1: 哇
18: 书免费，全部啲书啊、簿啊、笔啊、咩 ticket 咧、啊，全部免费俾女人噶。
1: 系系。
18: 但系我个侄女喺沙地阿拉伯出世咧，因为个爸爸系加拿大籍。O K， 咁咧，
1: 咁啊点啊？咁啊点啊？我哋听紧。
18: 你明唔明白？你明唔明白我讲嘢？
1: 我明明明明，因为系加拿大人啊嘛，
18: 系啦。
2: 又冇咗、
18: 所以咧，佢唔能够 obtain 沙地嘅
1: 福利，个福利个福利攞唔到啦，
2: 攞唔到 passport
18: 福利福利，
2: 攞唔到嗰啲
18: 咩？咁样嘅，
1: 哦， okay.
18: 因为咧，佢哋咧系跟老豆嘅，唔系跟老，唔系噶，但系犹太人咧系跟老母噶，唔跟老豆噶，
1: 哦，
18: 啲姓犹太人啲姓咧
1: 系
18: 跟老母噶，
1: 啊系咩？哦 ，OK，
18: 系啊，唔跟老豆噶，
1: 好好，哇，即系听第一次。
18: 同埋佢哋嘅国籍咧，
1: 系
18: 犹太人系跟老母嘅国籍噶，
1: 啊跟妈咪嘅 ，OK，OK，
18: 但系伊斯兰国家咧，全部系跟爸爸嘅，
1: 好 OK，OK， 哇，系真系。
18: 但系我哋咧加拿大点样噶？
1: 加拿大
18: 爸爸妈妈都跟嘅，
1: 系冇错，嗯。佢中意跟邊個咪得咯？佢中意跟邊個？
18: 係啊，但係我個侄女冇曬啲福利啊，因為爸爸係加籍。
1: I see, OK，OK， 唔緊要啦。
18: 所以我
1: 加拿大都有福利嘅。
18: 我對沙地阿拉伯好清楚啊。
1: OK， 好，哇，真係啲資料好清楚啊！多謝曬你，張女士啊，多謝你嘅資訊。Thank you， 拜拜。
18: 喂，我哋哇，我哋吉喂，
1: 係講，講講講講。
18: 我哋 Vancouver 賺幾多錢啊？1000個啦啦隊喺度喎。
1: 係啊。食住包晒噶嘛？
18: 住满晒啲酒店、餐厅喎、
1: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8: 咁、啊、你有冇卡塔俾钱噶噃？
1: 咁你有冇同佢哋打打倾偈啊？我谂你啲阿拉伯语都好掂噶，张女士。
18: 我识噶。
1: 系哦，所以你有冇同有冇同佢打招呼，做下加拿大嘅友善大使，同佢哋倾下偈啊？
18: 我太老啊。
1: 唉，你真系客气啊，真系你。
18: 系啊，好多旅游咩啊嗰个 Suri 嗰啲。Travel agent 啊，
1: 系系系，
18: 请我做嘢啊，
1: 系咪啊？哎呀，
18: 我话 no thank you，、我 retire 啦、
1: 哦，
18: 我唔做啦。
1: OK OK，、yeah. 好，好咁啊，多谢晒你，张女士啊，多谢你，等阵。
18: 系啊，唔该晒
1: ，thank you， 拜拜。有時即係啲中東嗰啲習俗嗰啲嘢，你唔問，你唔知。
2: 唔聽下又唔知喎，真係係
1: 嘛？
2: 不過我 fact check 咗，大部分啱，
1: 大部分啱。係啊，邊份有出入咧？
2: 如果阿媽係猶太人， 阿爸是中国人咁先算啦吓，个细路哥系犹太人，但你个姓都可以跟老豆。
1: 哦 ，OK，
2: 呢个 exception， 大部分都系跟阿妈。
1: OK。咁其實張女士本身都對中東好熟嘅，因為佢話佢個細佬喺阿西拉伯。
2: 嗱，以上我嗰啲喺 ChatGPT 整出嚟嘅咋，未必真係啱噶。張女士，如果你知道真嘅，可以話翻俾我聽啊。
1: 哇 ，anyway， 頭先講緊嗰個歐陽小姐講個詐騙嗰度咧，即係嗰個 StubHub 咧，
2: 係
1: StubHub 其實係等於我哋呢度嘅 Ticketmaster， 係
2: OK
1: 同一個咁樣樣嘅操作，但係 StubHub 咧喺美國就好流行嘅。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嗰位嘅白人女士打電話去電台 complain 就係佢買咗張飛，但係 StubHub 咧就無端端啊，未經過佢同意授權就轉咗俾第二個咧，咁就係一個有問題噶啦，個 operation 有問題啦。
2: breach contract 添。
1: 咁我亦都想話俾阿歐陽小姐知咧 ，StubHub 咧其實已經係俾政府咧係錯過嘅，就話佢嗰個嘅 operating 咧係唔係話佢詐騙，但係就話佢係有。有欺瞞之嫌啊！即系你买飞，你唔一早话俾人听，原来你中间有个 handling fee 加 shipping fee， 你净系话俾佢听嗰张飞嘅价钱，到人哋去买嘅时候咧，佢每一样加落去咧，就令到嗰张飞嘅价钱咧系无端端贵咗咯几廿个 percent。咁所以咧，佢系俾美国政府、俾加拿大政府系错过嘅。咁所以你话StubHub。究竟佢系咪真系做得啱咧？如果根據嗰位白人女士打電話上去咁講咧，佢係百分百唔啱，
2: 肯定唔啱啦。咁樣係啦，
1: 佢可以告佢噶，係咪？咁當然呢啲我成日都講嘅，係消費者所講嘅，成日一邊支持，
2: 佢又唔出嚟澄清。
1: 佢買飛嘅時候，佢會唔會有一啲嘅 condition 或者個 terms and condition 咧？佢係講明咗嘅。佢話佢係咪有權可以將你個飛喺某一個特定嘅情況之下咧，係 transfer 出去 without 你嘅 consent 咧？咁你要睇清楚個 terms and condition 咯。
2: 不过原来啲球迷真系咁舍得噶，
1: 唔系四年一度啊嘛。所以头先阿欧阳女士话，我依家第四次抽中，我都要俾700蚊，
2: 都好开心啦，
1: 都抵，因为而家唔止值700蚊啊嘛，
2: 系咯，
1: 而家过千银啊嘛，
2: 个个都话成千几蚊张飞。
1: 今次呢个咧，我睇过 FIFA 同埋 StubHub 咧，佢铺个价钱出嚟咧，加拿大呢个如果同瑞士打咧，佢啲飞可以去到2000蚊一张。
2: 仲有你唔止净系张飞，咁入到去又买件 jersey， 又买个 banner， 净系又乜又咪
1: 30蚊一件。
2: 不过讲个杯系咪要喺现场先得买？唔系喺街买，
1: 街买唔到，
2: 咪咯。
1: 因为嗰
2: 场现场嗰场波啊嘛，有日子噶嘛。
1: 咁佢都唔少嘢，个60000只杯咯，起码都60000只。
2: 唔系个个买嘅，
1: 咁啊预你平均。
2: 预你啦。
1: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系讲诈骗照嘅。
19: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0: 下昼3:45。
19: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有两宗嘅消息咧，其实都叫做讲过下嘅，不过亦都有听众同埋有我哋电台有同事咧，亦都再提一提我咧，就再提大家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有可能你哋会收到咧有一个短信系由一个叫做 City 嘅 Parking Department 寄俾你嘅短信，话俾你听你有个 Parking Ticket 未俾嘅，咁啊叫你咧，如果系你系呢个人咧，你就嗱嗱声咧揿个 link 咧去俾钱。咁啊，其实咧再讲多次啦 ，City 嘅 Parking 咧系唔会用短信去话俾你听话你个 parking ticket 啊 valid 咗过咗期，你要嗱嗱声俾钱嘅，因为 city 系唔会用短信俾你嘅呢样嘢，第一件记住。另外咧 ，city 嘅 parking lot 咧，佢嗰个 parking pay station 咧系冇 QR code 嘅。如果你见到有 QR code 咧，你一定唔好用佢嗰个 QR code， 你最好就 report 俾 city， 话俾佢听有人黐咗个 QR code 喺嗰度。
2: 即系唔系嗰、那个叫唔系 pay
1: 唔系噶，因为 呢個 City 嗰啲 PlayStation 咧係全部冇 QR 嘅。如果有 QR 嗰個喺度咧，你千祈唔好 scan 佢，因為 scan 咗咧，係咪啊？你又收到啊？
2: 收到啊！
1: 唉，嗱，啱啱趙慶宇話都收到啦，
2: $45啊，late charge late surcharge， 唉，真係。唔俾佢就 refer 俾 collection agency 啦，
1: 系啦，冇错啦，佢用晒呢啲咁嘅词汇咧，系吓你噶吓。市讲多次，市府系唔会动用到短信发呢个嘅短信俾你追你钱嘅，而且佢会追你钱啊，唔会叫你又揿去边个 link 度嘅吓，又话揿咩掣嘅吓，呢个千祈唔好。第二咧，最近咧，我发觉咧有一啲嘅电话你收到咧系本地嘅电话，但系咧佢就话系某某银行嘅。佢話 ：This is 某某銀行，你 online 嗰個嘅 entry 咧，你已經 up to 個 limit 啦。啊，你而家你咧就要同我哋嘅 customer service 咧 contact 撳啦，你撳一或者撳二啦咁樣樣。呢啲全部都係假嘅，
2: 係睬佢都傻。
1: 你要睬佢都傻，因為你千祈都中咗計。哎呀，唔係，我係呢間銀行嘅，佢係試嘅，呢間五大銀行全包嘅，你梗有一間中嘅，係咪？咁所以你千祈唔好信佢。
2: 系啊，
1: 呢样嘢咧，我特别系要提醒大家，你唔好俾佢吓亲。
2: 嗱，讲翻头先 City 嗰啲 ticket 啦，如果你真系有 City 嘅 ticket 嘅咧，你去换车牌嗰时你咪知咯。
1: 要你唔系你未到期嘅时候就冇事。
2: 你唔俾你换车牌嗰时你咪知咯，或者你买验疏都知噶。验
1: 疏知，当你如果 accumulate 到一个都几大嘅数额，咁佢就会
2: 买验疏你咪知咯，你到换车牌你咪知咯，佢边度得闲咁样揾你啊？
1: 佢会黏你噶嘛，黏住你个牌噶嘛，系咪？所以你唔好唔开心啊！哎，我唔使俾啊，我 city 唔惊你唔俾，你一日唔揸车佢都冇你付，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大家留意咯噃。咁另外咧，我上个礼拜都有讲嘅，就系亦都再提一提大家，你入油嘅时候嗰支油枪，嗱，你嗰支油枪咧，你有两个方法做嘅。第一，你就可以喺嗰个喷嗰度批噶嘛，咁你用张卡批，咁佢问你摆几多钱，可能你认为我摆多啲啦，我摆$200咁，其实你未必去到$200嘅，咁你俾$200啦，咁佢咪 record 咗你$200啦，系咪？咁你攞嗰支油枪揿咗嗰个油嗰、那个 grade， 咁你入油咯。咁你要留意你攞嗰支油槍出嚟嗰個座啊，有冇一啲奇靈怪狀啊，或者有啲嘅唔係嗰個應該有嘅嘢，你發覺有啲嘢喺度，例如咩咧？例如有粒嗰啲叫做螺絲，咁、那個螺絲咧零零四四擺喺你嗰支槍擺落去嘅時候咧，一般嚟講咧，你如果用入完油，你擺咗落去卡住咗咧，對方就
2: 熄咗
1: 就熄噶啦嘛。但係因為佢有嚿呢啲咁嘅螺絲頂住咧，
2: 熄唔到嘅。
1: 你拍咗落去咧，你以為係入咗落去嗰個 slot 度，事實上佢冇度。佢冇入邊嗰個嘅機咧，係未曾 register 到你呢個嘅係入完油嘅。咁、但係因為你仲有 balance 未 pay 噶嘛，你仲喺度噶嘛，你入咗你買你用$200，你入咗$100，咁即係你仲有$100嗰個水位啦。你走咗架車，隔離有後邊有架車跟住上嚟，就攞住你支油槍，砰砰砰砰砰砰$100。
2: 所以咧，要你做呢樣嘢咧，點都要攞翻張 receipt。
1: Exactly， 你講得啱啦，啊，即係所以你唔會俾人呃到。逢系你一定要，你攞唔攞都好，你揿咗个 select 嗰个 receipt 咧，咁即系
2: 换句话咧，
1: 如果佢唔出嚟咧，就即系你有问题啦。咁你咪再 check 下咯，因为有个人咧就俾我哋知道睇到嗰样嘢咧，佢特登就攞支油枪出嚟，攞个螺丝攞翻出嚟，咁先至再摆翻落去咧 ，click 啊！
2: 即系如果佢嗰度唔出 receipt 嘅，你就行入入边攞，要 print 翻张 receipt， 咁你起码知道。因为有时你俾个额佢到$200，其实$105爆咗噶啦嘛，
1: 咪就系咯，系咗咯。
2: 咁你都想知道佢系咪真系差出$105
1: Exactly 啊嘛，咁成日有一个对比啊嘛，系咪？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吓。好，电话里边有卢生嘅，同我卢生倾一计先。Hello， 系咪卢生啊？卢生，
0: 系冇错，系陈生啊，赵生，
2: 你好。
0: 有一样嘢就好奇怪，即系平时啲电话咧，每日我大概咧有8-10嗰啲咁嘅。奇怪的電話打入嚟啦，朝早8就響噶啦，但係即係 pass 3 weeks 啫，全部冇曬喎。
1: O K，
0: 即係完全一個電一個都冇打入嚟。
2: 去曬睇波啊嘛。
0: 咁唔知大家，我又冇同電話公司講過乜嘢，但係即係大家有冇咁樣嘅情形咧？
1: 你有冇喺你個電話度做過一啲嘅特別一啲嘅即係 features 啊？是可以
0: 冇，我都唔識呢啲啊。琴日咁電話公司我都冇 call 佢話嗌佢幫我，即係譬如話咗佢啊，或者 what do you call that 嗰啲叫做我唔記得咗，即係
1: call control， 佢哋叫做 call control。
0: 係啊，但係好奇怪， 我又冇做過呢啲，自己又冇，電話公司我又冇 contact。
1: 嗯，
0: 但係應承三個禮拜，完全全部停曬。
1: O K。
2: 话是话，
0: 大家有冇呢？
2: 阿卢生，你讲开咧，我 check 下我自己嗰个收电话嘅记录咧。
0: 但系我电话冇影响，我打出打入冇事。
1: 冇事冇事冇事，系。
2: 我睇我嘅收嘅电话记录就真系少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我个电话度写住话 likely spam 噶嘛。平时好多嘅，而家真系少咗。
1: 好啊好啊，我啊睇有冇听众回应下你嗰个嘅睇法，好唔好啊，卢生？好，多谢晒你吓，多谢你 ，thank you。点睇话咧？
2: 我真系少咗，提一提我就 check 下嗱，我啲 recent call。平时我一日真系起码六七个呢啲咁嘅 spam call 嘅，又真系好似话斋八点钟开始。咁但我而家睇翻我对上嗰个零两个礼拜，真系每一两日先一个啫。
1: 我都系
2: 真系少咗。
1: 我有时几日一个啊，咁样样。
2: 咪咯，所以唯一解释佢真系睇波咯，唔得闲。
1: 唔出奇啦，世界杯啊嘛。
2: 咪咯，佢都要睇噶嘛。
1: 啊，可能世界杯个个都要佢都放假，呢个星期去睇波系咪？
2: 未得闲做呢啲嘢住。
1: 其实呢如果听众朋友你们的电话公司你们的电话网络呢是有一个功能的。
2: 那
1: 功能呢你要跟电话公司去做的怎么呢就是叫做 call control, 我刚才所说。call control 的意思呢就是譬如赵胜宇的电话个 number 呢是在我的电话 contact 里面有的。
2: 那
1: 你打给我的时候呢都仲要 activate 一次嘅，
2: okay.
1: 就系我用咗个 call control 嘅时候，你打俾我咧，佢会有个电话先话俾你听，叫你揿
2: 一揿二，
1: 揿一或者揿一八咁，你揿咗咧，个 call 会直接去我度噶啦。如果你呢个 call 揿咗一八，我又接咧，咁即系以后你打咧就唔会有一八叫你做噶啦，因为已经 register 咗喺我嘅 list 数嘛。但系如果嗰个电话系嗰啲所谓叫做 spam call 咧。或者佢用嗰啲rotary call， 即係我哋叫做robotic call 咧，即係用啲電腦打咧，佢唔識撳一八嘅，咁所以佢永遠揦唔到你嘅，你唔會接到呢啲電話嘅。
2: OK，
1: 因為咧，因為佢要靠你 pick up 噶嘛。
2: 呢個叫 call control，
1: 呢個叫 call control。佢就唔，你就算你嘅電話咧有冇呢個 caller ID 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如果佢 go through 得到，如果真係有人啊打電話去 go through 到你聽咗嘅話咧，如果佢真係一個 spam call 嘅或者成咧，你可以喺你電話度 block 咗佢嘅。
2: 我个 carrier 就冇呢样，或者有我冇揾。
1: 你问佢噶，你要问佢，
2: 佢会话俾你听呢个系 likely spam。
1: 系咯，佢会同你 screen 噶嘛。
2: 不过我大电话都唔会听嘅。
1: 所以咧呢、這个 call feature 咧，call control 咧系有一个好处嘅。我自己咧就用咗呢个 call control 之后咧，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呢啲咁嘅 spam call 或者 scam call 咧，
2: 少咗好多啦。
1: 可以讲话直情去到几乎咧系零咁滞。
2: 嗯，
1: 有陣打陣電話嚟著嗰啲，多數都係已經用開我哋打過俾我哋識得噶啦，係啦。咁變咗咧，有好多朋友講：，死啦！我成日都收到咁嘅 scam call。你睇下你個電話網絡公司會唔會有呢一個 call control 呢個 feature？ 有嘅，你可以同佢傾。因為如果你本身有 caller ID 嘅話，冇問題嘅。咁佢一樣俾翻你。但係如果有 call control 嗰啲，你試下你可唔可以用下？因為如果係有人是真的拿着个 voice call 打给你呢他会按的。就算他是 scammer, 他都可以按的。但他按了你的电话之后 你通了第一次之后呢你 block 了他呢第二次他用回你的电话你入不到的了。因为你 block 了他的电话了嘛。
2: 这个是人打给你。
1: 要是人打给你。啊、如果那个是你朋友的话呢没问题、啊。他按了一八之后你的电话就 poll 给到咯。那他的电话呢直接入了你的 register 到。以后呢他打给你就不用通过那个 feature 了。
2: 我就好啲，如果是我朋友的话呢就会打给我的 text 我先。听不听到啊买广告先。听不听到啊
1: 一般来讲呢 我相信呢这个 call feature 呢就一路都是 increase 他的 popularity 的、啊。而且呢还有很多一些 AI 帮忙的一些、scammer 那些所谓 screening 呢是做緊㗎啦，做緊。我知道呢 ,Google 係有個咁樣嘅功能嘅。呢、這個功能呢就喺佢哋嘅手機嗰度有嘅。我啱我哋可以去呢、這個新聞報告之後呢，我同大家解釋下 ,Google 呢佢新出咗一個嘅功能，佢用 AI 嚟㗎，佢幫你去 screen, 打俾你嗰個係咪你親戚呀、好嘢呢，
2: 咁好嘢。
1: 好嘢呢，所以我哋唔好嘥佢。好，我哋去廣告，所以新聞報告返嚟就再詐騙照鏡。
3: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营自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6: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6: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9: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2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9: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2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温哥华市政府寻找取代前富大酒楼进驻华埠广场经营酒楼的招标日期咧，听日到期。华埠是否需要出现另一个富大呢？新酒楼有生存的条件吗？投资者要花200多万元装修改建，每个月要俾超过70000元的租金。在目前华埠恶劣的环境之下，投资者有利可图吗？将来如果新酒楼按成本提高参价，华社侨团能否接受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0: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省府宣布推出新的打击惯犯计划，未来两年将会投放1600万元，追踪420名涉及街头滋扰和零售盗窃等罪案的高风险惯犯。公共安全厅长柯瑞安星期一公布长期财产犯罪介入计划，希望透过加强监管和跨部门合作，减少零售盗窃和社区治安问题。柯瑞安在温岛纳内莫市宣布这项计划。纳内莫市是其中一个面临日益严重破坏公物、零售盗窃和街头滋扰投诉的社区。警方表示，少数惯犯涉及全省相当大比例的财产罪案，新成立的团队将会专注在这一类犯罪分子。政府表示，该计划将会成立12个区域团队，由警员、检控官、检察官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根据犯案记录和风险评估，锁定需要额外监督和支援的人士，并且会设立针对长期犯案者的介入措施，结合关怀和问责，包括加强监督和监察，提升与检控人员的协作，并帮助相关人士获得房屋、精神健康和成人支援服务。新计划建基于在去年11月在基隆拿、纳内莫和纳尔逊试行的项目，当时主要针对暴力惯犯。柯瑞安表示，零售盗窃和街头混乱不单止影响公共安全，亦都对商户造成额外压力。省府将会透过增加资源和加强执法，维持社区安全和活力。BC 省一名长期服刑的囚犯在惩教中心内诱骗狱警靠近，再向对方撒泼混有粪便、尿液和精液的体液。法院日前裁定再加判监16个月。案件发生在2025年5月，地点是位于 Sandwich 的温哥华岛区域惩教中心。46岁被告 Eldon Massim Lemegger 事先将排泄物、尿液和精液混合在杯中，再假扮话要牙膏，将一名狱警引到去牢房门前，然后突然将液体泼向对方。 法官指出，监狱中的违禁物品有限，排泄物往往会成为囚犯少数能够使用的武器，因此必须透过严厉和有威慑力的刑罚警告其他在囚人士，防止类似袭击再次发生。被告承认袭击罪以及另一宗刑事毁坏罪，他曾经将至少装有尿液和水的容器撒在狱警的办公室门外。法庭最终判处袭击罪监禁16个月，另一项罪名判监4个月同期执行。判词指出，被告自1994年他的青少年时期以来，已经累积多达75项前科，大半的人生在监狱中度过，犯罪行为几乎从未间断。虽然法庭考虑到他原住民背景和童年创伤，认为可以减轻部分道德责任，但是鉴于他几十年来与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的经验，以及他对罪行严重性的深刻理解，他最近的犯罪行为显然是预谋已久，因此仍然需要判处重刑。判决时，被告已经累计服刑685日，当中480日计入刑期，因此实际上只是需要再服刑一日。美国财

0: 补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日。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星期二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扎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星期一下午4:05，交通方面的情况呢，有一宗的交通事故，就是在99号公路的北行夹住 Serpentine River， 咁啊，即系讲紧咧就一定塞车嘅，就喺呢条隧道之前啊。99号公路急北行嘅就夹住 Serpentine River 咧，就啱啱系嗰个隧道口北行嘅方向。咁而家咧北行嘅隧道咧系得一条嘅咋，咁所以嗰度一有问题嘅发生咧，肯定有大塞车嘅。咁如果有机会可以转得到嘅，唔好行99号啦，向住呢、這个Massey Tunnel 啦。91号啊，呢、這、一个即系 Alex Fraser 桥嗰边嗰个方向会好啲噶吓。咁另外咧就系、是、一宗嘅事故啦，呢度咧就系、是、喺屋街南行夹住57街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咁呢两个咧都系交通嘅热点嚟嘅，肯定而家嗰度咧即塞到咧就好紧要噶啦。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啦，包括丽街桥北上咧，就虽然冇有睇唔到有意外报告啊，非常好，咁但系咧。塞车的情况依然在存在的，就是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一路可能去到这个 Canby Road 的天桥下面。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已经见到有车龙的出现，有机会可能塞到去、这个 Shell Road 的火车轨附近的、另外呢就是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已经双方向行车非常之缓慢。除此之外，这个Cassia Tunnel 出来之后向着 Portman 桥的方向的一号公路呢都已经是很繁忙很繁忙，因为那里都是个主要的干道来的，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另外在西门桥的南行呢、在北端的方面呢也都是非常之挤塞，因为只有一条的南行线是 open， 有两条的北行线呢是、即是开放，所以这个潮水式呢就令到南行的车辆呢是会比较塞得紧要啲，请各位呢一定要记住啊，小心驾驶。
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一下午4:09的诈骗照妖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依然有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就是逢星期四都会出现的，同埋出现在逢星期一的赵星宇Jeffrey 嘅，你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2: 我简单啲啦，
6: 今日星期一啊，
2: 今日星期一嘅吓。我讲呢个嘅资料之前咧，想漏咗一样嘅交通事故吓。呢、这个唔系事故，系斩紧红绿灯嘅地方，就系16 Avenue 夹住 Cumberland 街嗰度咧，系斩紧呢个嘅红灯啊。 咁因为

0: 嗰个交通灯失灵啊嘛，咁所以可能要用 four way stop 嘅形式行驶啦，请各位咧留意下啦吓。好啦，咁啊嗱，而家就系22号啦，仲有一个礼拜多啲咧，下个礼拜三咧就系7月1号咯。7月1号系咩嚟噶？加拿大
1: 国庆，
0: 国庆日，国庆日，加拿大日国庆日啦。Canada Together 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朝头早嘅11点至到下昼嘅6点，地点喺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同埋附近一带会有活动嘅。咁啊，加拿大嘅國慶日啦 ，Canada Place 呢個國慶活動係除咗喺加拿大首都渥太華以外，屬於最大型嘅國慶活動。
1: 嗯，有冇 Canada Day 啊 ？Canada Place 啊？
0: 咪有咯，
1: 以前成日聽
0: 咪 Canada Day 咯
1: ，Canada Day 咯 ，Canada Place
0: 係啦，冇錯啦，係啦，冇錯啦。咁啊，7月1号咧，大家一齊嚟 Canada Place 加拿大廣場參加我哋嘅 Canada Together 國慶活動。咁啊，係大家咧可以聚首一堂分享。學習同埋慶祝嘅大好機會，可以共同展現加拿大多元文化嘅團結嘅精神。嗱，呢個活動咧會聯同多個原住民籌劃嘅，呈獻俾我哋所有國民，所以又唔使收錢嘅去睇下喎嚇。加拿大廣場咧嗰日仲會設有多種嘅美食餐車、家庭遊樂同表演，千祈就唔好錯過咧當日嘅原住民嘅文化市集、兒童遊樂區。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个包括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精彩舞台表演。7月1号记得来加拿大广场感受一下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的气氛啦。详情呢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就是www.canadaplace.ca 那就可以了。你有没有去过 Canada Place？
1: 去过，
0: 即系国庆日
1: 好耐噶啦，呢个 Canada Day 啊 ，Canada Place 呢个嘢好耐啦。
0: 佢而家唔叫 Canada Day， 佢叫 Canada Together。
1: 哦，又改咗啦，改咗。想我几耐历史以前嘅事啊？
0: 咁因为呢个系比较个口号比较好啲咯，系、嘛？你唔系净系 Canada Day 你先至嚟 Canada Place 噶嘛？应该系 Canada Together 啊嘛，系咪？咁啊，系一个我觉得系几有呢一个嘅欢乐气氛嘅一个嘅地一个活动。咁你可以睇到好多原住民嘅表演啦。
1: 嗰日冇波打
0: 啊！
1: 嗰日冇波打。
0: 7月1号好似冇喎，特登俾你加拿大，
1: 即系唔会突然间7月1号就做加拿大波打咁啊？
0: 就算你系加拿大嘅，会唔会温哥华会唔会7月1号好似冇啦？
1: 不过就算打唔打波啦，去到 Canada Place 搭 SkyTrain 去啦。
0: 7月1号当然系加拿大嘅，有啊有波打嘅7月1号啊，不过暂时系未定。因为那个已经打第二轮的赛事了、所以未定究竟是几时打
1: 有加拿大打的
0: 希望啦
1: 一定有加拿大打的
0: 希望啦咁啊讲开呢头先我哋咪话而家呢如果你是用一个不是生果牌的手机、你是用那隻安卓型的手机呢佢而家有一个新的更功能出咗嚟因为而家好多人呢收到个电话成日都俾对方呢假扮系佢哋嘅亲人把声嗰啲叫做 scam call 咧，就係話我係你媽媽，我係你爸爸，或者我係邊個邊個？
1: 我係女啊，好慘啊！意大利俾人打到荷包啊！
0: 冇錯啦，冇錯啦。佢話而家咧，佢嗰個功能咧，其實係谷先生發明嘅。佢話佢用 AI 嚟到去 screen， 佢點樣去 screen 咧？當你呢個電話打落去俾你嘅時候，或者俾你啲長者嘅時候，佢會話俾你聽，我係你嘅仔或者我係你嘅孫咧。但係如果個 AI detect 到佢呢個電話打俾佢。嗰、那個嘅內容，佢可以 detect 到咧，佢扮佢嗰個嘅所謂係親人嘅話咧，佢會話俾你聽呢個 scam call 嘅，
1: 即係佢會知道呢把聲係 synthesized 嘅
0: ，synthesized 嘅人工
1: 即係係咯
0: 製造出嚟，
1: 唔係一個 natural 嘅人，
0: 唔係 natural voice 嘅，
1: okay.
0: 即係佢而家有個咁嘅功能喺度嘅，
1: 咁又
0: 但係而家只限於咧係安卓型嘅手機嘅system 先至有。Okay. 生果牌仲未有啊？
1: 啊，迟早生果都
0: 即系我同你都好 behind 而家，
1: 唔紧要，我根本唔会听啊，所以你点先至晒，乜声都冇用噶啦。
0: 系冇错，但系佢因为有个电话系模拟你嗰个嘅，即系佢所以叫做点样讲，佢系 mimic 咗你个电话号码，咁所以接电话嗰个睇到
1: 真系以为系陈建，
0: 真系以为系阿陈建邦或者系 Jeffrey 啊赵胜宇嘅电话，
1: 系咯，
0: 咁其实唔系嘅。即係等於有好多人話收到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警察電話，其實嗰個電話唔係嘅。所以點解我就再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收到例如係警察局嘅電話、税局嘅電話，佢話俾你聽，嗱，我係邊度邊度打嚟嘅，你最好咧就係嗱嗱聲做咩？你唔信咧，你掉頭打翻呢個電話啦咁。
1: 唔好打个电话，
0: 你就唔係唔好打
1: 佢個電話。
0: 你攞住個電話咧，你唔好用翻你接電話嗰個接手機去打，或者係嗰個 landline 打。 因为咧佢可能扇你嘅，佢将你先勾住，咁你最好系等十五分钟。
2: 嗯，
0: 你话得我会打啦，咁等十五分钟你先再打，嗰条线就断咗噶啦。
2: 嗯，又或者佢话你边个差馆嘅，你咪搵咁上另外 search 边个差馆叫电话打。
0: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啊，呢样嘢咧，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记得一定要留意，千祈唔好咧佢话哎呀系啊好，我转头打俾你，就用翻佢电话，就用翻你接电话呢个电话。
1: 因为可能都未收线，
0: 分分钟佢都未收，佢系未收线勾住呢条线噶嘛，
1: 系
0: 咪？咁所以咧呢样嘢大家要特别嘅留意吓。跟住电话里边有谭小姐，同阿谭小姐倾一倾先。Hello， 系咪谭小姐啊？
3: 系，我想讲，我想问一下咧，你哋讲到嗰支油枪咧，喺 gas station 嗰度喷嗰支油枪，
0: 系。
3: 咁如果你每次 after 你嗰个 transaction 嘅时候，你等双支油枪喺个左度，跟住你喺嗰度揿 clear transaction， 你即系你 print out 咗张 receipt，
0: 系，
3: 咁你可以 clear transaction， 咁下一个就算有嗰支嘅螺丝，系咪都唔会再可以 continue 嘅用你嗰、那个continue 你嗰个 prepay 嘅
0: 嗰个 balance 系咪啊？
1: 你攞咗 receipt 就已经
0: 嗱，如果你攞咗 receipt，
3: 因为我哋通常都会入多啲噶嘛，譬如到七十，我哋都会揿到一百咁噶嘛。
0: 系啊，啱啊。你讲得冇错。
3: 咁如果用 clear 会唔会 clear 咗？即系话呢个 transaction end 咗啦，就算有支钉喺度都 OK 噶。
0: 唔会，因为点解？因为佢嗰个螺丝钉咧系顶住咗你嗰个窗。同佢嗰個 slot 嘅即係 click 啊 ，clicking 啊，即係佢晾住咗喺度，但係佢又唔會跌出嚟嘅。咁其實你如果係話我 select 咗要嗰個 receipt 嘅話咧，佢一路都冇 receipt 嘅話咧，你就要留意一下點解冇 receipt 出嚟。因為一般嗰個 receipt 咧，要等你嗰支油槍入咗落去佢嗰個 slot 度係 properly 係即係 station 咗喺度。晾
1: 好咗啦。
0: 咁佢嗰個 transaction 先至係 stop 嘅。
1: 如果你攞到 receipt 就安全啦，
3: 有 receipt 先好走。
0: 最好你攞个 receipt 啦，
3: 跟住攞，可能攞埋张 receipt 之后咧，就揿埋嗰个 clear 嗰个掣。
0: 佢有 clear 掣嘅咩？
1: 我都唔觉有嘅，因为俾你揿错嘢嘅时候
0: clear 咗。你揿嗰个 ，OK， 我
3: 好耐以前，啲人已经有讲过，每一次你入完 gas 之后咧，你就揿个 clear 掣。
0: OK。啊、我又冇揿呢样嘢嘅，谭小姐，因为我最紧要咧，我每一次都会叫佢揿个 receipt 出嚟。
1: 系，
0: 咁我睇个 receipt 同我个窗入咗之后嗰个 meter 上面嗰个 pump 个 meter 系咪一致？系一致就冇问题噶啦。
3: 嗯，咁系一致啊，但系人哋继续用啊嘛，
0: 用唔到噶啦，
1: 你已经计有 receipt 即系埋一单噶啦。
0: 冇啊，谭小姐，如果佢俾得个 receipt 你，即系话你嗰个 transaction 已经 complete 咗噶啦，佢唔会再俾你入到油噶啦。
1: 有 receipt 即系埋一单噶啦，
0: 埋咗单噶啦。那個 action 是這樣的、
3: okay.
0: 那就 OK,
3: okay.
0: 多謝你譚小姐電話、okay. 多謝 thank you 好我們去廣告繼續回來自詐騙招的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5: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我哋再 confirm 一下咧，头先嗰位听众问嗰支油枪嗰个问题，你点睇啊？
1: 如果你攞到 receipt 就冇事噶啦，因为如果你攞搵唔到 receipt 啊，两个可能性，第一真系话斋假嘅、
0: 嗯，
1: 第二你攞得唔好啦，仲、
0: 嗯、
1: 有一个可能性，佢根本冇纸啊，但系冇准备行入去问佢 print 翻张 receipt
0: 咯。系啊，我都系咁噶，
1: 系咯，
0: 因为有阵时咧，佢嗰啲 receipt 系摆入去个卷，一用咁多咧，佢冇晒咯，你要入边攞，
1: 问佢攞咯。
0: 如果你入边攞， 发觉佢冇嘅话，即系话你嗰支邮窗未摆好，
2: 系啦，即系有问题咯，
0: 系啦，
2: 即系攞张 receipt 就唔系话你真系要俾 accountant 睇啊嗰啲嘢，系 make sure 佢嗰度跳咗几多钱，同埋你嗰度 receipt 系几多钱。
0: 冇错冇错，咁嗰个 clear 制系咪真系有作用咧？
2: 我就未试过攞 receipt 之后再 clear， 你话揿错嘢之后你 clear 嘅就有，
0: 系啦，你揿错咗就 clear 有用嘅。但如果你真系话我唔系用嗰、那个，我唔系用个油泵噶嘛，
2: 嗯、
0: 我系入去俾钱噶嘛。
2: 因为你攞咗 receipt 之后，其实嗰度已经冇嘢嚟 clear 噶啦，
0: 因为 clear 咗
2: transaction 完咗，
0: 系
2: 冇嘢 clear
0: 啦，
2: 应该
0: 啦，冇
2: 错。我下次入油嘅时候玩下先，
0: 系啦，你睇下，因为我都留意紧，我入嗰支枪落去嘅时候咧，我一入咗去之后咧，跟住佢嗰个，因为我 select 咗 receipt 噶嘛，咁佢嘅就 processing 嘅，
2: 系
0: processing 冇耐咧，见到有一纸出嚟，咁我知道个 transaction 咧系 completely finish。
2: 系咯，咁你攞咗张 receipt 望一望，同佢嗰个 screen 睇睇一样，咁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头先嗰位听众话。所以再按個 clear 咧，嗰、那個 clear 只不過就係你如果係喺個油泵度俾錢，你入咗張卡，可能你入卡有撳錯咗個密碼，咁你就 clear 咗佢，又再入過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同你要喺嗰、那個印嗰個 receipt 出嚟嗰度咧係冇作用。
2: 因為 transaction 完咗，你冇嘢 clear 嘅。
0: 冇嘢 clear 噶啦，因為佢同你 clear 咗啦嘛。係
2: 啊，
0: 係咪？咁所以咧，你最緊要攞 receipt，、
2: 嗯、
0: 最緊要攞 receipt。咁有好多時候有啲人咧就覺得。去入面俾錢，咁我而家都算入面俾錢，入面過數，佢問幾多錢，我係100，咁我俾一，咁我過100，其實我就用唔到100嘅。到時候咧，我睇下嗰張出嚟嘅 receipt， 喂，我73，我嗰日有73蚊，咁啊睇下，哦，73蚊冇事啦，咁啊。
2: 我都係攞嚟睇睇嘅啫，唔係 keep 嘅。
0: 係啊，唔係 keep 噶，唔係 keep 噶，exactly 冇錯啦。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講緊最近呢一輪咧，好多嗰啲叫集體訴訟咧，訴訟咧又贏到喎。
2: 系咯，咁先至
0: 麵包就其中一樣啦。好多朋友咧就係、是、即係申請咗去索償啦。咁啊，真係人哋有個電郵俾你咯。咁有啲咧就話我收到，有啲咧收到個電郵咧就驚啦，唔知道係咪詐騙啦。
2: 聽完我哋講之後咧，如果你有申請嘅，你都整個 auto deposit 啦。
0: 係啦，冇錯啦。咁你擺個 auto deposit 啦。咁啊，另外有一個最近嘅最新嘅一個。集体诉讼咧就系牵涉到一间本地好大间嘅一间嘅人寿公司，就系、是、Sun Life 啦。嗱、，Sun Life 咧，其实呢一个嘅诉讼咧，暂时嚟讲嗱 ，court 就未曾 approve 嘅，但系 Sun Life 咧已经宣布咗啦，佢哋愿意咧作出一个嘅 class set 嘅赔偿，就总共咧嗰、那个预出嚟系2,1350万。咁啊，俾边啲嘅索偿嘅人士咧？假若间。你喺1978年去到1989年，即系1990之前啦，1980以后啦。如果你系帮一间美国嘅人寿公司叫做 Metropolitan Life 买过一啲嘅人寿保险，佢哋嗰阵时 Metropolitan 嘅 Life 嘅 Insurance 有一个叫做，其实统称叫做 Universal Flexible Plan。咩叫 Universal Flexible Plan 咧？根据佢呢个介绍咧，就话。佢係收你一個嘅定額嘅月供嘅一個保險費，但係佢話俾你聽咧，有幾多錢咧係放咗落去呢個人壽度，有幾多錢咧幫你係做一個嘅投資嘅，嗰、啲叫做 buy term and invest difference 嘅，呢嗰陣時係最流行呢句説話。
2: 我以為呢句説話係啲人叫你自己去 buy term 攞啲錢去，
0: 冇，因為佢嗰陣時嘅 universal life 咧，根據呢個 metropolitan life 嗰陣時嘅 wording 咧，就係佢會 guarantee 一個 minimum interest rate 嘅。
2: Okay.
0: 如果是1987年那段时间，我记得很多的现所公司他们的 minimum keep 的 minimum 的 interest rate 是 4%、喂 4% 你这样去到2008之后那些利息一路跌的嘛，但他一样 guarantee 你是 4%、
2: 即是之前的这样的回报就是够给你的 premium 的，
0: 够给你 premium 到你的 interest rate 跌了之后，那个 premium 呢其实是一路升的，因为你本身的 age 大了嘛，你每個月供嗰個定額嗰個供款咧，佢同你 accumulate 到積聚咗有一段嘅時間咧，佢你唔夠俾你嗰個人壽嗰個 portion 咧，佢就要喺你嗰度攞錢出嚟補落去噶嘛。
2: 唔係話因為唔係話呢啲就越早買越著數啊，因為你嗰時年輕啊，又唔食煙啊，身體好啊，咁冚唪唥保額會平啲。
0: 係啊係啊，你早買咧就佢 versus 你早買咯。
2: 咁但係我早買咗，咁我人老咗冇理由你又收翻我，咁咪即係早買同。
0: 佢而家咧個問題就係話，當你年紀一路大，有啲咧就話你俾20年。有啲俾30年，但系 provider 咧，佢话俾你听嗰个 interest rate 冇变。如果个 interest rate 有变咧，咁你嗰个嘅 investment 咧就会少嘅，因为你攞出嚟要补你嗰个人寿噶嘛。系，因为佢喺呢个 wording 上边唔清楚，咁啊搞到咧有好多人买咗呢啲 plan 咧，临到咁上下你又要再抌钱。
2: O K， 条件唔顺。
0: 呢件事咧 就令到咧有啲即係投保人士咧就係覺得被騙，咁就走咗去咧揾咗個律師幫佢哋做呢個索償。咁而家新 life 咧，因為佢買咗 Metropolitan Life，OK，
2: 買咗個鑊翻嚟，
0: 買咗只鑊翻嚟，而家就要攞2,1350,000咧填淡。
2: 如果冇乜人去 claim 佢咪 claim 嗰啲咪好法？
0: 哦，系啊，系啊，系啊。咁而家咧个问题就系话，佢呢个咁样样嘅 plan 咧出嚟，究竟每人攞到几多钱咧？其实系一个好难去估嘅数，因为点解咧？你唔知有几多人出边啊嘛？
2: 系咯，
0: 系咪？有啲人可能 good 咗噶啦嘛。
2: 佢咪攞硬呢2亿几先？
0: 喂，佢攞出嚟嘅，佢俾咗出嚟嘅，佢就預咗俾你。係
2: 咯，咁得一個人 claim 嘅，嗰啲咪發大。
0: 不過佢未講嗰個律師收幾多。
2: 呢個計埋律師費嘅。
0: 係啊，咁即係話咧，佢哋呢個索償咧，暫時嚟講咧，喺嗰個嘅即係訴訟裏邊咧 ，court 就未曾核准嘅，未曾批准。咁會唔會有所變更？唔知道。咁但係佢話呢個新 life 咧。就係話咧，佢而家以前喺嗰段時間買咗呢一個 Metropolitan Life 咧，佢叫做 Universal Plus， 叫做 Flexi Plus or Optimate Policy 呢幾個名。如果你係有呢一個名嘅保單咧，
2: 就有機會。
0: 你仍然揸住喺手嘅話咧，你有機會啦。咁但係當然詳細情形，我而家暫時未有噶。大家要留意咧，就係一啲嘅新聞嘅報導啦。可能佢會有出一啲嘅新聞出報告出嚟。咁如果我睇到佢開始有呢啲 procedure， 好似你申請麵包嗰啲咁啊咧。
2: 同埋要大家，既然如果你自己 join 咗呢啲咁嘅集體訴訟咧嚇，又 email 嘅咧，就唔該你嗰個 e-transfer 嗰度整 auto deposit， 第時就唔使咁驚啦。
0: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因為根據呢一個嘅報導咧，就話如果你真係呢一個 class member 嚟嘅。咁你第二步咧，你就要等啦，等到咧呢個法庭咧係正式批准咗呢一個嘅解決嘅方案提議啦。咁跟住所有嗰啲嘅通告咧就會發出嚟啦。因為佢哋而家暫時唔敢發出嚟，因為未得個法院嗰個 approval。咁所以咧，大家需要仲喺度諗。咁如果你手揸住呢一份嘅保單嘅朋友，咁可能你會有一啲額外嘅補償俾你。
2: 係啊，
0: 咁你變咗就一來你個保單仍然仲有效噶嘛，因為新 life 食咗噶嘛，係咪？咁所以咧，你就等佢究竟有幾多咧，係可以賠翻俾你。咁究竟會有幾多錢？我真係唔知啦。
2: 祝大家好運啦！
0: 要大家好運啊！咁啊點都好啦，呢、這個只不過係一啲嘅消息出嚟啦。咁啊同大家咧報導一下，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嚇。好啦，咁啊其他嘅一啲。关于诈骗嘅信息咧，我哋都今日讲到七七八八啦，
2: 留翻啲听日啦，
0: 留翻啲啦吓，留翻啲听日啦。咁啊，好多谢听众朋友咧，同我哋分享，唔该晒 Jeffrey 吓、
2: okay.
0: 啊，咁我要礼拜四见你咯，
2: 系啊，
0: 系嘛，好啦，听日喺诈骗小镜再同大家见面，咁啊，跟住落嚟咧嘅威哥，唔系威哥，系呢个嘅时事风云嘅，咁啊由陈国新主持吓，咁啊睇下同大家分享一啲咁嘅时事嘅节目噶啦，好，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白。
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1: 跟住落嚟是财经消息。价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002点，升144点。一些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7.68，升2.1。Manulife 报57.07，升4仙。TD Bank 报169.25，跌8仙。Suncor Energy 报79.47，升1.15。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52点，升8点。美股个别发展，据报美伊谈判有进展，油价回落，但系美国国债息率上升，道指喺医疗保健同工业股带动下高收，大型科技股普遍下挫，拖累纳指同标普500指数。 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712点，升148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20.83，跌1.89；Coca-Cola 报79.53，升1.4；Amazon 报232.79，跌11.6；Tesla 报405.05，升4.5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66点，跌35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97.01，跌1蚊；Intel 报140.94，升6.95；Microsoft 报367.34，跌12.0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2点，跌2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61。对港元是5.54，对人民币是4.78，对新台币是22.34，对欧元是61.78，对日元是114.16。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172.9美元，跌73元；九月份白银每安士做65.38美元，跌1.42。白金每安士做1667.63美元，跌30.9。九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40.15美元，跌4.8。八月纽约期油收市报74.29美元一桶，升4.3。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0: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9: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2: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2: 价钱又点啊？
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2: 列志文604-231-8120。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6月22日的时事风云，我哋今日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 B 王，
18: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7: 陈敏明先生阿 Ming Sir。
19: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阿 Ming Sir 你好。
17: 咁啊，今日咧我哋我话唔讲嗰啲国际新闻，有啲话点解唔讲嘅新闻咧？今日咧讲一单 local 嘅新闻，系讲即系华埠嘅呢个富大，富大啊执咗啦。咁啊，但系咧今日嘅新闻就围绕呢个富大而家现有嘅嗰、那个即系地点啊嘅一个新闻。不過咧，喺講今日新聞之前咧，我都要循例都要講一講咧。我哋電台一個新嘅規定咁啊，上個星期大家都知道噶啦，即係電台咧就落咗 order 落嚟，話為咗咧讓我哋呢啲時事風雲啊等等嘅呢直播節目咧，能夠有更多嘅聽眾參與，同埋咧令我哋啲嘉賓有時間咧發表佢嘅意見。咁啊，所以咧從上星期開始咧，我哋即係聽眾朋友打電話上嚟咧，我哋只能夠俾你兩分鐘發表意見機會啫嚇。咁啊，即係如果你讲唔晒，你再打电话上嚟咧，我哋都容许。不过咧个时间咧可能缩短到一分钟吓。咁啊，咁啊，到时到后咧，我计住时间噶，一到两分钟我就 cut 线噶啦。咁啊，到时大家咧就唔好有啲电话打住，哎呀，你要踩新年啦，即系要 cut 无端端 cut 我线啦，唔关我事啊。即系呢个系我哋上边嘅 order， 我按 order 办事啫。一到两分钟，我唔理你系即系将三理四，到时我就会 cut 线噶啦啊。咁先至声明，唔好投诉我新呢听。好，咁啊，讲翻今日嘅话题啦，就讲翻华埠呢个富大啊，喺旧年咧七月份咧就已经系接埋咗，咁啊原因咧就系呢个市政府咧就冇帮佢做呢个租约，因为咧呢个华埠广场咧呢个系政府嘅一个物业嚟嘅。好啦，咁啊而家点解我要提呢个新闻咧？就因为咧即系市政府啊喺呢个地点里边嘅招标嘅日期咧到听日为止。咁即係聽日咧就截止招標啦。如果咧即係有興趣嘅喺呢個地點嘅再經營呢個酒樓嘅時候咧，聽日就要交標書。咁啊細佬咧就啱啱即係呢幾日咧，我就同呢啲唐人街啲叔父咧傾過偈，咁有啲資料啦嚇。咁即係話咧而家咧就應該有超過4家嘅飲食集團咧就已經入標，係邊4家咧？唔講得。 我知道，唔講得，唔講得。咁咧，即係話咧，有四家咧就即係招標。咁啊，市政府咧就會根據呢啲標書咧就會決定咧由邊個去經營。但係咧，市政府咧就咧唔會根據即係話你個投標嘅呢、這個即係純粹從呢、這個標價嘅高低咧去決定嘅。市政府咧會考慮到咧，究竟呢個將來嘅投資者會唔會真係善用呢個地方，令到咧呢個華埠咧係有呢、這個即係個一個振興嘅機會。咁咧，咁啊，如果真係批咗嘅話咧，即係包括一個程序啊，即係裝修啊等等咧，起碼咧就要咧就一年嘅時間咧，先至可以即係起碼一年時間咧，先至會咧，即係喺嗰個地方咧，會有呢個新嘅酒樓出嚟。咁但係大家知道啦，舊年咧就即係呢個舊嘅華埠咧接埋咗之後咧，根本咧就成個呢個華埠廣場啊，或者個附近嘅地區咧，根本咧就即係個經濟環境咧就更加差，因為而家嗰度33個商鋪咧，有13間咧就係空置嘅，咁啊唔使講啦，嗰個停車場咧都唔方嘅，好生意啦，因為冇咗呢個即係晚宴啊，咁即係都即係泊車都有問題啦嚇咁。好啦，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呢個已經係華埠廣場嘅即係。的問題咧就已經由呢個疫情開始咧，就係一直係雪上加霜嘅。咁咧就將來咧，如果咧即係呢個華埠嘅呢個地點啊，成萬幾尺嘅地點咧，真係有翻個呢個新嘅呢個海鮮酒樓咧，咁咧市政府希望咧就真會振興翻呢個華埠。咁我又同一啲人傾開咧，佢哋話其實嗰個地方係有得做嘅。因為咧，佢嗰個即係呢個地點係有得做，因為佢咧係喺正呢個即係東端區嗰個地方嗰度咧，冇乜咁大型嘅酒樓，而且呢間酒樓咧就以前一直係做開啲社團嘅，能夠容納到咧即係咁多嘅五六十位一個過百位嘅酒席咧，根本就係冇嘅。咁啊，另外咧嗰度咧即係話咧佢哋批評啊，即係話咧以前富大做得要接埋咧即係市政府有啲責任啦嚇。咁啊，另外咧就其實。那個經營者有些責任，他沒有善用那個地方，只是靠這個夜晚黑的做酒樓的社團的生意，沒有善用中午那個時間，或者其實有很多很多辦法想的，譬如如果中午那裡你要吸引，可不可以搞這個buffet啊，平價buffet啊，吸引到那些市中心那些商業那些職員走過來吃啊。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誘因，就是說那間叫做聖坡啊，係咪聖？唔知聖聖祖師聖祖師醫院咧，喺華埠嗰個就嚟開啦。嗰度咧就如果從員工啊，你冇計啲病人咧，嗰度都有成幾千人嘅，四五千人嘅。咁但係喺嗰個區咧，如果要真係揾中午揾即係午餐嘅地方咧，就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如果你將來呢度真係有一間嘅酒樓嘅話咧，可能就會做到呢啲生意啦。不過咧，要重新喺嗰度開業咧，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嗰度要重新裝修咧，而家照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個招書講咧，起碼要投資200多萬去進行裝修。咁另外咧，將來咧就要大概咧要70,000多元嘅租金。咁啊，但係咧熟悉行內人士話，其實70,000多元嘅租金咧係算抵嘅啦，因為佢以嗰個咁大嘅面積，仲有個停車場你使用，咁啊即係等等咧，其實咧70,000多元咧就係即係唔係貴。咁另外咧就話你話嗰個裝修費咧。原來有內幕消息話咧，即係都唔係咩內幕消息。如果你即係將來嗰個投資者喺嗰度花咗300萬啊，即係幾多百萬嘅啲裝修費咧，市政府係可以俾翻60-70萬嘅津貼你嘅。咁即係話咧，嗰度咧大概係可以慳翻咧就1/5到1/4嘅呢個裝修費啦。咁好啦，咁啊講咗一大堆嘅歷史，咁咧我哋咧就要翻翻嚟咧今日嘅話題啦。大家覺得？在这个华埠的这个地点，华埠广场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再重新有一间好像以前那样的这个大型的酒楼可以做这个酒席的呢？这间这样的酒楼究竟是不是有食呢，有利可图呢，可不可以做到呢？咁即係話，相信大家好多聽眾朋友咧都幫襯過呢間酒樓，咁好多社團都喺度即係擺過酒席噶啦，咁大家應該好有發言權啦。咁歡迎大家咧打電話604-267-1320，咁就呢個地點華埠廣場嗰度，而家市政府正係招標，要重新開一間 即係要搞翻一間咧個大型嘅海鮮酒樓，你哋認為啊，即係有冇乜需要？同埋呢間酒樓將來咧可唔可以即係有可以持續落去咧？真係會繁榮到咧華埠咧？咁我哋嘅嘉賓裏邊啊，黃師傅啦，表王以前啊做過酒店嘅，以前做過呢個酒樓嘅，咁啊先問你啦。咁你覺得咧有冇需要喺嗰度真係即係搞翻一間即係好似以前富大咁嘅酒樓，同埋有冇得做先？
18: 嗱，有冇得做咧就真係好難講啦。最重要咧就係以前嘅環境，好似啊依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唐人街真係好旺噶。咁嗰度行人路咧，你啲人想行，差唔多行到出馬路嘅。咁啊，曾經啊 ，Expo 嗰段期間咧，就曾經有一個提議，就係整天幕，將呢個 Panda 街同埋嗰個走廊嘅位置咧，整個天幕，等啲人咧就唔需要揼到雨又剩噶。咁啊，曾經啊喺個報紙度都有賣過咁嘅消息。但是收尾就不了了之啦。咁啊，隨住依個九零年代末期四處方案一出嚟之下，佢個一柱擎天啊，就整個唐人街咧就開始改變咗啦。啊，治安啊每況愈下。咁到今時今日，我哋嘅唐人街嗰個治安咧都真係好麻煩啊！周邊嗰啲咁嘅商鋪咧，俾人破壞啊，俾人剩咧，就好緊要。咁而恰恰可以糾正到呢啲咁嘅問題，嗰啲所謂CCTV 啊，嗰啲監察系統咧，結果就俾有關人士投訴啊，完全唔準用。佢哋要維護破壞者嘅利益啊，話侵犯咗佢哋嘅私隱。咁啊，結果喺咁嘅情之下咧，治安就越嚟越曳。甚至有障目城的出現，咁當然啦 ，ABC 啊依、這個黨團嘅市政府出咗好多力啊，最終啊將依、這個啊所謂啊障目城咧就成功拆除咗，但係好可惜，依頭拆咗冇耐，佢哋又翻嚟。咁啊，雖然佢嗰個陣營冇昔日咁緊要，但係畢竟亦都令好多人咧寸步難行。咁而家唐人街嗰個治安咧，亦都唔係話咁理想，好多人亦都驚咗。昔日唐人街嘅風采咧，就差唔多冇曬啦。啊，泊車亦都係一個好困難嘅問題。咁啊，當然啦，啊佢嗰、那個富大以前個舊位咧，有好大嘅停車場，但係當年咧最困擾就係當個治安一曳嘅時候咧。就好多吸毒人士走去叫車啊、搏車啊，啊！你直頭每一個人泊架車上，我都驚啊！咁所以如果市政府唔搞掂嗰個治安問題，改善咗之後咧，我相信你揾張天師下凡，你都好難捉清呢啲嘢。咁唯獨是一定要首先改善咗嗰個治安問題，改善咗啲吸毒者問題。啊！以前佢有個嗰啲吸毒者有本事撇行埋問你啊，喂有冇散紙啊咁樣？咁你好多人係驚到真係鼻哥窿都冇肉噶嘛。所以個治安唔搞好佢咧，你講乜嘢都係徒然嘅。主持人，
17: 好咁啊，即係Bill 咧就提咗另一個問題啦。呢、這個就係啦，究竟咧即係話市政府而家咧就啲將來如果真係揾到人咧有投資者咧就搞另外一間嘅大型嘅酒樓之後，係咪就可以改變到問題咧？改變到咧華埠呢個現狀咧？咁啊，即係如果你唔搞掂華埠自己本身裏邊嘅啲根本問題啊，都只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嘅喎。呢、這個係咪一個因素咧？咁啊？另外咧，我就再補充一個意見咧，就話原來咧，據講咧，即係華埠呢個華埠廣場啊，以前係省政府擁嘅，
18: 係
17: 以前係省政府擁嘅，後嚟咧就轉咗去市政府擁，曾經有一個時期咧係私人經營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投標嘅時候咧，有呢個集團咧就話，不如我要標嘅時候，我成等買翻佢，然之後用私人去 run 啦咁，但係咧如果據即係內部嘅消息話，市政府係唔同意。因為咧，佢話而家呢個華埠廣場咧已經成為呢個市政府喺呢個温哥華市政府喺呢個地區裏邊一個，你話地標也好，一個喺一個好重要嘅建築物，唔想咧就再將呢個建築物咧就 抌翻去俾私人去 run 啦，佢仍然咧由市政府去 run。咁呢個我要補充嘅資料，或者我哋先去一去呢個客户信息翻嚟啦。我哋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13: 足球冷知識
6: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13: 主持馬丁。
15: 近年足球最大的改变之一，一定是 VAR， 即是视频助理裁判。自从正式引入之后，裁判可以透过影片重播去检视关键的裁决，例如入球、红牌、越位等等。以前很多的争议都是靠即场判断，现在可以慢镜重播，甚至逐格分析，大大提升准确度。不过同时亦都引起争议，有球迷觉得比赛节奏被打断，亦都有人觉得情绪会被冷却。但是无可否认， VAR 令到比赛更加公平，亦都减少裁判判错结果的影响。这个科技正正代表足球慢慢走向更加精确、更加科技的时代。不知道你又同不同意呢？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0: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3: 即刻预订出发啦！
2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0: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23: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腹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3: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富大嗰个位置，即系华埠广场嗰个酒楼嗰位置咧。而家咧，温哥华市政府咧正系即系招标，即系睇边个有兴趣咧，就会喺度再重新经营一间咧即系大型嘅酒楼。咁啊，听日就截止啦。咁啊，据我所知嘅消息咧，起码有四大嘅本地嘅做开呢、这个食肆嘅集团咧，就有兴趣做。咁啊，不过咧就即系话咧，如果你真系要做嘅时候咧，你要真系要投资3-400万啦，因为咧嗰、那个净系装修费咧都要即系200万以上。咁啊，虽然市政府咧就会有俾翻咧60-70万嘅呢个津贴，咁但系将来嘅租金亦都系成7-7万几蚊嘅。咁我哋今日要讨论嘅就话，大家认为嗰个地方系咪真系有需要真系要存在一间咁嘅酒楼？同埋呢間酒樓啊，即係將來有冇個生存機會咧？即係係咪以前做得唔好，而其實咧就有得做嘅咧？咁啊，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咧大家打電話上嚟。咁啊，未有電話之前啦，就阿 Ming Sir 你富大你應該去過啦，去咁多次啦，
24: 冇咩華人
17: 啦，
24: 應該未去過。其實琴日即係聽到消息啊，即係富大嘅舊址啦，即係市政府又重開標書。咁啊，聽過新年哥你講，即係有四大財團有興趣。咁啊，好消息嚟嘅。 不過坦白講啦，即係舊年十月當富大即係要被逼誒結業嘅時候咧，有少少失望，但係都唔係太過失落，因為點解咧？因為我都好耐冇去，除非咩咧，即係社團
17: 社團聚
24: 會啦咁計。普通飲茶咧，都一年都冇一次嘅。嗱，同我即係廿幾三十年前啱嚟温哥華嘅時候咧，完全唔同嘅。嗰陣時首先佢個街口嗰度咧有間獅子銀行，我未移民之前都開咗户口喺嗰度嘅，咁咧 service 好好嘅。咁而且你去獅子銀行咧，你可以喺富大嗰個華富廣場泊車咧，唔使錢嘅，佢俾翻個飛你嘅。咁所以你嗰陣時差唔多啱嚟嘅時候咧，差唔多個禮拜都要去嘅。咁啊，當然啦，你去銀行辦下嘢啊，去買嘢，跟住食晏晝去飲茶，好自然嘅。咁但係咧，去咗幾年之後咧，就唔好太對路啦。呢個唔係淨係我感覺嚟㗎，好多朋友嘅感覺嚟嘅。首先係治安差咗，你個四處方向一出咧，即係廿幾年前一出咧，咁嗰條街咧就開始好多我哋唔想見到嘅嘢出現，同埋當時啲細路細啊嘛。你不想喺度泊架車華貨廣場，你真係驚嘅嗰陣時 ，OK？ 因為後來佢請到啲保安啦，咁即係聽到呢啲咁嘅故仔，咁慢慢咪少去咗咯。咁啊，獅子銀行跟住搬咗去對面，咁後來
17: 接埋啫嘛，獅子銀行接埋。
24: 而家冇錯，冇錯添。即係嗰陣時，個我哋話香港嚟嘅移民都係佢哋開户口啊嘛。咁後來就去搬埋嚟 Richmond 啦。咁 Richmond 基本上都係另一個唐人街嚟嘅，咁就少去咗唐人街好多，唔係好似以前咁一個禮拜最少一次，有時兩三次。咁你？既然嗰度我哋少去咗啦，咁啊個感情冇咁豐富咯，係嘛？所以佢話我點解舊年佢即係結業啦，我都唔係即係太過失落，我橫掂都好少去嘅。咁其中嘅原因啊，即係阿黃師傅頭先提到啊，嗰個大環境唔好，即係點解我哋唔去咧？好多朋友感覺就係、是，即係同我四十幾年前第一次嚟温哥華嗰陣時，幾乎日日都要去唐人街嘅，無論你買嘢好、食飯好、飲茶好，你都去睇戲到都去嗰度嘅，同現在就爭好遠。最主要嘅咪就係咩原因咧？即係當然啦，我哋華人人口多咗，去其他地區啊、社區遷移，好似你 Richmond 啊、Surrey 咁好多。咁但係最主要就係治安唔好嘛個區。咁我點解要去嗰度咧？咁啊嗱，你話我哋有冇必要整一間咁好似類似富大咁嘅規模嘅唐人酒樓咧？我認為有必要嘅，因為點解咧？我成日唐人講噶嘛。沿開百席，嗰啲蘇雲成個大温地區第一間。如果唔係你去酒樓啊酒店，酒店咧。個價位咧係爭好遠嘅。嗱，平常我哋即係搞啲function啦，大家知啦。我哋譬如十幾年前，你連埋籌款，你幾廿蚊、六七十蚊一張飛都得噶嘛。如果你酒店咧，你冇三個位數咧，你唔使旨意嘅。咁我哋即係唐人，基本上都係睇住啲數嚟做嘢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要超過嗱，而家即係富大執咗粒之後咧，仲有兩間嘅，但係都唔夠佢沿開百席。都我如果冇記錯啊。都是六十七十席，六七十席最盡的了，最盡的，即係我跟你傾過嘛，一間希城啊，一間 Richmond 嘅，大家都好知嘅兩間。咁啊，啲嘢食啊唔錯嘅。咁唯一佢唔可以超過七十席，啊唔可以超過六十席。咁你真係開咗百席嘅咧，就真係只得富大。但係佢停車場啊，容納到你一千人嚟嘅喎，佢得嘅喎真係。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個地理嘅優勢。唯一唔好咧咩？我認為佢管理不善。管理不善係咩咧？唔係酒樓，唔係自己酒樓本身先啊，而係整個大環境啊。你個區嘅治安唔好，污糟邋遢，甚至你去華埠廣場地下個廁所啊，仲衰過以前大陸啲公廁。你去過，你啊掩唔住個肺出嚟噶啦。咁你既然你即係咁多環境影響到啲顧客啊，我哋花費噶嘛，我俾錢之後買難受啫。咁如果現在我哋有即係財團嚟到 bid 咗，真係希望佢能夠開翻。你唔係話淨係個酒樓裏邊好豪華、好靚、好安全。你要出面的環境都令我舒適，我才會去的嘛。所以這些呢，當然啦，他們有這樣的雄心去大展雄圖，我很支持他們的，因為起碼多一間一沿開百席的唐人酒樓。但是如果你說周邊的環境不改善，周邊環境改善呢，又不到酒樓話事的、你最多就請多兩個保安在富大廣場裡面，我給你最多的了，你不可以在街上行邊，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周邊的環境，我們去到以前我不是只是去那裡喝茶的嘛，我喺唐人街行噶嘛，行半日噶嘛，佢個呢條街大家出去睇下，個個都好似玩雜技咁，啲人喺度街嗰度，咁我點敢放心帶啲細路啊、帶啲孫出去行啦嘛？唔得噶嘛，所以我覺得呢個市政府咧係好大責任嘅。嗱，因為我唔理佢上佢咩恩怨啦，佢同富大即係搞咗不愉快咁啊結業啦，舊年咁，但係你現在重新做過啦。真係個財團喂，有二三百萬裝修唔係少嘢嘅喎，你計翻個折舊率啦，佢真係有咁嘅生意額。嗱，我認為啲生意額係有嘅， 即大家曾經提過啦，有很多多元化的嗰啲項目可以推出嚟，你不是只係搞即係晚黑就擺酒嘅，你很多嘢可以做到嘅。咁到最後尾咧，你要帶興帶旺翻成個華埠，啲人先會去噶嘛。如果你帶旺唔到華埠，即係你治安改善唔到咧，係冇人會去嘅。咁治安係邊個責任咧？喂，市政府責任先啦，嚇唔好講省府先啦，你負責條街噶嘛。咁你可唔可以將嗰條街打掃乾淨啲先？即係最基本噶，你地方污糟邋遢，啲人都唔會去你度坐啦，係咪啊？呢、這個最基本嘅嘢，我覺得我哋有個問題咧，就係、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啊，見到副大生意唔好話，即可能佢裏邊裝修唔係幾靚啊，好似有老鼠啊咁。你唔係搞掂嗰點噶，我哋生活呢個面度噶，呢、這個面搞掂，我唔會去嗰個點嗰度。即係市政府咧，即係啲官僚可能就係、是、佢講真嗰句，佢哋唔識做生意，佢淨係睇到個點啊，呢間做得唔掂啊，佢交租交唔準時，得我揾個第二間。你如果其他嗰個環境啊配套唔得嘅話咧，即使有人肯發展投資落去。但是如果他以後生意不好，因為大環境令到，不是他做不掂，是大環境令到他生意不好，客人不來，你都是走回富達條路而已，是吧？
17: 好了，沒錯，你說了，即是我們不只是看個點，應該看個面，你譬如說那老鼠，你搞到那個酒樓很乾淨，是假的，突然間那麼多老鼠
24: 走進來，
17: 會走進來，即所以呢，這個都是一個問題。不過如果說富達，就三位之中，我應該我對最深感情，因為我退休之前呢，我辦公的地方是唐人街的，經常都上去這個富達的午茶，中午飲茶，另外夜晚就經常有些啲社團啲活動喺嗰度嘅，咁我喺嗰度做司儀啊、唱歌啊，我甚至做即係主持活動咧，我都即係 N 咁多次啦，即係所以
24: 跟
17: 啊，即係好多我都好熟，即係站喺我個人角度咧，我都認為咧，啊唐人街應該有翻一間咁嘅延開百席嘅酒樓喺度好。不過就頭先大家都講咗啦，即係話咧唔係純粹係即係話你有冇即係將來有利可圖，可唔可以做得落去？你仲要睇下咧，即係個大環境。如果市政府省政府對嗰個華埠嗰個環境係冇再花啲功夫落去嘅時候咧，你邊個即係落搭咧？你將來你真係損手爛腳嘅啫。咁即係不過又咁講喎，你如果即係期待省政府市政府搞到唐人街即係天下太平咧，哇！唔知何年何月喎？咁呢個咧似乎唔係咁實際喎。
18: 唔係，其實可以立竿見影嘅，多兩架警車，多幾個警察巡邏，就已經即刻見到啦。啱唔啱啊？咁另外你睇嗱啊，其實 A、B、C 都唔錯噶，對付嗰個所謂帳幕城啊，大刀闊斧，佢將佢哋逼走之前咧，個個人都睇唔好噶。啊，你冇可能咁，但係佢做到啊！啊，差唔多一兩日已經將城寨友搬走曬啦。啊，只不過佢個後繼能力係差啲啊，嗰班友眨眼啊，即刻又翻轉頭咁啊！依、這個連帶警察公會都好似話有些少異議嘅，咁啊顯然就係 A、B、C 政黨咧面對好大嘅壓力，咁整整下就好似變咗今時今日嘅虎頭蛇尾，咁而家嗰扎爛打打嘅人亦都開始喺周邊出現咧，對個整體嗰個治安咧係構成威脅嘅。
17: 好啦，嗱咁呢個半個鐘頭咧，就由我哋三個啦，已經噼哩啪啦講咗一大堆嘢啦。咁啊，相信咧我哋聽眾朋友咧已經消化到今日嗰個話題係乜嘢啦。咁啊，即係五點鐘新聞之後咧，我就希望咧即係關心呢個華埠嘅問題，同埋咧對富大熟悉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分析下你嘅，分享下你嘅意見啦嚇。好，咁而家我哋交翻俾呢個直播室。
1: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2: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4: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7: 待我为你奏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8: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8: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6: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9: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大湾公共交通罢工危机暂时解除，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及 C-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和雇主岸山巴士公司星期一达成临时协议。受影响员工包括巴士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本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 99% 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岸山巴士公司表示，新协议将会改善员工薪酬、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并感谢工会谈判代表和全体员工在谈判过程中的努力。工会就表示，在会员投票表决之前，暂时不会公开协议内容，协议仍需经会员批准才会正式生效。双方早前曾经表示，希望透过调解谈判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大湾巴士和 C-Bus 的服务。随着临时协议达成，短期内公共交通服务预计不会受到罢工行动影响。北湾黄佳琪警表示，上个周末在北湾区内多场毕业派对出现混乱情况，警方接获多宗滋扰和犯法行为的报案，呼吁家长和子女讨论安全和责任问题。警方指出，星期六在 Lean Valley 一带有大批青少年在公园和校园内饮酒，期间有人燃放烟花、生火、打交和乱抛啤酒罐。其中一名市民报案指约有40名青少年聚集闹事，其后更加遭到其中一名青年袭击，幸好未有严重受伤。警方到场后尝试拘捕涉案青年，但是对方逃离现场。不过警员在行动中检获一把大型开山刀，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未公布涉案青少年身份。北湾黄佳琪警发言人表示，家长在引导子女作出正确决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呼吁家长和青少年坦诚讨论不当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警方又表示，整个假期期间将会加强执法，主动打击未成年饮酒和违反市府附例等行为。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凡国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均为印度籍或者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就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一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 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唔诚实，同埋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嘅专业操守同埋诚信，因此已经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发言人话，医管局对医生嘅专业操守、行为同埋纪律有极高要求，坚持所有喺公立医院服务病人嘅医生必须医术同医德兼备，除咗拥有救治病人嘅专业知识外，亦都应该秉持。